0: 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昨晚回应提问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今个月13号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双方其后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密集磋商，取得积极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中美双方亦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双方亦都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亦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态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说已经争取到足够议员支持。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个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会参与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卢晓珊报道。
0: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当地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并已经争取到足够多的工党国会议员支持。
2: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If you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do the top job,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right ideas for the country,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them forward, test them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and win an election. And that was the choice that I made.
0: 施卓添在活动上提到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形容英国十年前的脱欧公投是一个灾难级错误，导致英国的实力跌至工业革命以来最低。他认为英国应该寻求重新加入欧盟，或者和欧盟建立新的特殊关系，形容英国的未来与欧盟紧密相连。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施卓添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表示，不会仓促推动举行党魁选举，因为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令到政局继续不稳定，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的利益。据报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原先担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较早时辞职，被视为是让路给贝安德力争重返国会。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补选可能会在6月18号举行。贝安德星期六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他说工党不可以再原地踏步，形容必须借今次选举拯救工党，达至政治改革。他将为此全力以赴，透过改变沟通方式，拉近工党与劳动阶层的距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说，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是在于躬行实践。黄贝文报道。
3: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讼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话独立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讼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睇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讼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丽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体育方面，曼城击败车路士，赢得英格兰足总杯的冠军。黄子莹报道。
4: 在伦敦温布莱球场上演的英格兰足总杯决赛，两支英超球队对阵，最终曼城以1-0小胜车路士，重夺冠军。曼城今场占据上风，不过全场唯一入球要去到下半场72分钟才出现。斯曼尤在禁区内接应夏兰特传送，后脚射破车路士门将罗拔山齐士的十指关。曼城继三月在联赛杯决赛击败阿仙奴之后，再赢足总杯冠军，成为本土杯赛双冠王。曼城过去两届足总杯都在决赛饮恨，分别输给曼联和水晶宫，今次重夺锦标是球队历来第八次捧起这项赛事的奖杯。不过领队哥迪奥拿赛后表示，球员暂时不可以庆祝，连一杯啤酒都不可以饮，在完成联赛最后一仗对阿士东维拉的比赛之后，就会同女子队一起庆祝。在联赛剩低两轮的情况下，曼城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冠军争夺战依然激烈，兵工厂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主场迎战笃定降班的班尼。曼城之后一日就会作客，仍然有望争取欧联资格的班尼茅夫。去到下星期日联赛杀科，阿仙奴将会作客水晶宫，曼城就在主场迎战维拉。曼城已经宣布会在联赛结束后一日举行开篷巴士巡游，庆祝男子队、女子队和青年队今届的成绩。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2，强度属于低。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1: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4: CIBS 人人廣播。
5: 啊，好多謝香港電台俾呢個金針獎。

0: 呢個榮譽俾我。我覺得我係一個非常之幸運嘅人，可以選擇音樂作為我終身嘅職業，同埋有一位好好嘅太太陪我行過每一步嘅人生路。冇唐先生，我係攞唔到呢個獎。我要多謝我嘅粉絲，我會繼續努力，因為追求夢想係冇年齡嘅界限嘅，奇蹟係會繼續出現。多謝大家。
1: 恭迎曬羅冠廷，亦都多謝周文善小姐遠道而嚟咧，將呢個最高榮譽金針獎翻到羅冠廷嘅手上。Thank you。
2: 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即係冇佢冇我啊嘛，即係邊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係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㗎。
4: 恭喜金針獎得主，佢係陪著我走，盧冠廷同太太唐舒心
5: 都幾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個地步，俾佢一個肯定。咁但係對我兩個創作路上咧，這個又唔係一個句號嚟嘅，逗點咁啊。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4: 啊、今日咧，啊哈！我要飞上天上，我要捉住个太阳。因为点解咧？喺我面前咧系两个好撑眼嘅朋友，因为佢哋手上边咧拎住一个奖，系今年嘅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卢冠廷同埋 Susan 卢太，早晨啊，早晨啊，系啊，好犀利吓！你哋咧攞咗呢个奖之后咧，大家都话系啦，应该一早就俾佢哋噶啦，咁样。唔知呢个感觉，你哋亦都？有咧嚇，
3: 當然係開心噶啦，係嘛？呢個係好難得嘅一個獎嚟噶嘛，嚇、
4: 嗯、
3: 就聽聞唔係話年年都頒噶嘛，係適當時候啊，咁先至頒俾嗰個 artist 噶嘛。
4: 你幾時先覺得自己喂？其實我都應該有呢個嘅榮譽嘅噃，咁咧嚇，盧盧
3: 永遠冇諗過，從未從未，除咗初時啊，即係嗰啲贏嗰啲。嗰啲最佳主題曲啊，嗰啲我係恨嘅喎，係嚇唔知點解喎，嗰陣時係好恨嘅，咁我都攞咗三次，嗰陣時可能我做緊嘢啊，做緊嘢就希望哇，有個獎啊，鼓勵得更自己更好啊，咁啊更努力啊咁樣。
4: 係咁啊，太太咧嚇、啊，即係又阿盧佬話呢個獎即係嚇有太太先有呢個獎嘅喎。
5: 咁啊，
4: 你會唔會覺得應該一早就有咧？
5: 實整都幾好嘅，有人生行到而家呢個地步，俾外界俾佢一個肯定。咁但係對我兩個自己而言咧，喺個創作嘅路上咧，即係永遠有前邊嘅。永遠繼續有得行嘅，咁咁所以呢一個又唔係一個句號嚟嘅，呢個係一個逗點咁啊，係咪即係一個環節咁樣？實整係好感激嘅。
4: 咁你哋兩個即係點樣去慶祝咧嚇？
5: 食咗雪條，
4: 真係㗎？係，我以為你講笑，好恨食雪條，咩雪條啊？
5: 唔係啊，唔俾食雪糕啊嘛，因為我肥啊嘛，咁、
4: 哎、
5: 唯有就食雪條啦，咁食咗咯。
4: 系
5: 咁啊，好高兴咯、啊，
4: 够啦已经。
5: 我两个就系咁简单嘅咋。
4: 嗯，咁我而家个奖摆咗喺咩地方咧吓？
5: 仲喺
3: 当仲喺个盒度。
5: 系啊，仲喺个盒度，未开出嚟。
3: 因为嗱，搵啲奖好多噶，一生人吓好多嘅奖。咁啊，成條樓梯上去天棚咧，已經擺到滿曬噶啦。咁、
4: 哦、
3: 即係如果你再拎一個獎出嚟咧，要你要。即系收埋某啲奖去摆佢出嚟咁解。
4: 而家仲喺度即系褪紧呢位，
3: 系嘛？
4: 恭喜晒，恭喜晒！多谢你啊，即系要留一个好嘅位俾我哋呢嚿嘅金针奖啊！嗱，嗰晚咧我哋都非常之惊喜，你请咗咧就系周梁淑怡咧 Selina 嚟做颁奖嘉宾，点解嘅？
3: 点解？因为佢系第一个人同我做第一个演唱会啊嘛，喺高山剧场。
4: 系
3: 吓嗰阵时嗰个演唱会系对我嚟讲系非常非常之难忘啊。
4: 系，
3: 因为啲人完全唔肯走啊。encore 到我咧，我已经嗰阵时后生，系唱到冇晒气，我要出去跪喺度拜啊，唔该你啦，下次先至。
4: 喂。你啱啱先出道兩年啫，你有啲咩歌啊？點解會唱到唔即系唔能夠欲罷不能啊？
3: 我唔知喎，呢樣嘢我真係我唔知喎。我就希望問佢哋有冇人拍過 video 啊？
4: 係咩？
3: 所以就係三千人嗰個記憶裏邊。
4: 三千人裏邊，咁你有冇問過阿 Selina 點？

0: 解啊會揾到你咧？又
1: 點解會揾到我？我唔知佢點解會揾我喎、
0: 啊。喂喂，周太，喂 Selina， 聽唔聽到？
2: 點啊？點啊？點啊？
1: 哇！聽到你把聲啦，而家。
2: 哇！露露啊！
1: 係啊。
2: 老
0: 老，喂，我神秘俾咗个电话俾周梁淑仪女士啊 ，Selina， 我哋你知唔知我哋啱啱讲紧你啊？系啊，
2: 讲紧我咩啊？讲紧我咩先？
0: 你讲紧佢咩？
2: 学我咩是非先？
1: 讲紧你点解会揾我开演唱会啊？初时
0: 系啊 ，Susan 都喺度噶，
3: 我喺度，
2: 嗱，我要坦白啲讲啊。好多人嗰陣時揾我哋開演唱會，我哋都 ban 曬嘅，因為咧，我哋好大個團隊噶嘛，有即係一扎人嘅，係嘛後生
0: 富財嗰陣係咪啊？
2: 係啦，咁咧，咁嗰陣時咧就一定要開個會，咁就話喂，你哋認為點啊？咁梗係勞勞話肯幫我哋開演唱會，就全部舉手啦，係咪先？
1: 我已經咁 popular 咩？
0: 喂，佢入行兩年嘅啫喎，翻嚟唔係幾耐嘅啫喎，
2: 唔係好耐嘅，唔係好耐咋？
0: 係咯係咯，八四年嗰陣，
2: 咁佢一直天了啊，係人都喺度唱緊嘅，嗰啲後生仔個個都想飛上天上噶嘛，一講勞勞個名咪即刻撲埋嚟咯，仲有喎、啊。我哋去开咧，真系好特别嘅。我哋咧走去嗰个叫高山剧场，同阿劳劳一样咁特别。
0: 系通窿噶嘛？
2: 系，因为佢咧个 stage 就唔系通窿嘅，出边啲观众就系通窿嘅。
0: 冇错。
2: 咁你可以想象，当佢哋唱起，即系当阿劳劳唱起《天鸟》嘅时候啊，你话佢咪成班都想飞上天上啦、啊！你话。
1: 哇！佢仲放埋白鴿喎，幾多隻白鴿啊？嗰陣時你哋放
2: 係啊，
1: 天鳥啊，係啊，
2: 佢哋諗埋曬嗰啲橋咧，怪到唔肯嘅。即係你知後生仔啊嘛，樣樣嘢都要叻過人嘅，樣樣嘢要新過人。咁啊，嗰啲即係觀眾咧，就直情陶醉到咧。嗰樣嘢就叫我勞勞講啦，佢哋陶醉成點？
0: 正話已經講咗，話佢直情跪拜佢哋，唔該你哋快啲走啊！我唱到索氣啦，
1: 唔係索氣，冇曬氣啊，
0: 冇曬氣添啊！
2: 佢唔捨得走，但係你知唔知其實咧，佢就因為冇氣咋，如果佢有氣，佢會繼續噶。
1: 當然，
0: 唱到幾多點啊？唱到
1: 我唔記得咯。
2: 哇！好嘢，好嘢。但你知唔知啊？嗰年佢後生好多噶嘛，佢即係好氣。
0: 不過而家都好好氣嘅。啊，佢嗰日嗰個表現係咪會即係令到你啊？真係冇揀錯人啦。雖然係即係第一次啫，佢嚇。
2: 唔係，我哋老早都知道㗎啦。即係佢咧就係好特別嘅，即係唔係唱埋曬嗰啲係情歌啊？即係好 canto 嘅，佢唔係咁 canto 噶。咁同埋咧，就即係佢有你知啦，又有位咁勁嘅太太幫佢字，
0: 才女，
2: 哇！嗰啲字啊，好到不得了噶嘛，好正啊！同埋佢嘅唱法又好特別嘅噃，老佬，人哋未聽過嘅，真係未聽過。
0: 結果有冇拍成呢一個嘅短片呢？
2: 唉，對唔住啦，因為嗰陣時咧。太 green 啊！我哋嗰陣時，咁、所以咧就唔會諗到咁多嘢。最緊要就係諗開店個演唱會，嗰啲音樂係最緊要嘅。咁就冇諗到咁多嘢咯。
1: 喂，嗰陣時 band leader 係邊個？我唔記得咗啦。
2: 我呢樣嘢要抄翻先得，我就係話俾你聽。
0: 太耐之前啦，已經啊。咁我記得個日子嘅，係1984年嘅2月10日同埋11日啊。係咪全場爆滿呢？
2: 梗系啦，
0: 哇！嗰啲白鴿就飛到全部都
2: 人，同埋即係當時個場都係好新嘅，所以啲人都覺得有啲新鮮感。因為佢呢個 style 咧係好啱嘅，因為我你知唔知？我其實我好中意搞啲露天嘢嘅，我成日我啲即係我啲同事咧都好怕我嘅，即係想揾埋曬嗰啲咁嘅 venue 咧。即係好特別啲嘅，你明啊？但係嗰個真係好特別。
0: 如果有機會嘅話，你估下呢個啟德主場館個露天嗰個位，你又覺得即係勞勞啊？是否啊應該喺個出現呢？
2: 我就梗係恨啦。不過可惜我年歲已經去到嗰個階段，
0: 唔係係最有資歷。
2: 所以我都希望啊，勞勞就快啲去嗰度，我就去捧佢場咯。
0: 係啊，又飛啲白鴿，
1: 一定有機會嘅。
0: 係咪啊？

0: 如果再嚟，真系再一次白鸽啊！话俾你听，
1: 系啊，
2: 咁但系我就好希望咧，佢能够真真正正咧，帮到我哋嗰啲后生嗰啲作曲嘅人，传授佢嗰啲掂都唔恨嘅啫咩，嗰啲咩情嘅嗰啲咁样嘅即系窍门咧。咁我觉得咧，就我哋观众咧。就有福啦。
1: 不过咧，佢嗰啲咁靓嘅 melody 咧，要夹啲咁靓嘅歌词。
2: 系，唔系仲有 arrangement 咧？仲有所有 arrangement 咧？
1: 系啊，系啊，
2: 系啊，即系所以好紧要噶，就系即系成套嘢啦。
1: 嗯嗯，
2: 系咪？
1: 嗯，
2: 即系我觉得系佢系令到啲佢嗰啲 fans 有个好特别嘅经历啊！你即系而家都佢啲歌，你话写咗几多十年啦，系咪？
1: 系，
2: 都系咁记住嘅。
1: 电影配乐都140啊几首，
2: 今日大家都喺度唱紧一身所爱，但系系可以唔同嘅 version 嘅，真系
1: 啱啊，啱啊，
2: 啱啊，
1: 多谢你啊，亦都多谢你啊，咁啊慧眼识英雄啊吓，就将阿卢卢掹咗出嚟，大家就对佢有更加深嘅印象啊。
2: 系啦，即系我哋好彩咯，即系有得做佢个 concert 好彩咯。
1: 系啊系啊，你都系，你都系，多啲出嚟。Selina， 多啲出嚟同我哋倾偈，
2: 啊，随时都得，
1: 系咪真噶？我约你啊，旧日的足迹，
2: 你搵我，
1: 哇，真噶，喂，多谢你，刘老
2: ，OK，
1: 我哋约咗嘉宾啦，已经，好多谢晒你 ，Selina， 多谢多谢，咁我会追问啊，多谢你，再见。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4: 你哋两位咧，真系天衣无缝嘅一对嚟嘅吓，即系好夹嘅，一个就好好动啦，一个咧就系好文质彬彬咁啦。不过 Susan， 我觉得你咧一个翻鬼妹嚟嘅，但系你点解会写词啊？写得咁细腻嘅咧？
5: 我谂我有个 sensitivity 啊，我谂呢个同嗰个系咪文学教养啊？即系识几多个字，我谂呢个未必有一个相等嘅关系嘅。嘅 sensitivity 好多時我寫嗰啲嘢，我諗咗嗰啲嘢係英文嚟嘅。咁因為我實整水皮噶嘛，我係真係所謂翻書女啊。啲中文掹車邊嘅啫，有幾多千個字啊？我諗2000个字啊，我諗我識啦。咁多啲都冇噶啦。咁就喺我識嗰啲字裏邊，我點樣可以組織到、結構到佢出嚟，係可以講到我想講嘅嘢。實整如果你俾個三年班小朋友睇我啲歌詞，每一個字佢全部識曬嘅，我冇心字喺度，因為我都唔識。咁但係點樣將嗰啲淺嘅字夾埋一齊，又可以講到我想講嘅嘢，一個意境咧咁。咁我諗我有少少呢一方面嘅能力啦。咁我咪做咗出嚟咯。咁係咁多
1: 嘅
5: 咋？
1: 幾時先知道自己原來填詞嘅即係才華喺個身上邊咧嚇 ，Susan？
5: 唔知嘅嗰陣時就因為天鳥啫嘛。
1: 哦 ，OK，
5: 1982到啦，我諗。
1: 嗯嘅。
5: 咁誒。佢寫咗嘅 melody 出嚟啊嘛，咁我哋當年去揾professional 嘅填詞人啊，第一首出街到嘅歌，
0: 自己唱嘅歌。
1: OK，
5: 咁就是寫咗個 melody， 揾正式嘅填詞人，點知佢收錢，我哋又冇錢，即係佢唔係收得貴，不過只不過我哋冇錢。咁啊，盧冠廷就話：咁我啲中文比佢啲中文好啊，咁不如我試下寫啦咁。佢话佢买咗本英文嘅写词嘅书俾我睇嘛，我唔记得啦，有冇睇都唔记得咗。咁试下咯，咁于是天鸟出嚟了。
1: 系点样可以即系谂到呢一个咁样嘅题材咧？吓系咪卢冠廷一写呢一个嘅 melody 嘅时候已经谂住系即系要飞上天上？
0: 唔系，因为呢个系。嗰陣時我炒咗魷魚啊嘛，俾酒店嗰間酒店啊，
1: 冇錯，我記得
0: 炒咗魷魚。
1: 你高層同埋低層唱歌，我係低層啊嘛，一齊食飯就俾人炒咗啦，好可憐。
0: 炒咗魷魚，咁啊逼住喺啲夜店度唱歌，咁哇一個禮拜打幾次交，
1: 嚇你唔怕？你唐人街英雄嚟噶，你美國住嗰時候嚇，盧冠廷。
0: 我美國住嗰時候唔係揾刀斬人噶嘛，而家嗰啲揾刀。喂，阿老唱大聲啲，佢喺下邊搏人啊，大佬係啊，所以咧就咪天鳥咪出嚟咯，即係幾時可以唔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唱歌咧？
1: 係
0: 係，我要飛上天上啊，
1: 走得甩
0: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两只大熊猫近日生病，其中大熊猫嘉禾逝世，园方宣布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开放。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通告，指嘉禾同另一只大熊猫婷仔先后出现食欲减退、咳嗽、发烧等症状，经过多学科会诊和全力抢救，病情一度好转，但嘉禾在今个月9号因为肺部衣原体感染引发心力衰竭，病情恶化，当日离世。至于婷仔目前情况相对稳定。动物防疫等部门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安排专家和专业检测机构对园内所有大熊猫和保育员进行健康排查，并展开环境采样检测，未发现异常情况。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这名初步确诊者的配偶同样因为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而正接受隔离，他的检测暂时是阴性。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击毙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五在加沙城发动精准打击，成功击毙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高级指挥官哈达德。哈马斯透过声明证实，哈达德和妻子和女儿一同罹难，昨日已经为他们举行葬礼，大批民众聚集在加沙城出席葬礼，有人高举哈达德的照片。卡桑旅就批评今次袭击为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嘅，你嚟填词。
3: 我会写啲乜嘢喺里边？
2: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4: 咁啊 ，Auntie 啊，你坐低啊，我斟杯水俾你啊。好啊，咁。
2: 嗨，
4: 会唔会呢个就系卢卢个妈妈啊？咁
2: 嗰杯就系
4: 新抱茶。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所以呢、就咪天鳥咪出嚟囉，即係幾時可以唔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唱歌呢？
2: 係
5: 我要飛上天上啊，
2: 神走得甩
5: 係啊。
2: 咁Susan， 你當時聽到佢呢個嘅概念就即刻開始有啦，有字啦。
4: 我哋有冇研究過嘅歌詞會係寫咩主題嘅呢？我真係唔會記得，但係我同佢好似好相近嘅，我兩個嘅諗嘢或者我哋嘅感覺或者感受啊，唔使大家點樣講，硬係就好似我又明佢，佢又明我咁。
2: 呢啲咪就係靈魂伴侶咯。係
4: 啊，我諗係啊，我就話俾人聽，我哋係好似。好似 twins 咁嘅，即系孖嘅，
2: 孖胎，
4: 系孖胎，好似咁样个中央点啦，都系一样嘅。
2: 系，咁啊，终于就写咗出嚟啦。
4: 系啊，咁就开始咯，咁咪写咯。
2: 咁一写咗之后就冇话谂住自己得唱嘅喎，当时系咪啊？
5: 咪俾阿 Lam 啊嘛。
2: 系咯，
5: 叫阿卢叶薇小姐拎上去。一買俾阿 Lam 唱嘛，
2: 即係你已經諗住佢啱唱噶，啊，
5: 佢中意嗌歌嘛 Lam， 咁啊下咪啱咯。結果收尾佢都有唱噶，嗰啲咩
2: 十分十二寸，
5: 係啊，佢都有唱噶。係 ，anyway， 好彩阿 Lam 冇唱咯。如果佢唱咗，我又唔知等佢幾時先有機會出唱片。唱片公司一聽完只歌，冇俾阿 Lam 聽啊，第二日就。叫我上去即刻簽約，即刻錄音。
2: 哇！咁你哇呢、這個都係你嘅夢想成真喎，會唔會？
5: 喂，我等咗五年後先有呢個機會喎。喂，之前已經有兩間唔同嘅唱片公司揾我簽咗我咯，唔敢出啊。華納就係其中一間啦。我作嗰啲歌全部係英文歌嚟噶嘛，嗰啲冚唪嗰啲係 country west。
2: 因為你外國翻嚟嘛。係
5: 啊，佢話：喂，呢啲香港唔係好掂喎，你要等等啦，等個。個 trend 翻去英文歌時代，我哋先出啦咁啊，因為嗰時小李飛刀啊嘛，嗰啲先係中文歌啊嘛嗰時，
2: 咁啊終於就呢個天鳥就為你打開咗一條大嘅道路啦，
5: 係啊。
2: 啊、
5: 我真係打開曬啊！乜都有得俾我做噶、啊，即係演員啊、主持啊，乜都俾我做啊！即係話電影配樂，乜都俾我試嘅。即係香港又喺呢度好、你一出咗嚟咧，人哋知道你係邊個，乜、都有機會。你做得掂就得啦。
2: 哇，咁啊，即系阿 Susan 都松咗口气啦，系咪啊？因为头头都唔知道佢几时先至系嗰道门打开噶嘛，
4: 担心噶、但系而家睇翻转头咧，即系虽然当年佢俾人炒鱿，要去咗啲夜店吓，咁、啲慢慢挥刀剑嘅场面喺度进行中咁，喺嗰啲环境里边咧就俾到佢嘅機會去學唱廣東歌，唔識噶嘛？係
2: 咯，佢又喺美國又係入嗰個音樂學院噶嘛？
4: 係佢唔識唱啦，就唔知香港嗰啲咁。變咗佢就有一個 training period 啊，學習嘅期間就學識咗唱香港嘅 canto pop。
2: 幾多年嘅時間啊？嗰陣時係
5: 五年啦、
2: 啊，用咗五年嘅時間唱啲咩歌最多？
4: 相識也是緣分。
5: 係啊，張德。
2: 唱兩句嚟聽下先。你的胸口
5: 相识也是缘分
2: 哇你好
5: 喂嗰陣时一晚唱都唔知几多次四五分钟一 set 嘛十五分钟休息嘛有个大哥入嚟写张字条相识也是缘分咁我话大哥等我休息十五分钟先至唱俾你听啦
2: 啱啊
5: 佢唔出声又再写一张相识也是缘分，唔唱打一拳，系啊，嗰啲大哥嚟噶嘛，咁啊，依一棚牙又唱咯，唱到我真系个口都歪埋啊！相识也是缘分。
2: 不过真系红嘅歌咧，就系啲人咧百听不厌嘅，就正如咧你嘅天鸟一样，一出嚟哇就蹦。

0: 唔掹聲啦咁。你有冇填過詞㗎？你自己啊，
1: 老老
0: 都有。
2: 有天鳥係我填㗎，即係嗰啲啊嚇，我要飛上天上。
0: 是咩？
2: 嗰、那個 chorus 係我填㗎。
0: 哦
2: 佢填曬啲 verse 啊。
0: 哦。啊啊、你又真係幾鬼創意。
1: Sing till the morning 都係你填㗎。
2: Sing till the morning 啊！
0: 哦，咁啊，呢首係我即係佢入咗行，
2: 入咗行都未
0: 之後就未填，全部都交曬俾老婆。係
2: 啊，
0: 有冇第二啲人填過你嘅詞？
2: 梗係有啦，梗係
0: 有。但係我以為嘅主力就係老婆，
2: 佢霸咗嚟作啫。所有我啲好嘢，佢啊一聽就攞咗嚟寫先啊嘛。
0: 點解嗰兩句你霸咗嚟寫？
2: 唔係一開始已經係好自然地出嚟嘅，即係我作緊隻歌噶嘛，即係作到 chorus 嗰時好自然地啞噶啦，咁咪我要飛上天上咯，即係好自然啊呢啲嘢，呢啲咁嘅好淺嘅字嚟嘅啫嘛，啊我要揾下温暖太陽啊，
0: 係咯，哇，
1: 咁有兩個字係我寫噶，
2: 邊兩個啊？
1: 翱翔啊，你識咩？
2: 翱翔係啊，就嗱翱翔，
0: 深啦深啦。我啲學習有障礙嘅人喎，佢好叻嘅喎，已經真係。不過就點解你話而家新版嘅天鳥唔要啊哈咧？
2: 點解咧？
0: 喂，帶咗你出嚟喎！
2: 啱啦，啱啦，啱啦。
0: 盧冠廷，
2: 我解釋俾你聽點解。你喺入去嗰個茶樓啊，好大噶嘛。喺最後嗰張台就企起身，大聲啊哈！我要飛上住全人類就望住我。你行喺街，行喺街對面街啊，又啊哈咁就全人類又望住我。喂！我真係揾地方匿嘅，所以我好驚啊下呢兩個字，咪改咗擺咗英文落去咯 ，high 啊 high 啊嘛，一樣好好聽噶。但係而家咧太多人話，我想聽翻啊下喎，
0: 我都係
2: 嗱得，我喺呢個六月十三號澳門演唱會就會唱，又有英文版又有啊下版。
0: 實在啦，阿填詞人，你覺得下下又有冇問題呢？
1: 我覺得冇問題。
0: 嗱。
1: 佢自己嘅陰影嚟嘅，陰影到而家四十年都未走得出嚟啊！
2: 對嗰個音樂人嚟講嚇，啊下好定係 higher higher 好咧？
0: 嗯嗯，
2: 係 higher higher 好啲嘅，即係一個音樂人嘅感覺。
0: 嗯，
2: 嚇你唱出嚟嘅時候，同埋聽都係，係 make more sense than 啊嘅。
0: 明白。但歌迷就不是这样看法了、即是我是其中之一了。我觉得啊哈都是 要保留的经典来的。喂正如呢就真的啊这个的即是你心里面呢爱上这件事呢就不能够动摇的了、追求自己心中最爱了、好像啊卢卢追求 Susan 咁。Susan 呢就连那个什么中东啊游王的仔都不睬他。
1: 嘿、他说他是的嘛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如果是真的你就理佢啊！
1: 爹哋话唔好，
0: 爹哋话卢冠廷好啲。
1: 爹哋话中东人有好多个老婆，
0: 终于就拣咗呢个系从一而终嘅咁样。喂，实在咧，你中意阿卢冠廷，即系咩嘅原因咧？可唔可以都俾我哋都了解一下？
1: 我觉得佢嗱，不羁呢两个字咧系非常之好嘅。不羁咧就系、一个原本有个框框，佢就走咗出嚟，就开咗另外一条。大路嘗試去創新，嘗試去超越咗既定嘅限制。我就見到佢有呢份嘢，同埋咧佢咧係個 survivor 嚟嘅，佢係個 fighter 同埋個 survivor。點解係個 fighter 咧？
0: 係個鬥士，
1: 佢唔會放棄嘅啲嘢，佢會繼續去奮鬥嘅。即係睇佢俾人炒魷，冇打沉佢喎。嗱，最初開始第一日認識佢咧，就係我喺海悦酒店嗰陣時，我做訪問，因為我 PR 我佢嚟唱歌，我要同佢寫新聞稿。咁我就問佢一句啫，我話你贏咗世界冠軍啊 ，American Song Festival， 你竟然贏咗冠軍，你翻到嚟香港一個彈丸之地，
0: 係參加歌唱比賽得個僅僅四，
1: 第二年得個十六，你點睇啊？就原來佢話咧，我冇咩嘅。It's only a matter of taste. 呢個只不過大家嘅品味唔同啊！哇，咁我睇到呢個人同我咁上一年紀，即係佢大我幾年啦，但係都係好廿零歲咁。哇，咁闊達嘅呢個人，咁我已經開始覺得呢人幾好喎。第一個印象咧，呢、這個唔係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又要去翻前邊少少，佢人未到張相嚟咗先，張相咧好。 P.R. 相嚟嘅，好好串嘅嘅樣，咁好乞人憎。
0: 仲
1: 係
0: 已經有胡鬚嘅啦，係咪啊？
1: 冇青靚白淨。
0: O、okay. K、
1: 嗯。咁但係點解樣咁沙塵嘅樣？我以為佢好沙塵，點知佢講咗個咁闊達嘅答

0: 案俾我，咁我
1: 就迷上咗。
0: 我覺得呢樣可以即係研究一下佢究竟
2: 是。研究下，
0: 係啦，研究下。咁佢就係佢又同我其他識嘅朋友行行都唔同。點樣講咧？就好受保護動物嚟啊。
3: 嗯。
0: 咁但係呢個盧生唔係噶嘛，即係佢俾炒咗油，佢會去咗夜店，佢又 OK， 佢又去。去生存或者生存，佢做嘅，佢愿意嘅，佢唔会介意，佢唔会怨，佢唔会恨，佢唔会嬲，佢只不过会继续向前。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无懈可击嘅优点嚟嘅。
3: 嗯，
0: 即系佢可以咁样，佢都承受到，佢仲有咩唔可以承受呢？咁我觉得呢份系安全感嚟嘅。
3: 嗯，
0: 好过大把嗰啲可能会洗晒冇噶，但呢样有。
1: 但你知道佢屋企真系大把明星噶嘛？
0: 佢屋企有咁，但系佢又冇靠佢屋企，咁呢个又系非常之好嘅嘢嚟嘅。即系佢去到初头去到美国读书咁样，佢都系去洗碗嘅，储咗啲钱就买咗佢第一把嘅吉他，$1,500美金。嗰时1970年嘅呢啲，
1: 系啊，音乐会嗰度佢都有啲吉他出嚟。
0: 佢會咁樣嘅，咁我覺得 OK 啦、呢個人咁。
1: OK， 咁其實咧，咁啊，盧老，你當然見到呢、這個嚇、美麗的公關經理嘅時候，會唔會其實都已經係迷上咗一半呢？
2: 嗱，老老實實，老老實實，大家都係喺，因為喺外國翻嚟，
0: 美國
2: 啊嘛，佢又喺 Boston 讀書噶嘛，我喺西雅圖，即係話題多咗。咁大家見面耐咗，咁啊好自然地，好自然地就開始咗，
3: 嚇
2: 咁就唔係話冇女朋友，其他嗰啲好多女人啊，因為尤其你唱歌嚇，即係唔好講笑，你唱歌係好多飛來猛啊，可以咁樣講
3: 嚇，
2: 即係嗰
3: 個
2: 今日力係係好難去，
1: 係
2: 啦，冇錯啦，冇錯。但係點解來來去去都係揾翻？揾翻 Susan 咧，佢有佢嘅 talent，
1: 係
2: 勝過其他人，非一般嘅女士，鬧交啊不停啦！嗱，尤其是真係啊，我哋又火星撞地球嘅，嗱鬧完，但係冇咗佢唔得嘅，即係一個禮拜後又要死死地要 call 翻佢嘅咯，次次都係咁嘅喎，咁所以佢係有啲嘢係吸引住我，係沒法擋嘅。
1: 嗯，所以就呢一个咧，就系天造地设的一对，就系咁解啦。1983年系咪啊？
0: 系啊，
1: 你哋结婚噶，
0: 系啊，
1: 哇，眨下眼就40几年啦吓、
0: 啊。
1: 但系里边咧，你哋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啦吓、啊，收唔到钱啊，即系做电影配乐。不过你喺电影配乐方面咧，真系有好大嘅贡献。是不是啊？譬如《秋天的童话》、《赌神》、《监狱风云》等等，仲有一个叫《群龙戏凤》，是不是你的第一套电影啊？
2: 不是我和叶童那套啊。
1: 哦，
2: 判
1: 断
2: 情
1: 哦，就快乐老实人那
2: 个。
1: 那个的，是啊。咁其实即是在这些电影里面呢，你自己最回味的是哪一套呢？
2: 最回味啊。
1: 嗯。
2: 我覺得最有快感，即係對我嚟講，因為我可以擺即係好多心機落去做嘅，就係、是《秋天的童話》。
1: 嗯，
2: 對我嚟講
1: 係
2: 嚇，即係自己做得好開心。
1: 係
2: 雖然佢係輸咗嘅，即係冇贏咗，贏咗係黃沾先生贏咗嘅。咁 anyway， 咁我係
1: 擺咗啲咩落去？你覺得係咁爽咧？
2: 時間，因為張婉婷。雷啟麗佢俾好多時間我去做嗰套戲，其他啲七日先，喂真係有音有響就收貨啦已經，因為冇時間冇錢，因為最低嘅 budget for 電影音樂啊嘛，其他啲錢啊擺曬喺服裝啊咩場景啊，係啊，最少嘅錢就係擺喺電影音樂，係嚇，我真係擺咗啲心機落去。有 feeling 嘅，
1: 咁有冇话再喺呢个嘅吓电视剧《繁花》里边听到自己嘅作品，又有好大嘅感觉咧？
2: 哇，咁又好即系好大感觉喎，因为佢有60首歌，
1: 系咯，我话一定有
2: 你再回首系 repeat 6-7次喎，
1: 系
2: 喺《繁花》里边出现 哇！
1: 即係憑著愛，
2: 憑著愛再回首，
1: 係
2: 佢 repeat， 就算冇人唱，佢都用個 melody 口琴。

0: 推翻个 melody 出嚟，所以系好开心咯。
1: 你系点样作出呢一首咁令人回味嘅歌呢？
0: 啊，呢、這个又逼出嚟嘅喎，
1: 系
0: 啊，卢坚啊，嗰阵时呢、這个啊《群龙戏凤》
1: 系
0: 啊，《群龙戏凤》主题曲啊嘛，彭卓爱，洪金宝导演就唔理音乐啊嘛，就俾咗卢坚去处理音乐嗰部分。咁、好彩佢啲 taste 真系好高。我作咗一半出嚟，嗰一半系 OK 嘅，但个 chorus 唔够好啊，个副歌唔够好啊，所以唔知四五次之后先至得，就
1: 系
0: 你哋而家听到嗰个 version
1: 系
0: 系逼出嚟嘅，即系我系好好胜嘅一个人啊！如果未 satisfy 到你咧，我一定用咩方法系 satisfy 到你？
1: 系咁点咧？喺嗰个电视剧嗰度听翻，又再听翻系点啊？你自己
0: 好开心。
1: 嗯嗯，
0: 好开心，是证明，即是我的 effort 摆咗落去，是值得的，即是咁难咁艰难才可以整到呢只歌出嚟，是值得的，
1: 系、
0: 所以所有嘅嘢都应该过经过好艰难，好艰难，然后出嚟嘅嘢先就系好嘢。
1: OK， 其实会唔会系呢首就系最艰难嘅一个经历呢？
0: 最艰难啦、其他嗰啲好容易嘅啫嘛。
1: 再回首
0: 啊，系呢只最艰难。
1: 会点啊？会废寝忘餐嘅你。你点样去招呼佢咧？当佢即系难产嘅时候吓，阿、Susan，
0: 佢知道我作曲好快，系呢一只，即系我都认同系未够好噶，但我作唔到出嚟啊。
2: 系，我从来唔担心。
1: 哦，
2: 我知佢实得嘅。我知佢实得嘅，因为以佢性格咧。佢不屈不挠噶嘛，佢继续勇往直前噶，佢系咁嘅人嚟噶，所以佢一定会 OK 噶。
0: 系，总之你唔好放弃就得噶啦。
1: 系，
0: 我发觉一样嘢，永不放弃，那个后果就会出现。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其实你们都给了很多礼物给歌迷，譬如说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生所爱》，爱了几十年，这个就是《西游记》大结局《仙履奇缘》的片尾曲，大家听上来的时候都是拿住个心的这样。现在哇，是拿了个奖的，2024年荣获十大时代难忘电影金曲。
2: 是啊，
1: 好劲啊！
3: 嗰个好劲啊！
1: 嗰个好劲啊！喂，咁原来咧咁多年嚟咧，银川最近我都有去过银川影视城啊。

0: 二點鐘就會播呢首歌喎。點解會有個咁樣嘅安排嘅？
1: 全世界都冇一隻歌可以咁樣。
0: 係咯，點解嘅？
1: 冇得解。
0: 因為周星馳
1: 唔係
0: 簽咗約。
1: 因為嗰喺嗰個城堡喺嗰度拍咁啊，因為
0: 係
1: 嚇。咁你加埋一生所愛一隻歌，咁你係好應該地，即係每日播嘅喎，係嘛？如果你唔播嗰只歌，佢播乜嘢啊？一定係播一生所愛嘅。就是那個 moment 啫嘛，一生所愛就出嚟啦，所以每日十二點佢播，
0: 哦，
1: 播咗 over 幾廿年，
0: 係，咁你咪收咗好多？
1: 我覺得佢永世會播落去，係
0: 咪？
1: 係啊，
0: 有冇版權啊你？
1: 慢慢收緊
2: ，cash 話佢努力中、啊，
0: 真係好襟計喎、啊，好似話初出嚟嘅時候咧，冇咁勁嘅，
1: 冇人理嘅只歌。是他自己红起上来的。因
0: 为
1: 那时候1995年刚刚 Internet 开始，内地那些人一上网就看到这首歌、就看到这段戏，所以全国都哇真是喜欢到不得了，这解啊。
0: 那其实一生所爱里面 又摆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你那个灵感那个创作的过程又是怎样？
1: 創作過程咧，就劉振偉就飛咗我上去西安嗰時開緊戲啦，已經就講故事俾我聽啊嘛。因為成套戲嘅主題曲啊，全部都係我做啊嘛，有好多歌噶嘛，
0: 係
1: 全部我做啊嘛。咁樣咁咪要講故事俾我聽咯，講咗好多嘢，我唔記得佢講乜。一句説話，500年都冇結果嘅愛情故事。哇！我豎起曬啲毛管啊！哇！真係咁都俾你諗到出嚟，我真係好驚訝，直情我哇好嘢喎！咁啊一路喺我啲細胞度醖釀啊！一路搭飛機嗰陣時咧，已經出嚟啦，已經出嚟啦、即係太震撼啦！那個感覺係咁啊，翻到屋企揾個吉他掃兩掃，已經成隻歌出曬嚟，話俾佢聽，即係我太太唐書心。500年都冇结果嘅爱情故事，净系呢句说话，佢就作咗一生所爱出嚟。
0: 那个即系好前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即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至7月16日晚上11点59分结束。运输署表示，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为了避免和的士司机和乘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泰国曼谷寻日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丧生，增加至32人受伤，死者全部是巴士乘客。总理阿努廷寻晚到事故现场了解，下令彻查和全力救助伤者。事发在寻日下午3:30过后，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环设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路口和一架巴士相撞，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其后引发大火并传出爆炸声。新华社报道，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轻伤送院治理，目前已经出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意大利北部有人揸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北部摩德纳市，警方表示，一名年约30岁的非裔男子当地星期六在市中心揸车冲上行人路，撞到几名行人之后，再撞向路边一间商店的橱窗。这个男子随后落车企图逃走，被路人阻止，他随后用刀刺伤其中一人。警方说已经拘捕疑犯，正向他问话了解犯案动机。路透社引述内政部消息人士表示，疑犯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但暂时未能够确定是否与案件有关，都未能够判断案件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文回应，话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政府就案件保持沟通。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5: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即系冇佢冇我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8: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9: 都几好噶。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五百年都冇结果嘅爱情故事，净系呢句说话。
10: 系，咁佢就收到啦。
7: 佢就作咗一生所爱出嚟。
10: 咦喂，点样啊？点
9: 五百年都唔得嘅？咁究竟我哋讲紧咩咧？我哋讲紧人生咯。
10: 嗯，
9: 系我哋讲紧因果，我哋讲紧个命运啦，同埋缘分啦，系呢四个主题。咁系咁噶嘛？咁啊系咁啊，生命就系咁样啊。
10: 系。
9: 咁诶。在这个情况下就套入了去个爱情那里。
10: 嗯。
9: 但是可以看阔一点的，根本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地球做了人，我们要经过的东西就是这样。那大家都有共鸣咯。
10: 是。
9: 根本我们日日都在发生着，经过着，经历着，差不多这样的情况。
10: 是，
9: 咁感应到一个 hit 到他们一个 responsive chord， 即是我哼一声他们回应到那个声音，即是这样讲，咁沟通到大家。
10: 那个即是好好前面，你怎样去怎样去写到这个的感觉呢？
7: 这个没说怎样怎样写出来，是没人知怎样，你问任何一个作曲家，你怎样作那首歌出来，他讲不到给你听的。是突然间神来之笔，是不是用个脑去想的，是上天突然间给你的东西。
10: 是。你呢？其实歌词都是很就是大家好，就是很扭住揽住这样的。
9: 实际好像个主音呢，就是卢冠廷那一 part， 就是卢冠廷的角度去看成件事。看这五百年都不得的，那个感情。女仔那一 part 呢，就是说女仔的心声。

0: 唔捨得，
1: 我一定會係等你嘅、
0: 嗯，
1: 我喺度期待，嚇、啊，為你守候又期待，就係咁啦。兩個人，大家喺度傾緊偈咯，一個男仔講男仔，女仔講女仔，大家嘅心聲，
0: 嗯嗯。所以咁紅，到而家紅到而家為止。不過你哋嘅歌咧有好多都好紅噶，其中有一首咧就係、是、陪着你走，
1: 係啊，
0: 係咪
1: 啊？
0: 係啊，呢首歌咧好多人都話，誒佢哋嗰次咧聽聞咧佢嗌完交之後就寫出，我話嗌完交之後寫啲咁愛嘅歌嘅。你哋搞咩？你兩夫婦
1: 真係嗌交，
0: 係咪真係㗎？
2: 嗌交成日都嗌啦，一個禮拜嗌幾多次啊？真係，
0: 喂好係好係好
2: 嗱，點解
0: 軟綿綿嗰種嗌啫？係咪啊？啊，盧冠廷同埋啊唐書心，
2: 點解嗌咁多次咧？
0: 點解咧？
2: 可以咁多交嗌咧？即比喻俾你聽啊！
0: 咁好笑嘅，但
2: 係坐緊車啊，嚇佢就聽緊商業電台，我就話喂。港台啦，咁就嗌噶啦，咁就可以嗌啦。系
0: 啊，咁边个让边个先？嗱，你一定要赢啊！真系搞笑啊！咁系点样嘅咧？系即系其实丈夫让太太嘅。
2: 唔系呢个永远啊，永远都系男人让女人啊！
0: 非常赞赏。赞赏就不得了，系啊系啊。咁其实嗰次咩事咧，仲记唔记得噶？
1: 唔记得啦，湿碎咯，
2: 鸡毛蒜皮啊。
0: 嗯，
2: 咁不过凭唔系凭着我呢个叫陪着你走，
0: 系啊，
2: 有一个好大嘅 memory 对我嚟讲呢只歌，
0: 系
2: 即系有一日我就喺度等我太太喺个厕所度出嚟，唔知喺边个宴会啊，唔知乜嘢，突然间有个男人四啊零五啊岁啊。拖住個十歲嘅女，我諗佢個女啦嚇，眼反淚光走埋嚟握住我隻手。佢話：多謝你，盧冠廷，你嗰隻啊陪著你走咧，因為我太太喺醫院度昏迷咗，我每日就係同我個女就去唱陪著你走俾佢聽，佢醒翻，佢多謝我。你話感唔感動？好感動。所以陪着你走呢、這个系嗰、那个感染力系对人嚟讲系好犀利嘅一样嘢。你睇啲幼稚园吓升即系升学毕业又唱，结婚又唱，
0: 嗯，
2: 好好嘅一首歌。
0: 我想问啊，系点样谂出嚟？
1: 嗰阵时嗌交真系嗌得好犀利嘅，真系火星撞地球都撞咗好多年，好鬼辛苦嘅实情。咁可能心里边就希望喂大佬唔好再嗌啦，咁所以可能系一个期望嚟嘅。陪着你走里边啲歌词
0: 系
1: 一个希望，我希望会系咁啦。咁
0: 系边几句你觉得系希望牢牢即系印住喺个心度？
1: 唉，成只歌由头到尾啊，真系即系时间片刻变陈旧啊，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为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喂，我好期望噶，系咪？你唔好同我嗌交啦，唔好啦，嗌咁多做乜鬼？唔好嗌啦，温柔啲啦，斯文啲啦，对我好啲啦，咁
0: 系啱噶。呢首歌，你佢一有咩事嘅时候，即刻就播，
1: 系咯，就系咁，希望嚟噶，咁啊，
0: 系
1: 好啊，
0: 系。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恭喜金针奖得主，他是陪着我走卢冠廷和太太唐书心。
2: 我哋都希望你哋陪住我哋走。嗱，好似喺旧年嘅时间咧，我哋就听到你话最后一次吓，即系喺啲红馆度演出啦。我哋就10000个唔舍得噶，点解无端端又要同红馆 say goodbye 咧？真系唔明啊！同埋你又听到话，哎呀，本来卢冠廷话唔唱噶啦，佢话自己都超过70岁，系啊，阿 Susan 啊，翳得掂佢咋咁。是不是这样是很感动的一个演出。
3: 对我来说、那个 energy 已经是不是年轻人的时候。
2: 是
3: 啊、所以唱歌不要以为是唱歌那么简单。唱歌是要全身的 energy, 你要有才唱到出来的才唱得好的。所以你 energy 没有舊時咁好，你就覺得喂休息算數啦。同埋你紅館每隔9年先有一次，咁你再隔9年，我84，咁大佬啊！你個個個好似收歌講咩？佢又開啦，而家紅館
2: 係咪先？
3: 係嘛？即係唔係個個好似佢咁精靈噶嘛？
2: 所以你就唔制嚇。咁啊，點解 Susan 你翳得掂佢咧？
4: 我問佢咯，咁你究竟想唔想噶？你諗真喎、哦。想下谂下，
2: 系咪之前都不嬲有人嚟翳你哋噶，即系敲你哋门噶？
4: 有噶，都有噶。咁不过即系点咧？咁唔知咧。佢突然间话好啦，不如我哋又唱啦。咁咪唱咯，又
2: 系My Music My Life 一生所爱，系咪啊？咁啊唱到咧，大家都话哇，真系要再开演唱会啊！咁样样吓，其实最大的感觉系点样咧？喺旧年嘅演出。大家都話好感動，
3: 那個係一個好 magical 嘅感受嚟嘅、因為你點會50年前你嗰隻《Sing Till the Morning》世界冠軍已經係忘記咗冇咗啦？嗰陣時出咗隻碟噶嘛，佢哋啊，我又唔見咗隻碟咯，所以冇啦嚇。啲詞係點又唔記得曬啊，冚冷。咁但係開個演唱會2个月之前啊，就有朋友打電話話俾阿 Susan 聽，喂，你嗰隻碟喺網上有得買喎、
2: 啊。
3: 咁咪即刻上去，佢用咗2蚊就買咗翻嚟，
4: 19蚊運費。
3: 19蚊運費，
2: 貴過。
3: 咁anyway買咗翻嚟，哇！呢隻碟，喂，我哋又冇唱片嗰啲機啦，
2: 唱機好難揾。
3: 喂，我又唔記得佢唱成點喎，不如去阿 HiFi 德嗰度啊，係嘛？你先睇啦，不如喺佢嗰度，我哋識佢嘛，去 HiFi 德嗰度，喂，揾啲人嚟影埋，即係第一次聽翻個感覺係點啊？幾十年冇聽啦嘛。咁佢哋咪兩隊 crew 去跟住咯，咁所以我一聽翻，喂，
2: 翻嚟啦啲感覺，
3: 唔錯，我覺得自己同自己講，哇！嗰陣時26歲吧。

0: percent， 哇！真係唱得幾好喎、啊啊，世界冠軍喎、啊，咁所以就感觸我自己都流淚咯，嚇、
1: 嗯
0: 啊！即係嗰個係真情流露。
1: 其实真系真情流露，咁啊喺嗰晚演出嘅时间咧，亦都讲到你嘅妈妈啦。其实即系会唔会你觉得你妈咪可能都会喺现场听紧你唱歌？
2: 冇啊，嗰阵时佢已经升咗天啦，冇得
1: 哦。你哋知道啊？
0: 系系知道，
1: 知道已经系
0: 已经唔喺度，
1: 已经唔喺度啦。
0: 但系我觉得佢一定，我每一次唱。一生所爱，佢一定到现场嗱。点解我讲俾你听？点解 ？OK， 唔知
2: 2024年
0: 喺仙女湖啊 ，Bilibili 佢再同我用咗200万去做一只 music video 俾《一生所爱》，
1: 系
0: 从未试过有 music video 噶《一生所爱》，冇人理噶嘛，
1: 系系
0: 吓佢30周年佢。俾翻呢只 music video 俾我，咁就我咪飛咗去仙女湖咯。點解200万啊？因為嗰個台啊，就喺個湖中間，佢哋 set 咗個台喺個湖中間，三隻大臂，哇，十幾又有 camera 咁對著去拍、放煙花。
1: 哦，咁犀利
0: 嗱，
1: 哇，
0: 放煙花，所以咁貴啦嚇。
1: 係，
2: 我講啊，嗰日咧七月時間嚟嘅，好熱好熱，40度嗰日，天上邊冇一嚿雲，成日都冇。咁到因為佢哋要放煙花咧，同埋要捕捉嗰個日落嗰個紅霞，所以會係拍攝嘅時間係 between 5:00-5:30咁上下，只有一個20分鐘嘅 window 嘅啫。係，因為落咗日落。冇咗就冇咗，
1: 哇！好大規模啊！
2: 咁啊，大家 stand by 準備啦，係咪？咁就4:00，突然間我睇到，哇！死，點解天遠好遠嗰度有一嚿黑雲飄緊過嚟喎？成日都冇雲㗎個天，但係唔知點解4:00-5:00有嚿黑雲飄緊過嚟喎？我就話：哎呀，唔該，你千祈唔好落喺我哋樓上啊！即係如果我哋放煙花，你落雨咧，我哋啲煙花燒唔到，咁佢就飄咗去右邊，咁佢就停咗喺度喎。咁突然間我睇到。點解嗰嚿雲中間會閃電嘅咁？
1: 嚇，
2: 好得意，好奇妙啊！咁啊 ，anyway， 冇啦，咁啊5:30啊，日開始落啦，咁就 stand by 個 camera 準備咁。於是 camera rolling， 咁啊唱咯，唱左手邊呢度喺度放緊煙花，右手邊嗰嚿雲咧就喺度閃啊！
1: 哦，
2: 哇！啲煙花
1: 有冇拍到啊？
2: 一和一應一和，一應一和咁。哇！點解咁嘅咁神奇嘅，咁神妙嘅？全日冇云喎，系嗰嚿黑云。
0: 嗱，我个感觉系我妈咪翻嚟揾我，
2: 唔系揾你，佢翻嚟睇啫。
0: 佢翻嚟睇我，佢翻嚟睇，系啊，相亲不可以接近啊嘛。
1: 吓，
0: 佢再生，即系临喺度之前，佢好已经80几岁啦吓。
1: 系
0: 翻嚟揾咗我2次啊，第一次揾唔到我，第二次揾到。Susan 啊，
1: 喺铺头啊，
0: 铺头啊，
1: 系
0: 啦，我只系同佢讲，
1: 你觉得佢系，你觉得佢系，似样，
2: 唔系啊，即系嗰日咧好奇怪，突然间我哋铺头有2层、3层，我喺楼上睇到嗰、那个闭路电视，我睇到点解有一个咁靓嘅女人，咁斯文、咁优雅嘅咁嚟到我哋铺头，我好奇走落嚟。走落嚟咧，咁哦，原來呢位 Auntie 咧有3個女子同佢一齊嚟喎。咁我又唔識佢哋嘅，唔知邊位啦，係嘛？但係咁但係嗰3個女子咧就即刻過嚟同我傾偈。哇！點解好似同我好熟咁樣咧？我唔知佢哋係邊個，我第一次見。但係佢好似知道曬我哋所有嘢，好似即係有咩動靜，佢全部知道曬。講同我講嘢係好親密嘅，但我唔識你，但係佢當知唔知點解啲語氣啊、啲態度咁親密嘅咧？
0: 佢話
2: 佢淨話俾我聽，佢話唔使擔心佢啦。我話我點解擔心佢？即係佢話嗰個
1: 唔使擔心嗰位女士
2: 太太嚇，唔使擔心佢啊，因為佢洗咗嚟，我關咩事呢？我已經覺得點解咁奇嘅？點解你有啲嘢知道我唔知啊？發生咩事啊？咁我
1: 你都唔識嗰位，
2: 我唔識噶
1: 女士啊，
2: 係我唔識噶。咁我 Auntie 啊，你坐低啊，我斟杯水俾你啊。嗰、那個老人家好 matter of fact， 好啊咁。
1: 哦，
2: 咁佢坐低咗，我斟杯水俾佢，佢飲。
1: 哦，
2: 你明唔明啊？

0: 話咦點咁奇嘅？我話呢個咁樣嘅，會唔會係
1: 即係佢啲動靜係同普通唔同嘅？係
0: 啊，點解咧？點解佢會有咁？但係我有啲偵探嘅天才噶嘛，我細個想做偵探，咁我就話咦，我就心諗我又有少寫劇本嘅天才，啲編劇，咁我話咦。会不会真的他当了我新抱啊
1: 是
0: 会不会这个就是姥姥的妈妈啊
1: 那杯就是
0: 新抱茶哦会不会呢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嗯、这样都太奇了那个什么我就说姥姥不在这里我帮你打电话给他于是卢冠廷就跟他讲电话
1: 了、啊、OK 就记得了
2: 是那我跟他讲不记得讲什么了、啊、即不是太多说话
1: 有少少激動會唔會？
2: 唔會。嗰陣時我問佢既然你同我爹哋咁熟，我請你食餐飯啦 ，Auntie。佢話唔使啦。
1: 哦。
2: 喂，你兩年，佢講俾我哋聽，佢哋兩年啊，翻嚟揾我，我而家有機會同你見面，你唔使啦。
1: 係咯。
2: 咁冇辦法啦。
1: 唔
2: 使啦。咁過咗冇幾耐，我哋聽到消息，佢唔喺度啦。
0: 嗱，呢啲全部係我哋自己嘅 speculation， 我哋喺猜測嘅啫。咁、
1: 哦、
0: 不過啲蛛絲馬跡就比較奇特啲咁多。咁但係我哋冇引證過係真唔係真，亦都冇辦法。
2: 所以一生所愛嗰、那個相親不可以接近係好吻合啊。
1: 係。
2: 即係嗰嚿黑嗰嚿雲，
1: 你咪當時已經有個咁樣嘅感覺，
2: 冇當時嗱後期先感覺，後期先諗過。當時我哇天公都咁中意聽《一生所愛》，因為導演喊咯開始，因為哇嚿雲喺度同煙花相對應喎喺度。嗱，六月十三號咧嚟呢個澳門，我就會播呢個片段出嚟。
1: 系、okay. 嘅，哇！我都好震撼啊！吓、嗯，其实你有冇怪爸爸吓卢海天啊？我哋嘅即系啊前辈，
2: 我绝对冇怪佢。
1: 俾你见妈妈嘅相或者见佢，
2: 我冇怪佢嘅，即系佢有佢嘅
0: 苦衷
2: 啦。
1: 吓、
2: 即系我即系问佢，你可唔可以俾我妈妈张相我睇下？佢叫咩名啊？即系佢话佢。等我找一下、
1: 哦、
2: 等我找一下即是几年都没了那梗是那梗是他有他的苦衷啦、我也无谓逼他啦。
1: 你都不问一下即是妈妈婆婆啊啲。
2: 问过晒没人知道。
1: 没人知道。
2: 亲戚没人知
1: 道。是不是、啊、
0: 或者知道都不讲、
1: 可能是、喂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刚刚上个星期就是母亲节啦。有这样的机会你讲到给他听一些讯息的话一些说话的话卢冠廷很想跟妈妈讲什么
2: 开开心心过你的日子。开开心心至紧要开心。
1: 不用挂住你。
2: 不需要。即是人生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这一世人不可以接近梗有他的苦衷我们是无需要知道为什么、即是大家开心快乐就可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昨晚大约十点半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驶至近吐露港公路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路边一棵塔树。男子头部受伤，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现至晚上近十一点半证实不治。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出席一个致富活动时表示，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他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访问时就表示，不会闯出推动举行党魁选举，这样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据报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是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舆论估计是为了参选工党党魁铺路。伊朗传媒报道说，欧洲方面正在度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报道强调，伊朗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又说一批早前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统一发文，说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机制即将公布。阿齐兹表示，伊朗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机制，强调航道将会对所谓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受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送给你太太嘅，你嚟填词，
3: 我会写啲乜嘢喺里边？
2: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4: 咁啊 ，Auntie 啊，你坐低啊，我斟杯水俾你啊。好啊，咁
2: 系
4: 会唔会呢个就系卢卢个妈妈啊？咁
2: 嗰杯就系
4: 新抱茶。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其實咧，盧冠廷咧就嚟自一個嘅即係電影世家啦，三百兩就係白燕喎。其實你有冇見過佢嘅咧？
5: 梗有
2: 啊！佢點㗎？係咪真係楚楚可憐咁㗎？
5: 咁啊唔係啦，我點啊打麻雀咁咪有冇睇啊？
4: 一啲都唔可憐。
2: 你有冇見過佢啊？有見過嘅係咪？
4: 唔可憐嘅。
2: 哦，係咪？
4: 話事人嚟㗎嘛 ，boss
2: 㗎嘛，係話事人嚟添啊，仲係哦。點解你又唔喺個電影嗰度幕前多啲演出咧？又要去中意幕後？好咧吓咁，
5: 嗱，因为自己只脚唔系太好啊，走动不方便。
2: 点解咧？点解会咁？
5: 受咗伤咯，
2: 吓
5: 受咗伤咯，由细受咗伤，咁、
2: 嗯、
5: 所以咪做幕后音乐咁比较适合我啲啦。
2: 系
5: 吓、啊，即系尤其是嗰阵时好多打打杀杀嘅 action movie 啊，真系好唔适合我，太辛苦啊。你话叫我即系做啲搞笑嘅戏啊，冇问题，嗰啲吓个口噏噏咁啊搞掂啦。但系你话 action 啊嗰啲真系搞唔掂，太恐怖啊！对我嚟讲啊，即系旧时嘅所谓 action 冚唪都你真噶嘛，冇假噶嘛。
2: 系
5: 吓、啊，好似嗰阵时神勇双响炮元彪啊，佢咪怼咗我出去九楼嘅，冇歪牙噶，冇盒噶下边。系啊，
2: 咁
5: 喂，元彪嗰阵时话我讲，我怼你一半出去嘅啫。一半我都五個鐘頭先後先肯拍啊！我打電話話俾我老婆聽，好唔好拍咧？係啊，咁我諗下唔拍，以後冇得做噶咯喎！咁啊，唉，死就死啦，唔會死個啩？咁啊拍咯，好啦，一嚟佢成個人懟咗我出去，然後掹翻我上嚟，
2: 係、
5: 後邊又有個 camera 望住我，青曬個面都唔使 acting， 係真嘅。
2: 阿Susan， 你又肯啊俾佢去做呢啲嘅高危動作？
4: 冇辦法噶。
2: 嗯，
4: 咁嗰時叫得你，嗰時唔係啊，你都有聽過啦，係嘛？即係利益就有俾你嘅，但係如果你唔拍就唔係幾好啦，係嘛？即係諸如此類啦，咁
2: 所以
4: 咁變咗有多
2: 都冇辦法
4: 都要做嘅
2: 嚇。係，我真係嚇，不過有啲嘢真係好冇辦法嘅嗱，你個腳好似有少少嘅不便啦，但係你個化學嘅敏感亦都好騷擾你喎。
5: 實情啊！我人生
2: 現在好翻味啊！
5: 我人唔好好唔到噶，只係可以避嘅啫。你避開啲農藥嘢，咁就 OK 噶啦。咁啊，好彩我知道係乜嘢啫。
2: 嗯嗯，
5: 即係我用咗十年時間先知道我係敏感乜嘢喎。係 suffer 咗十年喎。
2: 嗯，咁你有咩方法可以揾出呢個嘅答案呢？
5: 有咩方法啊？
2: 係
5: 要多謝我係一個學習障礙嘅人，這個社會唔會幫到我。呢、这個醫療架構一樣幫唔到我、
2: 哦、
5: 我睇曬醫生啦，冚冚冇用啊，佢哋幫唔到我，佢都唔知呢份嘢係乜嘢。
2: OK，
5: 咁、啊、所以咪自己揾答案咯，買本嗰、那個 symptom dictionary of symptoms、
2: 哦、
5: 啊，即係病徵字典啊，咪逐頁鉛咯，鉛好彩俾我鉛到一句，佢話化學物質可以傷害你中樞神經系統。即是你的腦、因為去看他的心理醫生的 Irene 表姐，他就是給一些鎮靜劑我吃，他也是搞不定的。那是不是開始在那裡做、哦、化學物質可以傷害你中樞神經，那不是、在那裡做手腳了。我就買了全世界不多過20本的書，
2: 哇，
5: 關於這個化學物質怎樣傷害這個地球，怎樣傷害人類，我買了回來看。
2: 哇，你學習沒有障礙、
5: 喂，學習冇障礙，因為我識睇啊，我寫唔到嘛，我寫唔到字噶，但我睇得到啊嘛，學習得到，好彩，好彩。咁啊，買咗一本叫做《Home Safe Home》啊，嗰個作者叫 Deborah Lynn Dutt， 佢就係同我一樣化學敏感，冇醫生醫到佢，佢自己醫自己。好啦，睇完本書之後，我攞咗個窗簾布落嚟，即刻當晚好翻95%。
2: 哇！
5: 因為就係嗰個窗簾布。佢有甲醛啊，冇味噶。
2: 啊，即系原来一路受住咁大嘅影响，都唔知。
5: 咁你化学物质唔系净系喺窗帘布噶嘛？你食物又有噶嘛？咁、慢慢十年时间，我就知道乜嘢系影响到我。
2: 你乜嘢唔食啊？而家
5: 有農藥嘅嘢唔食咯，又例如。

0: 出去食飯 ，OK， 所有菜都有農藥嘅，但係一樣菜我食到喎，菜心喎。
1: 嗯，
0: 菜心冇問題，我唔知點解、
1: 哦。菜心都應該有農藥。
0: 應該有農藥，因為佢有葉噶嘛。
1: 係咯。
0: 有葉，佢好似把遮咁，遮住曬農藥啊嘛。啊我淨係食個心啫嘛。條框。
1: 條框。
0: 咁啊冇事噃。咁所以起碼都有啲嘢食啊嘛。
1: 咁但系你个环保店点解唔再继续开去帮下啲朋友？佢哋都可以
2: 唔系啊？佢哋继续
1: 攞到啲料，
2: 卖咗2017就系有人继续做噶，
1: 系嘛？
2: 等佢哋做啦吓。
1: 嗯，
2: 我哋攰啦，我休息啦。
1: 唔好攰住，因为你仲有好多好多嘅精彩嘅作品出嚟。如果要 Susan 咧讲下你自己最中意嘅三首你自己所填嘅歌，你会拣、
2: 第一只《世事何曾是绝对》
1: 啊。系
2: 咁就一个领会嚟咧，好似头先讲话，日日就收咗好多点点滴滴喺个心里边。咁、我实整呢个世事何曾是绝对呢个感觉，我好细个已经有嘅。写呢只嗰阵时好似廿零啊，系咪啊？但系唔系我几岁已经系觉得咁，好觉得好多嘢人哋唔察觉或者唔感受到，不我会感受到咯。譬如世事何曾是绝对，边有绝对啊？即系你，譬如好似喺一个好开心嘅 party 或者一个好开心嘅 situation 里边，但系你会觉得好寂寞噶嘛？我会噶，吓、即系人哋个个好开心，点解我唔开心？点解我讲得咁 lonely 嘅？咁
0: 你嗰阵时点解要闹嗰个咩姐话？有个姐
2: 吓，几
0: 多岁嗰阵时？
2: 九岁，
0: 吓九岁，你讲俾我听。
2: 屋企有啲梳邊嗰啲工人噶嘛，咁有一個叫冰姐，咁冰姐喺我哋度即係十幾歲一路到老噶啦嘛，咁冰姐嗰陣時幾十歲唔喺度咗，病咗死咗，咁佢啲其他啲姊妹全部嚟曬我哋屋企，個個喺度喊啊！我九歲，我好嬲啊！我話點解冰姐喺度嘅時候，你哋個個唔嚟探佢？點解佢而家唔喺度，你哋個個喺度喊？即係我九歲，我已經覺得咁樣，已經係咁樣嘅。我個質地係咁樣啦，個人咁啊，所以
0: 好難，好難搞嘅。
2: 好難
1: 搞，你搞得掂嘅，
2: 好難搞。
1: 陪著你走，搞掂。
2: 系啊，点解同埋佢阿卢冠廷就我答翻头先一个问题，即系中意佢，唔系佢聪明啊，佢搞得掂我啊，我好难搞
1: 的。好嘢，好嘢，
2: 系啊，咁啊，佢得咁啊 ，OK 啊，非常 happy。
1: 呢啲系姻缘啊，
2: 咁呢个第一只
1: 姻缘，
2: 第二只咧就系、陪着我走、最近写嗰只，我觉得嗰只真系窝心，我自己都觉得系好窝心。因为陪着你走是希望的嘛，但是几十年后了，写着陪着我走，就看回这四十年来我们走的路，我现在有什么感觉，所以这个我是很喜欢的。那第三只呢，那是不是一生所爱啦，都系嘅，即系一生所爱都系我其中一只最中意嘅歌嚟嘅。
1: 系，其实会唔会当时就走唔出嚟啦？因为呢首歌比罗家英嗰首嘅 Only You 咧，就系跑出啦，咁会唔会有啲唔开心噶？
2: 唔会，因为我真系觉得我写嘅歌咧就同佢共存嘅。如果佢跑出嚟好啊，好啊，佢跑唔出嚟亦都好啊，都系我写嘅啫嘛，唔使计较佢个成果或者佢得到几多收获翻嚟，唔需要嘅，唔会嬲嘅，同埋都系讲翻转头，一生所爱里边都话系缘分嚟噶，系个命运嚟噶，咁每个人都有佢条路行，啲歌都有佢自己嘅生命，佢都有佢嘅命运，所以佢点样结果唔好计较。
1: 系，
2: 计唔到嘅。
1: 当年屋企即系爸爸妈妈唔系咁赞成你呢头婚事，系咪？
2: 佢哋又唔系唔赞成，因为我哋好细个咧，妈咪爹哋教我哋嘅文化，佢唔会闹嘅，唔会点，佢只不过会帮你分析。
1: 系
2: 啊，譬如你而家有个情况喺面前，如果你选择 A 咧，个后果多数会系咁 ，B 又会咁 ，C 又会咁，佢同你分析咗，但系决定咧喺你自己手里边。呢个系我哋几岁嗰阵时已经系咁样教育噶啦。咁变咗我哋会知道自己要去承受嗰个自己嘅选择咯。咁就妈咪爹哋只系担心，佢唔会 唔會話唔俾咁，即係除咗爹哋嗰陣

0: 时话俾我听过，如果嫁去中东嘅嗰啲人好多老婆，嗰
1: 啲就唔得啦。
0: 除咗讲过啫，原来唔好啦啩咁之外，
2: 系OK。
0: 咁但系到卢冠廷呢个人咧，咁我爹哋妈咪都睇到佢系同我其他啲朋友唔同嘅。吓咁，但系如果个女话咁危险，佢觉得要搏一搏嘅，咁都应该信佢嘅，俾个机会佢去搏一搏咯。咁
1: 信你，
0: 我都系搏一搏嘅啫，系咪？
1: 好彩搏到，系咪
0: 啊？真系唔知噶嘛，系咪？即系系咁咯，
1: 系咁就好啦，咁掂晒啦。喂，咁如果有一首歌，即系要再写吓，即系陪着我走之后咧，咁啊，卢冠廷，如果要你再写一首歌，呢首歌系100%送俾你太太嘅，你嚟填词，你会写啲乜嘢喺里边？
3: 我会写啲乜嘢喺里边？
1: 系啊，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1: 你想唔想知啊？
0: 哇！呢个真系交三日头啦。
6: 这个会系一个秘密。Until 你哋听到
1: 六月澳门，唔系讲嚟听啊！真系，起码会唔会有几只字？你觉得系一定要摆喺里边嘅？
6: 开心一定有，安乐一定有，感激都应该有嘅，都应该有嘅。
0: 唔系，即系我真系觉得咧，即系成日我都同佢讲啊，话我好似今世嚟呢个任务系保护佢嘅，我觉得好似系保护佢。咁佢条路好难行嘅。如果你睇佢由细嗰阵时开始，2岁咁开始，妈妈爸爸分开咗，佢跟婆婆住，冇父母照顾，自己读写障碍，读书读唔到，咁就好似野孩子咁，淨係日日拉住隻狗上山玩，咁一路長大，咁唔覺意去咗美國，咁又
1: 13歲去美國，
0: 16歲去咗美國，咁就自己一路咁樣闖出嚟都艱難嘅。佢係個 fighter， 又係個 survivor。
1: 嗯，
0: 一個角度睇佢好似好辛苦，另一個角度睇咧，佢無悔嘅呢一生，即係佢有咁多嘅經歷，真係睇電影先睇到出嚟嘅經歷。咁我就喺佢身邊，我就享受咗呢個經歷，呢個二手嘅經歷。
1: 你其實你一路都喺度撐住佢，你唔覺得辛苦啊？
0: 好似撐住咧，我都冇乜點樣鼓勵佢，因為佢自己已經掂嘅，佢已經夠硬正嘅個人。我就好似形式上咁傍住佢喺隔離，但究竟做咗啲咩咧？冇乜嘅，咁啊幫佢去管理一下啲銀行户口。
1: 呢個幾好啊！
0: 係啊，真係做啲咁嘢咁咯。
1: 咁其實即係你屋企人會唔會覺得好安樂咧？嚇，而家你哋嘅
0: 媽咪好高興嘅，媽咪好中意佢嘅。後屘媽咪錫佢多過錫我噶。咁啊。是啊，
1: 因为他懂得行外母政策，
0: 是啊，没错没错，我硬邦邦到他就远离，他就是很温柔的，他就很哄我妈妈，妈妈喜欢到他不得不得了。那就好了，那就可以了。
1: 最值得骄傲是什么呢？你的丈夫令你，
0: 他是忠于自己的心，知道自己想怎样，很清楚自己想怎样一个人，佢又唔怕困難，佢克服困難，咁呢個我佩服嘅。即係總之佢係嘅嘢，我就係非常之佩服，唔係欣賞咁簡單嘢，我佩服。
1: 你咧，你要佩服你太太嗎？
6: 咁梗係佩服啦，嚇！即係冇佢冇我啊嘛，講得好清楚啦，已經邊度嚇？即係邊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係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真係嚇！卢冠廷边个改？我老婆改噶嘛，所以冇唐书心。
1: 系呢个名都系，本来你系
6: 名都系佢改噶嘛，卢国富啊嘛，
1: 国富啊嘛，系啊，点解呢个名又改得咁好咧？
0: 吓，诶，都系翻嗰本改名书嘅啫。
1: 点解国富唔好咩？
0: 唱片公司話唔好喎、啊，咁、哦、要佢改名咁好咯，咁又係任務喺我身上，咁啊係咯，咁揀咩？冠廷呢兩個字咧，實整咧。

0: 就话要到晚年咧先至会成功嘅。点解呢？如果你唔经过磨练咧，你唔经过所谓受苦咧，你会唔珍惜嘅。我寧願，但我睇到佢嘅性格係堅強噶嘛，佢得嘅，佢捱得掂嘅，佢頂得順
1: 嘅。呢個贊成嘅，因為人係點解會叻，係因為你捱啊嘛，要嚇你唔捱過，你唔會叻嘅，你唔受過苦，你真係叻唔到嘅。呢個係Nvidia 個老闆啊，佢講嘅，
2: 黃雲芬
1: 係佢講嘅。
2: 不過而家就幾叻都好啦，都受困啦，就係呢個 AI 嘅崛起啊。AI 嘅崛起，填詞人同埋音樂人點樣自處咧？點樣可以突圍到
1: 嗱？
2: 音樂人同埋填詞人
1: AI 呢個崛起咧，當然係即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對人類嚟講嚇。咁我用咗20年嘅時間，我係研究咗一個音樂系統啊。嗰、那個音樂系統咧，係全人類都會即刻唔需要 study 喎，係明白曬音樂嘅來龍去脈啊！即係所有音樂嘅可能性啊，你肉眼係即刻睇到曬啊！喺你個 keyboard 版面或者你嘅 guitar fingerboard 嘅版面嚇，唔需要睇譜嘅，係全部佢嘅可能性係俾你睇到曬。嗱呢樣 AI 唔識嘅。我亦唔打算去教佢嘅，因为教咗佢之后就变咗唔值钱啊！任何学问吓，Elon Musk 话噶，全世界嘅学问 AI 已经学晒啦，咁就死啦吓，佢全部就吓，所以咧，我哋人类咧仲有好多发明家噶嘛，发明到出嚟咧，你要点样去保护翻人类 ？Instead 俾 AI， 而家我就开始做呢样嘢啦。即唔系话唔俾佢知，我哋俾人知。人系要知道呢个系统嘅存在，但 AI 不能够知。AI 咧，佢只系作啲好普通嘅嘢。即系全世界个大数据个揾晒全世界嘅嘢啫嘛。呢句冚埋呢句就嗰样嘢，佢就冚嗰啲嘢出嚟俾你睇。佢超越唔到噶嘛，系人就超越到人啊。永远是有这个机会，你还可以作一些更好的作品，但 AI 作不到的了。
2: 咁你哋咧就已经喺呢个圈里边咧咁多年啦，你自己满意自己所走过嘅路吗？唐书生，
0: 满唔满意啊？我谂我都觉得我可以好啲嘅，即系对卢冠廷好啲啦。
1: 哇！真係開心啊！
0: 發達啦！係啊，我有時都話咁樣去，究竟啱唔啱咧？即係我究竟幫佢，即係做咗幫佢踢入龍門啊，幫佢嗰啲嘢，我究竟啱唔啱咧？我都唔知噶，未必噶。或者如果我當時我唔知放咗咩手，或者佢個條路會係更容易行啲，會係更寬闊啲。會唔會呢？唔知㗎，我都有好多懷疑喺度㗎。係，咁變咗，但係冇啦，過咗啦。咁我第日對佢，從今日開始對佢好啲，咪算咯。
2: 不過都好多謝你去年啊，即係可以即係鼓勵到佢啊，慫恿到佢啊，真係想翻個。
0: 我覺得佢係想，
2: 係咪啊？
0: 我覺得佢想嘅。
2: 對你有咩影響？去年嗰個嘅，
1: 我係哦好開心，即係 beyond 咗我自己嘅 imagination 嚇，即係我係估唔到係可以有咁嘅效果，跟住影響到咪而家我可以喺內地度開演唱會咯。
2: 之前冇咩？
1: 冇，之前就全部係商演啊，冇個人演唱會啊，音樂節啊嗰啲咁啫嘛，冇呢個係第一次。
2: 哇！要唔要多謝？
1: 啊，咁啊，梗係要多謝我太太啦，唔使講啦。
0: 都唔係嘅，呢個多謝環球唱片公司。係啊，真係
2: 多謝你岌頭至得，
0: 佢哋安排嘅。
2: 咁啊，盧盧咧，你滿意自己所走嘅路嗎？
1: 已經係好過我諗到嘅嘢嘅咯喎，你諗到有幾好啊？喂，已經好過曬嘅咯喎，咁你仲想點啊？嚇，真係哇，多謝曬！
2: 出乎意料，
1: 係啊，
2: 的好，
1: 係
2: 啊，係好啦，咁啊，哇，咁呢一個最後呢條問題咧，我覺得都幾苦惱，因為要你哋點一首歌，咁多歌揀一首歌，你哋會點揀？
1: 我哋一齊揀啊！
2: 係啊。
1: 陪着我走啦，
2: 咁有啲咩想同对方讲啊？
0: 唉，继续努力啊，老公。
1: 我要同即系佢个爸爸妈妈讲，我好开心，我系 take care 到我太太。

0: 好咁去过一生，吓、啊，我好开心，就系、是、咁。
1: 系啊，咁咪我话卢冠廷继续努力啊，呢个 AI 嚟啦，喂大佬，咁我哋点样保卫大家？我而家写紧剧本，我又编剧啦，就话我哋呢个卢冠廷个音乐系统咧，就全世界个个都有，喺某人年、某月、某日、某一个时间、某一分钟，我哋大家一齐揿唔知咩 code， 咁啊震死晒啲 AI。
0: 啲 AI 真係好恐怖，而家佢哋自己做緊自己嘅 quantum computer， 自己 AI 嘅 quantum computer， 你死唔死？
1: 所以實整 AI 呢個問題咧，即係大家應該即係研究一下，應該知道一下。我就話，如果而家到呢個地步，佢已經滲入曬我哋生活每一個環節，我要諗下點樣去共存，點樣要
0: 呢、
1: 這
0: 個我諗係一定可以共存，因為點解咧 ？AI 都要需要人類。去做任何嘢啊，佢都要需要啊，好多嘢系人类先有噶，佢冇啊嘛，希望系可以真系共存啦，
2: 同埋一个系好嘅相处啦，我哋都系，系咪啊？好似你哋咁啦，相亲相爱，陪着我走啦，系咪？O K， 歌名就系、
1: 是、陪着我走。
2: O、okay, K， 唱歌嘅
1: 卢冠廷，
2: 填词嘅
1: 唐书心。
2: 最佳拍檔，多謝你哋，恭喜曬，
1: 多謝曬，
2: 恭喜曬金鐘獎得主盧冠廷同埋阿盧太，
1: 好嘢！
3: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2: 恭喜金針獎得主，他是陪着我走盧冠廷和太太唐書心。

陪着我走，陪着我走过不断的时空，我俩的故事流传风中，好一对一生所爱的神仙美眷，卢卢卢冠廷和 Susan 唐书心。无论歌、环保定是心灵

都是咁夹嘅。多谢佢哋四十几年嚟无间断嘅双剑合璧，带出天马行空嘅音乐，渗透住哲理嘅歌词啊！仲有追求环保嘅理念，呢啲咧都系对于我哋香港人嘅贡献嚟噶。再次恭喜金针奖得主，哇！相信呢一对啊拍住飞嘅天鸟啊，仲有排飞添啊！预祝六月嘅演唱会空前成功。好啦，下个星期啦，哦，我呢位嘉宾呢经常去到啲铺头嗰度睇下啊啲烟民啊对于新包装嘅烟有咩反应呢，佢最想减少嘅就係街上面嗰啲火车头啊，即係一边行街一边煲烟嘅情况喎。仲有佢点解咁反对嗰啲嘅另类烟呢，下星期我请咗佢啊，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其实这个组织又有没有可能改成香港控烟与健康委员会呢？我约定你了，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謝部門與機電工程署的專業團隊完成所需要的測試，順暢地實施減免措施，舒緩相關業界應對燃料費用上升的壓力。署方將會密切監察減免措施的實施情況。今次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至於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需要繳付法例定明的全額隧道費。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在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加拿大卑斯省卫生部门表示，一名曾经乘搭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加拿大公民隔离期间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共有四名加拿大公民，他们离船回国之后仍然在卑斯省一间医院隔离。卫生部门表示，这名初步确诊者年约70岁，两日之前开始出现轻微病征，包括发烧和头痛，检测之后初步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情况稳定，当局正在进行复检。

名初步確診者的配偶同樣因為曾經乘搭紅迪克斯號而正接受隔離，他的檢測暫時為陰性。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其实笑一笑，
6: 世界更美妙。
5: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7: 正能量都多啲，
8: 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0: 欢迎来到五月十七号星期日朝头早广东广西露电。今日而家出边系24度，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唔知你住喺嗰度嗰区系咪落紧雨咧？今朝早我行出嚟嗰阵就横风横雨啊！今日咧喺直播室咧有詹一江詹老师，
1: 大家好。
0: 有万玉麟，
2: 系好，大家好。
0: 有我海林。今日呢个题目好有点样讲都几得意啊！因为今日呢个题目话怕什么才会发达啊？冇讲乜嘢喎，到底怕啲乜咧？即系点解要怕一啲嘢先会发达咧？但好似当我哋一咁样讲咧，我哋即刻谂到一样嘢，我觉得呢样嘢。作為一個女性，我覺得咁樣係唔啱嘅，係啦，我要反對，係啦。但係，我覺得今日呢個應該係聽眾提議啊。我覺得呢個題目好得意。兩位點樣睇啊？
2: 真係得意，我覺得。不過咧，這個係幾時係開始咁樣講咧？即係我都要請教阿詹 Sir 一陣間。但怕咁啊，你問我直接啲啦。一般都系讲怕老婆会发达，咁发达之人怕老婆，哇！由细个几岁听到而家都系咁讲。咁其实我即系严肃啲啦，系咪？睇大家要讲下呢个论题嘅时候，我就觉得系有啲问题嘅。点解要怕咧？咁有啲人就同我讲话唔系，其实即系尊重，我咪直接讲尊重咪好咯，敬爱咪好咯。咁同埋第二样嘢，我都请教过两位嘅咧，即系话。我哋一般點樣為之發達呢？即係好多財寶喎。哇！咁嗱，老實講，如果我一個公司一個職員咁啊，普普通通表現咁，怕唔怕我都發乜鬼嘢達？點為之發達咧？詹 Sir 啊，海林，
1: 呢個題目咧，我覺得即係如果聽眾點提咧，都幾有趣。一則咧，佢嚟自生活嘅，我哋自細我就聽到咧，粵語片直情。經常呢就是變成一個

0: 一个流行的一种的概念，怕老婆会发达。咁有啲咧，如果你问一问 AI 咧，佢都会话俾我哋听咧，有多少嘅道理喺度嘅。
1: 嗯，
0: 啊，一个男性，如果佢系怕老婆咧，即系如果佢有老婆自计啦，冇老婆唔使怕啦。如果佢系已经成家立室啦，佢又怕老婆咧，咁佢一定系专心喺事业上高。有好多人啊，佢啊出嚟工作之后咧，佢唔中意翻屋企，好似啊某个国家嘅人啦吓、啊，我国家嘅人咧，佢就啊攞班之后咧，一定要喺嗰啲咩酒屋嗰度咧就盘门咧到深夜先翻屋企嘅。
1: 我觉得系佢嘅工作文化系啦。
0: 呢、這个工作文化咧，
1: 好差。
0: 但系、我唔知道呢个国家啲人会唔会有怕老婆呢样嘢啦？据讲咧，我哋中国咧上海人。一个男性咧，佢出咗粮咧，啲钱就交晒俾太太噶啦，然后太太咧就分多少俾佢。个模式咧，好似我哋某个邻国都系咁上下。咁呢种嘅行为咧，虽然咧老婆咧就唔会话个老公怕佢，老公亦都唔会话自己怕老婆，但系实质上咧，佢系存在住怕呢种关系喺度。咁而有呢种关系咧，佢专心工作。升職都快啲啦！如果要升職快啦，我哋一般人所講嘅發達咧，就係、是、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發達就係咁啫嘛，係咪？咁你怕老婆咪會發達咯？有道理嘅。
2: 咁但係怕老婆係咪一定會即係唔當然唔可以話一定，即係咪會引申到或者帶到去？变咗富与贵咧，哇！尤其是贵系嘛？你讲到呢个好有趣，富同贵两个层次啊。富未必贵，贵多数富啦。贵即系喂爵位啊，或者好公众好多人想识啊，咁系嘛受爱戴或者哇成条村啊咁公认嗰啲。咁我觉得呢度啊。可能是不是我哋讲嘅时候咧，牵强咧就系夸张咗，即系当然有趣系嘛？
1: 如果我哋话健康咧，就系、是、财富嘅话咧，
2: 系
1: 咁有老婆，即系唔知道系咪怕啦，但系有老婆啦 ，by statistics 咧，即系真系有 data 话咧，有老婆嘅男人咧系会比较倾系比较倾向会有病去睇医生。咁譬如话喺美国啦，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咧就话。结咗婚嘅男人咧，就大概76%嘅 percent 咧，系会去每年起码会有一次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咧，如果系单身嘅黄老五咧，系只系65%嘅啫。
2: 嗯，
1: 即系可能真系有老婆可能饿下啊，哎呀，你去睇医生啦咁样。咁所以如果健康系财富啊。咁啊，這個我哋依個算唔算發達咧嚇？即係起碼有健康先。
0: 依、這個起碼都係發達嘅第一步啦。
1: 發達嘅第一步。
0: 如果你身體唔健康，再俾你多啲金銀財寶啊，即係功名利禄啊，對你嚟講冇意義。
2: 冇，享唔到嚇、
0: 啊。所以你話怕老婆或者咧敬尊敬嘅老婆咧，咁然後你就可以有健康。咁呢个系统计学上都系计到嘅，
1: 统计学系同埋系如果有老婆嘅人咧，80%咧嗰个book去睇医生个 appointment 都系老婆帮佢book嘅。
0: 不过刚才海林你就话对于个怕老婆会发达呢种讲法咧，你作为女性咧，你系唔同意？你点解唔同意咧？有冇谂过你嘅理由咧？我啊谂咗女性点解唔同意啦，但系咧，我想听下你会唔会有一啲高见？
1: 唔係，我覺得呢件事，我覺得今日呢個題目好得意嘅就係、是、咧，佢其實佢冇將個主題講出嚟噶嘛，但係個主題有呼之欲出噶嘛。
0: 第一樣就講咗呢樣先啦，稍後我哋睇下，我哋中國人好多嘢怕嘅，
1: 怕什麼才會發達嘛？咁但係當我哋知道怕老婆才會發達咧，咁當然有個好啲嘅講法就話、是、每一個成功嘅男人後邊都有一個女人咁樣啦，有一種咁樣嘅講法，但係。当我哋话怕老婆，下一句我哋谂起嘅就系呢三个字啊，何东斯
0: 系，
1: 即系点解老婆一定系恶嘅咧？系咪？即系我记得以前如果一讲起怕老婆，应该系 沈殿。

0: 下啊啊肥肥姐姐以前就会扮啲咁样比较恶啊，比较巴扎啊，揸住个藤条啊，
1: 揸住藤条啊，
0: 系啊，去打个老公。
2: 而家有冇咧？而家好似冇呢一种咁样嘅角色噶啦，即系扮一个恶嘅女人啊，
0: 系啊，
2: 呢种冇。
0: 扭个老公嘅耳仔啊！
2: 以前系有女性系有呢种咁样嘅，
1: 都扮呢啲角色
2: 嘅，有呢种形象嘅。呢个其实就系话深入去民间，所以喺嘅影视嗰度咧先会出现呢一啲角色。因为喺旧阵时咧，可能咧，我觉得可能就
1: 系
2: 因为生活困难啊，大多数人唔发达，甚至咧个物质条件咧比较咧就系冇保障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就培养咗咧恶。嘅老婆嘅、哦，
1: 咁你第阿詹 Sir 讲得好好啱嘅，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啲戏咧，海林讲啲戏，不论沈殿霞好或者阿谭兰卿嗰啲好咧，都系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咧，大约咧，我哋细个嗰段时间就穷，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屋企多细路仔，
2: 系啊，
1: 咁你谂下啦，如果住喺啲居住环境又唔系话好宽敞咁样，哇！碌架床咁咁多细路喺度，一人嗌一下，即系个阿妈，我谂唔觉都变咗恶，点搞啫？你又唔做功课，你又打写，你又打写水，又唔煮饭，啊，又整湿啲衫，又乜乜乜咁，自然恶咁。个丈夫翻到嚟，哇！佢实系好多牢骚嘅，
2: 系
1: 实系嘅。咁呢个系生活嘅常情睇得出嘅。咁我哋而家。香港呢三十年已經變曬小家庭啦，
2: 係、啊、
1: 多數一個小朋友咧兩個，咁如果用統計出嚟嘅，可能零點幾至一，即係話未必個個生嘅咁。咁啊，呢啲問題啊解決啲，咁而且現在嘅生活喺物質上一定係比五六十年代好啲好多嘅。
0: 即係嗰個年代唔會講啲咩人嘅生活需要有儀式感咁噶嘛？
2: 冇必點會講儀式？
1: 搞掂兩餐就偷笑。
2: 嗰個時代，因為如果喺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咧，香港經濟未起飛，大多數人嘅生活咧真係拉扯。我成日聽到咧拉扯過得去，即係嗰個但求過得去咧。以前喺七十年代以前咧，已經咧係還神噶啦。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喺上世紀八零年代以後啊，香港嘅經濟就起飛啦，係嘛？金融啊、建築啊，初頭咧就係嗰個輕工業啦，係啊，七八十年代輕工業啦，八十年代之後咧就金融同埋地產業啊非常之發達，咁於是香港啲人就個個有錢。如果你有一間屋，咁嗰間屋隨時咧嚇。即系唔好话升价十倍啦，系嘛？住咗二十年咧，烂屋一间，但系咧佢又竟然咧翻咗几番，咁好多人咧都系发咗达啊！你口袋里边有钱啊，自不然咧就使大咗啦，系嘛？已经发达啦，唔使怕老婆啦，嗰阵就。
0: 喂，同埋我觉得其实当佢讲嗱边个怕老婆啦，我觉得其实嗰、那个其实。一来通常都是你听到是损友讲的，你咦呀边个怕老婆呢，他今晚出不到你的啦，这样。咁第二样嘢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到底这个老婆是不是真的这么恶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可能是这个老婆只是他的挡箭牌。
1: 嘿，这句好讲得好。
0: 因为尤其是几时呢你需要一个这样恶的老婆呢，尤其是啊。
2: 呢、
0: 這
2: 個互相配合啦。
0: 你朋友嚟借錢嗰陣，惡嘅老婆係好好用啊，唔得，係咪？
2: 好多時咧，即係你江湖救急咧，好多男性啊，佢借錢俾佢嘅老友啊，啲兄弟啊，都唔會俾老婆知道嘅、啊。我以前細個時候咧，聽我父親。提到呢啲咧，都系喺两父子之间静静鸡，佢就教我借钱俾人咧，有个百分比嘅，佢就话你自己有几多身家，你唔好借晒，留翻多少扎袋。呢、這个就系我父亲嘅讲法，但系佢咧千叮万嘱都系唔好俾你阿妈知道。咁呢啲其实我父亲系咪怕老婆咧？我唔敢讲，但系佢一定系好尊重。好尊重佢身边嘅嗰一位，即系好尊重母亲嘅吓。咁、呢个咧，我谂就系成功男人咧，即、就、系、是、你怕老婆，你将佢美化一啲，就系、是、尊重你嘅妻子。咁可能咧就系、是。

0: 成功之道。
1: 会是咁啊，亦都好多人相信你，即系和谐啦，系嘛？我哋尤其是中国文化，即系讲和谐，孔夫子亦都喺人伦关系。咁如果你即系其实好重要嘅，即系个丈夫或者个妻子两个个家庭系好重要。头先海林讲得都好好，又系话挡箭牌有阵时咧，啲难以启齿嘅嘢咧。即是中间找一个价格呢是好啲嘅。咁啊咁我问下我太太先咁。咁你即是个气氛啊或者个局面呢有一两秒缓冲下先。咁人哋唔会咁衰喎。咁嘢你渣唔渣啲唔会咁样直冲埋
0: 你。一场兄弟你都咁样你都要同佢争。
1: 唔会直冲埋你。咁好过话唔掂唔得喎。我点解要借钱你咁。咁即是有个挡箭即是互相都好啦有时系。有好多好处喺度，我觉得。咁、但系就啱嘅，系嘛？冇鬼用啊！咁湿碎问佢借几钱？
0: 背后梗笑你怕老婆。
1: 怕到咁啊，唱噶啦，系嘛？出嚟饮杯酒又唔得，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咁其实即系以我个人嚟讲，我就觉得唔系话怕，而系你有时咧，即系做嘢，我哋要平衡好多嘢嘅生活上，即系朋友都系噶。不如我知道海林你唔中意食乜嘅，我冇理由话。同阿詹 Sir 讲，呢碟又要嗰，又要食乜嘢，嗰碟食乜嘢，
0: 加码，
1: 全加码咁，
0: 唔可以咁嘅吓，其实
1: 碟碟海林有五碟，有三碟、四碟，海林唔中意咁，咁你咁样做你系唔好意思噶嘛？
2: 唔系咁样唔识做人，但系好快冇朋友嘅，
1: 你冇朋友同埋真系伤晒啲人伦关系，咁屋企嗰个即系真系相伴住，又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是真的很重要的。
2: 小朋友又是即爸爸妈妈两个、教小朋友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是做黑白面的嘛。一个好人的。是啊。
0: 因为旧人士呢我们常常说是养不教就父之过。但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即使是民国或以前的旧社会呢教细路呢都是个妇女揸住的全权。你可以说他的责任。但系都系佢传，好多时咧，一个人嘅成长咧就系母亲教佢长大。当然都有例外嘅，譬如如果大家睇曾国藩嘅家书，你睇到咧，佢嘅家书里边啊，对佢嗰个子侄，佢嘅细佬堂细佬，佢系叮咛周至啊。即系佢净系长兄作父咧，佢父亲喺度嘅吓，但系佢咧写嗰啲信咧，去教训嗰啲子侄咧。就係、是、講得咧，係有啲婆媽有啲囉嗦嘅啊！曾國藩啊，咁、所以有陣時咧，就係、是、教育子女責任咧，可能咧即係個黑白面點樣去分工咧？有時咧就係、是、男人咧就係、是、做白面，女人咧做黑面嗰、那個。
2: 喺、我屋企就係咁。
0: 尤其是近代嘅更加多嘅，好、多時咧，
2: 爸爸容易傾偈啲嘅。
0: 個父親咧就係、是、做咗好人。咁啊，嗰啲惡嗰啲嘢咧，就俾阿媽做，阿媽咧就好
1: 食曬。
0: 所以頭先咧，阿海林話：，怕老婆會發達呢句話咧，唔同意。咁係、站在女性嘅角度，有可能唔同意嘅，係嘛？因為你咁樣咧，將個女性一定要佢做醜人啦，係嘛？一定要攞佢嚟做擋箭牌，即係將佢物化咗。啊，咁呢個咧係即係我都認同啊，咁樣係唔公道。
2: 我覺得應該係分工合作咯，唔好次次都。
0: 冇錯，你講得好啱。
2: 係啊，
0: 即係如果即係兩個人咧有咁樣嘅默契咧，咁呢個都係好事啦。兩夫妻咁樣，人哋話夫唱婦隨又唔一定嘅，總之咧一唱一和。咁呢個咪最開心，
1: 亂風和鳴啊！
0: 啱啱我琴日咧就揾翻以前嘅老師飲茶啦，咁佢都會提到咧啊，佢講到咧有某位教授咧兩段婚姻，咁啊第一段婚姻咧就係以一個唔係好和氣、唔係好和諧，咁呢位嘅教授咧本身佢而家。已經誒離開咗，
2: 作古啦，
0: 已經作古啦，咁所以攞嚟講下，咁我哋唔開名啦，嚇，咁即係話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未必能夠好似阿海林頭先所講，能夠咧就係互相合作，夫唱婦隨，
2: 咁呢個係理想嘅理想關係。
1: 佢事關亦都有陣時咧，即係大家嘅譬如興趣啊、背景啊唔同。

0: 佢未必真係完全相投，好難嘅。不如你譬如話一個好中意整嘢食，一個好中意睇書，咁你冇好難揾中間點。咁你去煮嘢食，我去睇書啦。咁
1: 搣咗你本書嚟透火，
0: 哎、理論上就得啫，係嘛？咁問題就係話中間我哋都要講就係話體諒下佢整緊嘢食，你唔好騷擾佢啊！佢睇緊書，你唔好騷擾佢啊！
1: 你唔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咧？前兩年有一件案件啊，一個大學教授，據講咧就係將佢嘅妻子咧謀殺。個原因咧，佢求情嘅時候講嘅理由就係話佢嘅妻子成日咧就係、是、責備佢，
0: 係
1: 啊鬧佢，
0: 係
1: 啊睇唔起佢噶，已經大學教授，大學嘅講師啦，都已經係唔錯嘅社會地位都唔錯啦，係咪好有學識啦，係嘛？咁當然佢喺大學裏邊教書工資都唔錯，都富貴啦。
0: 呢個個案最近
1: 呢個個案
0: 最近拍咗
1: 戲啊？
0: 唔係係。電視劇集其中一個案，
1: 其中一幕
0: 一睇就我就記起就
1: 係呢個係怕老婆嘅喎，
0: 佢怕噶，佢其實
1: 佢怕老婆帶嚟咗兇殺案，
0: 變咗兇殺案，
2: 即係長期壓抑。
1: 所以頭先阿萬興提到咧，就係話彼此之間嗰個體諒啦，有時好難。
0: 佢喺個睇個電視劇集裏邊咧，即係最近我睇到咧，即係
1: 佢點解讀咧？
0: 佢解讀就係話嗰個女方咧係有精神問題，即係過度抑鬱啊，或者焦慮啊，或者暴躁啊咁樣。咁做呢個係電視版本啦，唔知真情係點。
2: 嗰啲咪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即係會抑鬱狂躁症係啦，抑鬱狂躁症就會咁樣。
1: 而家啲人咧抑鬱咧，其實係容易咗嘅喎，
0: 好多添。
1: 點解？因為咧，80年代以前生活艱難咧，你個注意力放曬喺點樣解決生活啊嘛。
0: 係。
1: 而家我哋空間多咗啊，地方啊大咗，空間多咗，時間多咗，胡思亂想，
0: 空虛。
1: 胡思亂想，空虛，
0: 空虛
1: 嘅機會都大。
2: 同埋抑鬱狂躁症通常係因為，仲有嘅就係我哋平時譬如工作環境好緊張嘅。咁佢系一个好紧张、好绷得好紧嘅环境，翻到屋企咪大发泄咯。翻到屋企放松，但系其实佢唔知啦。
1: 现代嗰个生活咧，仲有一样嘢咧，不知不觉带俾我哋嘅压力咧，就系头先阿万兴所讲嘅空虚感，即系唔觉得自己嘅存在咧有咩价值，
0: 又冇人欣赏。
1: 系佢整嗰啲仪式咧，要日日搞咧又。亦都好悶，即係儀式感點解重要咧？就俾我哋刷一刷存在感啊嘛，係嘛？我哋人係好奇怪喎，你話點解你要覺得自己存？你又食飯，你又去行街，你又買嘢，咁你已經存在啦。點解你重要嘅存在感？
0: 要有人認同啊嘛。
1: 原來個感係好緊要，呢個感包括身邊嗰個人。如果佢身邊嗰個人咧，即係能夠
2: 俾佢情緒價值
1: 多啲。讚美啊，我
2: 係
1: 識得讚美人好緊要，但係有好多人咧唔能夠，即係讚美人你唔可以亂嚟噶嘛，你唔可以話啊佢肥你又讚佢瘦，佢矮你又讚佢高，唔可以咁嘅。
2: 唔知點解好多人，尤其是男人啊，呢個 generalize 就係話比較難去對身邊嘅朋友開口啊，即係自己個老婆去讚佢話，哎呀我真係好感恩你每朝早帮我做早餐咁样，即系
1: 即系赞个老婆，
2: 系啊，好难讲呢样嘢啊，
1: 要学噶，我觉得要学噶。
0: 我谂系一般传统吓个尊严问题，或者个执着问题，
1: 其实一个如果真系强者咧，就唔需要介意呢、這个
0: 系
1: 吓、啊、
0: 胸襟问题。
1: 一个男性，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又讲出嚟咧。是好多人呢表面就是强者，实质上呢就外强中干。我哋好多人都有呢个毛病。
0: 是唔多人去赞人㗎，大家睇到㗎。
1: 唔懂得。
0: 诋毁人啊，批评人呢就多。真係识去即係学会欣赏人啊，都好难㗎。
1: 呢个一定佢本身要够强先得。
0: 自信心夠強，
1: 千祈不可以做小強。
2: 其實小強的生命是很厲害的，所以 即係可能某種程度上，我哋嘅精神力係應該比較似
1: 向小強學習，
2: 向小強學習。
0: 小強未必衰得咁緊要嘅，有啲研究話唔係衰得咁緊要，
1: 肯定唔怕老婆。

0: 小强同老婆嘅关系，唔知喎、
1: 啊，唔知喎、啊，真系。
0: 咁啊，因为我哋又改，我哋开头今日，因为今日星期日啦，我哋多少时间去讲呢样嘢啦。咁所以就我哋头先就讲咗个 generalize 点样样，打乜嘢先会发达？一阵呢我知道咧，阿詹老师同埋阿万玉伦咧，其实有好多。俾好多料嘅，可以慢慢，我要阿詹姆斯和我哋拆解一下。應該
2: 我哋有時間，我哋又講下啦、啊。希望唔好悶親啲聽眾，
1: 講下故仔佢哋。
0: 同埋十一點之後咧，我哋廣東廣西有熱線開放啦，1872311。所以聽完個新聞先，翻嚟啦，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角度咧，去睇呢個怕呢、這個什麼才會發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系统运作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与机电工程署的专业团队完成所需要的测试，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际情况。今次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几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几，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锡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至13号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现在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个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1: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0: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1: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一至五
2: 晚上八点至十点，
3: 手下留情。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下翻翻嚟星期日第二节嘅广东广西。今日咧喺直播室有詹美光老师，有万玉麟，
1: 大家好，
0: 有我海林。今日讲嘅系怕什么才会发达？咁啊，都起肉啦！我哋开始要讲怕什么才会发达咧？通常第一样嘢谂嘅就系咪怕老婆先会发达咧？咁老婆就通常都系有个花名嘅，就系嗰只河东狮啊。咁河东狮边度嚟嘅咧？系咪汇丰银行门口嗰两只咧？
2: 嗰两个好似一个叫亨利啊，两只狮子，一个叫亨利，一个唔知叫咩。
1: 嗰两只都系红狮嚟嘅，唔好搞错。
2: 两只都唔系母狮嚟嘅，两只都系红狮嚟嘅。
1: 两只好似系代表两个地区嘅大班，上海、兩個
0: 大班
1: 香港。香港上海匯豐，
2: 即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就佢就兩隻獅子代表兩
0: 個。咁啊，應該唔係嗰兩隻啦。
2: 應該唔係嗰只。
0: 咁啊，詹老師，河東獅點樣嚟㗎？
2: 其實我哋有個故事咧，就係蘇東坡咧寫過一首詩，裏邊咧就提到一個佢嘅老友叫陳燥，亦都咧佢呢個陳燥就唔係愛嚟嚇嗰個嚇。呢、这个陈贵常啊，
0: 唔系嗰啲咩意大利伯，
2: 唔系意大利
1: 陈
2: 可
1: 做，
2: 系呢个陈贵常咧，佢个诗里边就话佢有一句话，佢话忽闻河东狮子敲，楚将落地心茫然啊。咁呢两句话咧，就俾人咧就理解为啊陈贵常系怕老婆，而佢老婆咧就啱啱咧就系河东人。啊！呢、這個河東咧就是、我哋今日咧大致嘅位置就喺今日嘅山西省。
1: 哦、
2: 山西省嘅河呢、這個河東姓柳嘅嗰家人啊，喺唐宋兩朝都係大家族嚟嘅。
1: 哦，啊，明白。
2: 你要知道、哦，發惡嘅老婆咧，佢背後有靠山嘅
1: 外家，
2: 因為佢外家係大族，所以咧就誒，即係民間流傳咧就係、是、呢、這個。呢、这個河東柳氏啊，一唔高興，哇！你同阿蘇東坡傾咁耐，你兩個傾乜啊？咁佢就喺後邊噏一聲咧，咁啊嚇到嗱，呢個係傳說，嚇到阿陳貴常咧手上嗰支拐杖咧都鬆開咗，咁啊心裏邊咧就一片茫然。咁呢個咧就咪變咗就係話阿陳貴常啊怕老婆咯，以後咧就成為一個傳說。啊！但呢个传说咧。

0: 睇嚟就係唔係太可靠喎，係咪啊，萬興？
1: 我都即係讀嗰幾十年就以為係，不過而家深入少少，得閒啲咧，睇清睇多啲咧，就覺得唔係。先講陳貴常咧，佢叫龍丘居士，即係一個官二代嘅人物。咁呢啲度都講少少啦，用咗兩分鐘咧。佢個爸爸咧，其實就係蘇東坡嘅第一個上司。咁咧就佢爸爸咧就都係一個好官嚟嘅，應該。咁佢係官二代咧，就少少錢啦。我諗佢又唔使憂財，唔使憂米嘅，即係去到
0: 相當有錢
1: 嘅。即係陳貴常唔需要點樣憂嘅。咁所以過一啲清日嘅生活，中意學佛，中意談空說佛。所以蘇東坡其實個詩裏邊就話談空說法夜不眠，即係話佢係好中意嘅。咁而陳貴常即係蘇東坡同佢爸爸嘅關係其實唔係好好嘅啫，就係話
0: 曾經唔好啫，
1: 曾經唔好。佢做佢上司都有指責責。咁啊，蘇東坡當時跟佢嘅時候咧，就第一次出任做官咧，得個24歲，年少氣盛。咁啊，顶牛顶鼻咁，即系顶个上司。咁后来又识埋陈贵常，咁大家咦都系朋友，同陈贵常特别老友。后来咁到佢呢个贵常个爸爸死之后咧，苏东坡帮佢写个传嘅。咁个传里边咧都真情流露，苏东坡都系一个性情中人，即系讲到都后悔当日。
0: 好坦诚嘅苏东坡就
1: 后悔啊！当日咁好似咁
0: 少年气盛、
1: 啊，咁气盛顶撞人哋啊！咁其实人哋系好意嚟噶嘛？啊，佢爸爸陈公伯、陈亮先生啊，咁佢即系有一个咁嘅关系。咁到苏东坡落难，去到黄州啊，去到呢啲岭南嘅地方咧，
0: 贬官之后，
1: 贬官咧，阿贵常同佢继续有来往。咁仲有，我哋要明白當時大家住黃州都好啦，相隔可能講緊百里咁，即係
0: 唔簡單嘅，
1: 好大鑊噶，幾日先到嘅可能。咁仲係有去探，即係一個落難嘅所謂落難才子都係啊。如果係真係好現實嘅人，係唔會同你交往噶啦嘛，係嘛？隔清界線係嘛，利害分明。但係阿貴常咧，繼續同佢有來往，所以而家咧，我係中意睇啲書法啦。咁咧。有好多苏东坡嘅墨迹，啲信札咧上款系贵常嘅，系传喺
0: 即系写俾陈贵常嘅，
1: 系啦，喺台北博物馆里边有嘅，喺中国亦都有嘅，好多嘅，即系短短一个信札啊咁样嘅，咁所以佢交情非常深。咁而我哋头先讲到嗰个古仔话河东狮子敲，佢其实嗰几句诗就话咧，龙丘居士亦可怜，系嘛？谈空说法夜不眠，呢句好紧要啊！谈空说法就系学佛啊嘛，咁就驳翻头先后边嗰两句啦。忽闻河东狮子敲，柱杖落手心茫然。听落去好似就系哇闹鬼，其实如果谂深一层，佢而家嚟，佢同苏东坡系倾佛偈，讲下文章，讲下学问啫。点会咁样嚟闹佢？
0: 即系怕老婆咧沾不上边嘅，
1: 沾不上边。咁原因咧就系、是、贵常咧，可能系后生嘅时候咧，即系都系花花公子嚟嘅，但系又唔系话啲乜嘢太风流嘅人物，似乎又唔系。咁但系佢屋企又养咗啲歌姬，唱下歌，听下，睇下戏。咁但系我哋要知道啊，如果佢怕老婆或者阿柳氏河东柳氏系咁恶嘅，点可以成日请啲歌姬或者养一啲歌姬喺度唱歌咧？根本唔会噶。如果系真系。谭兰卿喺剧中嗰啲角色，叉条腰，揸住藤条，你想死啊！
0: 老婆发恶咧，有阵时就系因为个屋企咧个米缸冇米，
1: 咁啊容易啲啊！
0: 事实上咧，如果好似陈贵常屋企咁富有，佢有良田千顷，
1: 系
0: 后生嘅时候咧，呢个陈贵常喜欢击剑、射箭、
1: 啊、
0: 走马。喂，你想想呢三样嘢，如果你能够有本事骑一匹马上高放箭咧，
1: 系
0: 唔系话你屋企有马，最紧要你有力啊！
1: 系
0: 你一上马射箭，你知你嘅一生嘅力量咧，由上到下齐晒先得。
2: 应该有食过肉嘅。
0: 陈贵常一定系身体好好，比苏东坡好好多。
1: 咁、你误会咧，我谂俾世人误会就系咧。即使咧，有時阿貴常請啲朋友翻嚟飲酒作樂咧，佢太太就唔出嚟聽堂嘅。柳氏喺話喺側邊聽，咁啊聽到唔高興咧，啊夜啦，十點十一點都唔走咧，佢就揾支棍嚟敲個牆，砰砰砰，打嘢打台。

0: 打成咧嚇到啲賓客走，即係傳說有個咁嘅故事。咁所以啲人牽涉落去就一定呢個人好惡。
1: 呢個咧其實咧就係阿東坡寫嗰個詩咧，如果你攞翻嗰首詩嚟睇咧，佢成首詩咧就有六個部分嘅，每一個部分就四句。佢其實呢首詩你睇個題目知咩啦？佢寫俾一個叫吳德仁啊。佢唔係順德人啊，係吳德仁啊，寫俾吳德仁兼揀陳貴上，兼寄埋俾陳貴上，即係話呢首詩咧，其實就係好似一個交朋友嘅一首詩歌啊。古人好中意咁樣嘅，就好多説話咧，長話短説，寫首詩俾你。咁呢個因為佢同阿吳德仁咧未結交，
0: 冇見過面噶喎，
1: 冇見過面嘅，佢寫俾佢咧，完全就係因為仰慕佢嘅才情，咁所以咧想認識呢朋友啊，呢啲係蘇東坡佢叻嘅地方，佢交朋友咧，佢相識遍天，有啲人數過蘇東坡朋友超過1000個，
0: 哇，好犀利！
1: 我哋普通人如果你有250個朋友咧，你都好成功啦，
0: 不得了，
1: 係啊，你睇睇自己個電話簿，好少人有250個朋友噶啦。
2: 朋友的定义好好
1: 可以好广，苏东坡是很广的，他去到海南岛呢就村夫野老啊，那些潮子渔夫呢他都是做朋友，而且这种朋友苏东坡是可以即是生姜熟藝呢，他都可以跟你飲酒飲到醉，因为苏东坡这个人呢是他为什么成功呢，他是很随和，但我们讲回那首诗呢，如果你看一看呢，他这首诗第一段佢就写自己，佢话：我苏东坡冇鬼用啦，我
0: 冇钱，
1: 我连先连嗰啲做嗰啲啊化丹元而为黄金，化咗30年。佢话如果我化得成啊，黄河都清啦，黄河都塞翻，唔使泛滥啦。佢话我都唔得，我只有头上个黑发咧变成白发。呢、這个佢第一段就踩自己，
0: 踩自己自嘲，
1: 其实系谦虚之词。佢写俾吴德仁啊嘛，佢想抬吴德仁，咁攞自己咧踩自己嚟到咧系反衬。第二部分咧，佢攞佢老友嚟反衬。佢话我个老友陈贵上学佛，佢自己学仙啊嘛，佢老友学佛都系唔得，所以佢第一句点解？龙忧居士亦可怜，点解亦可怜？因为第一个就苏东坡，
0: 系佢都唔系好好，
1: 我哋两兄弟都唔系咁好，但系你啊吴德仁咧好嘢。佢第三段就赞啊吴德仁，佢话你吴德仁咧咩唔使学，自然你就成仙啦。我哋咁努力，我哋乜嘢都唔得，
0: 乜都唔掂。
1: 原来嗰首诗系咁噶嘛，
0: 即系其实趁翻睇翻上文下理，咩情况咁写？
2: 仲有其实狮子哮啦，如果佢真系前文系讲紧佛学啊嘛，狮子哮，因为狮子哮喺佛学入边系有一个讲法嘅，系就讲紧佛陀嘅说法，就比喻为狮子哮。点解咧？呢个 Simhanada 咧，因为狮子哮系白狮子系百兽之王，所以当佛陀说法嗰阵，佢洪亮嘅声系可以震撼天地，可以降服一切嘅外道邪说同烦恼，令听者可以突然间产生勇气啊！犹如狮子一哮，所以
1: 冇错冇错。
2: 呢、這个而佛陀坐嗰、那个座咧，经常
1: 譬如
2: 系喺《大智度论》入边，佛陀嘅座经常被称为狮子座，
1: 狮子座
2: 系善哈神啊，所以。呢、这個河東就我就唔知點樣解啦，但係佢話忽聞河東獅子哮之後，跟住佢呢個權杖就落手心茫然，到底係咪佢哋半夜嗰陣講緊佛學，突然間突然間回想起，或者突然間諗起，
0: 定一定
2: 係啦。
1: 你睇翻首詩意思咧，個河東咧。就好可能真係讲陈贵上嘅太太，因为陈贵上嘅太太呢係河东柳氏呢个世家人，所以佢提到呢度。咁但係佢唔係话陈贵上怕老婆喎，
0: 冇话㗎，
1: 而係话陈贵上又学佛，佢太太又学佛，佢太太学佛呢有如狮子哮咁通透，所以呢就比贵上仲叻。咁成日呢首诗嘅呢一部分嘅主旨呢都仍然咧係貶抑 陳貴上嚟到抬高
0: 佢，貶抑佢咧就話佢學佛未通，
1: 係啦
0: 嚇，心妄言。但如果佢係真係怕老婆咧，何東施就即係譬如俾老婆好似譚文卿咁揾條藤條 fit 一下嘅，你唔係妄言啊，係。

0: 直情係
1: 恐慌，恐慌啊！嚇，恐慌言咧，如果咁寫咧又啱喎。佢心惶然就變咗不，即係好似有一種失落感，
2: 一片空白、
1: 空虛感，
2: 一片空白
1: 咁。
2: 因為佢佛學唔成功啊嘛，所以佢咪空白咯。
1: 係啦，
2: 咁解先通
1: 咁樣。因我亦都同阿詹兄都請教過啦，以蘇東坡嘅學養。苏东坡是很豁达、很潇洒的人，但他这么用心学佛，和这么多佛道的人两边的人倾偈，他绝对不敢找刚才海林说狮子敲是如来佛陀的代表来的，
3: 是
1: 的是的，他不敢拿来开玩笑踩人家的太太找佛陀 的声望去。
2: 你讲得好啱，
1: 我不觉得苏东坡咁做。
3: 即苏东坡一定知道呢
1: 一定
3: 典
1: 故嘅。我哋普通人都知佢，冇理由唔知佢咁，佢系高手嚟噶
2: 嘛。不过呢个古仔咧，有可能好多朋友冇留意到咧，佢嘅传播咧，再经两个人，呢两个人咧，再转到去明朝嘅时候咧，就变化大啦。咁呢两个人边个咧？第一个咧就系苏东坡嘅亦友亦生。嘅王庭坚，
1: 哇！大家，
2: 王庭坚呢个人好了不起噶，因为我好中意咧王庭坚佢嗰个生平咧，佢有一种咧好耿直嘅，但系佢呢个人咧，如果你睇下苏门嘅四学士咧，除咗苏东坡之外咧，王庭坚系最幽默嗰、那个，佢成日就攞阿苏东坡嗰啲嘢咧。嚟開玩笑咧，絕不客氣
1: 嘅，
2: 因為熟啊嘛，
1: 熟，
2: 同埋咧就係啊，
3: 唔熟唔食，
2: 咁佢又唔係食住蘇東坡，你唔可以咁講
1: 笑啊！
2: 佢攞佢嚟可能，如果大家仲記得咧，蘇東坡有一首詞咧叫《念奴嬌》啊，《赤壁懷古》
1: 係
2: 《赤壁懷古》有兩個版本嘅，呢兩個版本我哋呢度唔講，將來有機會再講。但係我想講呢兩個版本嘅改寫咧。就是王庭坚，但是在这个河东狮的故事的改写呢，就是王庭坚就故意曲解苏东坡首诗，将这个河东狮敲呢就偏派了，哦，苏东坡原来是讲啊陈夫人，王庭坚这样讲呢，明显就是我们讲倾偈咁啫嘛，我哋说话里面呢语带相关嘅，咁咪佢係老友啦，咁咪将佢呢攞嚟解作有趣嗰一面啦。点知呢个王庭坚解咗之后呢，到咗南宋嘅时候，有一个叫做洪迈嘅人，呢、这个都会系文章家嚟嘅，佢哋洪家呢就係、是、专门就係帮皇帝写嗰啲嗰啲章表诏奏啊嗰啲呢，佢哋洪家呢好叻㗎。咁呢洪迈呢写咗一本书叫做容斋随笔。
1: 容斋随笔。
2: 容斋随笔好有名嘅呢本书。咁里面呢就将王庭坚呢个古仔呢写落嚟。并且呢坐实咗呢个河东狮呢就係一个恶老婆。咁俾呢一个洪迈咁样呢唱一唱之后呢，唉，去到明朝犯啦。明朝人呢就写咗个集剧啊，叫做《河东狮敲》
3: 啊。
2: 我哋而家所见嘅后尾粤剧都有嘅，啊，嗰、那个陈贵上若不襟风怕老婆嘅傻仔咁嘅形象咧，就喺名人嘅集剧嗰度嚟啦。咁咧，于是乎咧，即系其实一个即系好有趣嘅。如果你追溯翻咧，我哋好多文学作品嗰啲形象咧，同嗰个本人嘅真实嘅形象咧，有好大嘅落差嘅。
1: 嗱，呢度有趣啦。我哋睇到就系苏东坡写呢首诗咧，佢系踩陈贵常，但系踩其实就唔系话恶意去踩，
2: 唔系
1: 咧，即系一种叹息啊。我求道又唔掂，阿贵常咧学佛又唔掂，你阿吴兄咧就最掂，其实想讲呢度嘅，
2: 咁样讲冇错。
1: 咁你佢亦都唔敢乱用典，我敢担保啊，即系第二样嘢我唔敢讲，因为好犯大忌噶嘛，你咁样系即系好即系失咗一个文人嘅风度系嘛，佢唔会做呢样嘢。
2: 东坡虽然咧系一个好中意讲笑嘅人，但系佢个分寸咧。即系呢啲系高手啦，
1: 高手
2: 拿捏得好准，唔系好似我哋咁样，我哋有时讲笑讲讲下，讲过咗，
1: 占兴有老嘢啊，占兴，
2: 我哋啊，
1: 唔会，
2: 老婆拿
1: 嗰啲叫烂剧嗰啲，而家时代叫烂剧，
2: 系搞烂剧，
1: 佢变咗咧，最惨就系嗱，呢就因为苏东坡名气大，一首诗个个都要读，或者个个都欣。

0: 想，即係當其時咧，睇嗰個文學地位咁高嘅時候，咁蘇門四學士當然啦，咁啊，黃庭堅，我同意就係當時其實我諗就
1: 都
0: 係講難劇
1: 嘅，
0: 第四嘢太老喎，嗱你睇下啊蘇老師都有首詩嘅咁，
1: 呢個係 in joke 嘅，我覺得係佢自己嘅。
0: 最慘就咁喎，黃庭堅一揼落去咧，好多人都會拜會信啊，佢可能係當時隨意嘅啫，但係如果即係細心，我哋頭先咁樣拆翻開嚟睇，詹興已經將前前後後、前文後理，唔似係話佢踩路。
1: 唔係，但如果係而家係美國嘅話咧，就應該陳氏係啦，佢個太太應該揾請律師告 defamation 係啦，應該要告嘅係啦。
0: 但系问题陈太唔知道苏先生写首咁诗又俾一个高手引证。
2: 我相信咧，因为大家如果知道咧，就系东坡后来贬官黄州，喺黄州嘅时候咧，佢同陈桂常就喺黄州嗰度相遇，佢就后来写一篇文章就好有名嘅。我哋差唔多咧，我哋读书咧必读就系《荒山子传》。呢个《荒山子》咧。就是因为陈桂常他遇到陈桂常的时候呢，整个那个形象呢是改变了。他以前是一个少年侠客风流倜傥的一个。
1: 伊牙松
0: 射箭。
2: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就是伊牙松降的人来的陈桂常。但是呢重遇在黄州重遇的时候呢，他见到他戴着一种的帽呢叫做荒山冠。荒山冠呢就是一个很高的。我就成日咧，我睇翻嗰啲古人嗰啲咁样嘅嗰啲书咧，呢、這个荒山观咧，我感觉就好似我细个时候睇嗰啲咩黑白无常，个白无常，
0: 尖不甩长长嗰啲，
2: 好尖好长，
1: 即
2: 系
1: 某
2: 个
1: 道
2: 长
1: 嗰啲
2: 嘛。方形嘅，咁点解佢要咁样？原来呢个荒山观咧系古代嗰啲隐居嘅人，呢、這个唔系日某个国家嘅隐者啊，
0: 唔
2: 系咧，我系中国嘅。隐逸之士
0: 喺庐山隐逸嗰啲
2: 隐居嘅
0: 隐居
2: 戴嘅帽，咁呢个荒山子咧，陈桂常啊，佢戴咗呢个帽，所以苏东坡咧为佢起咗个另一个外号，就唔系龙幽居士，就系荒山子，并且为佢写传啦。头先孟兄都提过啦，东坡咧为佢嘅父亲。就寫陳公拔咧寫咗個傳，亦都咧後來咧亦都見到陳桂常咧，亦都幫佢寫一個《荒山子傳》。呢、這個《荒山子傳》咧，對於陳桂常年青嘅時候屋企咧田連千頃、然後咧佢自己即佢屋企其實唔錯嘅世家嚟嘅，佢陳家都係。如果唔係你娶唔到河東柳氏啦，屋企都有米先
0: 有米，
2: 係好有錢嘅佢咁但係咧，到咗佢去隱居嘅時候咧，佢將星妓秉絕星妓，屋企一個一個嗰啲星妓即係頭先
1: 解散曬
2: 家妓嗰啲唔養啦，
0: 唔養
2: 淨係剩翻幾個工人同佢太太咧
1: 隱居山林
2: 食素。佢太太同佢咧甘之如饴，系嘛？呢个好太太嚟噶。
0: 詹老师，佢柳氏咧，佢系咪冇生过细路仔嘅？嗱，传说啦，我都系
2: 陈桂常冇啊，冇
0: 话冇生细路仔咧，曾经咧桂常想立妾噶，
2: 系
0: 咁呢段咧又系话佢恶仔噶，死都唔得，
1: 打到佢唔得。
0: 佢唔知道有冇打啦，总言之就
2: 唔使打噶啦，
0: 呼天创地唔得咧，搞到
2: 摆个样出嚟咧，
0: 好恶啊，同埋搞到件事好大咧。阿东波又介入，咁以
2: 东波劝教。
0: 以前咧，当然咧，你冇细路仔生，好大件事咁啊，想立妾，
2: 有时要有钱，
1: 不孝有三啊，
2: 屋企有钱，冇人带。
0: 咁啊，东波介入咧都唔掂，后来好似东波要请个唔知和尚，咁调停先掂。掂嘅意思就系。收服啲脾氣咗，有冇立妾對象都唔知道，
2: 應該都係冇嘅，
1: 即原來有個咁長嘅古仔啊！
0: 所以即係唔少嘢㗎，阿桂常係好多古仔嘅，但係呢啲古仔零零星星咧。不過佢後應該晚年係隱居嘅時候，佢應該係清心寡慾㗎。
2: 修行啊嘛，
0: 係啊，修行㗎。
2: 咁其實佢應該感謝阿東波，如果冇東波咧。 冇人知道你陳貴常嘅。
1: 嗯，聽翻新聞先。
0: 好。
1: 咁新聞翻嚟咧，我哋其實熱線開放，電話係1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说平日会走一至两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蚊至30蚊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无，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话唔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冇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系额外得益。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泉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和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在佛德国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0: 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咗，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近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而青屿干线较早前实施的强风措施就已经取消了，青屿干线已经回复正常车速限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北区粉岭公路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去近住燕江村的最右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
5: 瑞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瑞。大展红桃，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伊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伊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分量十足。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早上11:07，而家嚟到我哋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同大家讲下啦。我哋嘅热线咧开放咗噶啦，电话系18723111。今日我哋嘅题目系怕什么去发达。咁直播室有马玉麟、有詹益光同埋我海林。咁头先我哋就讲咗最传统嘅怕老婆先会发达，但系其实。一来乜嘢先系发达咧？头先阿马玉麟喺开头就讲，到底乜嘢先系发达咧？同埋，其实系咪仲有第啲嘢怕，可能都系发达嘅关键咧？
1: 我喺即系近来咧，我有一种咁样嘅谂法咧，就系话喺而家啦，2026年咧。咁中国嘅国势咧就好似即系一种和平崛起咁，系嘛？但我读历史咧，我记得我读初中嘅时代咧，读到呢个中国近代史啊，不但唔单止我啦，我哋啲同学，特别啲男同学啊，个个咧都有啲血脉沸腾嘅，
0: 好谷气啊！
1: 咁系因为咧，系我哋读嗰个近代历史咧，从鸦片战争，其实咧你如果系读下咧，知道康雍乾之后啊。到嘉慶嘅時候咧，我哋嘅國運啊，無以為繼。讀到咧喺嘉慶以後咧，有呢個穿楚百年教

0: 之亂啊！有一句話，佢話千里白骨，哇！即係我讀書時代，雖然我只係初中啫，但係一將個千里白骨喺個腦裏邊咧複製出嚟嘅時候，我覺得好恐怖。點解個國家會搞成咁咧？到咗後來咧，仲弊喎，大家知道咧，有所謂八國聯軍啊，其實咧就唔止八國嘅。當時咧，世界上嗰啲啊能夠派隻戰艦嚟嘅國家咧，佢哋都想瓜分中國。
1: 根本就唔係八國聯軍，根本就係團購嚟搶嘢。係
2: 啊，盜賊如母。
0: 嗱呢種情況咧，今日我哋就避免咗啦。咁嗱咁樣嘅時候睇翻今日嘅中國，相對起百幾年前咧，我哋已經發達啦。我哋而家國運係發達嘅，即係我哋可以咁樣睇。當然咧，即係對於呢個咧，我哋亦都唔能夠驕傲嘅嚇。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当年我哋嘅中国人怕乜嘢呢？啱啱前嗰轮我睇一个展览，有一个展览咧好得意啊！佢展出民国时代一间江西嘅瓷器公司咧做嘅茶杯，个茶杯嗰度写咗四个字嘅句子，里面就系讲咧就系弱肉强食、如果你国力不强咧，不能自立咧，咁你就何以发展呢？咁、即佢喺个茶杯嗰度，就你知嗰啲唔系写上去噶嘛，个烧上去，喺个茶杯度。咁呢度咧反映出民国时代啊，担心国破家亡，忧虑国破家亡，或者再简单啲系怕亡国，
2: 系
0: 国当时嘅共识嚟。
2: 呢个相当好，系真系由鸦片战争即系差不多200年噶啦，一八四零。四零香港成為殖民地啊嘛，
0: 係啊，
2: 你之前1830幾啦，係嘛打仗一路到現在，而家都2026，咁仲即係190幾年噶啦，其實係相當艱苦嘅。咁當時我諗啲國，我哋嗰啲祖先啲國人係真係就係驚亡國，驚成為奴隸，係嘛俾人糟質啊，或者即係最悲慘嘅嘢諗到啊，都會發生。
0: 其实嗰个时候嗰啲一般嘅劳苦大众即系好艰苦嘅，
2: 好惨嘅。
0: 嗰个英国有一个大使喺乾隆年间啊嚟到中国啊，咁啊坐住咧清政府啊招待佢哋上北京，要佢哋咧朝觐啊乾隆王。当时乾隆王咧就准备80大寿。对啊，乾隆王嚟讲，当然啦，万国来朝嘅最好，就算冇万国来朝，你大英吉利当时嘅译音就英吉利，
2: 英吉利
0: 个名都好吉利啊，但系对我哋中国唔系咁吉利。英吉利嘅大使嚟到咧，咁佢诶准备嗰啲运河嘅船送佢哋一行嘅人咧，就上北京。马加尔尼咧喺个运河船嗰度出嚟啊，一个船行得好慢噶嘛，出嚟望下两岸，哇！点解嗰啲人冇衫着嘅？赤裸裸咁就喺嗰个桥边嗰度。咁嗰个清朝嗰个官员就话俾佢听，佢话阿爵爷佢哋喺度晒太阳啫，吸收维他命 D。咁当然呢个清朝啊接待嘅官员咧，都系为国家挽回啲面子啦。但系都俾马加尔尼咧睇到你呢个中国咧。已经是一个咧干枯咗一个咁样嘅一个国家，所以后来铺砌咗后来咧，点解咧用武力对付中国咧？从嗰个时代已经种下咗啲根，
2: 根本就睇到你都真系好弱，
0: 唔打得啦，知道你中国
2: 得把声或者得个撑住得个样嘅啫，
0: 得个样
2: 自称系天朝大国咁啫。即系如果我哋再睇翻有记录嘅照片、纪录片啊嚟睇翻咧。100年前，即系1900幾啊，嗰啲咧，民国之前，即系晚清嗰十零年开始有啲老照片，而家睇翻咧，大家发唔发觉又系咧皮黄骨瘦啲人，最大问题就系冇笑容。宫廷照冇笑容，平民嗰啲更加系皮黄骨瘦，即系衰啲讲，真系好似
0: 系咪冇啖好食啊？佢哋
2: 我谂系营养不良嘅，简直。所以佢哋嗰个时候归翻我哋今日个论题就话。針對發達呢兩字，我諗當時嘅國人期望就係消災解難，天下太平夠食，咁已經可能係一種發達啦。咁而如果話用今日我哋2026 相对稳定。

0: 强盛的中国，身为中国人应该都要感到自豪，但自豪不表示要骄傲，要继续向前，要努力做事，我们要这样
1: 做。有一份自信是必须的，但不要骄傲。
0: 我们看个发达，譬如说我们看回在100年前百多年前他们在谈那个殖民地的时候，就因为船舰炮利科学进步，那是物质上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是吗？有风扇有风扇，有摄录机有摄录机，有收音机有收音机，有电视有电视。英国第一条地铁已经是距离今日170年了。我看过报道，就
1: 是他还是未有冷气的。
0: 一件事，而我人家有地铁的时候，中国连火车是什么东西都未知，一个怪物，是吗？初初一个怪物在破坏风水。
1: 火车初来咧，仲惊佢惊动咗地下啲做事，因为佢火车行嘅时候太响太震动啊嘛。
0: 咁即系当然啦，呢啲可以话当时真系可以讲无知，当呢啲系怪物去睇。咁事实其实系人做出嚟啊嘛。而家拆开晒陀栏啫，我哋而家啲和谐号啊，快到咁，准时到咁，
1: 已经系世界第一噶啦。如果从里数
0: 出啦，
1: 从里数嗰个嘅。佢嚟講咧，已經世界第一。
0: 講當時占興帶出嚟嘅就係話，以前啲人點睇發達咧？其實就係渴求夠食夠住安定和平。咁現在今日你問我哋中國人係咪發咗達啊？咁咪冇驕傲係嘛？咁我但係我覺得咧，已經脱咗貧咧，大體上啦嚇。
1: 係，
2: 中國係全國脱貧，
0: 係應該係做到。咁而且好多地區富有起來，亦都。有好我實質數字就冇啦，但我相信達到小康水平，亦都唔會太低。
1: 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係你可以話值得驕傲嘅咧，就係話中國人嗰個傳統嘅信念咧，愛護老百姓啊。當然咧，有好多地方你話係咪做到十全十美咧，一定唔會噶啦。啊，任何國家咧，你話要做到人人滿意咧。都何其难哉，系咪？但系你一个国家咧，喺今时今日嚟讲咧，多数人咧都过住啲比较安稳嘅生活，同喺民国时代啊，嗰阵时惊咩？惊亡国灭种。
0: 系
1: 哇，呢个灭种两个字，我听嘅时候好恐怖。后来我睇翻啲世界历史，你就知道咧，地球上有好多嘅国度啊，真系灭种嘅，佢哋嘅人口咧。就是融入了那个主流的国家或者征服者的国家里面。但是在融入的过程之中有些是很惨的，譬如蒙古人。
2: 嗯
1: 啊、蒙古人他去到在欧洲他曾经征服这个世界，是不是？但是当蒙古国灭亡，帖木儿帝国取而代之之后呢，那些蒙古人在这个中东，在这个东欧呢，成为奴隶的。
0: 嗯，
1: 咁呢啲奴隸同個滅種咧都好接近啦，
0: 睇唔起你，
1: 冇錯啦，非常之艱苦，
0: 即係真係
1: 冇尊嚴，
0: 係
1: 啦，畜生都不如。咁呢啲其實喺歐洲嘅歷史裏面咧，就係、是、已經有清楚嘅。雖然佢哋唔係主流嘅人群，但係咧一輪半爪都有記錄。如果我哋認真啲去揾下嗰個，譬如蒙古人喺歐洲嘅歷史，你就會睇到咧。他们的生活很不堪。在民国时代，即是清末的时候，譬如梁启超先生呢，他就写了翻译也好，或者严复都有的，介绍欧洲，譬如土耳其，他们呢，即东亚病夫有两国，一个就是土耳其，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即是梁启超先生的清末民初的时代。当然呢，我们担心这个，即是我们怕什么？怕亡国灭种、啊、
2: 当时其实拜登嘅呢个国务卿咧，呢个布林肯啦，Lincoln 咧，就都系其实都系讲紧弱肉强食嘅。佢当时提过早几年啊，佢提咗一个 terms， 佢话如果你唔系够称上台嘅话，即系你唔够格上餐桌桌上咧，你就会出现喺个菜单上。If you're not on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 咁呢个其实当然啦，每一个帝国或者每一个国家都有佢自己嗰、那个兴盛，即系三衰六旺啊嘛。咁即系你如果睇呢个桥水基金嘅创办人。

0: 呢個 Ray Dalio 佢自己嗰本變化中嘅世界秩序入邊，佢自己嘅分析，即係都係話，500年嚟各大嘅帝國嘅同儲備基金嘅興衰史，中國而家係明顯係喺上升期嘅，美國係明顯喺個衰退期。咁我哋而家中國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喺生存喺依一個時代係開心好多嘅，即係唔係好似我爸爸媽媽或者甚至乎我阿爺啊阿公嗰個年代，真係嗰、那個。即係覺得自己係喺個菜單上面，而唔係自己喺個餐桌，即係冇可能上到去餐台上面啦。
1: 係，我覺得中國嘅呢近200年嚟咧，嗰個奮鬥嘅歷史咧，似乎啊就係世界上其他嘅民族或者國家咧，應該就越嚟越留心嘅啦。我哋一比較一下咧。我哋比較啊，頭先啊可能提到布林肯嘅講法咧，布林肯嘅講法咧係喺歐美咧係好，我可以話係好常見，或者係好平庸。其實呢個就係達爾文時代17世紀、18世紀嘅時候咧，那個所謂達爾文主義啊，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2: 係
1: 呢個嚴復咧翻譯得好生動。但是我哋嘅中國文化咧，絕對唔會停留喺呢個階段，因為呢個階段其實就係森林嘅規律。我哋係咪已經步出咗森林咧？因為中國文化咧，人同禽獸啊，係要分開上嚟嘅。
2: 占卿誒講呢個呢度真係一針見血，即係呼應到阿海林正話講嗰樣嘢，就突顯咗西方文化。我唔係想去踩佢，不過事實佢係咁講噶嘛。你一係你就去食人，一係就俾人食。呢個係森林法則。咁呢個我哋喺孔孟子嘅時候已經講人同禽獸咩分別啫。其實真係如果你話
1: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
2: 我哋唔講道德，唔講愛心嘅話咧，其實真係同禽獸冇分別。
1: 冇錯冇錯，係
2: 嘛？但係咧，禽獸咧某一樣嘢咧，未必比人衰喎，可能比人好都唔定。佢冇一個
0: 有時候動物你
2: 未必貪心喎，
1: 動物就食夠就得啦嘛。人咧要積蓄，
2: 或積蓄十年夠廿年，
1: 要儲起上嚟啦。
2: 我子孫千秋萬代要食
1: 啦。
2: 我唔夠搶阿占卿嗰啲咯，搶海林嗰啲咯，咁樣嚟咯。
0: 我哋而家成日見到有啲野生動物，有人幫咗佢，佢真係會嚟感激。会嚟感恩
1: 呢啲故事真系听好多，
2: 听好多。咁佢当然咧，佢都系有
0: 人啊，未必啊，系咪？
2: 人
0: 你帮咗佢，佢记唔记得？
1: 多数人都会嘅。
2: 原来海林咁容易揾老衬嘅，食埋佢嗰份啦。咁
1: 你而家啲骗案就
2: 系
1: 咁啦，专门向嗰啲善良嘅人埋手。咁呢啲咧都系我哋现代社会里边咧种种嘅不足之处。
2: 呢个即系我哋正讲到咧，即系东西文化，我哋中国。即係幾千年嘅文化都係講要講個人倫關係，講個人即係企人邊義，
1: 係
2: 咪？嗰個係核心思想、核心價值嚟嘅。其實我個人係比較保守少少，或者我唔係咁接受啲乜嘢天花龍鳳嘅嘢。
1: 西方文
2: 其實核心你係講嗰個人或者人與人相處，你幫人啊，隔離有難你去幫佢啊，咁。可以共存噶嘛？啲嘢就系你食得好，我食得好。等于阿习主席同阿川普总统讲都系吓，未必我崛起就影响你噶嘛？大家共存，你可以发达噶，点解要谂住我死你先至生存咧？
0: 有一个有一个现象咧，就系好多太空人啊，即系宇航员啊。当他们是离开了大气层，在
1: 即是外太空
0: 去外太空生活过一排之后，其实他们突然间就觉得国家这个概念是很无聊，因为我们都是生存在一个蓝色的波波上面，是不是？
2: 不奇啊，因为个时空全部改变晒，所有生活条件改晒，
0: 互相帮助系咪？
2: 系
0: 咁，但系中国人就似乎有呢样嘢，我哋要帮。而家其实中国去而家喺中国喺外国嘅大家对中国嘅观点有两种。喺欧美，可能呢啲叫发达国家就会觉得中国系一个崛起啦，
1: 系威胁嚟，
0: 威胁啦，我哋要防佢嘅。 但你會去到譬如

0: 非洲即係呢啲叫 global south 咧，中國嘅 image 係好到不得了，因為中國喺嗰度有好多國家，佢哋嘅橋啊、路啊、醫療系統啊、醫院啊、通訊設備啊，其實係中國幫佢哋起噶嘛。以前佢哋中即係喺中國之前，其實喺歐美每一次都係令將呢啲科技變得好貴，佢冇辦法負擔得起。而中國係話：，我而家崛起啦，我而家開始起碼我而家有啖好食先啦。咁我哋應該去照顧我哋，即係我哋呢啲 global south 嘅 partner。
1: 係
0: 呢個係兩個態度係好唔同的。
2: 事實上係做咗，即係呢幾十年係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做咗，阿非拉嘅關係係做咗好多。咁而我哋睇到近呢三十年啦，譬如我哋嘅高鐵啊，各方面嘅技術輸出，好多已經係頭先阿詹兄講啦，世界上第一噶啦，以速度、安全性啊、價錢、性價比乜都好啦，計曬咁賣出去，我哋睇到報道咧，賺好少啫嘛。中國派仲有派真係工人去幫手起，又冇話特別要住咩豪華住宅啊，咩宿舍咁樣嚟，係幫賺嘅錢好少。咁有陣時就係啲數仲拖住，又或者有啲。部分是由中國融資給他，即是借給他再攤還，
1: 因為西方呢，我們看西方文化呢，即我個人來覺得呢，就其實西方也有很多偉大的思想家呢，他們呢都幫他們的文明、做一些的補救的工作。我自己呢就經常覺得呢，耶穌基督的偉大呢，他提出這個愛心這件事呢，正好就彌補咗咧西方文化咧講究弱肉強食嘅
0: 呢種侵略性，
1: 係啊，嗰種嘅遊牧文化、海洋文明啊嗰啲咁樣嘅缺點。咁呢個咧就係令到，即係其實歐洲文明佢有一個好大問題嘅，就係話佢自己歐洲都打生打死啊嘛。咁樣落去咧，佢哋只會面對到就係文明嘅滅絕。所以歐洲文明呢，有好多嗰啲作家、好多嗰啲文學家呢，寫到歐洲文明嘅發展呢，就係兩個字，就係滅絕。咁佢哋好悲觀嘅。反正我哋中國文化呢，我哋唔會咁悲觀。我哋唔會話講到文化去滅絕。點解？因為我哋中國人呢講究自我約制嘛。我哋有啲嘢怕嘅。頭先我哋講怕國破家亡，其實我哋仲有第啲嘢好怕，嘛？我哋譬如怕天險，動不動咧都話喂有天收你㗎。
2: 所以以前啲天子、啲皇帝係嘛？如果啲奸官好嘅嚇嚇佢，喂老細唔掂喎，天象唔係咁喎，咁
1: 即係有嘢怕咯，
2: 收斂下。
1: 我哋中國文化有呢個特點，但西方文化咧好快咧已經覺得基督已死啊，咁啊上帝已死啊，呢咁樣嘅論調，
0: 虛無主義係咪？
1: 變成虛無主義咧，咁啊佢哋嘅文明就有危機。
2: 其實就係呢幾位聖哲啊，我哋東方有佛陀係嘛，我哋孔夫子係嘛，西方有耶穌，其實都係已經兩三千年前
1: 係啊。
2: 即是可以讲警告了的了，
1: 已经看到个问题
2: 了，教育了的了，已经知道问题在哪里了。我们中国有春秋战国，所以孔子那些这样讲，当然现在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批评他们，不过不重要，但是他看到个核心就是你那个价值观或者个人性怎么摆呢？
1: 没错，
2: 你当自己的禽兽没说不得的，可以这样吃下去得的，但是问题必定是殘酷，同埋唔會開心，
1: 冇前途噶啦，
2: 係你係咁踩落去，
1: 發唔到大啊，發毛噶啦要。
2: 而家做緊嘢咪咯，唔啱我搶，名正言順去搶，咁點成世界？
1: 你搶得人人搶翻你啫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呢個美國打呢個伊朗咪咁咯，你封人，人哋都可以封到你，突然間發覺原來佢依種做法，淨係可以對啲弱小嘅國家先至可以行得通。
2: 咪聖，我哋中國人咪講咯，聖之都不武啦，你大蝦細有乜英雄？
1: 歷史上唯武氣論咧，呢一種咁樣嘅心態咧，一定唔成立嘅，一定係會失敗告終。
2: 冇錯，冇錯。
0: 九紅主義係咪啊？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呢、這個怕什麼才會發達。如果你想嘅話，亦都可以打電話入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泉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泉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政府今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有的士司机相信有助减轻负担，指平日会走1至2转过海隧道，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至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措施有好过无，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安排。新措施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说不清楚相关规定。有电动的士司机表示，没受油价波动影响，补贴是额外得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宜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常胜街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接近太子道西。而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搬咸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钟，宏光道来回方向跟着启仁街的快线是分别封闭，期间车辆是禁止由宏光道右转启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

0: 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然后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这里，
4: Busking GPS。
5: 入了大学的时间有这个魔术学会，而我们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里面就去跟不同的街外人或者是其他学生就跟他们玩魔术，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很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了他，而玩着他都不肯走的，就因为这样我就尝试就在街头上面去玩。
4: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0: 话咁快又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响直播室有阿詹益光老师同埋万玉伦同埋我海林。今日我哋讲紧一个都几得意嘅题目，话怕什么才会发达？我哋头先讲咗好多一啲好 classical， 即系传统，大家会话咪怕老婆先系会发达啦。咁原来河东狮嘅由来，我又学咗好多嘢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系咪有种讲法话？怕怕边样嚟边样咧，有啲咁样讲法噶嘛？咁所以其实系咪系咪应该怕发达就会发达咧？咁样即系吸引力法则，定系因为有啲讲法就系话，譬如话你好怕你好怕蚊嘅，嗱我好怕蚊咬嘅，咁结果咧我真系去到边咧，我都被即系都会有蚊，跟住我发觉到后来我就会觉得哎唔得。我要揾一啲方法，我冇咁怕蚊咬嘅。咁結果咧，慢慢咧，我真係少咗蚊咬我。所以我覺得
1: 呢個係唔係心理嘅問題咧？
2: 呢個我哋可能係一個循環論證嘅會。我哋怕蚊，啲蚊嚟咬你，啲蚊嚟咬你，你咪怕蚊咯，係嘛？
0: 我係俾蚊咬得好甘嘅。
2: 係
1: 咁
0: 咧，我舉一個例啦。
2: 係
0: 我去呢、這個。西非，我去西非，咁、哦、我嗰阵就同我屋企人去西非，咁就话要喺一个啲户外嗰啲即系有草即系干草搭嗰啲咁嘅屋仔度住两晚，
2: 啲茅屋
0: 系啦、茅屋，哇有冇蚊噶？跟住我就俾我家姐润我，话全世界最干嘅沙漠边有蚊噶？结果。那个沙漠一年落一次雨，就在我去之前那个礼拜，跟住哇，嗰两晚我系同二万，即系可能冇二万，起码都有一万只蚊一起过，系啦，我要直头搵个面台冚住我自己，所以我觉得系我系怕蚊。所以蚊就會係無處不在。
2: 即係草原上嗰啲蚊咧，佢有時咧就，因為佢一次過咁樣有雨咧，佢一次過就繁殖咧成千上萬，就追住有啲係吸血嘅蚊，追住嗰啲哺乳類動物啊，唔好話人啦，一條牛都俾佢吸乾啊，真係咬死。啲蚊，你谂下几多只蚊咧，先可以咬死一只牛？
0: 唔系，但系佢哋喺非洲咧有个方法嘅，就系、是、原来咧，佢哋即系原来系蚊，其实都系昆虫嚟嘛，昆虫都系蛋白质，佢哋系用蚊嚟整蚊蛋啊，即系我哋食完
2: 即系煎蛋，
0: 佢哋有蚊蛋，就将个即系系啦，将蚊拆成一个波。跟住攞嚟烤、哦、都有得食嘅，
1: 咁樣，
0: 因為佢真係好多蚊，成千上萬嘅蚊，係啦。

0: 咁啊，依個好似我哋南方人有啲食嗰啲蠶鹼啊，係啊嗰啲蠶蟲啊、蠶鹼咧，唔知道大家或者食蠍子啦，北方人食蠍子啊，咁呢啲都係攞呢啲咁樣嘅小生物咧嚟到代替蛋白質。將來如果有種講法話，即係我哋人類太多啦，蛋白質供應唔夠，真係要食蟲噶嘛，係嘛？有啲地方咧食蟲都變成咧係即係上咗佢哋嘅餐桌啦，嚇、啊、咁。不過我哋頭先想翻翻嚟去講咧，即係其實我哋由呢個國家家國民族嘅大事，我哋講到去個人咧。其实咧喺呢个话题咧都有啲地方可以探究嘅。从我哋个人嚟讲，一个人点样为之发达咧？头先啊，听阿文兴咧就提到好多，即系发达都有好多方面噶嘛，系嘛？除咗咧系富与贵之外咧，我哋人生嘅收惠都有发达与不发达嘅。因为人生咧要面对一样嘢咧，即系你唔去努力咧，人生就空虚迷茫噶啦。系嘛？咁我哋点样人生要点样去收惠，先至可以发达咧？咁呢个可能我哋喺最后呢节都可以讨论下，系嘛？
1: 系空虚，头先讲到空虚，或者我哋啲咩收惠，其实都系比食更重要啊！我觉得
0: 冇错。
1: 但当然啦，我哋唔可以话喺贫穷边缘唔够食，朝不保夕咁嘅。咁樣生活落去，亦都係好殘酷，冇乜意思，係嘛？咁如果我哋喺一個好似現在我哋今日嘅中國，係一個安定，達到一個好嘅水平，生活已經小康，唔使起碼國人冇話要擔心米嘅供應夠唔夠啊？聽日有冇啊？嗱，唔係同大家講笑，譬如好似打呢場仗嚇、啊，即係喺中東咁，石油短缺，石油貴，好多西歐國家哇個通脹即刻嚟啦，好多人使錢。直情變曬啦！啊，咁我聽到咧就話喺東南亞地區有啲地區啲人喺嗰啲地方，因為啲經營成本貴啦，要搬落去啦，咁竟然間發覺開工不足。咁我話點解開工不足啊？佢話唔夠電供應。
2: 越南咯、
1: 啊，係啦，其中一個啦。咁佢話開日工要停兩日。咁呢啲都係生活比較彷徨。我哋現在譬如中國喺呢一場仗，喺今時今日去到今日都好定啊！我哋去到邊度見到冇呢樣嘢，冇聽到香港
2: 五一勞動節，大家繼續出嚟旅行，
1: 安定
2: 算好有底韻咯、啊。
1: 我哋就係啦，就係話如果我哋仲係喺追逐呢啲嘢，仲唔夠啊？一桶石油唔夠，兩桶、四啊桶、一萬桶，係咁去奔波去為咗呢啲嘢嘅時候咧，好，我個人覺得即係個人經驗都覺得，始終係有一個。去到某一個時候就有一種空虛感。嗱，好簡單，我作一個比喻，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好多時候我啊中意集郵啊，儲啲小擺設啊，各方面嗰啲嘢。我發覺好多時辛苦苦儲筆錢啊，嗰陣時打工咁買一個好靚嘅郵票，好靚銀幣擺喺度，其實就係邊個去欣賞郵票簿啫嘛。我買翻嚟未買之前就望真啲，有冇假，有冇崩，有冇缺。買咗之後，擺喺個郵票簿度，擺個房度，千祈唔好潮濕。咁我要做啦，咁我開個暖管，其實就鎖咗喺度。餘下嗰一兩年、四五年，可能唔會再睇佢。到再睇佢嘅時候，嗰刻鐘可能就係變賣或者交換嘅時候，再拎翻出嚟。所以啊，張大千咧，大家都知啦，我又中意睇畫，佢刻咗一個閒章，吸來好係佢寫照嚟嘅。叫做別事容易見事難。咁而咧，我個人個感覺睇完佢呢、這個呢方印，仲自己印證下，發覺係會引起咁咪點啫？靚極哦，靚呢個郵票啊，百幾年前嘅擺埋佢啦。咁哦，升一直又開心咁擺埋佢啦。咁啊，唔敢亂喐添。其實欣賞佢或者換佢換想帶來嗰個滿足好少嘅啫。就會一個空虛嘅，即係產生。
2: 而家你見有貧富懸殊好強好大啊，有好多超級富豪，其實佢講緊佢賺緊幾多都唔係億啦，幾多兆。但係你見佢哋好似幾空虛嘅，因為我前一排有個朋友同我講，佢話佢陪佢朋友買啲跑車啦，咁。整個跑車嗰個車行就即係俾佢嗰日交貨俾佢，交佢嗰架唔知幾多百萬嘅

0: 跑車，佢都未試完嗰架跑車，就同個車行繼續講：我要架下一架快啲嘅。
1: 係
0: 因為永遠可能係當你去即係成功嘅商人，通常都係而家即係起碼喺而家呢種系統入邊，通常都要係某一類性格嘅，不斷地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
2: 即係好進取嘅，
0: 極度進取去累積自己嘅財富。
1: 係，
0: 但係個問題就係發覺，當有依一種性格嘅人，到佢累積咗個財富之後，佢覺得佢自己要享受啦，享受人生。佢嗰個享受人生，亦都係好進取咁去享受。但係發覺其實人，你想享受人生同你去累積財富，是应该是两种态度来的嘛。
1: 是
0: 不断地我要买大家的船，我买快一点的跑车，没什么意思的。
1: 没意思。
2: 其实呢，我们生命里面呢需要什么呢？物质一定需要的。如果你没有物质呢，你基本的生活都不可以存在。但是呢，物质是有的止境。为什么物质会有止境？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有止境的嘛。算你呢就是身体的底子好好，照顾又好好，你又冇乜嘢嘅灾难发生在你身上，你咪120岁好咩呀？120岁你最尾嗰四分一可能你唔系点喐得㗎啦，係咪？你有冇见过啲九十几岁嘅人呢仲会跑会跳？大多数嘅玩意佢都唔玩㗎。我俾你俾咗嘅一架跑车你啦，啊2000万一架嘅，佢可以呢100公里呢就6秒钟，而家可以快到呢好似4秒钟，一踩油4秒滴答滴答咁100公里
1: 搞掂。
2: 喂，你揸架咁快嘅车，你要几好体能先得？大家如果知道咧，嗰啲玩赛车嗰啲人啊，佢哋嗰个刹车啊，唔系用油压噶，系用脚力噶，
1: 压脚落去。
2: 所以踩啲人话：，咁跑车都系运动，喂，你试下去揸嗰啲跑车啊，揸嗰个太好重，你刹嗰个车，你加油，全部系用你大腿的力量，你整个人就瞓在度开车。如果你90几岁了，你有10万的家财，你可以买好多架呢啲4秒钟就去到100公里的车，咁又点先？你体能去唔到
1: 嘛？最怕我谂人最怕，我哋讲到人生吓好多方面呢啲物质嘅嘢，我谂个个都系会惊嘅。我唔知道你系大文豪好，大作家好，大政治家好，一个小市民好，都会惊孤独。
2: 嗱，
1: 我举一个例，系真事，不过唔开得人哋嘅名字，就系、是、真系有一位雀爷，香港嘅雀爷，而家已经过咗
2: 富贵人家，
1: 过咗身，我谂都40年啦，50年，红极一时，50、60年代红极一时，横跨好多个界别，都识、都识，同埋政府啊，那个叫得雀爷，梗系佢系真封咗个雀俾佢，咁。屋企有太太有儿女有成，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啲问题，产业嘅问题，啲儿女到咁上下都唔系话点样争啊，不过系自动唔会照顾佢，唔会睇佢，咁啊太太又唔喺度咯，咁啊行动又唔方便咯，咁啊要退出，即系政经各方面几届要退出，感觉好闷啊，好似好。好孤独咁啊！住一个大宅吓，咁啊大宅
2: 有回音嘅，
1: 有回音嘅啊！咁啲仔女又唔系话作奸犯科，佢不过佢有佢忙啫嘛。一个喺美国，一个喺澳洲，咁各各忙，唔系成日喺膝下可以陪伴咁。中秋节，要同几个工人打麻雀过，老泪中环，同啲朋友讲好，即系好啲生活好乜嘢咁，即系。一个普通的百姓，譬如话我周边见到有些朋友的爸爸妈妈好有福气，90零岁，有一个朋友屋企真系12兄弟姊妹，我旧同事嚟嘅，
2: 咁厉害。
1: 佢话咧，每一日每个星期，个妈妈系永远平均一日有3-4个陪佢，出街啊，睇医生啊，
2: 咁咪好开心啦。
1: 咁呢啲福气系咪比头先个雀爷高？唔知点样计啦。你话如果发达就可能呢位老太太仲发达，嗰位惨啦，家财亿贯系咪万贯亿贯不得了，孤独 好慘嘅。

0: 现代人的孤独是现代这个一个普世的一个问题来的，人人都有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人类如果我们看回我们的历史的发展呢，我们先是解决了物质的需要。之后下来呢，人呢我们有需要的呢就是说追求譬如品德上高的一个的发展呢，我们一定要讲仁义道德，不能够成日都讲弱肉强食。你如果成日讲弱肉强食呢，第一个伤害就是你自己的了，你对这个世界没信心的。咁，我哋除咗呢个品德之外呢，其实有一样嘢係好多人未必呢，即係我同啲朋友讲开，啲人都会觉得啊，你咁讲好鬼傻。呢个係咩问题呀？呢个就係嗰个我哋人嘅灵性嘅问题。好多人呢去学佛呢，但係佢係忙于背诵啲经典，而冇去了解到呢学佛其实你就係嗰个了悟呢係好紧要。修真入道，或者你信崇奉基督都好，最紧要咧，你就系要摆脱我哋人喺个世俗嗰度嚟，但系你要摆脱呢个世俗。我哋人喺物质嗰度长大，但系你始终要放弃个物质，咁你先至咧可以面对到咧生命里边嗰种嘅孤寂，你先至可以咧就系去发现到个意义。当然咧，如果好似头先阿万兴提到咧，嗰啲咁幸福嘅婆婆爷爷咁，成日咧有最少三十几个咁啊排住队啊，大家咧就轮流当值咧，每日都有几个，咁呢个当然系好幸福啦，
1: 好幸福。
0: 但系无论点样几多人围住你都好咧，你终有咧夜阑人静啊，一个人咧喺度咧反思緊人生，個人生意義係乜嘢呢？咁喺呢一刻呢，即使係一兩秒鐘嘅時間都已經係好難受。始終你啲仔女點樣孝順都好，你都要放佢哋獨立，你要放佢哋飛，
1: 亦都要
0: 做父母嘅一定係呢，這個就係兩難㗎。你唔放佢飛呢，你做父母你好似覺得做得唔夠，你放佢飛咩，你自己就好難受。是不是，即是这个做父母呢是很困难。但是如果我在灵性上高呢有了。
1: 这个刚才你讲得很好，即是很啱，就是我不论你有什么信念什么宗教呢，如果个心灵得到即是慰藉，或者他有个乐处，即是苏东坡以后我们成日都很崇拜他，成日讲似向心处是不向，即是心向心处是不向，我心安乐的。我住边度都得嘅，咁能够我哋可以讲生喺个物质世界，享用物质而要摆脱佢个牵制，就好似莲花系嘛，莲出于污泥而不染，嗰种态度做得到咁样嘅品格，个心安理得嘅时候，我相信嗰个孤寂感啊系会低嘅，即系我冇对个世界唔住，我冇对人唔住，反思过后真系冇，唔系话自我安慰嗰只，系真嘅。冇啊，冇啊，有冇帮过人啊？唔知啦，可能帮过，即系唔好成日记住，诶，几时搵人回报嗰啲，唔系真帮人，系嘛？咁如果个心灵有一个安乐处，即系有个依归咧，
0: 有一个着落啦。如果你嘅
1: 咁惨，
0: 苏东坡话此心安处是吾乡，咁呢个其实佢系从一个流落异乡嘅一个妓女嗰度咧问翻你嘅，佢同佢讲喂。你而家你本来系河北人，而家你走咗嚟呢个南方，你点？嗰个妓女话俾你听：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咧学咗嘢写落，我哋嚟睇咧，阿东坡佢本人啊，佢其实到晚年佢都好多诉求嘅。
2: 英文系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啊嘛，即系一样。
0: 不过呢度咧，我哋今日就我哋系讲怕什么啦。如果我哋怕寂寞嘅话咧，我哋就真系要喺灵性啊，喺德行啊，喺呢啲咁样嘅内在修为嗰度落啲功夫啦。咁你喺呢方面咧都可以发达啊，都可以避免咗嗰个空虚，避免咗人生嘅孤寂，系嘛？
2: 詹老师讲得好好，因为其实如果是英文 solitude 和 alone 其实是有两个分别的嘛，
0: 没错，
2: 就是 solitude 是独处，是你自己真的觉得内心充实平和，去享受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时光，

0: 但是 alone 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孤独啊孤单啊。
1: 即是独立啊同埋孤独呢两码事。
2: 两码事。
1: 独立呢就是一个呢自足的。一个自己呢是好证明自己的价值的。呢、这个是一个好高境界嚟嘅，我哋人周围咧都希望啊喺呢度咧啊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如果能够咁咧，咁咪修为咪成功咯，
2: 搞掂啊，
1: 可以食晏昼咯。
0: 呢个系做人嘅目标系嘛？即系所以发达嘅定义，其实喺人生唔同嘅阶段，可能都唔 同，有唔同嘅解释。
2: 即系我喺职场做嘢，我见到。銀行，你話我喺銀行打工、我見到銀行總裁睇乜嘢，見到啲成功嘅商家佢哋睇乜嘢咧，有一個共通點。咁我亦都再後來請教個人都話係要睇嗰點。佢、好睇嗰個資金流動啊！嗱，在商言商啊，呢、這個同臭味。
1: 現金流係嘛？
2: 係啦、英文 cash flow、就係你發幾大嘅生意嚟講都好，擺曬開會嘅時候有幾多手頭嘅現金係一路。有几多银行嘅 facility， 即系银行嘅信贷，
1: 系长可以动用嘅，
2: 可以动用嘅、一年内到期，三年内到期，五年内，咁越大嘅公司梗系啦，又有自己嘅债券，全部呢啲好紧要就系、我哋试过啦，即系喺七八十年代好多银行挤提，咁后来都已经被政府清晒啦，咁自金管局管理之后，我觉得系相当好嘅，即系而家个银行体制系好嘅，香港系数一数二好嘅。咁但系都试过间唔中有一间半间银行，佢哋做嘅嘢系咩咧？要提嘅未到期嘅，你虚协嘅照俾钱，要话俾人听咩咧？我个资金流够，我 cash flow 够，亦都话俾你听，我背后仲有其他啲友好银行。已經俾咗一啲支持我，隨時我喺嗰度支三五十億冇問題。咁嚟維持，咁所以嗰、那個呢、這個就好可能咧接翻上好似兵法咁，係、嘛？要有補充嘅補給。
0: 即係一個咁得意嘅題目，原來引起有咁多 side title， 即係下次真係要攞嚟講下。咁要係時候講下聽晚嘅題目啦。聽晚星期一嘅廣東廣西嘅題目係城市生活垃圾處理，主持係馬鼎盛、馬恩慈同埋我海林。大家聽日記住準時收聽啦、最尾我哋揀咗首歌，女方嘅《錫老婆會發達》。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话，企业来港落户嘅数目有序增加，政府优良政策亦系招商工具，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话对减轻支出有帮助，亦都有司机认为可以喺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下情况。商务部话，中美经贸团队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详细的新闻内容，投资推广署今年以来一共协助310间多间的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署长刘海璇形容，企业来港落户的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崔慧欣报道。
2: 投资推广署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署长刘海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话，当中中资企业占50%多，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3: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香港政府推出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帮助很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第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在香港的那个布局是多了，除了金融和服务，亦都是见到很多科创生命健康科技的公司是增加了很多的中东那个局势，所以亦都有些可能以前在那个地区作为一个主要的枢纽，无论是金融枢纽或者是见它的税收各种都比较好的第三方国家，都在研究是多香港作为一个即是叫备选，甚至是一个主要的中心。我们见到最近都多了好一些，可能是欧洲或者是非洲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些枢纽的话，现在都多了来香港在研究，或者甚至是已经开了公司的。
2: 另外刘海璇又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也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3: 政府现在是希望发展商新的产业可以多些合作去推进这个北都的发展的，例如政府已经宣布了我们会有大学的区，我们也都会有为了针对例如 AI 生命健康科技会有河套多少少现代物流的方面，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的规划的。现在除了北都因为现在成熟了平整了，交通配套 都已经是差不多陆续是起好了，我们都是投资推广署会协助和配合发展局和其他的局一起去找一些产业配套香港的一些地产商或者是一些北都的发展的方面，是希望利用香港除了金融中心，还有资讯和科研和人才中心，这里可以一起做一些更好的利用香港这个平台。
2: 他认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的优良政策也都是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有的士司机话措施有助减轻支出，亦有的士司机形容措施有好过冇，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下情况。黄佩珊报道。
4: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至于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需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而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

0: 产生误会。运输署话，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车队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信息。有的士司机话，措施帮助到佢哋减轻支出。
1: 收咗一半，咁平时都有一两次过海噶嘛。间唔时有时个隧道都有帮助嘅。
2: 对的士嚟讲就比较会呢两个月就会好啲咯。同埋有啲的士我司机就会知道系尽量做过海，仲要做来回，即系50蚊，咁就比较会好少少咯。
0: 亦都有的士司机话措施系有好过冇，认为可以实施两个月之后再睇情况。
3: 都好过冇啦，两个月后先算啦，系嘛？即系一步步嚟啦，你冇理由。不可能要求他一下就说多三个月啊半年啊咁样嘅。
4: 当然减油费好啲啦，因为直接啲嘛。
0: 因应中东局势不稳，导致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项临时措施，舒缓运输及工商业界嘅成本压力。除了已经实施嘅隧道费半价、每公升3蚊柴油补贴之外，预计今个月内亦都会落实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学校保姆车提供每公升5毫子嘅液化石油气补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5: 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嘅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佢涉嫌招聘案中嘅刀手同安排车辆运送佢哋。呢名男子稍后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听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话：，今次系得到广东省公安厅以及深圳市公安局嘅协助。涉案男子系日前喺深圳落网，转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表示，连同今次被捕嘅男子，呢宗案件多年嚟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以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1人在逃，正追寻佢嘅下落。
6: 咁呢名嘅男子咧，佢嘅角色咧，主要咧喺呢一个嘅谋杀嘅案件入边咧，我哋留意到佢系主要系有嚟相信佢系一个叫做牵涉做即系招聘啦呢啲3名嘅刀手啦，当日案发嘅3名刀手啦，同埋安排车辆。去送呢3名嘅刀手去現場犯案嘅呢單案件，呢個係發生咗超過25年。咁我哋喺咁多年嘅調查入邊啦，咁啊當然啦，過程中啦就掌握曬呢多名人士嘅涉案嘅身份啦。咁其實咧，我總共入邊咧喺呢單嘅案件入邊咧，即係除咗之前有6名嘅男子即係被成功檢控之外咧，咁我哋咧亦都係有2名嘅男子牽涉在內嘅，包括我哋講緊係正話提及過，我哋琴日喺深圳灣口岸早上接收緊名本地嘅男子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牽涉咧過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車輛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係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係追尋緊佢下落嘅。咁啊，證據方面咧，咁啊過往嚟講，我哋嘅證據其實搜集就非常之充足啦。喺呢單案件入邊，我哋亦都係會不停咁去檢視嘅。所以呢單案件入邊，我哋成功將呢名姓連嘅男子咧拘捕咗之外，咁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點解成功將佢稍後落嚟會成功落案檢控呢？因為我哋亦都係掌握咗充分證據。
5: 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喺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習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希望兩國各界發揮中俄比鄰和互補優勢，深化全方位務實合作，更好促進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推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行穩致遠作出新貢獻。普京就話：本屆博覽會內容充實，聚焦雙邊重點合作領域，圍繞廣泛的議題進行交流，相信會取得積極成果，為兩國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規劃，造福兩國人民。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就關稅安排形成共識。中美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以及投資理事會，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亦都會解決或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以及市場准入的問題。盧曉三報導。
7: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

0: 體平衡積極的成果。中國商務部昨晚回應提問時表示，中美經貿團隊經過密集磋商達成初步成果，就有關關稅安排形成積極共識。商務部表示，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在貿易投資領域的各自關切，將透過貿易理事會討論有關產品降稅等問題，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中美雙方亦將解決或實質性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雙方亦都同意透過一定範圍產品的相互降稅等安排，推動擴大農產品等領域的雙向貿易。雙方亦就中方向美方採購飛機，以及美方保障飛機引擎和零部件對華供應等達成有關安排，同意繼續推進相關領域合作。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磋商取得積極成果，說明雙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過開展對話與合作，就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雙方仍在就有關成果的細節進行磋商，經貿團隊將按照兩國元首確定的共識方向，盡快鎖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實，為下一步的中美經貿合作與世界經濟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已經辭去英國衛生大臣職務的施卓添公開表示會參選執政工黨黨魁，但不會搶著推動舉行選舉，認為這樣是不符合黨內以至是國家利益。目前工黨國會議員尚未正式啟動黨魁選舉，另一個潛在的候選人曼切斯特市長貝安德宣布參加下議院補選，力爭重返國會，估計是為參選黨魁鋪路。盧曉山報導。
0: 上星期辞去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职务的施卓添，当地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公开表示将会参与执政工党党魁选举。施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有优秀候选人参与的竞争，而他将会参与其中，并已经争取到足够多的工党国会议员支持。
2: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If you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do the top job, if you think you've got the right ideas for the country,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t them forward, test them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and win an election. And that was the choice that I made.
0: 施卓添在活动上提到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形容英国十年前的脱欧公投是一个灾难级错误，导致英国的实力跌至工业革命以来最低。他認為英國應該尋求重新加入歐盟，或者同歐盟建立新的特殊關係，形容英國的未來與歐盟緊密相連。目前工黨國會議員尚未正式啟動黨魁選舉，施卓添接受英國天空新聞頻道訪問時表示，不會搶著推動舉行黨魁選舉，因為這樣選出來的領導人可能缺乏足夠合法性，令到政局繼續不穩定，不符合黨內以至國家的利益。據報另一名工黨黨魁潛在候選人是曼切斯特市長貝安德。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补选，舆论估计是为参选工党党魁铺路。原先担任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较早时辞职，被视为是让路给贝安德力争重返国会。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补选可能会在6月18号举行。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投資推廣處處長劉海璇說，企業來港落戶數目有序增長，政府優良政策亦是招商工具，北都發展能夠吸引企業來港。政府今日起減免商用車輛使用政府收費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區一半的隧道費，有的士司機說對減輕支出有幫助，亦有司機認為可以實施兩個月之後再看看情況。商務部說，中美經貿團隊就關稅安排形成共識，原則同意對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3，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下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紫外線指數是1，強度屬於低。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區錄得超過5毫米雨量，灣仔和黃大仙雨量更達20毫米。預測是多

0: 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通往半咸道之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仲有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嘅意外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道有水务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3: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3: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4: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侯家明、
3: 陈家成，
4: 职场发挥。
5: 欢迎收听职场发挥，今集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有我侯家明和有 Jackson 陈嘉诚。
6: Hello， 大家好。
5: Hello，Hello。Jackson， 我想请教下你，作为香港咁 top 嘅 headhunter， 我谂你帮人哋做一啲职场嘅配对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啲求职者想睇下，哎，究竟我点样揾公司有优势呢、嗯、以前嘅感觉咧就要学历高咪得咯，或者工作经验够咪得咯。但系其实学历系咪真系仲系咁紧要呢？
6: 学历我唔可以讲唔紧要，待人接物嗰度都好紧要。咁呢一个咧就唔系纯粹你学历度反映到出嚟咯。
5: 嗯，咁啊，今集嘅嘉宾咧，我相信都有好独特嘅见解嘅，因为佢嘅学历咧系高，但系佢而家做紧嘅嘢咧好似冇关事。隆重介绍下我哋今集嘅嘉宾系 Meme Strategy 嘅主席兼行政总裁 Ray Chan 陈展晴。Hello，Hello Ray。
7: Hello， 大家好。
5: 我系十年前同你做过 A 加专才嘅访问，
7: 系啊，真系啊，
5: 系嗱，当
7: 十年都冇乜进步
5: 喎。唔系啦，十年人事真系完全唔同晒啦，
7: 你
5: 个平台，大家咁话，
6: 你做咗好多嘢喎。
5: 嗱，我哋点解今集揾你讲下学历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咧系有法律系嘅，仲要系攞 scholarship， 攞紧呢一个嘅奖学金去入读法律系啦。毕咗业之后咧，你就冇拣真正去完全地去做 law 呢一行，你唔系净系纯系法律界嗰度发展。咁但系而家咧，到发展咗一个新嘅门路咧，就系、是、做紧一间嘅上咗市嘅公司嘅主席同埋行政总裁，都系做好多啲类似系做一啲 web three 啊，甚至乎系一啲喺网上
7: 面
5: 文化类啦、内容啦、社群啦等等唔同嘅工作嘅。呢、這个转变都几夸张，几大下、啊。
7: 都系噶。
5: 嗯，有冇后悔过当年读 law 啊？
7: 哦，我有后悔当时冇努力读书，冇乜后悔当时读 law。
6: 阿Ray， 我想问下你，一开波问下你啦，你自己本身你喺屯门公长大啦，咁之后你成绩考得好，跟住去咗港大读 law 啦。咁、不过我记得听过你啲访问之前讲话，大学成绩你就麻麻地嘅。回望翻呢段时间咧，你睇翻高学历但系成绩一般嘅经历，对你嚟讲有啲咩真正嘅影响呢？
7: 我觉得你话麻麻地咧，佢系一个好仁慈嘅讲法的。基本上就冇乜读书啦，系啊。咁、中学成绩唔差嘅，系啊。咁好似头先咁讲，就话攞咗保良局嘅奖学金去读大学咁样啦，系啊。

0: 咁但係大學而家仲有冇講咩大學咩開門五件事，即係咩讀書上妝之類嘅，淨係冇讀書，乜都做曬啦，淨係冇讀書咯。
1: 享受大學生活咯，係咪校園生活咯？
0: 享受都係體驗啦，但係純粹冇讀書。咁我唔覺得係高學歷嘅。我想回應翻今日嗰個主題咧，即係話學歷重唔重要？我個人覺得都重要嘅，因為我唔會請啲幼稚園畢業噶嘛，係咪先？即係中學畢業或者小學畢業，其實你都未必會連 interview 你都未必有機會有，係咁。所以我覺得嗰 part 其實係幾重要嘅。咁但係頭先好似阿 Jackson 咁講，就係話。喂，其實係咪一定要高分呢？係或者係咪一定要成績好呢？我覺得高個就唔一定係重要。好多時候我會反而，譬如有時見工見到啲 candidate 或者見到啲同事，其實我哋好多時問佢點解你揀個科？你係被揀啦，即係派咗去啊，定係其實你自己想做？咁但係讀完之後，點解又冇讀翻個科，或者點解繼續做翻行呢？其實我反而覺得係想透過佢點樣揀科嗰樣嘢去了解嗰個人佢個思考模式，睇究竟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咯。
1: 你又點解你會咁樣揀嘅？你點解你揀咗法律之後，但又唔係做嗰件事呢？
0: 其實我由中學開始都已經有參加一啲辯論比賽嘅，跟住之後一路到大學都有繼續打辯論啦，係啊，但係就成績就非常非常之一般，係啊，咁所以唔係我冇揀讀上去啊，其實係冇得讀上去，因為始終香港大學嘅法律系都係一個幾競爭激烈嘅科目嚟嘅，咁你成績幾好嗰班先有得繼續讀嗰個法律專業文憑，咁所以就冇讀上去咯，係啊。
1: 但係當你見到譬如話身邊當年嗰啲同學仔，可能佢哋繼續 keep 住都係行呢一條路嘅，
0: 係啊，
1: 你有冇啲咩不安啊，或者有啲哎呀忍住唔舒服㗎？
0: 梗係有啦，嗰陣時啲同學嗰啲 review 都唔係好想出現。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嘛，就喂你好得啊，嘅你做紧边间 firm 啊，哎呀你系边间 city firm 啊，系嘛，即系嗰啲咁你大家西装系嘛，中环出去饮嘢冇噶，唔会想出去噶，咁所以嗰阵时开头嘅时候都有去做其他嘅行业嘅，即系嗰阵时啱啱毕业做咗一阵子银行嘅法律嘅合规部门，即系 compliance 啦，跟住之后做咗一年电视台，跟住之后就转咗做一间互联网公司咯。咁後尾到後期嘅時候就發覺，喂，其實可能與其繼續去追趕翻身邊嘅朋友或者同學，其實不如就另辟蹊徑去做下其他啲嘢，而嗰啲嘢係我個人覺得更加有趣嘅嘢咯。
2: 咁你贊唔贊成咧？我哋成日講話學歷係敲門磚啦，能力先係你嘅續航力呢個講法。咁喺你身上邊一刻，你覺得學歷其實都唔係好幫得到你，即係其實都係靠自己出嚟做嘢嗰個待人接物啫。
0: 我覺得有好多時咧，如果你睇啲成功人士，唔係我啊，即係其他成功人士嘅分享咧，佢哋成日都話：，誒、哎、學歷唔重要嘅，通常嗰啲都係名校畢業嘅，唔知點解。
1: 即係佢係嗰啲咯，我冇温書
0: 嘅。係啊，即係我哈佛畢業，跟住之後唔重要嘅學歷。啊，跟住但係佢請人嘅時候咧，就全部都係請曬啲高材生咁樣。即係我覺得有時佢講啲乜同做啲乜，就睇下佢做啲乜多過聽佢講啲乜啦。係咁，但係另一邊雙，我又會覺得。唔係話究竟你讀到邊間學校，跟住就一世無憂係啦，跟住就平步青雲。我覺得反而就係嗰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能力值咯，即係同你嘅樣、同你嘅身高、同你嘅待人接物，其實你嘅學歷係其中一項嘅能力值咯。而好多時候，我覺得能力值係會高高低低嘅。即係假如你喂不思進取，你畢咗業，就算你攞 first on 畢業都好啦。咁但係你之後你冇再繼續去進修，進修唔一定係讀書，講係令到自己進步。咁。即係假如你再去見工，其實我又唔覺得咁樣嘅人係等於一個好嘅同事咯。
2: 係啊 ，Ray 講得好，因為其實好多時候講態度同心態啊，即係啱啱講其實學歷好咧，係當然有一個指標啦。即係講咗意思係你學習能力係強嘅，即係要做一份新嘅工作，你依樣有一個指標，希望僱主覺得請咗你，你可能會學又學得快啲咁樣。但最終都係講緊你嘅態度係點樣
1: 咯。係啊，我都想探到多少少關於呢個能力值嘅發掘啊。嗱，譬如話用翻你自己啲早期工作經驗嚟到做個舉例啊，有冇啲你曾經自己經歷過嘅，可能入咗呢一間公司，係嘅，可能份學歷靚嘅，可以幫到你入到佢間公司。但係有啲咩令到你可以留得低喺呢間公司度咧？
0: 我開頭做嗰幾份工都係自己選擇辭職嘅，所以我就唔係好知道繼續升職究竟會係點樣嘅情況，或者需要啲咩能力。但譬如我哋而家做自己公司都今年都做咗18年啦，即係其實請過或者見過大大話話，即係見過啦，冇話請過啦，見過都上千人係嘛？咁所以。都大約會見得到有一啲特徵，或者我哋自己公司見到嘅一啲情況，係啊，好多時候我反而會諗就係、是，其實嗰個人佢讀書嘅能力或者成績咧，間公司關唔關事，其實好睇嗰個大小嘅，即係佢間公司咧係間好大型嘅跨國企業咁樣，好多人嘅，好多架構嘅，其實佢個模式咧就比較似以前學校咁樣嘅，即係要升級啊。要啊，對啲上司要尊敬啊，要做好多功課啊，做好多嘢其實冇乜用，但又要做嘅嘢。咁但如果你一間細公司，基本上咧，其實個學歷咧就唔係極度重要，反而就可能你要反應快啊。

0: 跟嘢要跟得準啲啊！你唔介意嗰樣嘢唔係自己，但係都願意去做啊！即係其實就變咗係一個廣泛嘅能力，就會
1: smart 啲咯，即係執生能力要強啲咯。
0: 冇錯，冇錯。
2: 我相信同人與人之間嘅溝通都要特別強，如果係呢一種嘅工作環境。
0: 小公司係㗎，因為日見夜見係咪先？一日到黑都見住佢，咁都要溝通得到嘅。
2: 冇話我唔係淨係同呢一個部門嘅同事食飯㗎嘛。
0: 係啊，我記得細個嘅時候聽嗰啲同學講。即係話，其實咧，佢做某啲嘅公司，因為公司好大咧，但係嗰個人咧，你炒極都炒佢唔到啦。
2: 點解咧？
0: 係啊，因為佢個架構就令到佢好難炒嘅。但你想調走個人咧，你就讚佢咯，讚到佢升職，咁就調走啦。係啦，
2: 好嘢，呢個好技巧。
0: 係啊，呢啲都係好有趣咯。咁但係喺我哋公司就好少出現咁嘅情況啦。
2: 但咁跟住又講下而家呢個新啲嘅路向啦，都係講翻一啲唔同嘅娛樂平台啦，甚至乎你之前可能都試過啲唔同嘅可能網站嘅項目，個結果又唔係好理想嘅，咁啊終於揾到一個係搞笑啲嘅平台去到做，就真係做到你本身能力可以發揮得最好嘅位置啦。但係透過呢啲譬如話之前失敗過嘅經驗，你又點睇學歷、成績、成功呢三樣嘢之間嘅關係呢？
0: 而家人大過咗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嗰個都唔係一個失敗啦，即係都變成咗你一係就成功，一係就係學習咯。咁、就變咗你唔會覺得嗰個係一個失敗或者一個 failure 咁樣嘅睇法啦。系啊，咁我会觉得个学历跟住之后到你头先做嘢嘅能力，同你所谓嘅成功咧，嗰几方面其实全部都有关联嘅。因为始终你每个人，你今日的我，其实都系过往的我嘅累积嚟噶嘛。咁如何可以有今日咁样嘅情况？其实可能就系正正因为其实读书时候都试过跌低过啦，系啊，所以我都唔介意再起翻身，系咪？因为始终我会觉得其实个世界不断咁转，其实你只要继续学，其实你有机会 catch up 到嘅。咁嗰个嘅心态或者嗰个嘅能力，其实都系以前读书嘅时候都有机会系学习得翻嚟噶嘛。即系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你好难话，我否定晒以往经历，就等于在座可能大家有拍拖结婚系嘛，即系你第一个男朋友或者第一个女朋友好衰都好啦，但系嗰个都系成就咗今日的我噶嘛。咁所以做人，我觉得都系继续要感恩，就系如果冇嗰段经历，你唔会发觉而家嘅好。咁所以我会觉得全部都系有关联咯。咁我自己都抱住一个比较積極正向啲嘅心態去諗翻就，究竟嗰陣時咁做其實係咪係已經係當下最好嘅一個決定咯？我自己成日做嗰個框架都係，其實會唔會後悔咯？如果唔後悔，咁咪做咯。咁即係證明嗰刻其實你已經係做咗一個最好嘅決定。
1: 係
2: 有冇啲嘢係令到你後悔咗嘅咧？
0: 工作上面就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事情係覺得可以再做好啲咯。譬如我都有其他嘅啲訪問都有分享過，就係話，譬如我哋有時要一啲叫做我哋覺得唔夾嘅同事離職。我哋啱啱做公司嘅時候，其實我哋唔係好識呢啲嘢嘅，因為始終第一你從來都冇辭退過人先，第二就係其實你唔係好 care， 因為你年少氣盛嘅時候，你覺得嚇、你做得唔好係咪，或者做得唔啱咁咪分手咯，即係你而家就要諗多啲，喂，話唔定人哋有一家養住喎，話唔定人哋佢嗰刻嘅表現下降，可能係因為有其他屋企嘅事務影響到咧。即係而家人大過咗，我覺得嗰個同理心會多咗。咁呢啲我都會希望係當時假如能夠成熟啲，會更加好咯。但係真係冇得翻轉頭啦。
1: 去到呢一 part 啊，最後一條問題，我想問問你啦。如果你而家見到一個讀書好叻嘅後生仔，佢對個未來好迷茫，咁啊坐喺你面前。佢問你：喂，學歷究竟重唔重要？你會問佢邊三個問題，同埋你會俾咩答案佢咧？
0: 第一件事，假如佢本身成績好好啦，我覺得其實佢一定對自己嘅能力有一定嘅信心嘅。因為其實你嗰樣嘢做得好咧，你就會有信心嘅。
2: 係啊，
0: 即係譬如問你：喂，其實啊 ，Jackson 啊，究竟你邊科成績最好啊？跟住你個科咧，其實就係你信心最大個科咯。即係所以，我覺得人嗰、那個。經驗人嗰個能力其實好多時同個信心係好有關係。咁首先我會第一件事就會問佢：喂，其實你有邊樣嘢係自己係最擅長？
1: 做得最好嘅，
0: 做得最好嘅。你覺得嗰樣嘢其實比你同柴會好，比你嘅 peer 會好，係我諗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會問佢：喂，其實究竟屋企等唔等佢開飯？屋企唔等佢開飯，其實咁佢可以選擇嘅就多好多。
1: 好現實啦、啊、呢件事，
0: 因為咁我自己都係叫做基層家庭出生啦，係咁、所以我自己。都會明白到，喂，唔係個個都有咁樣嘅一個 luxury 可以話，哎呀，我中意做乜，或者，我而家好迷茫，我就繼續讀個碩士啦，碩士好迷茫嘅，繼續讀個博士啦，即係唔係個個有咁樣嘅機會啦，咁呢個就係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屋企有冇個經濟壓力啦，如果冇嘅，其實佢可以選擇嘅就多好多。第三就係究竟有邊樣嘢係唔想做嘅，咁就用一個 filter 嘅方式。即係嗰個叫咩啊？剷除法係嘛？就減咗啲唔要做嘅嘢先咯。咁剩翻落嚟嘅嘢，咁三樣咁咪是但揀一樣做住先咯。做完你就知道究竟自己中唔中意噶啦。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我都因為公司關係，我都接觸好多年青人啊。 其實大家呢

0: 佢话迷茫，但其实你问佢中唔中意啲乜啊，其实佢未必噏得出，但问佢唔中意啲乜，其实通常佢讲得出。啊、即等于可能 Jackson 咧，经完咗系同太太出街食饭，想食咩啊？你话事啦。
1: 系，
0: 跟住点知又最尾都唔系你话事嘅。
2: 讲嘢都讲唔中，想食。
1: 好惊问呢条问题，都好惊答呢条问题。
0: 好唔好食泰国嘢啊？唔想。好唔好食日本嘢？唔想。咁其实你咪可以缩窄翻你嘅选择咯。
2: 系，系咪因为依家咪有啲所谓嘅即系投诉文化，变咗大家好似对于负面嘅感觉会强烈啲咧？
0: 其实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咧，你迷茫系因为你唔认识自己真正嘅需要。
2: 嗯。
0: 但系人咧，往往好多时候咧。就是你会是知道自己不喜欢的多啲嘅，因为你那个反抗心很强烈嘅，即是你问啲小朋友不喜欢吃啲乜，佢第一时间噏得出俾你听，哎，西兰花，
2: 西兰花，一定是
0: 但是如果你问佢最喜欢吃乜啦，啊，我又喜欢吃雪糕，我又喜欢吃啫喱，即是佢有好多嘢都喜欢，咁咪好迷茫。
1: 喜欢嘅选择实太多啦，
0: 西兰
2: 花，咁系件好事嚟，
0: 幸福嘅事情咯。
2: 系，我相信咧，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听众层咧，都真系好广阔。我哋有好多好后生嘅听众，亦都有啲系年资比较。深一啲嘅听众，我相信对于一啲年资比较深嘅听众咧，都好想认识下，诶，究竟而家后生仔中意嘅所谓嘅文化产业系咩一回事嚟嘅咧？卖嗰啲咩公仔卡啊，系咪真系有市场噶？赚唔赚到钱噶 ？Ray，
0: 首先所谓年青人嘅市场咧，其实我又觉得又唔系咁难了解嘅，你肯花时间去留意一下，唔好太多 judgement， 唔好太多偏见，其实要明白唔难嘅。即系我觉得做狗嘅最大嗰个学习就系咩咧？就系嗰样嘢红咧。唔好第一時間就話哦，又係你啲哇廢喎，即係咁無聊嘅，即係唔好有一個咁嘅偏見。
2: 嗯，
0: 先要問嗰個問題，我哋都係同同事都咁講，就話究竟點解紅嘅咧？呢段片點解紅嘅咧？點解嗰個求婚咁多人講嘅咧？
2: 係、
0: 即係你唔好鄙視某啲事情先，先係問下究竟嗰樣嘢係點解會多人講。透過呢個方式，你就可以。所有都係好似好正面咁樣，就係、學喂，究竟嗰個 viral 嘅元素係啲乜嘢？去問下點解佢中意嗰啲嘢咯。但係就唔係話啊嚇紙嚟嘅啫，點會值錢㗎？即係唔好咁樣。即係好多時候我最驚人哋講句説話就哎呀食鹽多過你食米啦。咁哇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個腎應該有事啊。但係我會覺得個重點係唔好太多既定嘅諗法咯，因為我覺得人嗰個好奇心咧，同嗰個身體筋骨一樣嘅。越老咧就越少嘅，即係越冇彈性。咁你點樣可以長期要拉筋咧？幫你嘅 curiosity， 幫你好奇心，其實你就不斷咁樣要去嘗試接觸一啲新嘅事物咯。
2: 我相信其中一個最容易接受得到嘅拉筋方法咧，就係講下依究竟個經濟效益有幾大咧？點解一張卡可以買到咁多錢嘅？
0: 我諗其實都係經濟學101啦，即係都係叫做供求嗰個問題啦，即係好多人想要，而佢供應唔夠，咁咪變咗個價錢咪會高咯。如果你講緊話即係收藏卡啊，其實因為第一是在一个互联网或者 AI 的世代，其实太多是一些网上面的 content， 网上面的内容。大家对于实体产品的需求程度其实由 COVID 开始其实已经是爆升。跟住之后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喂其实大家小个都有看这些卡通片的。
2: 是啊。
0: 小个都有看这些漫画的。到现在大个了喂其实你小个觉得很贵的卡包可能40蚊一个卡包。现在你觉得喂 ,40 蚊买杯咖啡买小杯都已经得了。就算啲贵啲嘅卡可能几万蚊喂其实我储下钱都买得到啦。假如再加上喂你啲卡牌其实佢又有社群哎你喜欢哪张卡啊这个有个社群的效应啦。再加上其实佢又可以有一个游戏性因为你可以打卡 game。跟住再加上喂你又会有一个可能升值啦嘅一个投资嘅一个空间。当一件产品又有游戏又有社群又可以投资其实佢受欢迎其实係好合理嘅一件事情囉。
2: 嗱想你加更多嘅话记住留意我哋即场快快转头返嚟继续有 Ray Chan。
3: 即场叮一叮。我上一份工真係做到好辛苦啊上司又难相处公司文化又差。但面试的时候问起我为什么离职的话其实我可不可以讲真话的呢
1: 哇这条问题真的很敏感、啊。而且是面试通常失分的重灾区。我不是叫你讲大话但是讲真话和怎样讲真话是两件事来的。如果你一开口就闹之前的公司话你之前的上司 ,interviewer 听到当然觉得不会同情你啦而是会有个 alert, 会觉得哇第时你在我们公司做会不会都是讲我们的。正确的方法呢应该是将焦点放在你自己的发展上面。例如我觉得自己准备要接受一个更加大的挑战或者我想在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里面继续成长。这个不是逃避而是迈向。这个是令到 interviewer 觉得你会比较是一个成熟正面和有方向感的专业人士。

0: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2: 四行诗音乐晚会。
3: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2: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6: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5: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6: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7: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5: 侯家明、
6: 陈家成，
7: 职场发挥。
8: 职场发挥，有我侯家明同埋有 Jackson 陈家成。
9: Hello， 大家好。
8: Hello， 我哋今集嘅嘉宾系 Ray Chan 陈展晴先生，你好啊 Ray。
10: Hello。
8: 之前讲过咧，你由做打工仔啦，去到做伙伴啦，工作嘅时间又有戏中公寓嘅时候做 side project 啦，咁都做咗唔同嘅类别，有好多唔同工种嘅岗位，去到哇，直曲加速器呢个好有光环嘅名字都俾你立埋喺身上面啦。咁多唔同嘅阶段，你觉得有啲乜嘢嘅生存条件你系独有嘅？或者你是哪一方面的能力令你可以有这么大的进步呢？
10: 我真心真的没有。
8: 你欠
10: 我。我想唯一特别之处就是其实真的有一班好的伙伴，就是有些好的 partner，有些好的同事。因为我觉得其实做任何的团体，就是其实有少少像一队球队一样，你一个人呢，就算我当你是美斯。

0: 或者 C 朗都好啦，其实你都唔会一个人赢到一场波嘅，你都系要一班人咯。咁所以能够有啲好嘅伙伴啊，即系得闲揾下 Jackson 点样帮手，揾到啲好嘅同事翻嚟。我谂呢啲其实系我哋觉得最重要嘅嘢咯。譬如我自己公司，其实我仲有四个 co-founder， 即系大家一齐经历咗18年，都冇分手，大家都一齐进步，睇住大家成家立室。我觉得成件事情都系真系为大家有个好嘅团队咯。
1: 嗯，以你一路去搞呢个内容平台啦 ，Web3 项目啦，同埋搞到而家公司上市嘅经验啦，你觉得一个职涯要有续航力，你会放边三个维度去谂呢件事情呢？
0: 第一个我觉得是个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你是放眼在个长远的，不是就是一些短期的一些效果。因为你去揀一些短期的东西，其实往往到你熟习了认识了，其实它已经过了期。我很记得细个刚刚揀大学学科的时候，那个期香港是成日讲旅游业，跟住突然之间呢，唔知點解就大家就吹奏到就一定要去讀酒店管理，跟住讀完3年出嚟咧，跟住旅遊業就蕭條，跟住之後咧就讀完酒店管理就冇嘢好做咁樣。即係我覺得唔好睇一啲太過短期或者太過 trendy 嘅，反而就係睇放眼少少個價值觀，究竟你重視嘅啲乜嘢？你覺得無論係你自己揀身邊嘅同事又好，揀所謂老闆又好，揀公司都好，究竟大家嘅價值觀係咪 align， 大家係相對？我諗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其實就係揀嗰個睇身邊嘅人咯，其實就係、是。即究竟身边嘅同事究竟系咪大家都系一个叫做比较正向嘅方式，希望
1: 文化
0: 做得好，即系因为你做好件事情，我唔会觉得系我要踩住你先升职嘅，或者我一定系要叫做诶、哎、我你衰我先好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人嗰 part 系好重要嘅，因为特别你最早嗰几份工，假如你遇着一啲叫做唔好嘅同事咧，你令到你成个心态思想你都会变成好 toxic，即系等于细细个你睇故事《万母三千》，万子个阿妈为咗个仔读书就拣唔同学校，到你大个咗，其实你揾工咧都系相同道理。假如你嗰份工啲同事全部都好 toxic， 其实我觉得嗰啲工真系唔好做，因为你做坏个手势，做坏个人，同埋你个人你要觉得哇，全世界打工嘅人。翻工嘅人都係衰人嚟嘅，係啦，我諗呢個係揾到啱價值觀啦，跟住之後就要睇翻究竟身邊嘅人 exactly 係啲咩嘅人啦。我覺得好多時候咧，你好難係去話，誒、哎、究竟個行業係會長青？呢、這個我覺得好多時候啲人就會問我哋呢個問題，反而會問嗰個位置就係、是、究竟你自己嘅能力其實呢個行業有冇機會做得好？因為其實你要做得好咧。好多时候就算个行业系式微都好啦，你做得好嘅话呢其实都生存得到。往往就因为呢个行业好兴盛啊，譬如呢家大家成日都讲 AI， 喂电脑都唔识嘅，英文又唔够好，中文又唔够好，写个 prompt 都唔识写。咁就算个 AI 行业好成功都好，其实你入到去都好难去突围㗎喎。因为始终无论你系做个人嘅公司又好，团队又好啦，其实每个人都好似自己营运緊自己嘅公司嘅。即我间公司就叫做陈展成有限公司 ,Jackson 间公司叫陈嘉诚有限公司，其实你自己几系标紧自己成个 portfolio， 标紧自己个 P&L， 包括咗赚钱又好，包括咗啲时候，其实我系要付出多啲，未必会赚钱。其实成件事情你都要标紧个 reputation 咯。即系当你咁样谂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多啲，就系你每日翻工，你唔系为咗个老板翻工，你为咗自己而翻工。咁点解你要努力？其实唔系因为你要努力，系为咗公司同事，而系为咗自己去努力。
1: personal branding
0: 系、exactly.
2: 啊，好同意啊！尤其是好多时候咧，而家听啲大学生或者准大学生去到拣科嘅时候咧，就会谂：哎呀，系有啲咩 hot， 梗系拣 AI 啦。但系讲真，读完出嚟之后，系唔系仲系嗰回事咧？都真系未必知。
1: 唔系阿 Ray 讲呢个系好真实嘅，即系 我做咁多年啦，其实好多时候见好多学生一窝蜂读嗰样嘢咧，读完出嚟，通常嗰样嘢已经完咗个热潮，已经系。
0: 所谓嘅热潮就系、是、就系、是、一阵就会过咯，就系、是、热潮啊嘛。
2: 仲要投资3-4年落去、
0: 啊，系啊，因为读书其实第一，我会觉得大部分学校啦，其实佢教紧嘅嘢其实都系滞后咗市场至少3-5年，咁、你读完之后又再3-5年，即系换句话讲，即系其实你学习毕业嘅时候，其实你已经慢咗市场大约5至10年嘅时间，嗰、那个位置就觉得喂，其实个风险系好大咯。但系有啲行业可能比较长青，譬如你可能医生系嘛，会计或者你有啲所谓嘅专业科目，就是、因为佢专业其实。你要 adopt 一个新嘅 standard， 其实佢好耐嘅，即系或者佢个行业其实佢好能够可以排斥做啲外力嘅，咁样的话嗰啲专业其实你咪值得花长啲时间去读咯。咁但系个重点就系唔系个个人都想做医生，唔系个个人都想做律师噶嘛。
2: 系、所以难怪有啲科网嘅巨企啲老板咧，俾人问一下，喂，究竟嚟紧啲大学生应该读啲咩？系咪跟你学嘢就学读 AI？ 佢话唔系，读英文系，写 prompt 要写。
0: 哦，系啊，系啊，识识写 prompt 啊，系啊。我觉得语言能力从来都系一件重要嘅事情嚟嘅，因为你建功。 即係就算我哋請 developer 請 engineer， 喂，你都係要問下佢嘢嘅喎。你對住一個人，假如佢連嘢都唔識講，表達自己都唔識，其實你嗰下已經即刻減分。咁、所以我會覺得你嗰個語言能力啊啊，包括寫啦同埋講啦，我諗嗰個從來都重要嘅。可能你文法唔係極度重要，因為你用 AI 你去執靚咗嗰個寫嘅嘢。咁但係你表達啊，即場嗰個反應啊，嗰、那個位置我會覺得可能喺而家所謂叫做 AI 嘅年代，可能更加重要都未定。
2: 之前你有講過啦，無論揀咩科都好，未必會話讀錯科，或者未必會有一個失敗嘅經歷。但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哋譬如話聽住收音機嘅各位學生們、朋友仔，可以放下呢個心頭嘅負擔？就算我真係所謂讀錯咗科，其實之後都用得翻嘅咧。譬如話 Ray 你自己真實經歷，你當年讀嘅法律嘢，而家呢一刻用唔用得著嘅咧？
0: 咁本身法律呢個科目其實都好廣泛嘅，即係其實本身你生活中嘅所有事情其實都可以同法律相關嘅，即係同你會計或者經濟基本上都係所有都相關嘅，所以呢啲叫做好大路好闊嘅學科，其實相對嚟講嗰個風險係偏低嘅，亦都解釋咗點解咁多人鍾意揀呢啲科目啦。咁但係另一邊雙，我又覺得其實大學以前三年而家四年，其實我諗你學習到嘅嘢，或者你書本上知識，即係當中可能兩三成嘅嘢，係嘛？即係究竟你嗰個課餘時間，其實有冇參加唔同活動，認識唔同嘅人啊？又或者係其實你自己身邊嘅同學裡面，其實大家會唔會有啲共同興趣，大家可以 develop 到出嚟啊？即係我自己身邊都接觸過唔少例子，就係、是、喂，其實佢第一份工基本上唔係佢個學歷去揾翻嚟嘅，因為我宿舍嗰個大仙去介紹翻嚟，或者我因為以前宿舍或者學會搞活動，我認識咗邊個邊個嘅前輩，所以佢覺得我又做得到嘢，所以俾個 internship 俾我。即係我覺得大家係高估咗嗰個學業成績咧，將證書嗰個能力，但係低估咗人際關係嗰個重要性咯。
1: 另外咧，我之前都聽過你講過咧，你自己有幾個 side project 都失敗過噶嘛。你睇翻你自己當時候做呢啲錯誤嘅決策，你點樣利用翻錯誤 and then 你學習嘅模式？你點去令到你將失敗變到有用咧？
0: 呢個真係一個千億嘅問題。我諗好多時候其實係，我覺得呢個都係，譬如細細個你學習讀書咧，其實都係點解重要嗰個位置，就係、是。你能夠從所謂失敗之中吸取教訓，這個能力其實是小小個要學到回來的，即是失敗了你都不 去反思。
1: 現在講 resilience 嘛，
0: 是的，即 resilience， 其實 resilience 其實就是學習怎樣面對這些挑戰，即所以整件事情我覺得為什麼剛才講話、其實學歷未必很重要，但學習很重要，就是因為你要不斷地令到自己去進步嘛。即譬如我們、做不同的 project、有些會可能沒有人用，原因就是因為、其實我們根本上不了解那個 target audience， 不了解受眾，有些沒有人用是因為產品做得不夠好。我不同的學習經歷對於我們來講其實有不同的一個價值咯。但是有時我真心就算你問我其實為什麼會叫做做得到，或者我們現在做一些文化類的項目，什麼收藏卡也好，其他東西都好，其实好多时候都真系唔知道、有时我会觉得就系你要努力做，但系同时间都仲有好多天时地利人和，系、咁我觉得唯一一个好处就系、是，假如你做到嗰样嘢系有佢嘅价值，其实你自己会越做越开心，越做越好，就算面对挑战都，你都会愿意花时间去做咯。
1: 系、我听得出 Ray 系唔怕错咯，即系你其实错你预咗咁滞啊。
0: 這個我想分享一個睇法，就系毕咗业啦，已经唔再系以前学校会肥佬。考試唔合格冇得升班，唔係咁樣噶啦。即係你出咗嚟社會做事咧，其實計算嘅唔係成功或者失敗嘅次數，計算係成功同埋失敗個 magnitude 嘛，即係個程度。你可以一個成功好大，夠你食五年十年嘅失敗，係咪先？跟住之後你可以好多好多小嘅失敗，但係只要你個失敗唔係令你傾家蕩產，令你完全係一沉百踩，其實你嗰啲失敗唔緊要啊。即係我覺得大家咧，可能由細細個就已經係開始讀書，大家就俾心機唔好肥佬。大家係忘記咗，其實現實社會嗰個標準同喺學校係好唔一樣。喺、現實社會咧，冇個老師話你做得好定唔好啊，
1: 冇評分噶嘛，
0: 冇評分嘅。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跳脱出嗰個思維咯，而唔好再用翻以前學校嗰個諗法喺個社會裏面去做嘢咯。雖然成日都講話社會大學啫，咁但係社會大學冇學位俾你噶嘛，咁、你就要用一個新嘅方式去讀書咯。
2: 所以好中意同啲小朋友咧，同佢哋打波啊，或者去做啲體育運動嘅時候咧，佢哋會好明白到咩叫做失敗。但系佢哋去打比赛，唔系想佢哋学习点样去赢，系学点样输啊嘛。
0: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小朋友，其实成件事情系令到自己去反思嘅。反思嗰个位置就系、是，哇！你叫个仔失败唔怕嘅，继续试。哇！点知原来你自己就失败又唔试，系咪先？咁你点样以身作则？点样去研究新教咧？即系我觉得有小朋友会令到你 諗翻點樣去 be a better man、或者 woman 啦、係啊。而個目標唔係話，哎呀，我要將我自己嘅期望投放落個仔或者個女度，而係將個仔同埋個女身上面嘅嘢，我學習翻點樣自己人生裏面做得好啲。即係好似聖經都有講話，即係點解小朋友我哋要向小朋友學習。

0: 其实某程度上就是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天真无邪，他冇咗好多社会世俗的污染，令到他哋愿意踏出嗰一步，他跌倒咪起翻身咯。你叫他要起翻身，他就真系起翻身。啊，叫佢喊喊完知道痛，但他都会继续向前行。咁呢啲其实都是大人应该要学习嘅嘢咯。
1: 即系有时系个 passion 唔应该净系计算太多，有时大人就计算得太多。
2: 又要面啦、啊，输又冇面咯、啊。
0: 系啊，即系之前我睇过有个讲法就系话，喂，其实讲真，当你好出名都好啦，三十年之后有冇人识得你啊？三百年之后有冇人识得你啊？冇人识得你嘅时候，你咁 care 其他人嘅目光做乜鬼咧？系咪先？仲要好多时候，根本上你 care 嗰啲目光，根本上嗰啲人都唔关事，你又唔 care 佢，点解你要 care 佢嘅睇法咧？
2: 非常之好啊！嗱，头先我都有讲过啦，你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你除咗系企业家啦，亦都系投资者啦，更加系经常会喺啲国际会议上面做分享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今时今日嘅 Ray Chan 系点样学嘢嘅咧？
0: 第一時間當然就係要聽香港電台嘅節目啦。
2: Yeah,
1: 啊，非常好，
2: 多謝你。
0: 係啊，我諗呢個真係嘅。我覺得好多時候，好多有用嘅資訊其實喺身邊係不斷咁樣出現嘅。咁、但係我會覺得你如何去 filter 嗰個資訊係咪有用呢、這個能力咧，其實都好重要。即係等於喂睇多啲書係好，咁但係睇咩書先得㗎？
2: 係啊，
0: 即係你淨係睇啲心靈雞湯。其实未必够嘅，系啊，咁可能有啲或者但你又睇啲工具书又未必够好，即系我觉得其实唔同阶段你要尝试睇一啲嘢，其实唔系净系自己即刻应用得到嘅咯，即系我觉得都几信嗰个所谓 Pareto 嗰个 principle 就系可能有两成嘅嘢其实根本上是 out of 自己嘅 comfort zone，即系未必系日日用得到，但你要睇下接触下，咁从而就可以不断咁去更新自己嗰个接触到嘅范围咯。咁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就系我有个细嘅小朋友啦，系咁佢。好多時候，我工作以外，其實我都好想陪佢。陪佢嘅時候，咁咪同一齊睇下啲書咯。最近我仔好迷上咗一本書，叫《Fly Guy》。
1: 哦，《Fly Guy》
0: 係好搞笑一本
1: 書。烏蠅啊，
0: 烏蠅嗰只烏蠅係啊。其實你咪睇下，喂，究竟《Fly Guy》佢點樣去過佢嗰個故事係嘛？同埋有時你睇翻好多小朋友接觸嘅嘢，我覺得哇，其實好重要，即係點樣將個 concept 簡單易明話到俾個小朋友知。其實同你平時做人嘅溝通咪又係一樣咯。即係覺得學習嘅機會係無處不在，或者有時可能做完節目係啦，或者做完訪問，我會聽翻自己講嘅嘢，唔係話好自戀想聽自己講啲咩嘢，而係睇下喂究竟自己有啲咩地方可以再精練啲，可以講得好啲。我諗嗰個位亦都係希望可以今日的我係可以好過昨日的我。我諗呢個都係第二樣嘢咯，即係個心態就係要我希望不斷進步。最尾就係其實你要揾好多碎片嘅時間咯，即係譬如可能搭車過嚟期間，可能聽下書未必睇得到，係咪？又或者可能有機會可以睇到書，其實就逼住自己一定要某啲時間要靜落嚟，朝頭早起身可能有半個鐘，可能睇下聖經又好，或者睇下其他書，其實要特登解啲時間出嚟去做嘢。每一日，特別是假如你身兼幾個身份，可能是父母又要翻工，其實就變咗好多時候你未必有時間去主動學習。咁、那個位置你要特登去 prioritize， 特登要去將個次序擺高啲咯。
2: 再將佢哋變成 non-negotiable， 冇得傾嘅時間一定要做。
0: 係啊，
1: 嗱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如果今日咧我哋嘅主題係學歷係敲門磚，能力先係續航力啦。要你濃縮佢一句説話，或者你可以再加少少補充啦。你最希望聽眾喺下次做升學或者佢哋去揾佢哋新嘅工作嘅時候，你會有邊三個關鍵你會提醒佢哋咧？
0: 我全部都是要三个关键咁样，真系好高难。
1: 系
0: ，我觉得，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嘅方向嚟嘅。第一件事，始终就系读万卷书背行万里路，系啊。但系嗰万里路唔一定真系去旅行嘅，即系我觉得系讲紧嗰个系实践多于个书本上面嘅知识啦。好多时候有啲嘢咧，睇嚟睇去都唔明嘅，即系包括咗可能点样可以去学习做父母又好，即系好多时候啲嘢你斋睇书本其实唔够嘅，因为书本上面或者而家互联网上面，喂。个个都系专家嚟嘅，个个都可以出个 post， 跟住又系咁，我有三个 parenting advice 俾你咁样，即系呢啲真系好高难度，所以我觉得你自己实践咯，咁呢个系第一步啦。第二步，我觉得可以做嗰样嘢就系向一啲经历过、比自己叻、可信程度高啲人去请教，即系譬如你问点样去凑小朋友，喂，你唔好睇啲明星点样凑仔啊，你明星凑仔，明星拣边个校关你鬼事咩？系咪先？但你就睇下，喂，究竟你觉得嗰个小朋友？是一个你心中一个好的一个小朋友，好 as in 真系，喂，你想你个小朋友都好似咁，你就请教佢父母究竟系点样养育佢，唔系教佢点样催谷佢，即系究竟佢做啲乜嘢，喂，佢点解中意睇书咧？其实你做啲乜嘢咧？系唔系话哎呀，你上啲乜嘢班啊？诶，边个考试面试班？唔系净系嗰啲咯。我谂呢个就系向一啲比你更加叻嘅人去学习，系我谂呢个系几重要嘅，因为揾到叻嘅人，你先好噶嘛。你即系等于你抄功课，你唔会抄个成绩比你差嘅。
1: 嗯，啱。
0: 我谂呢个系第二点咯。最尾个点就系、是、其实不断都要原谅自己。因为始终好多时候，喂、哎，今次我第一次去做 leader， 今次我第一次做父母，今次我第一次做呢个 project， 假如真系有机会所谓失败咗，其实要放过自己， 就要令到自己諗下，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冇意義嘅。

0: 個經驗咯。呢個其實係一個學習，我點樣可以令到今日嘅嘢其實我吸收得到，令到我可以聽日做好啲。我其實就係總括嚟講，大約係呢三個方向。
1: 嗯，好實在。好多謝你，今日真係向你學習咗好多，同埋真係真心講一句，今日嘅你比十年前嘅你咧，我真心講你真係講嘢講得叻咗好多，大體咗好多，成熟咗好多。
0: 唯有係咁講啦，你
1: 唔係噶，真心講嘅。多謝 Ray Chan 今日上我哋
2: 嘅
1: 嘉賓
2: thank you.
1: Jackson 同埋我 Alison， 下個星期日同樣時間再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大家見面。
3: 職場叮一叮，上次有獵頭打電話俾我啊。第一题就问关于我对薪酬期望是几多少，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即刻讲呢，定是怎样答才是对呢？
4: 你的直觉是对的，不要太快出你的底牌，因为很多求职者一听到这个问题就即刻报数字给他们，但其实这个是自己断自己后路的。你未了解清楚个职位的工作范围、公司规模，他们有没有花红、晋升机会是怎样，其实你很难判断一个 offer 是不是真的吸引的。所以我建议呢，其实你应该先了解了这个机会，再根据市场上的行情去提出一些很合理的范围，而不是死死地报一个数字给他们。记住，猎头的工作是帮双方撮合最好的条件，但是你要给时间我们充分去了解你的价值，我们才可以帮你争取一个最好的 package。 所以什么都好，不要太早去摊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的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

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以及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的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说，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几，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是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以及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晤，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保持稳定的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是出访非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为民政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新动力。民政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倒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同地区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规定，世卫总干事将会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缔约国应对事件的临时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候通报，截至过去的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共报告336宗感染伊波拉个案，当中87人死亡。乌干达报告出现输入个案，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来确认感染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上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

0: 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欣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咁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欣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香港珠海学院。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系有建筑工程，跟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新清水湾道系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同埋新利街之间嘅快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王振炎、钟俊铭主持。
4: 我哋一齐。

0: 嚟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今日继续有我 Jeremy 钟俊明，
1: 同埋我黄振贤阿添，
0: 系啦嚟主持非常人物嘅。咁咧啊，阿添啊，有样嘢想同你倾下偈先。
1: 好啊，
0: 因为咧我就识咗你咁耐啦，
1: 系
0: 咁识咗你咁耐之后咧，我都开始打羽毛球，
1: 竟然
0: 一月头开始啦，就开始接触翻羽毛球啦。而家 keep 住打之后咧，发现初咧做运动即系打羽毛球嘅时候，哇！一開始係肌肉酸痛啦，
1: 周身
0: 痛，跟住又周身痛啦，跟住又喘曬氣咁樣啦，咁啊覺得身體自己都渣渣地嘅。但真係訓練咗咁耐，即係唔係訓練啦，當然冇你咁勁咁訓練日日啦。
1: 冇咁講。
0: 等幾個月之後咧，發現哦，身體又真係好咗喎，啲肌肉都勁咗少少啦，同埋冇咁痛嘅喎。
1: 哦，你係咪特別有天分啊？
0: 啊，冇，你有天分啲。
1: 唔係，
0: 你自己訓練即係或者打羽毛球嘅時候，初係咪都係哇係好辛苦啊？跟住訓練耐咗就。哦，冇乜問題咧。
1: 其實我都係一個正常人嚟嘅，我都會辛苦嘅。其實大家都應該一樣嘅。一開頭個身體梗係未習慣嘅時候，咁啊，梗係會辛苦啲啦。但係好似你咁講咯，喂，其實打多幾次之後，個身體習慣咗之後，可能一兩個禮拜之後嘅事嚟嘅啫喎。咁就已經係啊，好似突然之間有個明顯嘅進步啦。
0: 係，同埋運動真係幫助到身體係健康咗。
1: 係啊，第二日係咪開心啲先？
0: 冇錯喎，真係嗰啲係釋放咗多嗰啲多巴胺啊。
1: 係啊，安多芬啊嗰啲咩都
0: 係啊，咩都有。系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请到中国香港体适能总会行政总监黄铭森博士 Sam 博士，同埋香港肝脏移植协康会资深义工唐敬升唐唐，同我哋讲下运动是良药呢个概念嘅。
2: 系，大家好啊
0: ，Hello，
3: 你好，唐唐。
0: 好啦，先讲下即系呢个概念咧，运动是良药。喺 Sam 博士你嘅角度啦，甚至因为你都系物理治疗师嚟，
2: 冇错冇错，
0: 系物理治疗嘅角度，其实系点帮到人康复嘅
2: 咧？其实咧喺物理治疗师嘅视角里面咧，运动系帮到我哋咧恢复咧我哋人嘅功能嘅。嗱，举个例子啊，譬如话有一啲嘅病友，佢可能有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嘅，其实可能佢好容易会觉得疲倦嘅。咁啊，因为啲血液可能循环系差啲，又或者咧佢摄氧嘅能力低咗，但系透过咧一啲重复嘅有氧运动嘅练习咧，佢可以改善到头先心血管嘅功能啦，改善到呼吸系统嘅功能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可能患咗退化性骨关节炎嘅。会有机会咧出现好多嘅关节唔灵活啊！咁我哋进行伸展运动、肌力训练，其实帮到佢恢复翻咧关节嘅活动功能啦，行都行得远啲，
0: 系
2: 啊，去都去得开心啲啊！
1: 咁咧，咁一开头嘅时候咧，咁啊，点解会推出呢个运动是良药呢样嘢咧？咁同埋一开头嘅时候，咁我都明白嘅，可能有啲病友咧，可能喺康复过程中咧，会觉得啊，又要做运动，会唔会好攰啊？咁样，你点样可以令到佢又可以做运动嘅？点去推出呢样嘢咧？
2: 推出呢样嘢咧，我哋系响应紧一个全球嘅呼吁嘅。其实咧，喺好多嘅先进嘅国家，甚至一啲发展中嘅国家啦，都推广紧同一个概念。因为我哋深信咧，运动系重要到好似呼吸、好似血压、好似心跳呢一啲，我哋叫生命表征啊。
0: 系，
2: 其实一个人多唔多做运动，都反映佢个身体嘅状态嘅。咁啊，我哋咧都联同咧好多唔同嘅福康机构啊、大学嘅研究部门啦、甚至咧一啲咧我哋讲嘅专业组织啊、医生啊、物理治疗师等等嘅医学组织咧，我哋联手。希望能够咧鼓励我哋市民咧能够多做运动，甚至都鼓励埋我哋医护人员，可唔可以病人嚟睇病嘅时候都关心多少少佢哋有冇运动习惯咧？咁其实咧我哋咧觉得咧呢一个概念咧绝对值得喺香港去推广，亦都我哋咧喺过去呢十年啦，就算有疫情，其实。当阵时，我哋大家可能都有个留意啊，个个可以咁讲困住喺屋企啊，
0: 系，
2: 其实我哋都鼓励喺屋企可以咧做一啲嘅运动，
0: 系，
2: 咁啊，所以当阵时咧个全民都系呢一个嘅导演，
0: 系
2: 拍片，
0: 系，喺屋企做运动啦，
2: 学习又可以，上堂又可以，我哋啲教练当时系封晒啲球场噶嘛，我哋喺即系咧线上高。都繼續去做運動訓練。
0: 咁當初咧，即係有冇啲即係康復中嘅朋友仔啦， 佢哋係好驚整診，所以就唔敢做運動。當陣時你可能係體適能總會嘅角色啦，甚至係物理治療嘅角色嘅時候，啊，你係點樣帶佢哋啊？不如做下運動啊？點樣勸喻或者鼓勵佢哋？
2: 我每一日都鼓勵緊病人，體適能總會亦都透過大大小小嘅活動鼓勵緊香港嘅市民去做運動啊！但係咧，我哋認為一樣嘢就係咧。首先个门槛要低先，
0: 嗯，
2: 点为之低呢？唔好咁贪心啊，唔好谂住咧要做到啊嗰一日就要喘晒气，
0: 一嚟就斯朗牙多，
2: 啊，一定要咧，一嚟我就要做好高负荷嘅。其实我哋发现咧，人咧系需要有甜头嘅，
0: 嗯，
2: 你头先都讲啦，你好耐冇打羽毛球，啱打完羽毛球，其实你好少用嘅肌肉。一劳动去嘅时候咧，其实会有一啲延迟性嘅肌肉酸痛嘅。咁，
0: 嗯，
2: 延迟性嘅肌肉酸痛咧，其实咧你瞓醒之后更难受。
0: 系，
2: 嗯，咁然之后要时间恢复嘅。咁但系如果你第一次好少做运动，将嗰个运动咧移入口啲，
0: 嗯，
2: 轻量少少，亦都咧啊俾到啲甜头。嗱，我做咧物理治疗师就要掌握点样氹我哋嘅病人。啊！唔会一次过教十个动作，
0: 嗯，
2: 一来佢记唔到，二来佢觉得件事好难，
3: 嗯，
2: 一个起两个止，
3: 嗯，
2: 佢做得到，下次见翻佢再加多一个，
0: 嗯，
2: 遇事者佢觉得有成功感，亦都系做到嘅。啊，咁当然我都遇唔少系做错晒噶啦，
3: 唔紧要，唔紧要嘅。
2: 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其实最重要系由咧最易嘅开始，慢慢咧去建立上去。
3: 嗯，其实由最易开始我都好同意，好似就算话我系日日咁打波啦咁样，但有时就算系一个礼拜嘅假期咁样，突然之间再翻翻嚟嘅时候，又喐完之后，第二日又哇又系收身攰嘅，咁所以咧，每次我觉得都系第一日咧，同埋第一次咧系比较系难啲，同埋系一个一定嘅身体嘅反应会大啲嘅。
0: 好啊，问一下糖糖啊，嗱，糖糖你而家就成日打波啦，即系好活跃啦，但我想问翻你啦，即系啱啱康复嗰阵啦。你的身体和心情是怎样的当时的情况
4: 我真的很赞同黄博士刚才这样说运动是良药，
0: 嗯，
4: 我是20年前做了一个肝脏移植的手术整，嗯，个肝换了它，
0: 嗯，
4: 你不可以想象我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的身体的虚弱的情况是去到什么地步我讲一个例子给你知，嗯，你每朝都去刷牙洗面啦，
0: 嗯，
4: 我朝头早走去起身刷牙，刷完个牙你就冇办法再有体力继续去洗个面，
0: 啊，
4: 你要翻翻出去坐一阵，坐大概5分钟10分钟，再入过去先至继续先至可以洗个面。你可以想象下嗰阵时嘅情况系差到。几紧要咧，
0: 嗯？
4: 一个人好似皮包骨咁样，完全系冇出街，唔使唔想喐动啊。咁谂下谂下，喂，唔得啦，
0: 嗯，
4: 一定死梗。如果咁系等死嘅啫，系咪先？
3: 嗯，
4: 你一日系咁样，系咁样喺度趴喺度，喺趴张床嗰度，咁我就谂住就系要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0: 嗯，
4: 要令到自己嘅体质。一路進步先啊，慢慢少少少少咁樣。嗰，陣時候我做移植嘅時候已經係差唔多60歲噶啦。我就其實咧就我初初唔係去打羽毛球嘅，
0: 嗯，
4: 我去跑步嘅，
0: 哦，
4: 因為最簡單最方便噶啦，嗯，又唔使有咩器具，有咩成
2: 門檻低啊？呢，這個
0: 係門檻，
4: 啊，最低門檻，好似你講係咧，最低門檻噶啦。最緊要你有咁嘅 determination，
0: 嗯，
4: 有咁嘅意志，攬出去個門口。初初梗係啦，行嘅啫嘛，行5分鐘你已經走翻入夥啦，係咪？咁跟住咧，我越嚟越跑，一路去5分鐘啦，10分鐘啦，1個鐘啦，而家我由1K 跑到10K，可以每一日走咁跑翻嚟嘅。咁所以咧，運動係救咗我呢一生。我而家個體質已經康復咗差唔多80-90%噶啦。咁之后咧，我又撞到一班嘅同路人，
0: 嗯，
4: 全部系同路人嚟嘅，系全部系做咗器官移植嘅，肝啦，
0: 嗯，
4: 肾啦，骨髓啦，click click嗰啲所有器官移植嘅病人，我哋就喺一个叫做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咁佢哋咧就有班同路人，咁我就开始就。 打羽毛球。其实嗰阵时开始嘅时候，我成世人都未打过羽毛球，
3: 嗰时先第一次，
4: 点打第一次，第一次咋？
3: 系
4: 咁揸住个 racket 都系借人嘅，知啦，边有买，自己边有，而家边有拍嘅，咁啊喺度打，啊打下打下，越打越即系有兴趣。哇！而家都揸咗打咗成十几十四五年咯。
2: 哇！
4: 而家每一个礼拜打四次羽毛球嘅，
0: 哇！
3: 犀利！
0: 阿添，你一个礼拜打几多次？
3: 我六次啫，六次。
2: 哎呀，你都系就嚟职业噶咯，职业
0: 级啦，已经堂堂去到。
4: 打我哋嗰啲九流嘅技术，
3: 我哋职业级咧就一日六次啦。我哋有啲叫半职业级咧，一个星期咧都系得三堂嘅。你系已经系超出半职业啦，
2: 四分三职业。
3: 系啊。
4: 唔系，其实咧我哋打嘅咧就我唔系。话一落场嗰度系咁打，我哋成个会咧，即系每一次佢个会租咗个场俾我哋，每一次咧租两个场咁上下啦，大概咁我哋有成二十个人去噶，轮流打都其实冇几多运动量走出嚟噶啦，所以我哋而家成日希望租多啲场俾我哋，咁我哋啲同路人咧可以多啲，起码你十几廿人，起码都煲到三个场、四个场咁，即系有得打下嘛。唔系你真系你轮得几多次啫？
0: 但系喺讲打羽毛球之前咧，即系要讲翻堂堂即系个跑步，因为我听讲你喺一个世界运动组织嗰度咧，就哇攞到三金几多啊？你可唔可以再重复一次啊？喺咪后讲过，我哋都话咗出嚟啊！
4: 世界二级运动会，即系嗰啲跑手咧，全部都系做过
0: 四嘅，
4: 做过二级嘅，先至系qualify 去做、去跑嘅。咁我就去过两届噶啦。咁啊，有一届咧，我哋去到英国，咁咧就好好彩啦，我攞咗三金，
0: 哇，
4: 一银。
0: 都要再话多次，
3: 真系好犀利。
4: 老实讲，我自己嗰阵时咧，我都唔知道自己跑得咁快，我都系落场就咁跑嘅啫。我亦都唔系话有咩训练啊，有咩专业训练过，去到就咁跑啫嘛。咁但系咧，老实讲，唔知点解嗰啲出边嗰啲英国，哇，六七尺高，
3: 系，
4: 不过我跑赢佢。
3: 哇！
4: 真系我自己都谂唔到吓、啊，不过就系短跑啦。我跑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八百米，咁样嗰啲啦，咁啊，你。

0: 因为手长脚长，我谂长跑就唔够佢哋啲人跑嘅。我就好好彩喺啲一百、四百、八百，我都攞到金牌。
1: 哇！犀利犀利犀利！
2: 但会唔会就系呢个呼应翻阿 Sam 博士头先所讲，就系、是、有啲甜头，亦都系跑完之后有成功感之后，令到你哇真系要 keep 住想继续跑步咧？
0: 咁当然啦，我啲仔啊嗰啲都话：，哇，哎呀，老豆，你有冇搞错啊？你跑咁劲嘅，佢话你日日都要出去跑啊！你唔跑，你唔跑，你要 keep 住啊嘛！咁样，咁啊，而家都走出去，即系譬如有阵时食完饭啊，咁样都出去跑少少啦。
1: 跑唔舒服啊？
0: 系啊，系啊。跑步是真的上瘾的，
3: 变成一个习惯了。
0: 是啊，习惯真的上瘾的。
3: 咁我见你哋之前啦，咁搞咗一个叫重新杯的羽毛球比赛啦。咁入边咧有好多嘅好似你哋所讲嘅康复者啊，同埋喺康复者朋友啊，同埋其他医护界啊，其他持份者一起参加啦。咁啊，当初咧又点样去鼓励大家咧，去一起去嚟玩咧，一起嚟玩啊咁样。
0: 我哋喺个会嗰度咧，我哋成日好多聚会嘅。咁咧就每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啦，每一个礼拜我哋打四日羽毛球嘅，我哋一二四五。咁我哋一路都鼓励嗰啲人出嚟啊！我话你哋成日匿喺度，成日话喂好攰啊，我唔得噶啦，我会跌噶，我唔够力打咁。呢啲唔系一个理由嚟噶，你要行出嚟第一步。我哋好鼓励，我直情走去佢屋企嗰度，真系掹佢出嚟，
3: 好有诚意，
0: 真系噶。我哋因为你哋唔出嚟跑，你唔出嚟走嚟打咧，嗱，我哋嘅会出晒波，出晒拍，叫佢哋自己嚟嘅，咁啊嚟完之后啊，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嘅，打完之后大家一齐去饮茶。
3: 呢个好重要，呢个好重要。
0: 即系有阵时叫嗰啲人，喂，你唔出嚟打，你都走嚟饮茶，
3: 系
0: 咪先？
3: 冇错。
0: 咁啊，所以咧，我哋好多人一路陆续，好多譬如啱啱做完移植手术啊嗰啲咧。佢哋都出嚟打嘅，即係起碼出嚟玩下、拍幾球啊咁樣，即係大家好有心嘅。我哋嗰啲職員亦都好有心，咁啊最好就租多幾個場啦，因為越嚟越多人噶啦。其實我哋都
1: 係啊，其實見到咧就係社交嘅支援好重要咯。所以頭先你問咧，門檻低啲。呢个系第一步，其实第二步咧，真系要有咧社交嘅支援啦。喺病人自助组织里面咧，其实呢一个系好重要。有阵时系义工啦，有阵时系同路人啦。啊，咁啊，堂堂直情话：，哇，你惊啊！我嚟埋你屋企接你去，呢个俾到咧。嗰位朋友仔系有安心，
2: 系
1: 同埋咧，佢会觉得系感觉到被关怀。咁啊，呢一个好重要啊，
2: 系即系呢啲都系即系普通教练即系带唔到俾你噶嘛，反而系真系一啲同路人同你有亲身感受过、经历过嘅，先可以带到俾大家咯。咁当阵时，堂堂你有冇啲咩系觉得系真系啲专业教练都俾唔到你，反而同路人之间互相帮助系俾到大家嘅咧？
0: 最紧要就系、是。嗱，譬如啊，即系你识得打嗰啲，去教一个唔识打嗰啲，系争好远噶。我同你一样，都系做咗移植手术啫嘛，都系咁样出嚟。我嗰阵时都系完全乜嘢都唔识嘅，咁一路一步步咁上啫嘛。咁嗰啲你反为啲专业教练咧，同我哋个教嘅方法唔同，因为我哋明白我哋自己嘅。体质啦，可以去到边度啊嘛？譬如我哋亦都有啲专业教练，亦都话教过我哋一两堂噶。咁佢啲专业教练唔理噶，嗱，你打完啲球即刻要准备下一球，由呢边左边个角走去右边个角准备，左边右边，哇！讲啊容易啊，鬼唔知咩系嘛？打完之后就走去搞个空位，你唔得就唔得噶啦嘛。所以我哋自己同路人，我哋自己都系一个病人，我哋明白，即系我哋会就住佢嚟教咯。所以争好远噶。
3: 呢个位我都有啲共鸣啊，因为我系。 全香港第一個嘅侏儒運動員啦。咁一開頭嘅時候咧，都係啲專業嘅教練教我啦。咁佢哋講嗰啲唔係唔啱，但係可能係佢哋係一啲健全人士，佢哋走動快過我哋嘅時候，佢哋可以做到嘅一啲嘢。咁但係套落我哋身上嘅時候，其實呢個係我哋有啲嘅難處嚟噶嘛。咁但係有時就係要，即係我都而家同緊啲比較 junior 啲嘅運動員咁溝通啦。咁其實我都

0: 都同佢哋讲话，有时咧有啲位我哋系未必做到人哋咁好嘅，咁但系咧，如果我都做到嘅话，咁佢哋应该都会做到嘅，咁呢个都系系啊，咁大家一个喺大家一个好有共鸣嘅环境底下，互相扶持咯，系
1: 冇错冇错。
2: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新闻翻到嚟咧，继续同大家讲下究竟运动是良药呢个概念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7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7人被捕，当中6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1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月被美军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亲信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驱逐出境，相信是被引渡到美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萨博可能向美国当局提供信息，协助指证马杜罗。委内瑞拉移民部门发表声明，指萨博涉嫌在美国触犯多项犯罪行为，已经依法执行相关驱逐程序。本身是商人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与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黑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2020年6月在佛德国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2023年12月，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萨博获释，但他今年2月再次在委内瑞拉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青欣街的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车多。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是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慈云山警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0: 好，继续翻到嚟《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张云眉、钟志明，
1: 同埋我黄真燕。
0: 好啦，我哋继续咧揾埋 Sam 博士咧，同埋糖糖出嚟咧，继续打个羽毛球先啊！咁啊，先问一下 Sam 博士先，因为四月三日咧，即系早前啦、你哋有一个叫做病人自助互助运动巡礼、其实当中个概念咧，同运动是良药。是不是有拉楞啊？同埋当中是点样？
2: 梗系绝对有拉楞啦！我哋就用咗运动是良药做主题。咁啊，呢个系咧我哋好重要嘅概念啊。其实咧，点样帮到佢哋咧，能够咧自己帮到自己。继而咧能够咧帮到身边嘅人。其实呢个系成个活动嘅一个精髓。嗱、这个、呢一个咧嗰日唔系一次性嘅活动嚟嘅。只不过系嗰次比较大啲。其实自助互助。根本喺每個病人自助組織咧，每日可能都發生緊。啊，頭先唐糖分享到嘅打羽毛球嘅練習，其實亦都係一個嘅自助互助。不過我哋嗰次咧，四月三號嘅活動咧，直情去預約咗一個嘅綜合嘅體育館，係一個比較大嘅環境。我哋嗰日都有成十個嘅病人自助組織咧一齊嘅，嗰、那個嘅體驗嘅運動項目咧啊。超过十个，咁喺嗰度我哋称之为一个嘅综合嘅平台，系多元运动嘅。其实咧羽毛球咧，系其中一个啫。我哋有门球啊，
0: 系
2: 啊，有篮球啊，啊，咁啊，其实咧有好多，咁啊，亦都当日咧，大部分都系咧病人自助组织咧，佢哋自己去去管理翻，去组织翻佢哋嘅义工，希望俾到病友。佢哋嘅家属亦都有咧公众人士噶，啊咁啊可以入到去咧体验我哋咧病人系点样做运动，原来喺香港都有唔少嘅病人自助组织咧系组织咗一啲咁有恒常性嘅啊系统性嘅一啲体验运动班。唔系一次性添，系咧差唔多周而复始咧，定期会举行嘅，变咗希望能够俾佢知道咧，啊，我哋有好多咁样嘅关心佢哋嘅朋友存在，拣啱边样，亦都对应到个病种特别啱倾啊嘛，咁喺嗰度咧能够咧去多啲嘅交流咯。
0: 亦都系嗰个相见共融嘅概念啦，
2: 冇错冇错。
0: 咁我想问一下体适能总会同埋复康会社会复康网络咧，喺当中成个巡礼入边啦，嗰、那个角色又系又负责啲咩？
2: 嗱，其实咧复康会系主导嘅，嗰、那个嘅社区复康网络咧，佢哋不嬲都联络咗好多嘅病人自助组织，呢类型嘅活动佢哋已经咧唔止第一次噶啦，其实之前都搞过，不过。个主题唔系摆运动是良药，但系咧，佢哋咧其实组织咗咧呢十个病人嘅组织咧，同佢哋唔系净系叫佢哋嚟噶，要同佢哋开会嘅、要去倾嘅。我哋体适能总会亦都派出咗我哋嘅专业团队咧，同大家一齐去倾讲解，亦都我哋透过我哋嘅脉络啦、招募一啲嘅教练。组织一啲不同类型嘅体适能活动啦，咁、我哋咧其中有一个体感大激斗，门槛好低嘅啫，
0: 系
2: 你只要愿意揸住我哋嘅运动手环，跟住我哋教练去喐动嘅咧，其实佢喺大屏幕咧揾得翻代表自己嗰只公仔，
0: 哦、
2: 啊咁啊，我哋咧仲要设置个背景咧系好本土化嘅，
0: 系
2: 抢包山。
0: 哦、
2: 跑狮子山、
0: 哦、
2: 到海泳游水，从来想都冇想过自己就做一个虚拟嘅运动。咁、我哋喺嗰度呢都多谢李希慎基金支持咗我哋一个嘅项目，喺嗰度我哋都摆咗喺呢当日呢条颈岭体育馆呢一个嘅活动里面。
1: 头先听落去都其实都好开心啦，咁但係当中嘅过程中啦，咁有冇遇到啲咩好大嘅困难啦、啊、咁我哋都明白嘅，好似要叫咁多病人出嚟呀，咁亦都要仲要做埋运动喎、
2: 啊。係呀，呢条题目好难諗啊。因为一呼百应嘅，
0: 系啊，
2: 系啦。但系你话认真困难咧，我哋就考虑就系个场地变相虽然话大，两个嘅篮球场咁大嘅 size，十个嘅病人自助组织搞活动，门球又要空间，羽毛球又要空间，系咪啊？篮球又有空间，即系其实咧，我哋。

0: 面对一个困难就系唔够空间。
1: 嗯，
0: 嗱呢个亦都咧回应咗咧就头先咧阿糖糖诶佢嘅分享有提到。真係好希望有多啲嘅設施，
2: 場地係
0: 係啦，所以咧我哋咧都會咧同咧復安會我哋去檢討嘅時候，哇！第日下次再搞同類型活動啊，有冇邊啲嘅球場係有三個籃球場嘅咧？
1: 全香港好似有幾個嘅，
0: 有
1: 沙頭館
0: 係啦。咁可能咧，我哋喺呢部分咧就咧俾我哋吸取咗一個經驗咯。咁所以咧，我哋真係好開心。被人咧自助组织系一呼百应，揾嘅义工咧，曾经有啲 session 啊，有一啲嘅地方多过参加者噶。
2: 咁啊，继续问下 Sam 博士啦，即系见到当日嘅巡礼就有十项嘅运动啊，甚至更多啦。咁但系你哋就其实唔系当一日净系搞呢个运动噶嘛，即系其实你都跟住咗成个嘅过程啦，甚至喺呢十年之间。推动呢个运动试量药嘅时候，你都睇到好多嘢，即系一啲康复者慢慢真系由未做到运动，去到真系做到运动啦，到今日呢个巡礼嘅时候，见到佢哋哇又比赛又成，当中有冇啲咩系令你最难忘，或者有啲咩深刻嘅故事？
0: 最难忘咧，其实咧有好多嘅经历啊，不过咧可以话俾你听咧。唔系个个好似糖糖咁开放嘅，唔系个个个意志咁强嘅。事实上咧，糖糖咧系代表咗一小撮嘅病人。更多我哋见到嘅咧系佢哋开初因为患病啦，经历过好多大大小小嘅手术啦，意志可能真系消沉嘅。咁变咗咧喺嗰度咧嚟讲咧，唔愿出街啊，唔好落去做啦。我留翻喺屋企啦，好啦，到我哋有人陪，即系上门陪去做运动，唔好麻烦人啦。其实咧，每一个我哋咧去希望帮佢嘅行为，其实佢都会谂到一啲嘅我称之为一啲嘅原因去退却。其实呢种比较消极，但系咧我哋咧又会咧好深深体会到咧，当一次两次。我哋咧慢慢去到咧，去软性软化咗佢个心嘅时候咧，其实佢就能够踏出到嗰一步咯。咁所以咧，我哋最深刻就系话咧，曾经有一啲中风嘅病人，佢足不出户嘅，好多咧社工姑娘叫佢落嚟中心玩啦，我怕跌啊。咁我哋咧就体适能总会咁啱就有一个项目咧，就咧支援到到户嘅体适能服务。我哋揾教练上门帮你去做训练啦，辛唔辛苦噶？教练会先做测试评估，睇咗你能力先咁样。啊，好啦，俾佢上嚟一次咁多啦。咁但系咧，人哋走去又问佢下次几时嚟啊？个结论系乜嘢咧？我哋只能够提供四次啫。跟住第五次都冇啦，因为资源用咗啦。姑娘邀请佢，不如你落嚟我哋下边有运动做啦。佢真系落去，愿意嗰一步，更重要。试过有一次，后尾姑娘话翻俾佢听咧，佢留低咗自己嗰支四脚叉。
2: 哇，劲喎！呢个惊喜真系。
0: 系啊，当然呢个故事，我相信咧唔系咁戏剧化，第五次就留低啦。梗系周而复始，慢慢身体改善咗，其实佢连咧呢啲嘢都劈低啦。
1: 系。咁啊，问下糖糖啦，咁啊有冇好似 Sam 博士咁讲啦？你做完运动之后咧，即系自从你打波之后啦，咁你觉得你成个人啦，无论身体好啊、心理好啊等等咧，有冇一啲好明显嘅变化到一个改变，令到你自己哇，连你自己都哇好 surprise 啊咁样？
3: 好大变化噶，好大嘅进步嘅。我其实想回应翻头先阿 Sam 讲嗰啲嘢，我点解话？我成日都要走去鼓励嗰啲病人走出嚟运动咧。我成日做义工嘅，我成日去揾嗰啲唔肯走出嚟运动嘅人，系我最主要嘅 target。
2: 系，
3: 譬如我哋去探访嗰啲病人咧，有啲系啱啱做完呢啲器官移植嘅，或者嗰啲喺病房里边等移植嗰啲人，我走去探访佢哋。我话俾佢知，我而家79岁，我做咗移植19年，嗰啲人啊，那个眼啊，

0: 见到佢放光，吓佢哋嗰个心目中咧谂住佢自己咁嘅情况，又等住器官移植啊，又好似就嚟死咁啊，佢谂住系冇可能会仲咁长命嘅。点解你呢个人可以60岁做一个咁大嘅手术，可以挨到20年咁耐？佢成个人咧系充满希望喺度。做一个咁嘅鼓舞嘅动作出嚟，做一个鼓励，咁所以咧，我亦都见啲人咧，如果佢系个情况好翻啲啦，咁我就叫佢出嚟打羽毛球啦。佢哋会一路跟住我哋，我真系好似你讲，我走去掹佢哋出嚟，打完我送翻佢翻屋企，可以做到咁样，令到佢哋舒服，令到佢哋一路慢慢一路路感觉运动真系得噶。以我做一个叫嘅目标啦，
1: 佢直情系咧，义工训练嘅表表姐
2: 好啊，咁问一下，即系糖糖当初咧鼓励咗大家入咗去做运动之后啊，你觉得即系每一个礼拜你哋可能打4日啊，即系当中最大嘅得着系究竟系真系运动之后身体健康啊，定还是系多咗人一齐有陪伴，唔再孤单嘅感觉咧？
0: 后者。
2: 系，
0: 系啦，身体咧，你注意到嘅，你知道咗自己系一路慢慢好嘅身体，但系最紧要就系有一大批一路嘅同路人陪伴喺身边，每一个礼拜4日、5日，我哋又组织咗，又组织啲旅行啊，你知啦，饮茶，
2: 饮茶就一定噶啦，
0: 咁你成个人系会放晒出嚟嘅，即系你成个人生都差唔多系改变咗你嘅人生嘅。
3: 咁啊，听到糖糖咁讲啦，就即系自己唔系自己一个啦，唔再孤单嘅时候，咁啊问翻 Sam 博士啦，咁运动是良药咧，呢个概念喺香港咧算唔算好普遍啊？定系咧我哋都需要更加多唔同类型嘅人去接触到，去了解一下咧？
1: 可能喺某部分嘅医疗人员啊，一啲嘅社福界嘅朋友啊，都听过透过我哋嘅宣传咧，去掌握咗一部分呢个概念嘅重要嘅资讯啦。小部分嘅病人其实咧，可能都咧，尤其是参加过我哋之前嘅活动嘅咧，都听过。但系我哋会觉得咧，喺真实嘅实践嘅时候咧，我哋仲要多啲计仔。医生唔会唔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嘅，但系医生根本喺佢嘅执业嘅过程时间里面冇咁样嘅时间咧嚟到去叫做处方运动，所以咧其实咧我哋要再去进一步去谂嘅时候，真系就住运动是良药咧，要谂一啲仔细实际嘅操作，例如点样由医生嘅口中能够真系咧。去转介到病人去一啲合适嘅场所，去到复康机构，去到物理治疗嘅中心，可能系一啲志愿团体去承办嘅中心，喺嗰度咧接受进一步深入少少嘅运动处方咧，又或者物理治疗师大概评估到呢个病人嘅身体状况风险系高定低啦，有冇窗口转介到出去加入到一啲自助组织？喺嗰度学打羽毛球、学跑步、学门球，诸如此类咧。其实咧，我哋需要咧喺社区、社会里面搭构呢一个咁样嘅框架，一啲咁样嘅转介嘅机制。呢、这个部分唔系我哋自己呢一个平台里面嘅组织嘅能力，我哋好想将呢啲嘅资讯咧话俾相关嘅政府部门知道，亦都透过我哋。同可能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啊多沟通嘅时候，一齐谂啲计仔啊，喺政策层面点帮到我哋咧？去推呢件事咯。
2: 系咪亦都系正正系因为咁，所以个困难同个障碍就喺度咧？
1: 系啊，所以咧，我谂咧，推广唔系净系口号咯。我哋要有一啲实际嘅示范嘅操作，甚至有一啲小型先导性嘅项目。所以咧，我哋自从4月嗰次活动之后，我哋真系同复康会坐低咧去倾，可唔可以有一啲？顯淺簡單嘅一啲試點活動，做一個嘅我哋叫 example 出嚟，從而我哋有一啲嘅實踐嘅實際嘅經驗，去俾到一啲更加好嘅建議，我哋嘅相關部門去考慮咧。我哋最近就住譬如 體適能我哋有水中健體嘅，
2: 係
1: 啊，好開心我哋咧，即係咧揾泳池係好難嘅，
2: 嗯，
1: 咁但係而家俾我哋咧慢慢慢慢咧，亦都咧可以揾一啲嘅志願組織佢哋啊嘅泳池咧，開始可以咧去溝通到。咁我哋諗緊下一步可唔可以做到呢，就不断呢建难处我哋就坐低商量、
2: 嗯、
1: 然后就搵办法方法。我諗呢一、这个系一个好重要一个嘅，你可以当系实验、
2: 嗯、
1: 但系喺我角度就系一个先导嘅计划，攞、
2: 嗯、
1: 一啲实际成功嘅案例建议返俾政府，咁样做可行嘅喎咩样。
2: 嗯，当中呢个就是一些建议和困难，又问一下唐唐，你们在肝脏移植协康会筹备活动的时候，是不是都会遇到类似的困难，即例如刚才你所说的 book 场，甚至还会不会遇到更加多的问题或者困难、啊、但是平时我们不知道的，即市民听众不知道的，你们才知道
0: 呢、我们最紧要的呢就是令到我们同路人、嗯、知道了我们的会所有的活动啦、啊
2: 嗯，
0: 即系那个沟通啊，
2: 个
0: 沟通系好重要。咁、
2: 嗯、
0: 就而家咧，就我哋都系要靠其他嘅
1: 人传人啦、啊，又或者咧透过复康会啦、啊，
0: 系、嗯、
1: 所以咧，唐唐头先提到咧，其实搞病人自助组织咧，都话明组织啊嘛，其实喺行政啊嘅支援咧，佢哋都需要一啲帮助。
2: 嗯嗯、
1: 即系有阵时咧，我哋会提到一啲嘅活动去推广嘅时候，靠义工最多可能手机传手机咁样嘅方式。
2: 嗯嗯嗯、
1: 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将呢件事做得更好咧？甚至喺源头喺医院可唔可以设置一啲嘅站嚟到俾咧嗰个科嘅朋友去咧容易啲接触到呢啲病人自助组织咧？复、嗯、康会一路做紧，但系当然有更加多嘅资源可以做得更加透彻。更加普及啦、
2: 嗯
1: 嗯，
3: 之前喺你哋嘅新聞稿入面都提及過啦，希望政府可以加入到就係、是可能病人組織優先可以 book 場嘅、嗯例如呢啲政策上嘅嘢，有啲咩嘢可以直接可以幫到一班好想做運動嘅一啲長期嘅病患者，或者係一啲佢哋覺得運動可以幫助到佢哋嘅人士咧？
1: 其實咧，頭先你講 book 場嘅問題咧，當日我哋嘅活動咧已經似乎咧揾到咧一個嘅開始點啦、
2: 哦
0: 嗯。
1: 因為我哋請咗咧勞福局嘅副局長、
2: 嗯
1: 嗯、副局長咧即刻揾咗兩位立法會議員，
2: 嗯、
1: 因為我哋都有邀請佢哋一齊咧，佢哋咧係會咧坐低咧睇下可唔可以點樣跨部門咁樣去商議，可唔可以令到我哋病人自助組織好似其他嘅志願團體一樣。非政府機構一樣，在更早時間可以 book 到場地、
2: 嗯、
1: 就不是好像我們一般市民呢、嗯、只可以 book 下個星期的場地呢、
2: 嗯、
1: 可不可以早三個月早半年，這個部分當日我們已經走出第一步、
2: 嗯、
1: 第二步其實我們就提到都跟我剛才所說的先導計劃我們很急需、
2: 嗯、
1: 所以呢我們呢一直在想就是剛才講解決病人自助組織的一些行政管理的支援、啊、等等，我哋一啲社區資源咧，諗緊咧係有冇辦法同一啲慈善基金去合作，
2: 嗯，
1: 啊做一啲先導嘅計劃，我哋揀選一啲比較普及嘅一啲嘅項目，揾一啲好似堂堂佢哋嘅組織咁樣咧，已經咁源遠悠久嘅歷史，啊有一啲實際嘅案例，啊咁亦都咧借助佢哋去接觸病人嘅經驗，由佢哋培訓翻一啲嘅義工，我哋將佢結構化咗佢。咁啊喺嗰度咧更加重要啊！有賽事差好遠嘅，
2: 係。
1: 如果我哋真係好似譬如咧有一啲嘅各個病種嘅病人有一啲羽毛球比賽，
2: 嗯，
1: 一啲健步行比賽、
2: 門球比賽。
1: 咁佢知练嚟做乜啊嘛、
2: 嗯，有个目标啊嘛，
1: 甚至你话唔好去到比赛表扬冠亚季啊，啊汇演都得噶嘛，我咧即系玩门球都可以有机会，十个人好齐插插咁样，
2: 系
1: 开个波啊推入个龙门仔嘅时候，都系一种嘅表演、
2: 嗯，
1: 打羽毛球。哇，原来我哋一至三十人同一样又哇百花齐放、嗯，其实系将。借运动其实俾个平台佢哋展现，更加重要佢哋练得嚟就係有社交健康、心理健康愿意开放。咁我哋俾个目标佢哋有汇演有比赛，呢啲就係需要社区嘅里面嘅资源。 咁啊，其实你话资源系咪冇咧？唔系，争在我哋透过有啲组织牵头，点样策动咯？
2: 呢个就系 Sam 博士嘅未来嘅目标啦，同埋想有嘅将来啊，咁样啦。咁问埋唐唐啦，将来会唔会继续 keep 住打羽毛球，同埋继续喺协康会度帮手先？
0: 梗系会啦，我哋希望打到80岁、90岁。
2: 好好，多谢今日两位嘉宾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即係運動是良藥嘅概念啦，咁同埋我希望啊，我哋四個一起打個羽毛球，
3: 好，
1: 喺博上都
2: 好，多謝，
0: 拜拜。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以及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本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的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的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晤，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国，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隧道费。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要繳付法例定名的全額隧道費。有的士司機估計每日可以省20-30元的開支。有的士司機就形容臨時措施有好過沒有，因為要有乘客過海才能夠受惠，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每公升5元的石油氣補貼。對於臨時措施將會實施兩個月，有司機認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啲留意業界嘅需要。第十屆中俄博覽會喺哈爾濱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致賀信。習近平話：今年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喺雙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領域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取得豐碩成果。希望兩國各界發揮中俄比鄰同互補優勢，深化全方位務實合作，更好促進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推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行穩致遠作出新的貢獻。普京就話，本屆博覽會內容充實，聚焦雙邊重點合作領域，圍繞廣泛議題進行交流，相信會取得積極成果，為兩國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規劃，造福兩國人民。韓國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將於明早重啟談判，勞方早前宣布會在今個禮拜四啟動為期18日的大罷工，因此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引發關注。總理金文錫歡迎勞資雙方恢復對話，同時表明政府將會考慮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緊急仲裁來避免罷工，最大程度減少對經濟的潛在傷害。勞資雙方今月11-13日曾經進行馬拉松式談判，但未能夠就績效獎金的支付標準縮窄分歧，雙方其後接受調解要求，談判明日重啟。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今早多區錄得超過5毫米雨量，灣仔和黃大仙雨量更達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的路段封闭紧，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 另外黄大仙慈云山道有工程，去竹园村方向近住沙田坳道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陈

0: 指揮
1: 好，各位親愛的聽眾，又是管理新思維的時間。這一集呢是我負責，我是陳志輝。我今天呢就請了一位嘉賓來啦，咁就討論的問題呢是叫做，因為香港都不少國際非牟利機構的，咁究竟非牟利機構、國際非牟利機構是做啲乜嘅呢？咁我就今日請咗香港世界宣明會，宣係宣佈個宣啦，嗬，明係明白嘅明啦。總幹事馮丹薇女士嚟接受我訪問嘅。
2: 教授你好，
1: 你好，啊，把聲好好喎，啊，咁我哋嘅題目叫從挑戰到機遇，因為好多個挑戰嚟咗，所以有呢啲機構成立嘅理由。咁但係呢，如果淨係挑戰，你唔能夠將挑戰用自己嘅方式變為機遇呢，咁即係話唔能夠轉化呢個世界嘅一啲 resources， 一啲我哋叫做資源呢，去到幫到應該幫嘅人呢，咁呢個世界係冇咁好嘅。咁我哋比較係幸運地呢，有唔少嘅非牟利機構呢都同一時間喺香港啦，在我們的周邊啦，在全世界呢就做了很多工作。咁我就揀選了香港世界宣明會做一個例子啦。當然其他啲非牟利機構呢都係做得非常出色嘅。非牟利機構嘅創新對應思維，世界成日變緊。咁如果我哋面對一個新嘅世界、新嘅環境，我哋自己冇個創新嘅思維呢，係解決唔到問題嘅。
2: 嗯，
1: 好啊，或者我哋用少少時間呢聽下馮丹薇女士啊，聽下 Amy 嘅一個簡介啊。
3: 馮丹薇，香港世界宣明會總幹事。馮女士於過去30年致力參與社會服務工作，對機構管理及青年服務發展嘅經驗尤其豐富。加入宣明會之前，馮女士為新生精神康復會嘅行政總裁。該會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和倡導精神復康服務，並營運多間社會企業，透過提供工作機會協助他們融入社會。此前馮女士於香港青年協會服務多年，專注為青少年提供專業而多元化的服務，帶領機構推行多個創新項目，促進本港青少年的身心全人發展。馮女士曾獲委任多項公職，包括醫務委員會委員、通訊事務管理局委員、消費者委員會委員，並曾擔任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義務秘書，以及數間中小學校的校董會成員。馮女士多年來透過參與社會事務回饋社會，於2015年獲頒榮譽勳章，並於2020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馮女士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及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並為本港的註冊社工。
1: 好了，我們又回來了，聽了 Amy 的簡介之後，我就時間關係我就直入了。我想講講就是世界宣明會的一個背景，以及在這麼多年裡面的進化。想問一問 Amy 咧，你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世界宣明會係個乜嘢嘅組織，同埋佢嘅主要個主旨係做乜嘅咧？
2: 好啊，教授。世界宣明會咧，其實係一個國際性嘅基督教嘅組織，我哋有基督教嘅背景嘅。咁我哋嘅使命咧，其實就係效法耶穌基督啦，去服侍貧窮啦，同埋係受壓制嘅人嘅。咁就希望去促進人類生命嘅改變啦，尋求公義同埋見證天國嘅福音，咁呢個就係我哋嘅 mission 嚟嘅。
1: 好啊，咁如果既然你話係用基督嘅精神啦嚇嚟帶起啦，咁必然咧就係有一個係從基督精神嘅啟發嘅。咁究竟基督精神嘅啟發點解同宣明會有一啲關聯性咧？
2: 我諗基督教嘅信仰咧係講求愛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咧，其實透過即系我哋嘅工作咧，可以將愛啦同埋希望咧，就帶到俾一啲即系好貧困啦，同埋係好脆弱嘅群體，咁希望佢哋嘅生命咧係可以有轉化嘅機會嘅。
1: 好，講到呢度咧，我哋要提一提，點解有好多呢啲嘅非牟利機構存在咧？ 因为呢个世界系一个唔均衡嘅世界。
2: 嗯，
1: 即系譬如你话我成个世界或者成个国家，其实个人均个收入都好高，咁唔代表咗喺成个环地区里边每一个人都幸福。有可能佢嗰个平均嘅指数系好高，但系佢有一班人咧就喺一个咧好辛苦嘅环境里边咧居住。咁始终咧要有啲人咧去帮佢。咁头先你提到基督嘅精神咧，佢系觉得每一个人都系公平啊，每一个人都系平等啊，我要爱世人啦、啊，互相亲爱啦、啊。咁所以咧，我睇到咧，即系宣明会究竟点解会有佢嘅存在嘅一个理由啦。咁每一个人咧，你服侍嘅或者你要谂嘅咧，都系有好多嘅受众啊。咁 Amy 以前上过我堂噶，知道我系受众带动嘅一个老师啦。咁究竟啊，宣明会系以边班人带动你谂咁多嘅工作、咁多嘅坚持嘅咧？
2: 我谂我哋睇到呢个世界上边咧，好多嘅小朋友啦，因为我哋系一个集中系帮助儿童嘅一个组织啦。咁因为我哋觉得即系儿童其实就系一个社会嘅未来啦。咁所以如果儿童可以得到适当嘅帮助同埋照顾咧，其实佢可以为一个社会带嚟希望。咁所以咧，兒童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核心。當然，兒童背後就係家庭啦。
1: 嗯哼。
2: 咁、啊、所以家庭都係我哋一個即係好好常照顧同埋好常會接觸嘅一個好重要嘅群體咯。
1: 咁亦即係話咧，如果家庭出問題咧，兒童就必然出問題。
2: 冇錯。
1: 咁其實家庭之外仲有社區嘅喎。
2: 冇錯。
1: 你哋對社區嗰種承擔又點㗎？
2: 我哋成個即係我哋嗰個發展嘅模式咧，都係以社區為本嘅。
1: 嗯，
2: 咁因為我哋宣明會咧，成日都有一句口號啊，就係我哋希望有任何一個社區啦出現問題嘅時間咧，我哋係第一個入去。
1: 哦，
2: 然後咧，我哋希望係最後一個離開。
1: 嗯，
2: 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希望離開嘅。咁但係點解希望離開咧？因為我哋希望嗰個社會，如果個社區咧，佢能夠自力更生，佢可以自己立足咧，其實我哋應該係走得好開心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個目標咧，就係入咗最去之後咧，我哋希望離開。
1: 你個離開咧，中間有一段時間嘅，
2: 冇錯。
1: 咁嗰段時間咧，就係將應該唔公平、唔公義、缺乏仁愛嘅一啲位，將佢做翻好。
2: 冇錯。
1: 咁呢個其實係相當困難。点解呢？因为有同样的思维的人呢，其实你数来数去咁十只手指有长短，啲人未必系咁谂噶嘛。佢可能系拥有好多嘅财富，但系佢从来冇谂过点解我嘅财富要同人哋分享呢？咁分享之中，点解同社区有关联性呢？点解唔系我亲戚朋友，我帮下佢唔紧要啊？我公司嘅人我帮唔紧要啊？又唔系我家庭，点解我要帮我家庭呢？尤其是细路，先你讲咗个好重要一点。細路嘅不幸，其實你會睇到咧，未來有好多接連出嚟嘅不幸會發生。如果你問我咧，即係最快入去，就係話最快見到個問題喺邊度，我就覺得你哋揀咗兒童。咁你哋最快離開咧，其實你話最快離開啫，你係搞掂咗先離開噶嘛？係
2: 啊，係，所以係我哋係最後離開。
1: 咁我想問咧，因為呢種你可以係失落感，
2: 嗯。
1: 可以是那個叫做責任感，咁你覺得呢個責任是我，你每日都係起身嘅時候咧，就好起勁咁樣起身啦喎，小朋友，你好似今日好多嘢你未做喎，咁但係咧有啲某個程度就係做極都做唔曬嘅，做極都有新細路仔出世嘛，做極都有唔公平嘅東西。喂，你對於呢種心理啊，你點睇嘅？你以前我知道你讀社工噶，咁都係對於心理啊，對於呢啲都有個諗法啦。咁社工最緊要就係個社工本身咧，佢都要好明白佢係做乜噶嘛。咁喺呢個咁嘅衝擊之下，你作為一個讀社工嘅人，而家做緊世界宣明會咧，你點睇呢個問題嘅？就係員，你唔係叫員工嘅，同工啦、啊、
2: 以前我做社工就主力響本地嘅 NGO 做啦。
1: 嗯。
2: 咁而家我睇自己咧，就好似去咗另一個平台，就去咗一個國際。嘅平台上邊咧去做社工咁樣，咁當然而家我喺香港嘅工作咧，其實係主力做籌款嘅。
1: 哦，
2: 咁我籌募到嘅資源其實就係放到前線嗰度咧，讓前線嘅同事咧就去進行工作啦，進行介入啦，同埋去提供服務。咁所以其實每一日咧，我都提醒自己，我每日嘅挑戰就係我要揾到足夠嘅資源啦，因為有足夠嘅資源先可以支持到我哋前線嘅同事去工作咯。
1: 明白，明白。

0: 你讲资源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个人的力呢是有限，
1: 嗯，
0: 你要有人跟你一起合作，但每个人啊开门是七件事，你起身都要吃早餐的，你搭车都要钱的，你要去那个你要帮那个屋企，你要入到去的，咁如果佢有一啲資源上面要幫忙，你都要幫佢㗎。
1: 嗯，
0: 你冇一個資源，你空有一個心，即係叫做有心無力啦。咁、那個力喺邊度嚟呢？唔同嘅人應該出唔同嘅力。咁譬如同你志同道合嘅人，佢對於小朋友，佢好有一個想法，佢覺得呢，就如果呢個小朋友咁貧窮，呢、這個小朋友受到不公平嘅對待，咁你就覺得義憤填膺，你要做嘢。但要做嘢同埋你感覺你要做嘢咧，係兩碼子事。
1: 嗯，
0: 所以好多嘅策略啊、管理啊、資源啊各樣嘢啦。咁再者就係、是，好多時咧，你都知道我教市場學噶啦。你賣嘅嘢嗰個人馬上喺中間咧攞到咩咧？攞到佢嘅滿足。我譬如肚餓，我買個麵包食咗飽。咁要嗰啲人捐錢。
1: 嗯。
0: 佢捐完錢之後，佢點感覺到佢其實係做一樣嘢，佢自己係想做嘅。
1: 嗯，
0: 咁呢個過程咧係難過啦，因為肚餓咧係上天賦予俾我哋，但係悲天憫人咧就唔係好一樣嘅。咁乜嘢能夠驅使你哋咧？就係成日都以脆弱嘅兒童啦。你有一句説話㗎，我睇咗幾次喺你哋啲喺抄你哋啲資料嘅時候咧，你係拒絕兒童嘅人生。是以貧窮和不公正來結束的、
1: 嗯、
0: 意思就是什麼呢？我不容許那些兒童是時時 由貧窮永世都貧窮，隔代都貧窮，還有呢有這麼不公義不公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在兒童身上，在他這麼小的時候他經已出這件事呢，他又會有問題，社會又有問題，家庭又有問題，今次的問題呢就可能越整越大的。是有啲乜嘢驅使咗你同埋你嘅同工同埋成個宣明會，即係日日孜孜不倦咁努力嘅咧？
1: 其實我諗好簡單啊！當你落到去前線咧，其實你見到一啲好貧乏嘅小朋友咧，其實佢話俾你聽，佢因為有一口乾淨嘅食水，
0: 嗯，
1: 佢因為原本佢可能係冇食物嘅，但係因為得到食物嘅援助。又或者佢病咗，佢有機會睇到醫生，即其實你去到前線，你睇到每一個呢啲故事嘅時間咧，其實你就會好確定話俾自己聽，即我哋所做嘅工作其實係好有意義咯。
0: 非常好，我覺得咧，你講咗説個問題嘅後半部，係、which is 係非常之緊要嘅。你見到你就明噶啦，你睇到你就知噶啦，你嗰種感覺油然而生啊，叫做感同身受。难嘅地方就系话，你点带到嗰个人去？点解嗰个人要跟你去？呢、這个人去嘅时候，佢嗰个资源嘅分配啊，各样嘢咧，就系、是、我谂，我另一路讲落去咧，就会讲到啦。你点令到啲人咧系会跟呢条路一路咁出力咁样去帮啲小朋友？咁我睇到你哋嘅主要工作咧，有好多样嘢嘅，有紧急嘅救援啦。嗱，我读咗先，你唔好每你一慢慢，你先解俾我听。
1: 好啊，好啊。
0: 有啲系讲助养。有啲叫做永续发展，咁我讲到呢度先啦。紧急救援、嗯，其实你嘅意思系乜嘢咧？都系救帮翻啲小朋友啦，系咪要咁样嘅情况咧？助养同小朋友，你讲讲呢几样嘢。
1: 好啊，好啊。其实一个简单嘅概念啦，其实喺我哋做前线嘅工作时候咧，会遇到好多天灾人祸啦。咁紧急救援咧，主力就系针对呢啲突然间发生嘅天灾人祸，咁譬如地震啊。可能是譬如以前曾經有個海嘯啊，又或者可能是那個落雨落得好緊要，即係沖走咗洪水嘅問題啊。咁呢啲其實係需要緊急救援嘅，
0: 明白。
1: 所以呢啲就係即刻我哋要入去提供幫助啦，提供食物啊、生活用品啊，所有即係救援嘅工作咯。
0: 我加句啊，近期咪大埔嘅火災，
1: 冇錯。
0: 我最聽到嗰句説話就係宣明會有幫手，係。咁我嗰陣時梗係知道你喺宣明會㗎啦，咁我心裏面咧，經已有一個諗法，即、就、係、是、你話我點解能夠諗起你？我未必唔係嗰一次，你其實做咗好多嘢，我唔知啊。但我做嗰樣嘢，我就知道嘅時候咧，呢啲就係、是、當有咁嘅災難嘅時候，你始終要有一啲專業嘅人，佢唔係淨係我可憐你就夠，唔係我有資源就夠。其實呢個係一個專業嚟嘅，嗰、那個專業咧就即、是、係要做乜？幾時邊個人喺邊度用咩方法做？

0: 冇錯，
1: 呢啲全部都係一啲 professional 或者專業性嘅。
0: 係啊，
1: 咁啊，你哋做嘅嘢咧，或者喺當日你唔知道你自己一路做嘅時候，好似好苦，你哋都苦嘅，因為你見到咁嘅環境，你冇理由，因為你如果唔係一個慈悲嘅人嘅傾向，你又唔會做呢樣嘢。你做呢樣嘢嘅時候，但係隔離就經歷咁多苦難，咁嘅時候咧，即係你嗰個心理嘅平衡。哎、我直接諗下呢種心理平衡點樣處理嘅。
0: 其實做前線嘅工作嗰個心理質素真係要好好嘅，因為好多時咧，真係見到係都幾悲慘嘅一面噶嘛。
1: 冇錯，
0: 即係你譬如好似就算我落到去，譬如好似今年舊年啦，我去咗烏干達，咁、我去到一個同蘇丹接壤嘅難民收容中心啦。咁其實嗰度大部分嘅難民咧都喺蘇丹走難過嚟嘅。咁、其實聽咗好多故事啊，即係其實我只係去探訪佢哋。都聽到好多故事，睇到有好多可能係喺走難嘅過程裏面，佢話俾我聽，所有屋企人都死曬啦。我好記得有一位男士，佢走過嚟同我講話，佢所有屋企人死曬，佢只係對我哋有一個要求啫。咁初初我以為話，係咪要錢啊，定係要乜要食物啊？佢話唔係，佢係要求我哋咧將佢嘅故事帶翻嚟，講俾。这个世界的人听，让人不要忘记他们的需要。这个、其实你听到这些
1: 都很难得、啊、
0: 真的很难得。
1: 很多人想的就是说你给什么我啦。
0: 没错、啊。
1: 他反而有一个怜悯的心呢，就是说我经历这么苦这么悲，能不能够将这个故事能够传给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想法是希望这种苦和悲呢能够减少，甚至不要发生。即是譬如你战祸。叫啲人唔好打仗啦，打仗打嚟做乜呢？我有可能係三五七個嗰啲喺極高權位嘅人，喺某個角度裏面嚟講，就係、是、既然係咁啦，我要打仗。但係一打仗嘅時候，背後啊嗰種連鎖反應，譬如你講緊而家即係呢個俄羅斯，嗰個一個戰爭，一打就四年。你覺得個四年裏面其實出咗幾多嘢咧？係當初一念之間打與唔打，我又冇話佢唔應該打，佢可能係真係應該打嘅。但係打嘅時候有冇呢個諗法係打幾耐？邊啲人會受？佢一直接諗就係、是、你幾多兵，我幾多兵，我打死咗你嗰啲兵，我就贏。其實係咪咁簡單咧？喺個過程之中，嗰啲係爸爸嚟噶嘛？咁你個小朋友就唔見咗個爸爸喎，咁呢啲都係一啲唔公平咯。
0: 其實好多家庭就係因為咁拆散咗。
1: 拆散咗嚇、所以咧，你哋要繼續你哋嘅一個工作啦。咁呢度咧就唔容許我再展開去啦。咁我不如就問一個問題啊、我就即係強迫你要諗自己嘅歌嘅。你嚟到先知道咧，原來你諗完歌之後，你要自己去解畫嘅。你又揀咗第一隻歌係 Beyond 嘅、叫做 Armani。點解揀呢只歌？呢只歌同書名會有冇一啲共通點？
0: 其實呢首歌咧，可以話係同書名會關係好大，因為當年 Beyond 啦就跟書名會咧，其實去咗肯亞嘅，
1: 肯亞
0: 咁就去睇我哋嘅工作，咁就佢哋睇完之後咧，其實阿家區佢哋就感受好深啦，咁所以就創作咗呢一首 Armani 呢首歌。咁呢首歌嘅歌詞咧，其實就提到戰火嘅禍害啦，同埋亦都係憧憬緊呢個世界咧，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咁亦都系贯彻咗 Beyond 佢一路以嚟爱好和平呢个价值观啦。啊，咁同埋亦都希望咧用自己嘅音乐咧去带嚟和平，呼吁我哋咧其实系要用仁爱啦去驱走战争嘅。咁所以呢首歌咧同我哋真系息息相关。
1: 啊，如果听嘅朋友咧有呢个背景咧，听呢只歌嘅时候系别有一番滋味。如果你就咁听，你觉得好听啊，佢有感觉啊。其实他背后是讲紧啲乜嘢好入去，即系佢基本上想带出乜嘢咧？即系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大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即系你要咁样听个歌词，你先知道点解会拣呢一只歌。点解 Beyond 会唱呢只歌？点解 Beyond 唱呢只歌系？即系你净系讲个歌名咧，有阵时你都无管得动嘅。咁你就適合做義工，做社工啦。好啊，我哋而家聽聽Beyond 嘅Arman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及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及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及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未來潛力。有關判斷不單止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財政穩健，更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況、發展方向和機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明日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锡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日至13日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昨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希福道。另外，新清水湾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埋你一啲封路措施，长沙环医局街同埋发祥街有渠道工程，医局街介乎丹丽街同埋发祥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揀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4: 哇，真系好新喎、哦！咁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7: 管理新思维，
8: 主持陈志辉。
9: 好，休息咗之后咧，我哋再翻嚟管理新思维啊！我系陈志辉，喺继续落去咧，我哋会同

0: 在他的袋子裡就拿了$5出來，因為其實他當時要離開的。
1: 是
0: 咁攞咗$5出嚟咧，其實就交俾嗰位嘅校長，就同佢講，就係話嗱，你攞呢$5去照顧佢啦。日後我翻到去美國咧，我就每個月都寄錢翻嚟，俾你去照顧白玉。咁但係結果佢翻咗美國之後咧，咁就冇機會再嚟過中國內地啦。咁所以就呢、這個亦都係成為咗即係我哋所謂助養計劃第一個嘅初型。
1: 明白嗱，呢、這個故事咧。點解我會攞出嚟講呢，就係、是有一位聽眾叫 Mace 問咗個問題，佢話咧好多人做嘢嘅時候咧，見到好多唔同嘅天災人禍啊咁。咁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佢個 professionalism， 即係話佢自己有個專業。頭先你提到咧呢位朋友叫 Bob Pierce 咧，其實是記者嚟嘅。
0: 嗯，
1: 你記住喎，佢唔係 social worker 嚟嘅，佢只不過係一個記者，只不過佢講咗一啲佢覺得係。在他自己國度裏面是很自然不過的人是要讀書的嘛。只是講完這句說話就令到在當時的環境1947都很少有，我都未出世。在47年的時候當然是當時的環境呢也都 不許可的。也都要理解到當時父母的難處。
0: 嗯、
1: 但是呢有一個不平等的呢，就是 女子無才便是德，即是你無才呢你就得啦。得幸即是而家讲就梗係觉得完全唔啱啦。但喺嗰陣时个世俗就係读咩书啊，我唔知佢有冇細佬或一哥啦，总之就係唔使你冇得读，因为你个环境。咁但係咁你如果你自己係有嗰个心嘅时候呢，你就会令到嗰件事发生嘅。不如我先答咗 Mace 啊，佢就话在你自己的 professional 或者你自己的专业里面和你自己的客，当然啦，当 Mace 问的问题，他就觉得呢你的专业其实都是社工啊，或者做你们的事情，还有你要 mercy。咁其实我想扩大他。每一个人怎样由他自己本身的轨迹你能够带到他，能够帮到这个世界。而如果你问我，根本上这个宣明会的设立可能是一个神迹来的。即是你见到这件事，那位没书读没书读咯，我给$5你给$5你咯。而跟着一路落去演变到现在呢，你觉得行了这么久，你说如果不是一个奇迹或者神迹你解不到。那人究竟应该转接于即是你自己专业，你自己又可怜。有时候可怜的心大过专业，可能你又未必做得啱的。專業的心大過可憐的心呢，又未必是對的。怎麼看呢？你兩邊都走過了，我覺得。
0: 我自己覺得呢，其實每個人都有個崗位的。即其實一個人也都沒有可能做完所有的事啦。那我就看究竟自己的崗位在哪裡。譬如好像舉香港世界宣明會為例啦，即是我們是一個籌款的辦事處啦，那我們的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籌募資源啦，咁所以呢個就是我的崗位啦。咁呢個崗位咧就係驅使我哋咧，即係就去努力去籌募資源，然後希望將呢啲資源咧就真係可以去支援我哋前線即係所做嘅工作咯。咁我諗當年我哋嘅創辦人 Bob Pierce， 我諗佢創辦呢個世界宣明會嘅時間咧，我諗佢真係睇到呢個世界嘅需要。就是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呢？这个其实也都是当年那位校长呢给他的一个挑战咯。
1: 那我想问一问一个问题呢，就是跟香港啊，究竟宣明会几时邂逅的呢？大家几时叫做有个交结在哪
0: 里？世界宣明会呢就在1950年开创啦。
1: 嗯。
0: 距离现在76年啦，今年嚟踏入。
1: 再讲个秘密俾你听啦，我都仲系未出世。
0: 肯定啦，教授吓。
1: 跟住咧，
0: 咁佢咧就其实系1962年嘅时间咧，就因为当时香港咧有一个台风叫温黛啦，我相信
1: 我完全记得个情景，
0: 大家都好认识噶啦吓。咁温黛台风当年带嚟咗香港有好多嘅破坏啦吓，咁所以其实世界宣明会嚟到香港咧，当年系做救灾嘅工作嘅。咁正正就好似頭先我講啦，即係做嗰個緊急救援咯，就係、是、派食物啊，去照顧嗰啲災民啊，就係、是、咁樣入嚟香港。
1: 我想問一個枝節問題啫、最先係以兒童為一個基本，咁喺大概50啦， 12年間

0: 間咧，經已唔係淨係兒童喎，佢係成個環境嘅喎，係咪中間經有啲變化，令到佢覺得要做成個社會先至係能夠幫到兒童咧？我估咋？
1: 係啊，最初其實針對兒童，因為就係75年前，其實 Bob Pierce 咧係同一位韓國裔嘅牧師咧、一起去成立世界宣明會嘅，咁、因為。大家記得1950年代的時間呢，其實就是韓戰爆發啦。
0: 沒錯。
1: 咁韓戰的時間呢，其實是好衍生了很多孤兒嘅喺韓國。咁所以當年呢，其實Bob Pierce 同埋嗰位韓籍嘅牧師呢，其實就喺韓國就係照顧孤兒開始嘅、
0: 哦。明白。
1: 咁所以亦都喺1953年呢，就成立咗，就係、正式成立就係助養兒童計劃。咁、而剛才我頭先講嘅白玉嘅故事咧，嗰、那個觀念咧，我諗就係孕育出53年有呢個助養兒童計劃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概念，一個引子咁樣咯。咁、所以嚟到香港，咁喺嗰十幾年嘅裏邊嚟到香港之前咧，我諗都係主力做兒童啦，同埋即係去到一啲真係相對比較貧窮啊、落後嘅地方啦，同埋一啲有真係有需要嘅地方啦。咁所以62年嘅時間，正正香港嗰陣時都係相對比較嗰個生活狀況唔係咁理想啦，再加埋嗰個颱風嘅影響咧，咁世界宣明會就係咁樣入咗嚟啦。
0: 好啊，咁我知道宣明會咧。就是一個籌款辦事處，1982年開始的，有沒有中間的背景的？為什麼是82年、那時候想著做些什麼？
1: 其實62年到82年這段時間呢，其實宣明會在香港呢，其實都是主力有做一些，即是幫助一些比較貧困的小朋友呢，做一些教學的支援這樣，即是可能有些助學金啊，咁幫佢哋啦，咁但係隨住亦都香港，我諗去到80年代嗰個經濟起飛啦，個社會亦都日益富裕啦，咁亦都當然香港嗰個社會亦都有好多本地嘅 NGO 開始慢慢成立啦，嗰、那個服務亦都開始完善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可能香港亦都有嗰個背景同埋有嗰個嘅能量咧，可以成為一個籌款嘅辦事處。咁所以喺1982年嘅時間咧，就正式成立一個香港嘅籌款嘅辦事處。咁
0: 啊，問一樣嘢你未必知嘅、不過你估啫。究竟佢嚟係因為香港兒童有問題，佢嚟，定抑或你既然做籌款辦事處，就喺香港做呢個辦事處咧？是在資源上面呢能夠有所得着。然後當然呢啲資源都是用返喺小朋友嗰度。係雞同雞蛋係點嚟嘅呢？
1: 我諗佢我哋始終嗰個重點個焦點呢都係幫小朋友。咁所以佢由62年開始入香港呢，我哋都係重點幫小朋友。
0: 明白。
1: 咁所以除咗一開始係因為救災啦，咁到後來一路70年代咧，其實我哋都幫好多，當時有好多天台小學啦，有一啲漁民子弟嘅學校啦，其實我哋都幫好多呢啲小朋友咧，其實去入學啦，去讀書嘅。咁我諗真係去到80年代咧，睇到個機遇，因為正如頭先我講，其實成個組織咁大咧。每個人都有啲角色嘅，咁、我諗香港當時睇到個機遇就係可以籌募資源，
0: 明白？
1: 咁就將香港就係、轉化成為一個嘅籌款辦事處嚇。
0: 頭先你提到四個字、叫天台小學喎、你識唔識有人讀過天台小學㗎？
1: 我以前識啊，
0: 你今日都識啊？我係讀過㗎。
1: 真係啊，教授。
0: 係啊，我仲完全歷在目啊。
1: 係，
0: 幾班人喺天台裏面排排坐聽訓話咁。
1: 哇，教授你好多嘢可以分
0: 享。係咪就係因為咁所以揀呢個題材啦？好啦，去另外一樣嘢咧，我諗好多開始香港人會聽過啦，係叫做《基緊30》1984。點解會出呢個節目嘅咧？
1: 其實1984年咧。當時我諗大家好深刻印象咧，就係、非洲埃塞俄比亞嗰度咧，其實出現一個大饑荒。我諗今日有好多即係廣大嘅市民咧，都歷歷在目，就係、見到好多小朋友因為饑荒嘅緣故冇得食啦，有個好大嘅肚墩啦，
0: 冇錯
1: 啊！見到哇一片好荒涼嘅景象啦，即係基本上係衣不蔽體啊，亦都冇地方住啊，冇嘢食啊。 咁其實當時非洲埃塞俄比亞出現咗一個咁嚴重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當時世界宣明會咧，亦都係好快就喺非洲開展我哋一啲救援嘅工作啦。咁所以當時亦都響應呢一個嘅情況咧，咁我哋就將呢個基緊三十咧引入咗嚟香港。咁其實基緊三十咧最初就唔係喺香港做嘅，其實喺其他國家咧喺七十年代已經開始。咁不過喺香港咧，我哋就係喺八十年代喺八四年，我哋先喺香港第一次做咁樣咯。
0: 啊，最先點諗嘅咧？即係因為咧，你好多嘢都係你出咗咧，我哋就覺得好驚訝。哎呀，咁有諗頭嘅，我想香港人很少有肚餓的感覺的，
1: 是啊，
0: 很少的。如果你不信，你真的試下餓下，即是我這些最不餓得的了，一餓呢就手軟腳軟，那些血糖不足啊，直情是手震曬的，洗住個手在震緊，那就即刻要吃粒糖啊，各樣東西。如果你未餓過，不知餓的慘情，基緊三十都是幾辛苦啊。有沒有考過那時多不多人去響應啊？
1: 其實很多啊，其實就算去到今時今日，我同好多不同年代成長嘅人咧，其實佢哋都不約而同同我講咧，原來基緊三十咧係佢哋一個集體回憶嚟嘅喎，甚至咧，我早排咧有機會見到一啲朋友啦，佢哋甚至話啊，喂，我哋不如遲啲搞翻一次基緊三十嘅大集會，這個真係香港嘅一個不同年代嘅人嘅一個盛事嚟嘅喎。
0: OK， 可以再諗諗下，有個情懷啊。1990年咧，有一樣叫奇英基緊，不過唔好三十啊，真係頂唔住嘅。
1: 係啊，
0: 係八小時。點解會做呢一個咁樣嘅活動咧？
1: 其實我諗當時我哋希望不同年齡層嘅人咧都有機會可以參與或者去認識啦，即係飢餓嘅需要啦。咁所以當時即係浸會醫院歐樹紅老人中心咧，就同埋我哋啦，當時香港電台一起做的，咁就做呢個奇英基緊八小時，咁就希望即使是長者都可以參與喺呢一個嘅即係基緊嘅呢一個咁有意思嘅活動裏邊咯嚇。
0: 咁如果奇英基緊八小時，基本上以即係話年長嘅人做一個主題，
1: 冇錯，就等佢哋都可以一起參與，
0: 一齊參與。係啦，你一講三十咧，你係啱嘅，因為講三十真係頂唔住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八個小時咧，其實有好多年長嘅人咧係餓過。你一話再俾佢八個小時餓咧，佢發思古之幽情啊。
1: 冇錯，
0: 即係嗰陣時佢好辛苦嘅時候，佢再嚟再嘗試一次，咁我諗咧就應該那個感受會係良多嘅。九一年你哋做華東水災啦，即係好似又再伸展落，即係嗱呢個就我頭先所講啦。你無忘初心，你見到嗰個狀況有啲即係話大家不滿足，或者嗰個狀況係嚴重，你就要諗新嘅方法。點樣又去到水災呢？嗱，你一開始就基緊啊、兒童啊咁，行到水災咯喎。
1: 其實呢個都係貫徹即係宣明會一路嗰個嘅宗旨啦。即係其實睇到邊度有災，其實我哋就希望可以去支援啦。咁當時即係我哋自己國家即係華東當時嗰個水災，我諗大家亦都係歷歷在目啦嚇。
0: 冇錯，
1: 即係做咗好多個破壞，即係令到好多傷亡出現啦。咁所以我好記得當時咧，其實就香港世界宣明會就發起籌款啦，咁而香港人都真係一呼百應啦。咁我記得當時都籌咗好多錢嘅，好多資源，咁就係交翻俾即係我哋國家上邊啦，咁就去支援佢哋嗰個嘅救災啦，同埋係災後重建嘅工作。
0: 我都仲有印象嘅，即係一個好大嘅地方係應該球場啦，我估好多你唔諗到佢會出嚟嘅人咧。都全部出嚟啦，咁當見你見到咁嘅時候咧，你會有個即係叫感同身受，
1: 冇錯。
0: 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啦。咁最緊要就係呼喚，即係我哋嘅諗法就係呢個世界幸福唔係必然，凡事都要向好嗰度諗，做好事，自己有翻上下咁上緊嘅背景啊，或者個資源啊，盡量可以幫到咩人，你就幫下咩人啦、啊。其實有苦難真係好多，咁當然有政府。但係政府咧好多時咧，佢個安全網咧，佢唔可以微細到你話我揀個階層， 譬如我揀小朋友咁，咁佢係好難嘅，去到嗰個位，好難去到喺嗰個特別一個環境之下，佢要改政策啊嘛。咁所以咧 ，NGO 嘅存在啊，或者有啲 social enterprise 咧，有啲社企嘅存在咧，係對一個社會嚟講咧係好有作用。哎呀，我哋講講下，我哋又講咗半個鐘啦噃。咁睇下點只咩歌咧？呢只歌咧係 Michael Jackson 嘅 Heal the World。咁 Heal the World 究竟同呢個宣明會有咩關聯性咧？
1: 哇！我諗個關聯都幾密切，因為我哋好多時見到就係呢個社會有破碎嘅一面啦，嚇、啊，即係無論係環境啦、家庭啦，或者一啲體制啦，咁都係因為天災人禍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咧，其實係引致咗即係帶嚟咗好多嘅即係。小朋友可能有好多受苦受難嘅情況啦嚇。咁 Michael Jackson 呢一首 Heal the World 可以話係經典嘅金曲啦。咁亦都鼓勵咗我哋全世界嘅人咧係攜手去改變呢個環境啦。一齊去建立一個美好嘅未來。
0: 係非常之好。咁Heal the World 咧，意思就係話唔好淨係你救自己。世界所有的人众生如一、啊、一棵草一棵树全部都是有生命，你不要讲人啦、啊、所以你怎样帮人都是从一个善、啊、善那个字由一个观念开始直接到整个世界，但个重点是什么呢？你救世界一个人是完全不够力的。我相信我哋今集啦，雖然我哋係訪問宣明會啫，其他有好多咧非牟利機構都係默默耕耘做咗好多嘅事。大家咧除咗即係你要支持，你要揀一啲咧即係對世界好有作用，同埋嗰樣嘢咧就對能夠咧同你個心啊呼喚你個心個心然起伏啊，即係個咔噔噔聲嘅咧，咁你盡量要幫啦啊！咁好多嘢其實你越幫少少。你唔知道最後你出過咩人出嚟嘅，啊，出過愛因斯坦都得嘅，出過一個曼德拉嚇，即係隨時都有啲聖人俾你出現咗嘅、
1: 嗯。
0: 你要咁樣諗，雖然你未必知，但係你要明白到對人好啲係令個世界會好啲。好啦，唔好嘥時間啦，我就Heal the World，Michael Jack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及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事务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今日可以节省20-30元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先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两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嚟，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家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正出访非洲。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听朝早重启谈判，劳方早前宣布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启动为期18日的大罢工，因此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协议引发关注。总理金文石欢迎劳资双方恢复对话，同时表明政府将会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包括紧急仲裁来避免罢工，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的潜在损害。劳资双方今个月11-13日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但未能就绩效奖金的支付标准缩窄分歧，双方其后接受调解请求，谈判明日重启。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寻日呼吁劳方重返谈判桌，认为此次此刻应该凝聚力量，携手向同一方向迈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达2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新清水湾道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德望学校嘅行车线而家全部都系重开噶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嘅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就仍然系处理紧，一带系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其他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荔枝角荔康街有渠道工程，去兴华街西方向由通州街交界至到接近德贞女子中学的路段是封闭的，受影响的车辆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主要干道的交通大致都是正常，主要就只有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是稍为多车，收费广场那段是稍为多车。另外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究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2: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啦，我休息咗之后咧，再翻嚟啦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香港世界宣明会嘅总干事冯丹薇女士 Amy。我哋嘅题材咧就系从挑战到机遇，主题系讲紧国际非牟利机构嘅创新对应思维。嗰、那个钟头我哋讲咗啦，世界宣明会咧好多最早期嘅缘起啦、前世啦，咁今生咧开始讲咗个头啦，一路再落去啦吓。咁啊，再落去嘅时候咧，我就要提一样嘢啦，就系、是、国际同本地双轨并行嘅意思。意思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国际宣明会啦，你系叫做一个办事处啊，定叫自己做一个分支啊，定叫自己做乜噶？
6: 其實世界宣明會咧嗰個模式好特別㗎，我哋係行一個叫聯邦制的。
5: 聯邦制 Federation
6: 嚟嘅。咁其實我哋有總部啦，我哋即係佢有好多個 policy 啦，咁我哋都要 observe 即係所謂總部嘅 policy。但我哋喺香港咧，又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嚟嘅。
5: 明白，即係話咧，大嘅方向堅持嘅東西，你嗰個受眾大嘅方向，你係跟國際。
6: 冇錯。
5: 但係去到咩咧？本地啦，喺 local 啦，喺本地嘅環境之下，你究竟正正式式係要做啲乜咧？你就要睇住呢個總嘅方向底下，究竟你哋而家喺呢個當下係應該做乜？做邊班人？你自己會有一個咩咧？有一個少少嘅自由度嘅嚇。總之就向善啦，係幫個世界成為一個更加公平嘅世界啦，更充滿咗喜悦啦。咁即係嗰個玩法啊。我講呢幾句説話咧，其實係引動一間講嘅嘢嘅嚇。咁但係咧，先講咁多嘢之前咧，就問咗阿 Priscilla 嚟過一個問題，佢就話咧，佢聽聽下咧，佢就覺得其實 fundraising 啊，即係揾人捐款咧。在他個人覺得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呢你叫他捐款的人呢基本上是不需要那樣東西的。
6: 嗯、
5: 究竟呢你做這個位置都一段時間了，你的困難和你是怎樣將這些困難看成是動力呢？
6: 嗯，籌錢真的很困難、第一，我想世界真的那個發展不同了，即是以前呢即係好多人想做一啲所謂善事或者一啲即係有心嘅工作咧，其實佢未必有咁嘅途徑去做，於是佢可能就會捐俾我哋呢一類嘅組織，咁由我哋就去執行嗰個工作啦。咁但係而家咧，其實有好多咧，佢哋中意好直接噶嘛，即係可能自己將啲資源投放到直接喺個 field 度啊，即係減少咗中間，即係我哋呢一類嘅機構咧，其實佢可以直接投放去支援嗰啲工作啦。咁所以其實而家的確比起以前係困難咗。咁但係我諗我哋而家即係去面對呢個挑戰嘅時間咧，反而我自己嗰個嘅理念咧，就係更加要加強同一啲 donors 嘅溝通。
5: 嗯，
6: 即係其實嗰個透明度啦，同埋好緊要嘅，其實你要讓佢信任你。
5: 嗯哼，
6: 宣明會其實過去咁多年咧，我哋有一班好信任我哋嘅捐助者啦。其實我哋嘅工作，我哋要加強同佢嘅交代啦，同埋讓佢真係知道佢所投放嘅每一分每一毫，其實係點樣幫到即係有需要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啦。其實點樣同佢哋溝通呢，反而其實係一個更難嘅事。
5: 嗯，
6: 即係如果溝通做得好呢，其實我覺得係好幫到我哋做籌款嘅。
5: 明白。頭先你提到一個點呢，就係、是佢直接自己去翻嗰個受眾，咁我從一個市場學嘅觀念咧睇下呢個問題，咁 只要你做善事呢，我都赞赏你㗎喇。咁但係有唔同嘅方法呢，係有唔同嘅好处或者唔好处嘅。如果你自己好知道，即係你嗰、那个你嗰个消息来源好广博，好精准，好明白到最需要嗰个人喺边度。而但係通常呢，如果你个别嘅人呢，你係去到咁精准，因为譬如而家讲緊有一个 term 啦，叫 data driven。即係话你要睇数据，个数据话俾你知应该行去边度。咁当你个数据唔够，个量唔够嘅时候呢，人叫海量㗎嘛，个量唔够嘅时候呢，有可能你做嗰样嘢呢就未必 100% 呢係达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咁一呢就係、是、话你点样感应呢啲咁嘅消息。同埋呢有好多东西呢，如果你嗰支水同第二支水汇集嘅时候呢，因为呢如果英文叫 economy of scale， 即是说你那个规模啊，如果一路大的时候呢，你做到的嘢呢是不同于你规模细的。咁如果我将所有的嘢聚集，同一个人买一啲嘢，同你分五六个人喺唔同嘅地方搵五六 个人买嘢呢，其实呢那个 scale 呢，那个规模唔到呢，佢係未必係着数的。不過講到呢度，從來冇話佢一個人，只要你做善事，我就經已有慈悲之心咧，我都經已賺得噶啦。咁、但係係兩件事，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好應該嘅人，好應該收到呢種救助嘅人，係因為你自己係冇經一個

0: 大嘅機構，當然你要信個機構啦，個機構係要嗰個英文叫 governance， 要佢嗰個管治係良好啦。
1: 嗯，
0: 所以呢一度就一定要自己好小心啦。咁然後咧就會唔會累集咗唔同嘅資源嘅時候，嗱資源有先後嚟噶嘛？你一次過就一筆錢，好可能你俾錢嘅時候又唔係咁需要，你冇俾錢嘅時候就好大需要。咁如果我累集嘅時候咧，我點樣將佢分開唔同嘅地區、唔同嘅時間啊、唔同嘅單元？咁我覺得咧會係可能咧喺整個問題裏面嚟講咧，各有各存在嘅價值。
1: 嗯，
0: 當然我都明白到嘅，問人攞錢係艱難嘅。好似我咁，我做咗成世招生啦，招生梗係困難啦。我覺得應該讀嘅人，佢又唔知道自己要讀嚇，即係我冇話嚟讀嗰啲人係唔應該讀喎。係好多，我覺得出邊有好多人，但係有時好難解釋咯。咁我四個字嘅咋，如果答呢個題目，默默耕耘。
1: 好同意啊，教授。
0: 但你跟住咧，你就要咩咧？要用个智慧，
1: 冇错
0: 啊，去睇住嗰个环境，应该而家行到边度？但系咧，无忘初心，一息尚存啊！我忘不了你，唱翻歌仔都得。嗱、啊，呢、這个题目咧，阿斯黎真系问得相当好嘅。
1: 啊，教授，我想少少补充啊，
0: 你讲下。
1: 其实我觉得做筹款好紧要一样嘢咧，我觉得要好知自己嘅优势喺边。
0: 嗯。
1: 咁，譬如好似我哋世界村民会喺香港呢度咧，其实因为咁多年咧，我哋有好多好即系好信任我哋，同埋即系对我哋好好嘅 donors， 其实咧佢透过佢哋去帮我哋咧去做招募，即系 refer 嘅工作咧。其實是很收效的，
0: 更加有效，
1: 更加有效。咁所以有時這個就是發揮我哋所有嘅所謂叫獨特嘅優勢啦，咁、因為我哋個 base 大啦，咁所以我哋要繼續即係加深同我哋呢班現有嘅 donors 嗰個溝通，以致佢哋就成為我哋一個最好嘅一個見證人啦。然後就將我哋嘅工作再去廣傳啦。咁可能我哋可以吸引到翻嚟嘅捐助者就會更收效咯嚇。
0: 咁、如果喺商業世界有個 term 叫做 member get member 啊，即係會員揾會員啦。喺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俾個錢你嘅人，俾個配合你嗰啲人。佢係完全知道佢俾幾多，最後去咗邊度，然後咧就能夠達到乜嘢嘅一個效果。
1: 嗯，
0: 如果呢班人啊係做你嘅發言人或者代表你講嘢咧，個說服力係好強。我最中意頭先我話招生好難啊，我最中意叫我啲學生啊，叫我啲校友，喂你推薦啲人嚟讀書啦，佢講一句好過我講十句啦。咁我十句佢都諗下，真唔真嘅咧？但係你呢個咁知己良朋，佢自己都係聰明絕頂同埋優秀無比嘅人，咁佢同你講一句咧，你至少嚟聽下。咁總之咧，就係、是、只要你攞住一點嗰個愛心咧，一點燭光咧，你會光照宇宙嘅。嗱、記住自己就唔好熄咗嗰一點，即係每人都有辛苦嘅。啊，辛苦嘅時候你要咁諗。冇嘢食嗰個小朋友咪仲辛苦，即係你一用呢個諗啊，即係點解你仲要招生呢？佢哋真係咁樣做係唔得嘅，佢又冇理論又冇理念，跟住又冇又冇一個好嘅群體去配合，咁呢啲我一路俾到佢噶嘛，咁但係唔好猛，唔好嬲，耶穌講嘅唔關佢事，因為佢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咁你用呢個角度睇咧，個世界就會美好少少。咁啊 ，Priscilla 咧就唔使太憂慮嚇、啊，但係呢個憂慮係要有嚇，咁、啊、但係就唔好太過憂心。繼續努力。好啦，我要去翻咧就係、是、說明會裏面咧，頭先我講咗國際同埋本地雙軌並行啦。但係如果我就咁根據一啲資料咧，你對於糧食啊？你對於好多營養不良啊，又或者因為極端天氣啊、干旱啊、洪水啊，食物始終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1: 嗯、
0: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呢？因為我知道咧，你哋聯合國有一個永續發展目標啊，排、第二嘅，排第二都真係好勁噶啦，就叫零飢餓啊嘛。
1: 係 zero hunger。
0: 嚇，零飢餓。呢、這個咧就唔係容易做到。但是他既然不容易做到呢，就给了一个目标，我们要走去这里、越少饥饿 越好。为什么你在这里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还是原来还有很多机会给你。

0: 哋去幫人，而家係喺飢餓方面。我哋點樣正視個問題呢？應該
1: 其實呢個問題呢，去到今時今日呢，都係仍然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飢餓而家喺全球嚟講呢，其實因為糧食不穩啦，或者係即係面對緊一個幾嚴重嘅即係飢餓嘅問題嘅群體呢，其實即係超過3億人㗎。
0: 哇！
1: 咁所以其實你聽到呢啲數字咧，都幾扎心噶嚇。咁、
0: 嗯、
1: 有好多人都問啊，點解落咗咁多資源去即係支援呢啲所謂救災拯救一啲飢餓嘅群體，點解越救都仲係咁多人飢餓咧？咁其實因為飢餓呢個課題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環境嚟嘅，通常出現飢餓嘅地方咧，都係啲咩地方咧？我哋叫比較脆弱嘅地方。咁、
0: 嗯、
1: 咩叫脆弱嘅地方咧？就是不是本身的人脆弱、哦
0: 嗯、
1: 而是本身那個地方的體制和環境脆弱。
0: 嗯、
1: 我很記得呢，我去年去了Somalia 這個地方啦、
0: 嗯，
1: 大家都好知道，
0: 你去曬嗰啲最窮嘅，
1: 係啦，
0: 一個去到真係差唔多想嘔想喊嘅地方，真係。
1: 係啊，咁嗰度好出名，就成日都講話亞丁灣有好多海盜啊，嗰、那個地方啦。咁、
0: 嗯嗯、
1: 其實我去到嗰度嘅時間咧，我就知咩叫真係脆弱啦。當一個地方佢接二連三都出現一啲唔同嘅天災，一時就乾啦，一時又洪水啦、浸啦，其實根本佢都未復原。其實又一浪冚落嚟
0: 啦，
1: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象下嗰個制度、嗰個經濟咧，其實根本完全冇復原嘅空間嘅。
0: 嗯，
1: 即係等於我哋病，我哋病咗，你都要好翻保養翻啦。
0: 過一輪自己沾染咗，再病一次，佢呢個咧就即係根本
1: 都未病好，
0: 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啦。
1: 咁所以你睇到佢成個社會咧，可能都好。啲好崩潰嘅啲制度，咁所以咧，當如果嗰個情況之下再嚟一波，
0: 嗯，
1: 其實佢只會越嚟越差。主要有越嚟越差嘅時間，根本亦都冇辦法去復原嘅時間。其實即係每一個打擊對佢都可以係好致命。咁、
0: 嗯、
1: 而好多時即係飢餓，即係糧食不均，咪就係咁嘅情況，咪就係衍生出嚟咯。咁所以嗰個情況咧。再加埋近年好多譬如戰亂啊，再加埋氣候嘅轉變啦、啊、嚇、啊，氣候轉變真係好明顯嘅、哦，即係譬如好似舊年我去烏干達，我探咗好多即係一啲難民喺當地咧，佢哋落地生根啦、啊。咁烏干達呢個國家好好嘅，其實佢係啲難民嚟到咧，其實政府係會俾一笪地佢哋嘅，等佢哋可以喺度咧，即係安定落嚟，同埋自己種嘢咧，可以去自給自足嘅。咁但係舊年我去到嘅時間咧，見到所有種嘅植物都乾死曬，
0: 點解咧？
1: 冇落雨，
0: 因為冇雨，
1: 冇雨應該有嘅月份冇雨，咁於是佢哋種嘅粟米啊，
0: 冇曬。
1: 植物啦，全部死曬。我好記得我去探一個家庭嘅時間咧，嗰個媽媽叫阿 Rose 啦，
0: 嗯，
1: 佢喊住同我哋講，就係原本佢都慢慢好噶啦，
0: 好緊、嗯，
1: 但係因為今年失收啦，即係好彷徨啦，
0: 嗯、
1: 即係其實再加埋國際嗰個糧食嘅救援嘅資源越嚟越少啦。咁所以咧，其實好悲慘地咧，就係嗰啲資源只係從一啲餓嘅，俾一啲更餓嘅，
0: 幾陰功你話？
1: 所以即係聽咗就即係好悲哀啦。
0: 又或者喺一度咧，就請你哋繼續努力你嘅工作啦。喺第二度咧，我都想講少少咧，天災咧好多時呢兩個字咧下面跟住係叫人禍嘅。頭先你提過打仗，頭先你提過咧好多就係、是。我頭先都講咗 SDG 啦，就係零飢餓啦。零飢餓個背後點解會咁乾旱呢？點解會極端天氣呢？冬行夏令呢？點解冬天就好似夏天，夏天等於冬天呢？成個世界係轉緊嘅時候，係咪人做咗一啲唔應該做嘅嘢呢？係將個碳排放放得最多呢？係完全罔顧呢個東西呢？呢樣嘢除咗影響自己，你唔係好覺得之外，對於其他好多都係眾生啊嘛，都係人嚟噶嘛，佢哋好大影響嘅喎。即係喺呢方面咧，亦都當然有唔同嘅 NGO 都繼續做好多嘅嘢。咁你呢個就燒得最刀肉啊！佢完全冇雨水，完全多到不得了。 冰河，那些冰就融緊，水位就高漲，不應該打風就打風。香港都經過幾次啲極端的天氣，咁呢邊要做之餘咧，唔等得嗰啲人改曬個習慣，喺你嗰邊救得一個就一個啦。呢、這個叫海星嘅定律啊嘛。咁啲人問個細路仔點解掟翻啲海星落海啊？你睇成海啊，成個灘啊，都係海星，你救得幾多咧？咁我諗都係咁樣講啦。救得一粒就一粒，救得兩粒兩粒，救到十粒就十粒，救住先。然後希望成個世界嘅人咧，佢諗嘢咧唔該正面啲，將天災其實如果同人禍掛鈎嗰啲人禍就唔好做啦。世界應該即係和平一啲，大家合作一啲。咁呢度就係教化啦，又要嘅教育嗰啲人又係緊要啦。
1: 冇錯，
0: 希望眾志成城一齊。如果唔係咧，大家都好心噏。
1: 係啊，係啊。雖然呢個好似好遙遠嘅課題，咁但係頭先講啊嘛，我哋係全球同本地並行啊嘛。咁所以翻到嚟本地嘅時間咧，咁好香港係一個福地啦，即係香港冇饑餓呢個情況啦。但其實我哋都發現香港係有一啲營養不均嘅情況啦，尤其是一啲即係可能係基層啲嘅家庭啦，咁佢哋可能對於小朋友營養嘅吸收咧，其實好多家長未必好有知識啦。咁所以我哋喺本地咧，我哋就進行嘅服務咧，我哋就未必係直接係即係救災啊、饑餓嗰種工作，但我哋就做好多基層小朋友嗰種營養教育嘅工作咯嚇。
0: 呢個都重要嘅，因為你其實都唔係講佢飽同餓，係佢身體健唔健康。
1: 冇錯嚇。
0: 咁有好多嘢過分攝取，
1: 啱食物啦嚇。
0: 過分攝取，譬如過肥嘅、過鹹嘅、碳水化合物過多嘅，即係乜嘢一個咧就應該有問題。所以咧就去到嗰個唔係量啦，量當然緊要啦，冇得食，但係個質都係緊要。咁你即係去到再細緻啲咯。咁即係就算呢種細緻就係你哋要負起嘅責任咧，就係、是即係你有個作有一班人，亦都有啲高瞻遠矚嘅人，有啲咧就係即係科學家，你吸到嘅資訊係好多，咁咪要靠你吸呢個資訊翻嚟咧，應該係幫邊啲人咧，同埋點樣幫佢咧？舊嘅方法係咪仲應該啱咧？而家時移世易啦，啊！頭先我講即係一個天災人禍嘅環境之下，其實你救邊度先係救咧？如果你要救一個森林，係要將你附近嘅樹木先燒咗先。點解啊？因為你燒完佢之後，嗰啲大火嚟到嘅時候斷咗佢。咁即係呢啲你如果唔係用智慧，你係搞唔明嘅。咁佢點解唔可以再行啊？因為佢行到嗰條路嗰度咧，呢啲俾我砍，即係斬咗落嚟又好，自己燒咗佢又好，令到唔會更大嘅山火。嗱，呢啲咪智慧咯、啊。多啲人多啲智慧咧，就呢個世界咧就會好一啲啦。哎呀，時間又過啦。咁咧，第三隻歌要出爐咯。古巨基有一隻歌咧叫做《預感》。預感點解會攞出嚟即係嚇我哋點歌咧？呢、這個好似同你哋宣明會有啲關係㗎，係嘛？
1: 係啊，
0: 你解下俾我哋聽。
1: 古巨基呢首預感咧，其實就係我哋1999年基緊30嘅主題曲嚟嘅。咁其實佢其中有一句歌詞啦，佢講話你的心也預感能共我走近，明白到總不能令灰色更暗，其實是正正呼籲大家要感同身受啦，關心第三世界的小朋友啦，向他們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咧走出困境，可以重拾夢想。
0: 呢句真的講得好啊嚇，咁即係話呢個世界要點樣夠再好啲咧？你聽聽個歌詞，佢就好深入咁樣講俾你知，點樣能夠我哋創造一個更好的明天、更好的世界。好啊，我哋欣賞古巨基的《預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岁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这名男子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案件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龙总区刑事报警司贾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贾锦林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经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经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和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然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了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麦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止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为民青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她说，民青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到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与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啦，提一提大家，佐敦宝宁街有工程，长度超过10米嘅车辆禁止由贝利金街右转宝宁街，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至于港岛方面，西区卑路乍街亦都是有道路工程，跟住海都楼的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特别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而家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是接近理工大学，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啦，而家又去到呢管理新思维嘅节目嘅过咗四分之三，而家行紧最尾一程啦。咁啊，进入直路嘅时候呢，我要讲讲今日我揾咗边个朋友嚟啦，系香港世界宣明会总干事冯丹薇女士 Amy。个题目系国际非牟利机构嘅创新对应思维，系从挑战咧到机遇，挑战一定好多嘅，但系我哋将佢变为机遇咧。咁样听听阿 Amy 到最尾一个结论系点样挑战变为机遇啦。咁我哋先咧倾咗一部分先啦，先至答有一条题目入咗嚟嘅。不过我谂嗰个编排应该我哋讲住下先，然后先至攞条题目出嚟吓。好啦，嚟到呢度呢就想问多啲关于策略性嘅一啲方向啦。咁上次我哋倾偈呢之前呢或者个个都听众如果识得我耐都知道我必然係做一个 pre-interview 嘅。即係话呢係访问之前呢大家倾下偈先，大家知道大家想讲乜。你就话有一个观念呢叫做 bold hope， 即係话大胆嘅希望。不如你讲下点解你会觉得即係呢个 bold hope或者叫做勇于盼望是这么重要呢？
6: 其实 Bold Hope 呢就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我们整个世界宣明会呢一个策略的思维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提出 Bold Hope 呢？因为我们正正看到呢其实个世界实在真的太纷乱了，还有很多预计不到的变化啦。那其实很多时候面对这些困难的时间呢，人是很容易呢会自我收缩的，即是会将自己呢 accommodate 一个位呢，就是不是好敢
5: 挤出来，
6: 是啦，
5: 过到就算啦，
6: 过到就算啦，
5: 是呀，粗粗地收咗佢啦。
6: 咁但是即是我哋即是全球不同的 office 去制定我哋嘅策略嘅时间呢，其实我自己好开心睇到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调回转我们不是缩，而是我们提出一个大胆的盼望。其实这个是一个思维上的将自己强化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咯。那这个敢于盼望呢，其实是更加推动我们呢，其实要更有目标啦，要更有决心啦，更有策略，更加精准，同埋是更懂去善用资源。
5: 有一句老话呢叫做大胆假设。但你跟住就小心求证，你打假设唔好太小心，求证咧就唔好咁大胆，即系唔好咁乱嚟，即系话唔怕开多几。

0: 療啊、水利啊、生計項目，其實正正就係幫呢一班好似看似冇希望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咧，其實為佢哋帶嚟希望。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就係、是、hope 啦嚇，即係希望總有一日佢哋會有一個明天啦嚇。咁、至於 joy 咧，我諗好緊要嘅就係、是、我諗被我哋幫助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咧，其實好緊要嘅，佢哋都需要尊重。其實佢哋要正如之前我分享嗰個我喺烏干達撞到嗰位嘅蘇丹嘅難民啦，佢要人哋聽到佢嘅故事。其實呢個就係被尊重同埋被看見、被聽到。即係我諗呢個好緊要，即係佢哋都希望佢哋有一個尊嚴。
1: 明白。
0: 咁所以呢個係正正就係佢感受到人哋尊重嘅時間，佢有嗰種嘅喜樂啦嚇。咁最後係講 justice 啦，呢個就係講即係公義啦、正義啦嚇。咁因為我哋其實唔單止餵飽一個小朋友，或者唔單止俾佢乾淨水用，其實更加係要讓佢覺得佢有尊嚴啊，同埋亦都俾佢感受到其實佢係被保護，佢有權益嘅。
1: 嗯。
0: 咁同埋佢係可以有個能量，佢可以去建設嘅。咁我諗呢個正正就係讓佢覺得佢係有份可以去參與嘅。咁呢個就係一個 justice 咯，
1: 所以嗰三者係三者重要嘅，
0: 係
1: 缺一不可嘅。係啊，你唔大膽，咁佢就唔會有 hope。
0: 嗯。
1: 但係有 hope 之餘，係咪即係話成個從一個宏觀嘅角度，佢係一個正常嘅，同埋一個係有公義嘅呢？咁有陣時係個個有嘢食，不過絕不公義。
0: 嗯。
1: 咁都未到你哋嗰個效果。
0: 嗯嗯。
1: 係點諗出嚟㗎？
0: 其實呢個係我哋全球嘅策略嚟嘅。
1: 哦，
0: 咁、因為我哋正正每一日都面對緊即係呢啲嘅挑戰啦嚇，同埋我哋喺前線裏面好睇到嘅就係、是、好多時制度嘅唔公義啦，亦都睇到好多小朋友因應佢嗰個環境啦，或者頭先講啦脆弱啦嚇、而冇嗰個盼望同埋希望啦，咁所以其實正如一開始阿教授都提到嚇，我哋唔希望任何一個人最尾佢係冇咗嗰個希望同埋冇咗嗰個機會啊。其實我哋希望每個人都有盼望，每個人都有機會，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夢想啦嚇。
1: 呢度引起我諗另一個問題，
0: 嗯、
1: 捐獻咧成日有啲人咧有個舊病咧，就係啲錢去咗邊？
0: 嗯，
1: 咁呢個咧對於我諗好多 NGO 嚟講咧都係好大嘅一個挑戰。你總不能就話你信我就算。亦都總不能咧，你每條單每條數，你有時你計得嚟，你係幫啲細路，即係你未必去到極致。咁但係當然咧，如果你嗰樣嘢出咗亂子咧，你嘅 NGO 咧就可能從此被消滅嘅、
0: 嗯。
1: 即係因為哇，佢亂咁用人啲錢喎、
0: 啊。
1: 咁啊呢樣嘢嘅時候，你又唔係講翻你哋自己咧？你覺得普遍嘅 NGO 咧喺呢個位上邊，如果 ESG 啊嘛，個G係好少人講嘅。是 governance, 啊即是话究竟呢好多嘢呢嗰、那个互相平衡啊会唔会人哋知道佢应该知道嘅嘢啊有个监管啊啊点睇呢啲问题
0: 啊 ?governance 对我哋嚟讲好重要。
1: 是。
0: 因为正如头先我讲啦即是捐助者对我哋嘅信任呢是绝对紧要嘅。咁而个信任喺边度嚟呢正如教授讲唔系话我讲你就信㗎嘛系咪、
1: 嗯嗯、
0: 其实要有个机制去互相嘅监察即系所谓 check and balance 啦。咁所以其实喺呢个所谓 governance 嘅制度里面呢其实正正就系令我哋有 check and balance 㗎嘛。
1: 嗯、
0: 即系亦都让捐赠者佢有个信心就系话佢交咗俾我哋托付咗俾我哋嘅资源其实我哋系喺一个乜嘢嘅机制之下我哋可以係善於運用咧，咁、
1: 嗯、
0: 宣明會有一個好好大嘅信念嚇，我哋就係要作好嘅管家。
1: 管嘅管家，
0: 因為大家都知喺聖經嘅裏邊，
1: 係
0: 即係有個好嘅教導，就係要做好嘅管家啦嚇。即係當我哋嘅捐贈者托付咗呢個資源俾我哋嘅時候，我哋點樣用得其所？真係用喺佢哋捐贈嘅時間嗰、那個目標上邊咧，唔好偏離咧。其实呢个是我哋不嬲都好重视嘅，亦、
1: 嗯、
0: 都系我哋过去咁多年嘅里面我哋希望不断去改进、不断去做好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咯。
1: 我想提多一点咧、就是，就系唔系你自己知道自己好干净，系、嗯、人哋感觉到你都系干净， 兩件事嚟嘅喎。
0: 嗯，冇錯。
1: 你可以係。

0: 最诚实的人，但隔离的人呢就可能感觉到你未必是最诚实、哦，咁都係出好大嘅問題嘅，
1: 冇錯
0: 啊！上次我同你傾嘅時候咧，你提到兩個觀念咧，你話好希望今日都講講嘅。第一個咧，你就話個策略個重心咧就三個 I，
1: 嗯，
0: 如果英文叫 income， 即係收入啦，
1: 嗯
0: ，impact，
1: 嗯，
0: 即係個果效啦 ，influence 即係個影響力。呢三樣嘢可唔可以幫我即係展述一下？
1: 其實呢三個 I 咧。我想在我們即做發展和人道救援的工作呢，我想都是三個很重要的核心啦、第一個 I 講 income 啦，那沒有資源我們做不到工作啦，那所以其實、尤其是我們籌款 office 啦，我們、世界書名會全球有25個大的籌款 office 啦，其實我們25個籌款 office 呢基本上籌募的資源就是要維持住我哋成個世界宣明會差唔多100個唔同地區同埋國家嘅 office 嘅工作啦，同埋嘅運作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點樣去即係讓我哋嘅資源可以穩定咧？其實呢個係好大嘅挑戰。咁所以第一個係 income， 我哋點樣去讓我哋嗰個嘅收入籌募嘅資源可以穩定同埋多元化，好緊要，即係我哋要讓佢係可以 stabilize 下，即係可以穩定落嚟。第二咧就係嗰個 impact 啦，因為其實資源投放咗落去之後，其實佢真係帶嚟咩改變咧？咩嘅成效咧？其實呢個就交代啊，我哋要向我哋嘅捐助者去交代，個個都希望我捐100蚊出去，100蚊係可以真係發揮到100蚊嘅果效，甚至佢希望你發揮200蚊嘅果效添。咁呢個其實就係個 impact 啦。點樣去做嗰個工作，以至係個果效帶嚟係最大呢？這個其實就係講我哋嘅工作嘅 approach 啦。即係所以我哋其實成日都經常檢視我哋喺前線工作嘅 approach 嘅、啊、究竟乜嘢嘅 approach？是最帶嚟最大的果效呢，其實真的要與時並進，同埋亦都好因地制宜嘅，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嘅，因為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方咧，或者唔同嘅文化咧，其實可能同一個 approach 咧都有唔同嘅演繹嘅方式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 impact 嗰方面啦。第三就是 influence 啦 ，influence 咧就係主力就係講我哋嘅倡議嘅工作，
0: 嗯，
1: 因為。其實當我去做事的時間咧，其實我不是單獨去做噶嘛，其實我是要好多 partner 去做噶嘛。有陣時要政府的配合啦，可能又要當地的可能係一啲嘅羣體啊，甚至有好多譬如我哋喺一啲唔同嘅國家裏邊咧，其實落到去條村咧，可能村又有本身嗰個 faith 嘅 community 啊，即係其實唔同嘅 level 都有唔同嘅人要同我哋 partner 咁。點讓佢哋同我哋合作呢？其實就係透過我哋嘅倡議啦，即係話俾佢哋聽嗱，咁樣做咧係可以幫到脫貧嘅，或者咁樣做咧可以令到啲家庭咧可以自力更生，可以立足嘅。咁其實就透過呢啲工作，我哋要做好多好多 influence 倡議嘅工作啦。
0: 明白，你即係話咧，錢入咗嚟之後咧，你會見到佢嗰個果效嘅 impact 喺邊度？
1: 嗯。
0: 同埋呢啲咁嘅果效，同埋呢個錢咧，到最尾咧，佢一路散出去嘅時候咧，佢對於

0: 成個社會嗰個影響力係乜嘢？
1: 嗯，
0: 呢個咧就唔係你馬上見嘅，但係咧佢一路細水長流啊，或者一路一生命影響生命啊，人又影響人啊，一路傳開去啊咁。我諗我大致 get 到呢個位。但上次咧，你提咗咧三個 I 咧，仲加個 D 嘅，
1: 嗯，
0: 叫 disruption 係咩意思咧？顛覆咗佢，明係咩意思啊？
1: 其實個 disruption 最主要咧，就係好多時我哋做所謂都係慈善嘅工作啦，即係一啲人道救援嘅工作啦，都離唔開慈善啦。好多時就成日諗係 giving，
0: 嗯，
1: 即係俾啦，咁我俾就希望去解決個問題啦。但其實而家我哋嘅觀念咧，除咗俾嘅觀念咧，已經發展到去慈善都係一種 impact investing 嚟嘅，即係一種投資嘅概念。咁其實一個投資嘅概念係咩咧？即係其實我哋可能將一啲資源咧投放喺一啲可能係可以有機會再發展嘅地方，將嗰個資源咧 multiply。
0: 嗯，
1: 其實可以帶嚟更多嘅資源嘅時間咧，其實於是咪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受惠咯，所以我哋唔係淨係單單就係話哦，你俾我啦，然後我就去直接可能就係去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又可能嗰啲資源咧，我可能投放喺一啲有 potential 嘅地方，去喺嗰度發揮或者發現啦嚇更多嘅 donors 嘅時間咧。其實可能帶嚟的資源會更多，
0: 明白。
1: 咁所以我哋就有一種咁嘅顛覆性嘅一種思考喺裏邊啦。
0: 試下另類咁講下咧，就係嗰個共幹，
1: 嗯，
0: 或者嗰個咩咧連漪，即係個連漪效應一路傳出去，同埋個共幹咧，你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先帶嚟咧另外一啲好新嘅或者冇諗到嘅佢嗰個成果。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擴大咗你嗰筆錢。原先諗嗰樣嘢嗰個效應啦，嗱有一條咧，我真係都冇辦法，點都要問埋佢噶啦，因為咧佢問得真係相當好。Margaret 咧問咗，你做咗 CEO 總幹事以來咧，感到最有挑戰性嗰個時刻，同埋你點樣處理嗰個時刻咧？有冇諗到有一兩個位，
1: 即係
0: 都太多了，
1: 太多啦，
0: 諗一個啦，
1: 我諗一個啦。其實我踏入宣明會嘅第一日。就是處理 crisis。我是2021年加入宣明會的。好記得是2月1日。我們有 crisis 是1月31日出現。所以我踏入宣明會第一步呢就不是就是很開心地坐低在張凳度可以慢慢去認識我的工作。第一日就已經是去救火。這個真的對我來說是一個人生一個挺大的都一個幾重大的挑戰，因為入到一個機構裏面未開始去好深入去認識，其實就已經要救火呢，
0: 是
1: 這個真的很大的考
0: 驗。那這件事對於你來說有什麼啟發？
1: 我覺得個啟發就是我自己現在 look back，即是我覺得我又很感恩有這些挑戰的這個 crisis， 因為當時的 crisis 其實正正就是即因為我們的助養兒童計劃即係有一啲可能係有啲人會提出一啲嘅疑問啦嚇，其實正正係因為咁咧，讓我好快就去睇到，喂，其實以往我哋有啲咩不足嘅地方，譬如可能喺溝通上邊啊、交代上邊，甚至可能喺日常同我哋嘅 donors 嗰種嘅點樣去 keep warm 啊，即係同佢嗰種關係嗰種嘅建立上邊咧，原來我哋有啲嘢可能係停滯咗。
0: 明白。
1: 咁就是，於是呢樣嘢其實係讓我更快要去掌握乜嘢係重要，因為 crisis 啊嘛。
0: 係啊，
1: 你喺個 crisis 嘅裏邊，冇時間俾你慢慢嚟噶。其實你即刻就要攞住個滅火筒，就去朝住個火場個中心點咧，你就要救火噶啦嘛。
0: 衝入去啦！嗰個有句説話叫做 first thing first。只要做第一件事的事即刻第一件事去做，
1: 沒
0: 錯。你那時候一路做呢，人家看到你的樣子，看到你的誠意，即是他是看在眼裡的，他不是不看的，即是如果那個人是特地找你麻煩你，那就不要說。如果那個人是有愛心，是真的希望你做到事，他又感覺到原來你好像有些什麼披露，那他看到其實也都你在好度想，好像我剛上班兩天嘛，咁呢個係某個程度係一個好大嘅優勢。第一見到新翻工嗰個人，直情咧就一高三就平平砰砰咁衝入去嗰個災場，然後最嗰個問題最重心你做咗。咁 咁呢個其實某個程度喺而家嚟講，咪錯綜失馬。

0: 係啊，同埋
1: 裏邊學咗好多嘢啊嘛，
0: 學咗好多嘢啦，同埋亦都同自己個團隊會好快就可以建立一種互相，
1: 冇錯，
0: 互相支持啦，因為大家都要救火嘛，大家喺嗰刻就要即係一定要互相扶持啦，同埋要互相幫助啦。咁所以我自己 look back 嘅時間，我覺得呢個即係好似速成班咁樣咯，即係你要好快就要掌握成件事。咁呢樣嘢對於日後我帶領個團隊點樣去更加讓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lessons 咯。
1: 根本上係俾你一個好大嘅禮物，咁即係英文嘅叫 blessing in disguise。即係佢根本上係一個祝福，但係咧佢扮到咧就係令到你好唔舒服。但係如果你用即係用個良心啦，真善美啦，呢個係真理，你用個善心將件事做好，人哋看在眼裏啊嘛。有句説話啊，全世界都係睇住你噶，不過你唔知道全世界睇你啫嘛。佢睇住你嘅時候，睇下你點做。其實有時唔係要個結果啊。佢真係睇下你做啲乜呢，你搞啲咩，呢個係咪對版呢，咁佢就會咩呢，收貨啦。好啦，今次呢就輪到我啦，我嚟點歌啦。咁我諗穿塞咗喺呢兩個鐘都係講個愛字㗎，我覺得。咁有一隻歌叫愛是永恆，係張學友唱嘅。咁你聽下歌詞，你就知道我想講咩俾你聽啦。
0: 呢首歌好熟悉啦。
1: 所以我點囉，唔俾你點。好啊，請大家欣賞。愛是永恆，張學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報販被殺的案件，警方再拘捕一名54歲男子，相信他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和安排車輛運送他們。這名男子稍後將被落案控告謀殺罪，案件明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警司贾錦林表示，今次是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涉案男子是日前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他说，连同今次被捕男子，这宗案件多年来先后已有七人被捕，当中六人已分别被裁定谋杀和误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和入狱12年。警方相信仍有一人在逃，正追寻他的下落。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的故乡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在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员到韩国比赛。韩国统一部表示，访韩的球会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会本月12日上午乘坐高丽航空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今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抵达韩国。我的故乡周三将会出战亚冠女足四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落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是达到2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曾经封闭，而家已经重开翻，龙尾排到南昌公园。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竹园道方向近住竹园变电站的一段路段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葡萄牙，你想起些什么？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这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有很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叶婉仪同大家声音导航这个欧洲西南部国家的人文风景线。
9: 好啦，葡萄牙今年年头二月的时候，香港机场管理局和葡萄牙驻澳门领事有一个会议，商讨会不会有机会可行性开发这个葡萄牙到香港的直航。虽然只是讲话一次商讨，也都没什么细节公布到出来啦，但是起码有得谈就真的有希望嘛。如果打得开这道门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些在葡萄牙住的香港人的一个福气，来往回香港探朋友啊、探亲啊，就简单快捷方便好多啦。香港的朋友仔，你们有没有因为中东战事影响到日常生活啊？在葡萄牙这里呢，地理环境来讲呢，因为是在整个欧洲最西的地方啦，所以安全呢是依然安全的。但是你说对于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呢？有几大方面呢都是特别影响得紧要严重的。最快反映的呢就是油价啦。因为我们这里呢公共交通工具不是那么便啦，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出入都是揸车。

所以呢你話油價升嘅話呢仲係升到好離譜嗰隻喎。我記得我啱啱嚟葡萄牙住嘅時候呢一公升嘅無鉛汽油呢係講緊1.25歐羅。而家最貴嘅時候呢係超過2歐羅。你諗下嗰個升幅。就算喺戰事之前呢都係講緊係大概過六啊超過1.6歐羅呢一公升已經係好貴㗎啦。我哋都係話出出入入，總之如果係唔去長途嘅就慳得就慳啦。但係你諗下做職業司機揸的士啊或者係做運輸嗰啲汽油咁貴， even 旅遊業揸旅遊巴嗰啲咁樣呢個脾肺重咗好多。所以呢第二樣嘢就係物價啦。尤其是嗰啲呢係 even 喺西班牙嘅譬如水果啊都好常喺葡萄牙係買得到㗎嘛。有啲非洲嘅生果啊橙啊嗰啲咁樣全部都係講緊運輸。一提到運輸即係入口啦個價錢呢就真係加價加得好快。除了日常食用生活費貴了很多之外，另外一樣成本高得很快很離譜，好像海鮮價那樣的就是機票了。先前說不是說有了證件有了這個居留證之後會想找一些地方出下境去下旅行，那就當然會周圍去看一看。結果我都冇一定嘅目的地㗎，即係周圍任意咁樣去睇睇啦。嘩，嗰個機票價錢係比起正常價錢貴咗30%到一半不止，係咁以打後半年即係逐個月逐個月咁去睇啦，甚至乎一年之內嘅價錢都係嚇死你嗰種。唔通個天都要我修心養性乖乖地咁樣在葡萄牙屋企嗰度，唔好周圍去，周圍跑。仲有啊，我發現呢，而家喺網上面買嘢訂嘢呢，以前呢，喺歐洲度訂嘢，就算你由好遠嘅地方，由東方咁樣寄過嚟呢，好多時真係一兩日就到，或者真係點都好，一個禮拜啊，幾日呢，就會到。同埋如果你一訂幾樣嘢嘅話呢，好常都係會將啲分開兩三個包裹，可能由唔同地方唔同個倉嗰度出貨啦。咁所以呢分幾次咁樣嚟都唔定嘅。但係呢而家再上網去訂嘢呢，我喺唔同嘅 website 嗰度呢，嗰個一嚟就話俾你聽預計嘅送貨日期起碼都要20多日，有陣時直情係超過1個月。咁同埋呢就冇咗話分開幾次出貨，會等埋，情願等耐啲，咁一個包裹一次過寄到嚟咁樣。咁我相信呢就係呢啲物流公司即係佢哋自己改變咗自己內部嘅運作啦，即係中和返呢一個貴咗嘅成本啊。唉，你話其實即係打仗下，對於我哋呢啲普羅大眾星斗市民咧，深下咁樣去影響。我覺得即係就算唔係住喺打仗國家，即係直接受到生命威脅都好啦。咁喺日常生活裏面咧，其實多多少少咧都係影響咗噶啦。所以大家朋友喺香港有冇感受到乜嘢對你哋嘅影響啊？唉，希望快啲打完仗咧，我哋可以回復返一啲正常一啲嘅生活啦，可以好似以前咁樣，我哋好簡單嘅咋嘛，即係有得食有得玩，咁就開開心心咁樣過日子。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叶婉仪。
1: 最近这段时间，整个欧洲共同体主要的机场啊、出入口的关口呢，出现了大混乱了。大家朋友有没有这段时间来欧洲受到影响啊？为什么这么论准？原因就是欧洲欧盟这个地方由今年4月16号开始强制这样呢執行了他们这个电子出入口系统，原意就是将整个关口的检查 passport 啊、等印啊这个过程将它系统化，希望可以防止啲人去偷入境啊，或者是overstay 啊、过期居留啊，整个人流管制啊都可以将它现代化、系统化，就是理想呢就是这样啦。但是呢实际上呢，其实想行这个系统几年前已经开始话试下 soft launch 啊，初步咁样去推出嚟。但是呢每次小規模咁去推出嚟呢，其实都已经好大嘅问题。好多时唔係呢样唔 work 嗰样呢，就係阻阻滞滞咁样。所以将嗰个施行嘅日期呢吞咗几年㗎啦。终于就要

0: 喺今年4月16号嘅时候咧，就唔理啦，一定要行。其实我觉得系好大胆嘅，因为咧，即系一个国家一个大嘅系统都好难去维系啊，去实行。仲系成个欧盟29个国家嘅成员国一齐都系用一个单一嘅系统，咁大嘅系统，你谂下收集咗嘅资料啊，净系储存啊。都已经现实上实行起上嚟，其实真系唔简单啦，系咪先？同埋系讲紧所有，总之你唔系欧盟国家成员国里面嘅居民，你就要先录取咗手指模啊、影相啊，登记咗你呢啲咁样嘅个人资料。咁然之后你下次再入嚟欧洲嘅时候咧，先至可以加快速度。咁但系你谂下，哇！幾多人一日入嚟嚟嚟去去，然之後你淨係收集呢啲咁樣嘅資料，花嘅時間啊，即係企喺嗰個 officer 面前花嘅時間，都唔好當你個系統有啲咩嘢 click click click 嘅阻阻滯滯先啦，當好順利咁樣，都已經係會令到真係排隊嘅時間長咗好多啦，或者係檢查啊嘅成個過程會褪得緩慢咗啦。你知唔知道即係啱啱推行真係嗰幾日呢，有啲新聞講咗出嚟啊，即係嗰啲航機呢準點個機師就要起飛㗎啦嘛。如果唔係呢，佢哋係航空公司係要俾機場罰款罰得好勁㗎嘛。所以呢好多時呢就係因為啲乘客過唔到 passport 啊，過唔到呢個呢，所以嗰班機係明明得幾廿人呢都要起飛，所以成個機場呢就滞留晒所有嘅旅客喺度，你上唔到班机，中途转机啊，总之就系你可以想象到混乱、凌乱、大混乱啦。所以咧，而家吓我唔知道其他国家系点样应付啦。咁葡萄牙政府咧就即系唔可以唔听欧盟一定要做啦。咁但系咧，总之一到假期啦，或者系星期六日啊繁忙时间咧。佢哋都係即係刪咗個系統，用翻傳統嘅人手過關，然之後咧即係其他非繁忙時間咧先至去用呢一個系統，即係唉你有張良計，佢有個長梯啦，好過搞到啲旅客就留咗喺個機場嗰度，咁即係你去邊度投訴啊？投訴機場啊，定投訴政府啊，定投訴航空公司咧？你真係唔好笑啊！如果你真係切身處地，當時當地喺機場嗰度見到咁樣情況，又冇得走，又飛唔到，咁點啊？可能假期就失望啦，或者有好多時係公幹啊，或者甚至乎有啲緊要嘅嘢先至即係會飛啦嚇。咁所以真係誤咗好多事噶。我呢而家揸住張居住證呢叻叻啦，可以排佢哋 EU 居民嗰条队伍，就唔使话当系一般其他 passport 咁样咧，就走去同人逼，所以都唔使咁担心。但系其他朋友拎住外地嘅 passport 嘅话咧，就一定真系提前好多，即系。一般嚟讲3个钟头啦，而家真系4个钟头、5个钟头前去到都有机会咧，系赶唔到班机。总之就系尽早去机场啦吓。我下个月月尾咧就会去摩洛哥探大城小事另外一个节目主持人谭慧清，咁就有机会去机场实地考察下，睇下而家机场嘅秩序有冇改善啦。这个系统运作会不会已经纳入正轨啊，正常化了很多，到时再跟大家实地现场考察啦。近期见到有一个几抢眼的广告，就是那间国际连锁的汉堡包专门店呢，哇，在葡萄牙35年啊。咁周年紀念就梗係推廣下，做啲活動啦。咁佢哋咧就推出咗有葡國特色嘅餐單。咁其中咧就係有喺葡國好普遍，就算係自己屋企都好常就會去煮嘅，或者餐廳差唔多好似我哋嘅例湯咁樣啦。 就是薯蓉蔬菜汤，咁同埋咧就系猪扒包同埋猪扒蛋包，好唔好食咧就唔知啦，但系几有葡国嘅特色啦。我喺葡萄牙第一个葡文课程仲有个零月就完啦，哇！谂下谂下已经过咗有半年啦，真系唔经唔觉啊！嗬，我嘅葡文而家系咪好叻？进步梗系有嘅，由零开始嘛。但系我俾自己啊，幼稚园啦，A、B、C 都识嘅。不过咧，学嘢之余咧，我觉得仲有一个好大嘅副作用啊，就系咧，我最近去 supermarket 买嘢又好啦，去啲 weekend market 啊，去亲度度咧都会撞到同学仔。不同的同學仔他們都可以叫得出我的名字，他們就厲害了，不過我覺得他們認東方人只有我1001個，當然記得了，但是我認他們呢就知道他是同學，但是呢叫不出名，不是個個都叫得出名，因為有些呢很巧口的名字，有些又真的連發音都發不到，不過呢覺得唉，識多了人啊，好似去到度度都有啲相熟嘅人啊，唔係個個都生面孔陌生人咁樣，咁所以咧就有少少會覺得自己真係喺葡萄牙落咗腳，有啲熟悉嘅感覺啦，好奇妙嘅感覺，幾好噶呢個副作用，我都幾中意，同埋咧好認真啊！在學期最後尾完成了之後呢，因為我們除了我們星期四那班，原來還有星期一和星期二，即是一個星期有三班，應該都是我的老師去教的。那呢學期尾結束的時候呢，就會搞了一個 lunch 啦，有少少謝師宴啊，有少少同學仔的聚會啊，各樣。咁都幾大規模啊！我相信應該會有成過百人參加，好虛撼啊！即係雖然我覺得啦嚇，即係幾個月嘅課程仔咁樣，但係咧就好似人哋中學畢業啊，搞一個嗰啲畢業課程嘅即係聚會，好嚴謹咁樣。咁咧我當然會去參加啦，咁同埋就睇下有冇啲咩花絮。可以翻嚟同你哋分享一下，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及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表示，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五成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璇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待是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直到晚上7点，介乎民城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周嘉怡，你知不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5: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章的《大城小事》。
1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节目，这段时间又是澳洲悉尼的潘超强为大家带来澳洲的大小故事了。上个月一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罕有咁喺傍晚时分发表全国讲话，讲到二月底再次爆发嘅中东战事对澳洲经济民生嘅打击。澳洲因为中东打仗引发燃油短缺，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试过，点知半个世纪之后历史重演。澳洲人日常生活必需嘅多种石油产品价格应声上扬，冇几耐喺燃油急速涨价带动之下，内陆乡郊尤其是系农牧地区，柴油供应不计，农场同交通运输差啲陷于停摆。国际同国内民航纷纷提高燃油附加费，更加有传闻话有外国机场知会澳洲嘅航空公司暂停为佢哋嘅航机加油，又有本地嘅航空公司削减甚至索性取消航班。上个月中，澳洲总理先后到访马来西亚、文莱同埋印尼，签署洽购柴油、天然气同农业肥料嘅协议。而因为燃油产品大幅涨价，听讲话电动车近来都好卖咗。呢一集来自澳洲嘅大城小事，就等我悉尼嘅潘超强同各位香港朋友回顾一下。自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历任总理在现代澳洲历史的关键时刻所作的

全国广播。要知道全国广播是非同小可的大件事来的，若果不是就不会选在传统傍晚合家欢时段之前，各个电视台黄昏大新闻播出时间之中插入现场直播的总理讲话。可以说历任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就是一部当代澳洲的简史。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选在4月1号发表全国广播，不是要跟澳洲人开愚人节的玩笑。两日之后就是耶稣受难节，东部几个州和领地的学校师生开始休假两个星期。这段时间主流英语社区大多数人不是举家外游就是出外消费，各地政府不想见到油价高企压抑消费意欲，更加不想一到放假就一家大小开车周围去的典型澳洲家庭因为电油贵而匿埋屋企，激起民怨就等于倒扣政治分数。身为总理阿尔巴内塞责无旁贷要安抚民心，于是他这样跟澳洲人讲，享受你的复活假期，生活如常，生意照旧，但是亦同时强调澳洲人必定会各尽所能，因为这个是澳洲的方式。阿尔巴内塞叫澳洲人出门开车入油好像平时咁，但是入够自己用好啦，顾及社区其他人的需要，好像那些不开车不得啊，内陆乡郊和关键行业的人。

挑战。阿尔巴内塞全国广播亦都宣布，联邦政府即时起将燃油税减半，同埋免收重型车辆嘅路费，以纾解民困。澳洲人最唔中意人哋指指点点，又话限制咁样，又话唔准咁样。阿尔巴内塞呢位总理当然明白啦，所以先至强调国民有得拣。相比之下，六年前另一位前总理、两党联盟嘅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2020年3月带住印有澳洲国旗图案嘅口罩发表全国广播，宣布封关锁国等等一系列应对疫情嘅措施呢，就被指系管得太过严。但是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怎样抗疫，就交回给各个州和领地政府自行筹措吧。还漠视医学界意见反其道而行，不对澳洲人要求做最起码的防疫措施，即是佩戴口罩杜绝传播，更加显得领导人在决断之余轻重不分。澳洲总理因为打仗而发表全国广播，阿尔巴内塞当然不是第一个。20多年前，另一名总理霍华德 John Howard 亦都曾经在傍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派兵参与对伊拉克的战事，解除伊拉克的武装。霍华德在2003年3月19号全国讲话之中强调，派兵伙同美国等等国家参战呢，是啱的、合法的，并且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当年由自由党、国家党组成的两党联盟政府，是应美国总统乔治布殊的要求派兵参战，结果就是澳洲派去伊拉克的2000名军事人员，好彩只是有1名士兵遭到自杀式炸弹炸伤，在退役翻返澳洲多年之后因伤逝世。但是澳洲军事人员呢，就要等到2009年7月，即是总理霍华德宣布参战之后6年，才全面撤出伊拉克。二次大战是澳洲现代历史的关键时刻，二战太平洋战争就更加是了。1939年4月，统一澳洲党领袖孟齐斯 Robert Menzies 出任总理，不够5个月之后，纳粹德国挥军进攻波兰，二次大战爆发，英法两国旋即对德国宣战，澳洲政府亦都立即呼应。总理孟齐斯在同年9月3号晚上9点15分透过全国电台广播向国民宣布澳大利亚和纳粹德国处于交战状态。他说，各位澳洲同胞，我虽然带着伤感，但是责无旁贷必须告诉你们知，德国一意孤行进犯波兰，大不列颠已经对他宣战，因此之故澳大利亚亦都处于战争状态。以上是孟齐斯全国广播之中的措辞，为什么他不直接了当地说澳大利亚对德国宣战呢？1931年底，英国国会通过西敏法规，赋予多个前殖民地领地和属地，包括澳大利亚联邦，更大的自治法权，但是国家元首就保持不变，是英皇。西敏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一旦英国对敌宣战，时至今日英国宣战只消君主一声令下，是不用国会立法批准的。那前殖民地是不是别无选择，甚至好像孟齐斯口中的责无旁贷跟随英国上战场呢？1939年担任澳洲总理的孟齐斯就认定，西敏法规固然赋予澳洲政府相当大的话事权，但是元首一日是君王，王命不可违，虽然明知打仗会死人，澳洲在一战的阵亡人数高达6万，但是即使是这样，这场仗即是第二次大战，澳洲人非打不可。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潘超强。
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澳洲篇，悉尼嘅潘超强继续为大家介绍历任澳洲总理嘅全国广播。嗱，头先讲到1939年9月，澳洲总理孟齐斯透过全国广播对德国宣战。其实当时不论朝野，澳洲上下都已经察觉日本军国主义嘅崛起同扩张，亦都开始忧虑澳洲以至西南太平洋日后嘅安全。结果呢，真系好嘅唔灵，丑嘅灵。1941年12月7号当地时间上午，日本偷袭位于夏威夷群岛珍珠港嘅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美国对日宣战。大约7个钟头之后，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即是接近中午的澳洲，工党总理寇尔廷 John Curtin 就透过全国广播向澳洲人宣布，我们和日本开战了。这次澳洲总理对外国宣战，除了是对一个从未交锋的敌国宣战之外，亦都是澳大利亚联邦首次不是服从英国，而是自行对敌宣战。澳洲在二战太平洋战争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死伤超过20,000，而成为日军战俘的20,000多人之中，只得2/3是生还归国。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就节节败退，新加坡等等英国属地相继沦陷，顿时令到澳洲政府和人民感到彷徨无助。澳洲无可依靠，唯有靠拢军力雄厚的美国。太平洋战争期间，澳洲政府甚至将军权亦都让咗俾美国嘅麦克阿瑟将军，促成战后澳美结盟。美国亦都藉呢个机会进一步巩固喺太平洋嘅势力。咁关于孟齐斯同寇尔廷两位战时总理，仲有好多佢哋嘅事迹，各位有兴趣嘅话，可以揾翻旧年2025年9月21号播出嘅《大城小事：太平洋战争》，悉尼嘅潘超强喺嗰集节目有更详细嘅介绍。呢一集《大城小事：澳洲篇》系介绍历任澳洲总理嘅全国广播。做得全国广播，当然系关乎国家安危、打击民生经济嘅大件事啦。剛才讲过二战期间澳洲总理的全国广播，不过打仗不一定用炸弹的，引爆银弹亦都可以造成全球灾难、生灵涂炭的。2008年始至美国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咯，风暴吹袭所到之处

都可以造成全球灾难，生灵涂炭㗎。2008年始至美国嘅全球金融风暴就係囉。风暴吹袭所到之处，世界多个国家地区陷入经济衰退，融资不计，负债累累嘅银行纷纷宣布破产。但係有少数发达国家就幸免于难喎，其中一个咪就係澳洲囉。2008年10月14号，执政澳洲工党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 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方案，应对全球金融风暴对澳洲社会的冲击。这次宣布的措施总值超过100亿澳元，计有发放现金津贴和将首次置业资助额倍增。其后联邦政府再在第二年，即是2009年2月推出更加庞大的420亿澳元振兴经济方案，其中向每名纳税人发放澳币900元，我仲记忆犹新的，因为我就即刻用了这笔钱来买一张香港来回机票，仲不是帮衬澳洲的航空公司添。相信时至今日，澳洲人对20年前陆克文这位能够讲流利中文的洋人总理的印象，不是他全国广播讲话的内容，而是他以派钱的方法应对全球金融风暴的实惠。事实上，陆克文政府当年推出前后总值超过500亿的刺激经济措施，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要直到2020年疫情期间，澳洲政府才再次推出经济措施纾解民困。疫情这次出招更犀利，总值超过5000亿。澳洲前总理陆克文的政绩不只是派钱刺激经济以抵御全球金融风暴那么多，他在2008年初在国会发表的道歉演辞相信是更为人所称道。陆克文在2007年底就任总理，第二年2月就在国会发表演讲，正式对过往持续超过个半世纪澳洲白人政府强行带走原住民儿童送给教会和其他机构看管教养的政策作出官方道歉。陆克文发表官方道歉的对象就是在这里很少有人提到，主流英语社区更加普遍视为大不讳话题的所谓被偷走的世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s。 其实早在工党总理陆克文之前，另一位工党总理基廷 Paul Keating 亦都曾经发表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跟澳洲原住民警方有密切关系的演说。1992年6月，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亦都即是澳洲最高司法机关，就澳洲原住民是否拥有地权颁布判决，裁定澳洲土地并非无主地，主是主人的主。好笼统好简单地讲，无主地这个法律原则就是指澳洲土地并不属于原住民，那就意味其他人可以享用甚至是占有。这项裁决是澳洲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总理基廷就在同年的年底去到悉尼一个住了不少原住民的地区 Redfern 发表讲话，首次代表官方承认白人移民和政府对原住民的抢夺、排挤和暴力，并且敦促澳洲上下承认历史事实、纠正不公，和原住民达至全面和彻底的和解。基廷再度在1993年11月就原住民地权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勾画联邦政府对高等法院推翻无主地这个判决的回应，包括联邦政府着手制定向原住民交还地权的法规，同时试图释除无数拥有永久地权的非原住民对于他们自己的地权日后合法性的疑虑。讲下讲下，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月六月，潘超强会在南半球的悉尼和大家预览两年之后的七月下旬的一次日全食。可以见到这次日全食的地带呢，由澳洲大陆的西北直达东南部，悉尼这个大城市的市区和市郊亦都位于这个地带之内。到时悉尼市中心以至市郊多个住宅区呢，一定是万人空巷举头仰望的了。只不过是不是这样就能够饱览这次难得一见的天文奇景呢？悉尼和周边地区是不是观察这次日全食的理想地点呢？如果跑到偏远甚至是荒芜的西北内陆又怎样呢？以上的问题，悉尼的潘超强会在六月份大城小事节目时间为各位香港朋友一一解答。
好啦，节目时间真係够啦，喺呢度祝大

0: 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日，再会。
1: 澳洲的潘超强和葡萄牙的叶婉仪要到下个月才再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会有韩国的黎慧恩以及英国的沈平为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提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4点钟，到时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十点起

0: 透過食環署專題網頁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申請期將於6月8日結束。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如申請數目多於1000，食環署會抽籤分配名額。基於安全考慮，食環署不會接受火鍋店和烤肉店，包括鐵板燒、韓式燒烤等申請。食肆面積亦都必須大於20平方米。除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請讓狗隻進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說很高興看到工程團隊積極引入國家創新建築技術和物料，並且透過北都發展項目將他們推向國際。他期望北都的建設能夠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先進技術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腳的舞台，並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基建樞紐，全力支持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高質量發展。基层医疗署与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短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另外，荔枝角嘅荔康街有渠务工程啦，去兴华街西方向，通州街交界至到接近德贞女子中学嘅路段系封闭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系需要经兴华街西绕道行驶噶。而家隧道方面啦，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喺沙田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钟，去九龙方向，近住沙沥公路嘅慢线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5: 大地书香，
6: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4: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6: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9: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10: 探索世界，
9: 定系破坏世界
10: 解决问题，
9: 定系制造问题？
11: 5, 4, 3, 2, 1。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嚟到星期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Tracy 邓焕仪，
14: 有我欧海星，
15: 仲有我 Sky。
13: 上星期我哋就请嘉宾同我哋介绍咗一隻新减毒活疫苗，只需要喷鼻就可以截断冠状病毒传播。而我知呢位嘉宾喺传染病方面都仲有好多研究喎。
16: 是啊，今集佢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个新兴传染病病原体诊断监测嘅研究。我哋都事不宜迟，即刻请嘉宾出场啦。
14: 好啊，佢就系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教授。
13: 潘教授嘅研究团队一向都针对新兴传染病毒嘅踪迹同埋治疗方法，而喺新冠疫情期间，亦都研发咗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污水监测系统。
16: 啊，咁唔知当时潘教授佢哋研发呢个监测系统嘅时候，过程系点嘅呢？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潘教授点讲啦。
17: 啊，我哋嘅团队咧就过去咧都喺唔同嘅疫情里边咧，都会做一啲嘅产生做一啲嘅测试，研究啲测试方法，希望能够更加准啦，更加快啦，可以俾市民去使用。啊，譬如而家讲新冠啦，啊过去嘅譬如话呢个猪流感啦，啊呢、這个沙士病毒啦，我哋都做啲咁嘅研究，咁希望咧就能够更加精准啦，去揾到啲咁嘅病人。咁啊，而呢个污水嘅研究咧，我哋系同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嘅同事啦，張彤教授一起去研發嘅。咁就個理念其實咧就之前喺未有新冠之前咧，都已經有一個嘅有其他同事咧去做啲研究噶啦。咁呢啲科學家咧就喺小兒麻痹症做一個污水監察嘅。咁就喺啲第三世界國家裏邊咧嘅污水咧，睇下究竟有冇啲咁嘅病毒啊。咁就即係我哋今次使用咧，就正正係希望能夠用相同嘅方法喺污水裏邊揾下究竟有幾多新冠嘅病毒出嚟，以至咧我哋可以揾到一啲病人出嚟。因為過去我哋知道除咗一啲發病嘅病人啦，我哋知道可以揾到佢哋，但係都有唔少咧係一啲冇病徵嘅感染咗嘅病人啊。咁我哋可以污水裏邊咧揾到。精准地找到哪一社区，甚至是哪一栋的大厦是有这个冠状病毒的出现。那就政府就可以呢立时呢做一个筛选了。在那栋大厦譬如说夜晚黑开始了个测试，第二朝早他就已经将这个所有的测试的报告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出来。那就可以找到一些感染了的病人他们可能是没有病征的，那可以做一个隔离。那就其他没有 病徵或者係其他冇感染嘅人咧，佢哋就可以第日去翻學啊、上班啊。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咧，減低市民受到嘅影響。
14: 嗯，咁我知道而家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污水監測系統其實已經政府係採用緊嘅啦嘛，係嘛？
17: 政府其實係咧已經咧佢哋自己有佢哋自己嘅團隊咧去做呢個監察嘅啦。我以我所知咧，係政府嘅醫務衛生署咧旗下嘅衛生防護中心咧，佢哋都會定期咧將呢個消息發布俾大家嘅。咁就會話到俾大家聽而家呢個社區裏面有幾多嘅新冠嘅活動。病毒嘅活動，咁就譬如話佢嘅量有幾多啦，污水量裏面有幾多咁嘅量啦，咁就反映翻究竟社區裏面有幾多新冠嘅感染嘅情況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嘅指標嚟。
13: 嗯，由採集一啲污水樣本咧，去到獲得一啲可以分析到嘅數據，其實嗰個過程又係點樣嘅呢？
17: 咁呢個咁嘅污水裏面咧抽取咗之後咧，咁我哋當然要喺裏面嘅基因。我哋要我哋嘅 RNA 啦，咁就酸裏面抽取出嚟，跟住咧就會將佢做一個快速測試，睇下佢究竟有冇呢啲嘅病毒嘅片段喺裏面當中，如果有嘅話，數量有幾多啊？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個估計，究竟呢一個測試裏面究竟有幾多嘅機會係有呢個新冠病人喺當中，咁我哋根據數量可以做一個指標。
14: 嗯，咁喺研發呢個過程入邊，即係其實我哋 Covid 都係講緊呢幾年嘅事啫。而家去到政府都採用緊呢一個嘅應用緊呢個系統啦。其實都好短時間之內研發到喎。咁當中有冇啲難忘嘅經驗咧？
17: 難忘嘅經驗咧，就我哋其實就我哋覺得直正反映到我哋香港嘅人咧，佢嘅靈活。佢哋每一個人嘅合作性係非常之高。都係你諗下，要喺唔同嘅社區裏面揾到呢污水，而知道嗰啲污水個系統情況係點樣。咁有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喺裏面，譬如環保署呢、這個渠務署呢、這個香港嘅衛生防護中心佢哋都有唔同嘅人咧要去參與當中。咁同埋一班嘅科學家啦，咁就佢哋一齊合作，咁就正正反映到香港個其實都係一個合作性好高嘅一個團隊嚟嘅。咁就我覺得好為呢件事自豪，因為我哋係其中一個最走得最快嘅嗰陣時候走得最快嘅一個團隊嚟，咁就應用到啲污水，以至你發覺係有用之後咧都有唔同嘅國家啦、唔同社區裏邊咧都會做呢、這個測污水嘅測試，咁就希望睇下究竟嗰陣時污水裏邊有幾多嘅新冠病毒，以至咧可以反映翻究竟嗰個國家或者個社區裏邊咧新冠嘅情況有幾嚴重。
13: 嗯，當其時應用呢個系統嘅時候，有冇遇過啲難忘嘅個案咧？
17: 難忘嘅個案嘅話咧，污水就未必有因為都知道會係情況會係咁樣。最難忘嘅係話新冠裏邊咧就發覺呢、這個我哋喺倉鼠裏邊咧揾到一個Delta 嘅變異株，嗰陣時候我哋為咗知道究竟香港裏邊嘅社區裏邊嘅新冠嘅情況係點啦，我哋都係同政府合作會定期咧將呢啲嘅樣本病人嘅樣本咧去揾下究竟佢係啲乜嘢嘅病毒株嚟嘅。我哋有一段情況突然間發覺咧，就有一個樣本咧係呈呢個 Delta， 即係。嘅病異株，咁我哋過去即係未有呢個個案之前咧，喺社區裏邊咧係揾唔到有呢、這個Delta 嘅變異株嘅，咁我哋就好奇怪，究竟點解會出現咧？喺邊度嚟嘅咧？咁就唯一嘅最大嘅指標就係話，發覺原來佢一個寵物店嘅嘅有關咧，咁就我哋就即刻係第二日就去咗當地個寵物店裏邊咧做一個環境嘅取樣。發覺原來真係嗰個地方咧，有好多嘅 Delta 嘅變異株嘅動物啦，譬如話倉鼠啦，同埋個環境樣本都有。咁就即係其實一個好一個新嘅突破嚟，因為嗰陣時候大家都認為係人傳人嘅，咁就嗰陣時候就發覺原來個病毒除咗喺人之間傳播，可以傳染俾動物，又傳染翻俾人咁所以我哋嗰個傳播鏈咧係比之前咧更加廣，咁就當然有。資深嘅知識嘅時候，即係當然我哋可以政府或者公共衛生嘅團隊都可以有啲新嘅研究方向去減低社區裏面爆發嘅機會啦。
14: 咁新型冠狀病毒污水監測系統咧，就已經係推行緊啦，已經係應用緊嘅啦。咁同時間啦，其實我知道教授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傳染病病原體的診斷監測的一些的研究的，可不可以都跟我們講一下現在一些做緊的研究呢？
17: 咁頭先講過啦，我哋就研發呢個嘅測試啦。咁但係另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就係話，究竟呢啲咁嘅測試能夠喺邊度使用，以至咧能夠更加快有效去監察得到呢啲新型嘅變異嘅病毒株，或者係新型嘅新發嘅病毒。咁我哋近排咧就做一個研究咧，就係睇下究竟我哋喺有限嘅資源之內，喺唔同嘅地方邊一度地方。去做一個測試比較有效嘅咧，咁因為如果我哋當然可以最理想嘅情況就係大量嘅測試，大量嘅基因排序去令到我哋更加緊貼咗當時嘅情況啦。但係呢啲都唔能夠一個好長期有維持到嘅，因為始終都好大好多嘅資源去做。咁我哋就團隊就用啲科學嘅模型啦，去睇下究竟邊一啲地方會比較好。我哋發覺咧，過去經驗睇到就喺呢個旅客。入喺機場裏面嘅旅客咧，可以做測試嘅話咧，都會一個好有效嘅。因為譬如話，我哋知道過去 Omicron 都係一啲旅客傳入嚟社區當中啊，咁就喺國與國之間嘅傳播咧，好多時候靠啲旅客將呢個病毒帶去佢哋嘅地方。咁我哋做嘅研究當中咧，其實只要我哋喺兩個比較有高流量嘅呢個嘅機場裏面咧，去做一啲測試嘅話咧，我哋只要去做一啲小部分、少量嘅基因排序咧，都能夠咧好快咧揾到一啲新嘅變異病毒株或者甚至新嘅病毒。咁我哋就可以咧更加將我哋嘅即時嘅資訊咧，俾唔同嘅持份者，譬如話研發測試嘅做呢個嘅基因排序嘅。我哋都睇下究竟佢會唔會佢哋現有嘅制度裏面能夠揾到呢咁嘅即係揾到呢個病毒啦，做呢個疫苗嘅開發嘅，咁佢哋都能夠睇下究竟佢哋嘅疫苗係對而家呢個變異株係有效啦，咁所以佢就更加早去預備啦，以至咧減低社區裏面爆發嘅風險啦，或者真係有病人嘅時候，佢哋能夠最早盡早咧可以有一個適當嘅治療方案。
13: 嗯，教授而家就参与紧制定一套全球嘅监测策略啦，喺国际层面啦去研究病毒传播嘅情况。头先教授提到啦，就系可能喺旅客监测上面着手啦，要实施到呢样嘢，其实我谂都需要好多跨国甚至跨部门嘅一个合作啦。最关键其实个挑战会喺边度咧？
17: 挑戰咧就係其實咧就譬如話個人啦咁而家佢係冇法例要做一個測試噶嘛。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難度高嘅，咁同埋要一個做一個恆常嘅測試嘅話，都要有一定嘅資源。雖然頭先我講話可以減低個數量都有效嘅，但係嗰個始終都係一個長期嘅。如果嘅測試監察，如果冇一個特定嘅資源喺裏面做呢個長期測試嘅話咧，咁嗰個效益會比較低咁所以都有好多實際上嘅問題。頭先我哋講嘅咧，就係一個喺理論上可以做得到，實際上要行得出嚟，政府機場，甚至係講緊話航空公司，佢哋呢班嘅唔同嘅持份者，佢哋會唔會認為一個好嘅咧？佢哋好咁講啊，譬如話一個地方嘅機場，我哋發現有啲新嘅病毒株，咁好多時候個信息就會市民的信息就話一個地方。是危險的，我哋唔去咁我哋就唔係想做到呢個情況，我哋就要睇下究竟點樣可以有一個有效嘅溝通，以至係一個能夠做到一個恆常嘅測試，呢樣嘢就做最重要嘅。所有嘅測試當中咧，監察咧，其實恆常嘅測試咧係必須嘅。我哋點樣能夠做到呢個持之而行嘅話咧，係我哋要有一個好大嘅課題裏邊。
14: 不過，譬如頭先教授提到嘅喺機場嗰度取一啲樣本，其實如果收集一啲旅客嘅樣本，係喺污水入邊都可以揾到啊？定還是可能真係都要捉嗰、那個旅客去可能收取某一啲樣本，係真係視乎係想 check 咩病啊？定還是真係點做嘅咧？個過程
17: 我哋收集嘅知識咧、資訊咧就會好唔同啦。污水係一個方法咁我哋只可以話我哋知道但係佢喺邊度嚟咧？究竟是什么人
14: 是哪个国家
17: 呢？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有一个考虑，资讯越多当然越好，但是实际上环境是不是做得到呢？譬如说讲回个人的私隐，是不是个个愿意呢？如果政府没有这个例，即是没有一个法例是要做的话，那我们会不会说他们自愿的，我们只要有些人自愿去做测试，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人出来，我们就可以 比較清晰究竟佢嘅源頭喺邊度啦，佢究竟佢嘅接觸史係點樣啦，咁呢啲會比較容易啲揾得翻。但如果你污水嘅話咧，當然係好過冇啊。但係污水嘅情況有另一個情況，就係我哋資訊咧相對嚟講較少啊，要做嘅嘢可能會之後要做嘅嘢咧，未必能夠做得到。
13: 反而可能係出入境真人嗰度做測試同埋追蹤。

0: 系比较有效，系嘛？
1: 呢个会资讯比较多啲，咁我哋可以做嘅嘢咧，会相对嚟讲会比较高。
0: 喺新興病毒同埋傳染病領域研究咁多年啦，你預示啦未來嘅傳染病診斷監測，甚至乎面對下一次未知嘅大流行，其實嗰個趨勢係會點樣咧？我哋又可以點樣做呢？
1: 未來嘅大流行咧，我諗冇一個人話到俾我哋聽幾時喺邊度啊，同埋點樣發生，同埋咩病毒，其實冇人知嘅。我哋只可以做得到嘅咧，就點樣能夠而家呢刻去預備得更加好。有多我覺得要普及，有好多要普及。譬如話十年之前、十五年前嗰陣時候講緊話做一啲譬如豬流感嗰陣時候啦，豬流感嗰陣時候做快速測試，其實好快就已經做唔到啦，因為資源嘅問題、人手嘅問題，唔能夠普及得到做唔到。而家譬如話新冠嘅情況，我哋頭嗰兩年都真係做得好多嘅快速測試，因為就基本上那個平台比較成熟，多人普及都可以用，咁至少可以好快咁精准揾到呢咁嘅病人。咁將來嘅趨勢，我覺得咧會更加多人咧會去做一個嘅基因圖譜嘅排序啦，以致咧更加咧可以認識到個流行病更加清楚。
2: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0: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啊，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3: 就系要监测同埋阻截新兴病毒嘅传播啊，有一啲乜嘢嘅挑战呢？
0: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
4: 早期发现难，病毒未知，且可能无症状传播，难以及时识别，应对速度慢，医疗资源不足，疫苗和药物研发需要较长时间，全球合作不足，资讯共享不畅。国际协调困难，公众意识问题，错误资讯传播，公众防疫疲劳，经济和社会压力，防疫措施影响经济，弱势群体更易受冲击，病毒变异，病毒可能变异，增加防控难度，政策和执行障碍，部分国家政策执行不力，国际旅行和贸易限制引发争端，伦理与法律问题，私隐保护与公共卫生监控的平衡，资源公平分配，环境因素，气候变迁和生态破坏增加病毒传播风险，长期防控机制缺失，缺乏持续投入和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总之，这需要全球合作、快速反应和长期投入。
0: 教授怎样回应 AI 呢？
1: 佢都答得非常之好，都好详尽。咁我谂特别咧，系我谂要讲紧嘅话题就系长期嘅防控嘅机制。呢样嘢咧就好多时候啱啱过咗个疫情，大家都会好紧张。但系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
5: 就唔记得咗，
1: 就已经佢哋可能已经系唔系最重要嘅嘢，
0: 松懈咗啦。
1: 咁就当然我哋明白，即系当时个刻每时间社会里边都有唔同嘅课题，但系我哋唔可以将呢个嘅排序咧，将呢啲件事咧讲到低嘅地方。始终都系讲紧话将来爆发嘅情况系乜嘢咧，几时啦？我哋点样预备都唔清楚。我哋要一个共识，可以真系有事发生嘅时候能够更加做得好。
0: 面对下一次的大流行和传染病的爆发，我们都要时刻保持住最高的意识，以最好的防护预备功夫来应对。今天很高兴认识了一些新兴传染病病原体的诊断和监测方法。再次多谢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教授今天上到来太阳底下新鲜事，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也会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呢啲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听朝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一千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一千，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在下个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七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会在稍后公布。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方面啦。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各条隧道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嘅交通啦，都系正常畅顺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另外，新界方面啦，北区平斜路有渠务工程，跟住渔农自然护理署打鼓岭行动中心嘅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元朗嘅锦泰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近住高埗村嗰边嘅大约60米嘅路段咧系封闭噶。由嗰度至到锦庆路交界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

0: 一齐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山果狂奔大赛啊！
3: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4: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山果要紧。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嚟到第二节嘅太阳底下新鲜事，呢度有我 Tracy 邓焕仪、泳儿谢泳儿、欧海星同埋虚拟主持 Scott。
8: 依家夏天，预计呢段时间香港都会多雨水，间中都可能会出现水浸嘅情况。
9: 是啊，在打风季节，以往我们都曾经见过有些地库停车场水浸，车主分分钟要蒙受损失的。
3: 有见及此，我知道有班同学就想到一个发明，希望帮到一众车主，而发明就叫做智能防洪升高地板。
9: 这个发明之前还在第四届全港小学 STEAM 创客比赛入面获得季军，成绩备受肯定。
8: 那我都不如请同学仔出场，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发明了。他们就是来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的六年级同学黄亨昌、黄慧贤和四年级的黄家明。
3: 现在不如先请黄慧贤同学讲下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同埋佢又适合喺咩场景度应用噶？
10: 我哋嘅作品就系叫做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嘅。我哋由于喺新闻入面睇到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造成破坏嘅。就算停泊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嘅车辆都会受到波及。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11: 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成个系统嘅设计系点样啦？
12: 我哋利用咗感应器，有超声波感应器、水位探测器、无线马达灯同埋显示屏，所有嘅电子元件都由一个叫 MicroBits 嘅微型电脑控制。我哋要用编程嘅方法教 MicroBits 控制电子元件。当水位探测器探测到有水嗰阵，超声波感应器就会探测下有冇车喺车位嗰度。如果有嘅话，捕捉马达就会将地台升高地板，令到车唔会俾水淹浸，水亦都可以喺地台下面排走。考虑到行人安全，地台升高嗰阵会有警示灯同埋显示屏提示，以免行人跌落去。
3: 在用緊呢一個嘅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嘅時候咧，有冇話啊啲水位去到咩高度就會發出警報同埋升高嘅地板咧？而系統又會將個地板升到去幾高呢？
13: 水位咧達到咩高度就會觸發警報咧？其實係冇一定嘅話幾高咁嘅，因為依個係會視乎水位探測器嘅高度，依個高度咧就係可以教嘅。咁暫時咧，而家我哋就係將依個水位探測器放喺車轆一半嘅高度，即係一般私家車車底嘅位。咁至於系統會將地板升到幾高呢，就會升到大概半個人咁高，因為太高呢，第一車輛就可能大走，第二有人行過。

0: 住一靠住少少，安全啲。
1: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咁我咧就知道咧，你哋咧又整到一个模型出嚟啦，去测试下呢一个嘅可行性咁样嘅，可唔可以都讲下个模型系用啲乜嘢嘅装置去设计啦？咁嗰个测试嘅情况又系点样呢？
3: 我哋用咗超声波感应器、水位探测器、捕捉马达灯同埋显示屏去做一个测试，而我哋亦都用咗 LEGO 嚟测试。
4: 咁喺其實做你哋呢個研發嘅過程啊，或者做呢個模型嘅過程當中，遇到啲咩嘅困難咁樣咧？有冇一啲嘅難度挑戰咧？
3: 呢個係有難度嘅。我哋合作構思有啲難，所以我哋就解決嘅方法就係用網上平台一齊嚟研發。而模型製作有啲難，因為車太重佢升唔到，太輕又會跳走，地台嘅升力好難控制。而購買物資方面，我哋好难可以出街去买一啲物资，所以就由老师帮手买，同人哋解释同示范都好难，不过试得几次就得噶啦。
5: 今次嘅作品咧系用到啲咩平时你哋课堂学到嘅 STEM 知识咧，又或者系喺研发紧嘅时候有冇啲地方系用到课外嘅知识咧，系需要请教老师咁样嘅咧？
0: 课堂入边同课外嘅知识都有嘅。即係例如我哋課堂入面學到嘅知識咧，就係好似我參加咗學校舉辦嘅 LEGO 班。呢個 LEGO 班咧係可以編程嗰陣用嘅。呢個編程班咧亦都等我學到好多唔同嘅編程指令。咁我哋操編程呢個裝置嗰陣咧就可以更加容易。而我哋平時做嘅 STEM 專題咧，亦都可以幫到我哋呢個模型嘅製作。因为这些专题研习可以等我们了解更多。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同学设计的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就在第四届全港小学 STEAM 创客比赛入面获得季军。在参赛期间，同学要向不同人士介绍他们的发明，咁唔知当中有冇一啲难忘嘅经验，又或者过程之中学到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2: 咁我哋又再听一下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同学仔点讲啦。
3: 我哋学到嘅嘢咧，就系我哋可以让大家都知道我哋呢个发明啦，想要喺以后可以应用到嘅。然后我哋咧的确有啲难忘嘅部分，就系喺啲市民咧就问呢个嘢点喐噶，然后仲会话咧，如果带埋小朋友，我哋都会谂下咧，让小朋友自己去攞一啲水去试下啊探测，让佢哋明白，或者都可能让佢哋以后都会受到启发嘅。
4: 咁喺做呢个模型嘅时候，其实最难系边一部分呢？
5: 最难呢，其实就系我哋大家冇乜时间可以合作，所以我哋就会放学之后同埋小息会处理一阵咯。而我哋用网上平台咁样就可以大家翻到屋企一齐构思一齐做嘢，咁样就会多啲时间啦。
2: 即系要放学之后咧，都要争取时间去同大家同队员合作啦。咁知道你嘅团队咧就有两位小六嘅学生同埋小四嘅学生喎。咁喺合作嘅时候，你哋嘅分工又系点样咧？个合作过程又系点样咧？
5: 我咧就主要负责编程。
4: 系啦，即系黄铿昌就主要负责编程啦。咁另外两位女同学咧，
6: 我会帮助黄铿昌去负责嗰个编程嘅部分，亦都会同黄慧妍一齐去准备一下嚟之后比赛嘅用品同埋嗰个同埋我哋嘅模型制作，
7: 即系帮手砌模型啦。系啦，咁黄慧妍咧？
3: 我咧就系大部分都系喺模型上面嘅，我哋之前做嘅车咧，大部分都系我去设计。
4: 咁啊，讲下做模型呢部分啦。咁啊，其实你哋个模型都唔系净系做嗰个台板嘅，你哋好似都设计埋成个嘅街道啊嘅一啲嘅路况啊咁样嘅。其实系啦，喺呢方面咁系咪对你嚟讲都有一啲嘅困难啊？系点样去处理呢？
3: 就是我哋做嗰部分咧，都系由老师负责做嘅。我哋负责做嗰边咧，都系嗰个自动升高地板嘅嗰部分咯。
4: 系升高地板嗰个部分，其实喺测试上面顺唔顺利啊？定还是中间有冇遇到啲咩阻滞咁样啊？
5: 系咧，中间有唔少嘅阻滞，就系咧，我哋要物色一啲重量适合嘅车，咁样我哋先可以测试到。如果唔系太重，我哋唔知佢系升唔升高到；太轻嘅话咧，又会弹起。
6: 咁其实我哋喺发现呢个模型车嘅重量问题度咧，亦都发现咗一个问题，就系、是。个车嘅重量嘅问题，所以我哋谂住未来进一步嘅话咧，就会放个自动称重平台。假如太重嘅话咧，就建议嗰架车移到去另外一个平台，可以承受更重嘅重量。
7: 咁我就知道咧，你哋呢个模型咧就设计喺一啲路边嘅情况啦。咁头先都讲到就话都有想法设计喺一啲低洼嘅停车场嗰度。咁其实成个运作系咪都系类似都系咁样咧？升高然之后下边有啲排水咁样。
5: 是啊，其实路面同埋停车场嗰个设计咧系基本上一样嘅。
4: 系啦，咁今次你哋呢三个嘅同学合作咧，咁喺呢一次嘅比赛或者呢个次嘅合作入面，觉得自己有一啲咩嘅得着啊，学到啲乜嘢咁样咧吓？
3: 我哋咧系有学到咧，其实唔同年级都可以一齐合作嘅，不管系男女，我哋都可以团结同埋合作。然后我哋咧就算一啲知识唔够，我哋都可以互相帮助。
2: 几位同学仔咧就带住呢个发明啦，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咧，系参与咗第四届嘅全港小学 STEAM 创客比赛添。我知道呢个比赛咧就喺商场举行，当时嗰个比赛嗰个赛制啊，同埋现场嘅情况又系点样嘅？
6: 咁呢个比赛就系我哋好似摆摊位游戏咁样，而就会有评。

0: 判嚟睇我哋嘅嗰个摊位，亦都会问我哋啲问题，同埋亦都评判嚟咗之后咧，就会有好唔少嘅大量嘅公众人士嚟参观，佢哋会问好多唔同嘅问题，等我哋更加了解大家市民嘅需求，让我哋可以更好咁样设计我哋呢个 project。
1: 在現場接觸到的市民都是老人家還是小朋友比較多呢？
2: 我們是有很大成年人啦，或者那些一家三口四口那些啦，就算是我們學校的學生都可能會來這裡參觀一下的。
3: 同學除了要跟公眾人士介紹作品，在比賽裡面都要回答評判的問題啊，唔知评判当时问过啲乜嘢呢？当中有冇问题系考起佢哋嘅呢？不如我哋听下同学点讲啊！
4: 最难嘅问题就系问我点样可以实际咁样做一个而我咧就谂到我哋咪表咧，我哋需要电力，而呢个我哋都需要电力，可以喺咪表嗰度一齐攞埋嚟用，咁样会比较好啲。如果唔系供电上再拉多条线嘅话，就唔系咁好啦。
5: 所以即系评判问你嘅问题都考唔到你哋啊，你哋都答到啊嘛。咁但系啦，今次呢一个嘅作品，咁而家就叫做诶好好成绩，攞到季军添。但系其实系咪都有一啲嘅改善空间咁样添咧？你哋会觉得会朝住边个方向去谂咧？
4: 是啊，我哋有改善空间嘅，我哋希望可以解决安全问题，将行人嘅影响减到最少。我哋亦都希望将呢啲组件更防水，咁样可以喺大雨嗰阵继续可以运作到。而我哋之后希望可以用 AI 元件去探测环境，咁样可以准备判断下一步的行动。而我们也都希望将这个装置融入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5: 咁啊，同埋今次你哋呢个团队咧，两个嘅小六同学，一个嘅小四同学啦。小六嘅同学咧就好快就毕业噶咯，升中嘅时候会唔会都谂住去到中学都会继续参与，继续做多啲嘅发明咧？咁啊，另外亦都可以问埋啦，譬如小四嘅同学黄家明咁样啦，嚟紧啦，你啊继续会留喺学校噶嘛？会唔会都即系继续可能轮到你去带一啲师弟师妹一齐参加咧？不如就由小六嘅同学讲先啦，阿黄铿昌。
4: 是啊，其实我哋系会继续嘅，喺中学之后，
5: 已经有呢个嘅心愿要去达成呢个目标噶啦。咁啊，黄慧贤咧，
2: 我都系同佢一样嘅，但系我呢一次咧入女校嘅话，啲女仔咧都可能会同我志向差唔多一模一样，让我哋做成个女子三人组啊、四人组之类嗰啲，一起去研发一啲冇人试过研发嘅生物品。
5: 我已经知道读边间学校啦，黄慧贤。好啦，咁啊，跟住黄家明你咧，
0: 我就觉得我会继续，可能之后带啲师弟师妹或者同我同级嘅同学一起做，因为我觉得智慧城市系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因为即政府都做紧呢个智慧城市，所以我哋身为香港嘅市民，我哋都应该付出一啲努力，可以帮助更快达到智慧城市个目标。
6: 今日咧就多谢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三位同学仔咧上到嚟我哋节目，去介绍佢哋嘅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个作品。咁呢个作品咧其实就非常之适合香港去使用啦。期望之后咧都可以朝住你哋想改善嘅方向继续去改良你哋嘅作品。今日嘅节目咧时间就到啦，下星期咧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7: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说，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

0: 更加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加充分了解香港情況和發展機遇。陳茂波亦即將啟程訪問歐洲三地，與歐洲主要金融機構家族辦公室負責人等會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資。崔慧欣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發表最新報告，肯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並認同包括發展北部都會區在內各項政策措施。穆迪和惠譽最近也都確認香港的信貸評級和穩定展望。他認為這些判斷不單只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公共財政穩健，更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況、發展方向和機遇，有助吸引更多國際長期資金投資香港。近期市場動向也都印證香港營商環境的吸引力和經濟前景。陳茂波說，不少機構落戶或者擴大在香港的投資，增聘人手、擴充辦公室，推出更多創新服務和產品。從宏觀的角度，國家正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香港擁有金融、貿易、科研、AI 四重優勢，在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綱要過程裡面，能夠發揮大灣區創科發展、國際接口和高效交流平台的功能，釋出自身更大發展潛力。陳茂波未來幾日先後到訪歐洲三地，巴黎、布魯塞爾和蘇黎世，包括出席在巴黎舉行的打擊恐怖分子融資全球部長級會議，和80幾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商討加強合作。他也會在有關城市和歐洲主要金融機構、私募和創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辦公室負責人會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資。近日中美元首会面，稍后俄罗斯总统将会访华。陈茂波认为，国际格局出现积极信号，在地缘政局动荡之际，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投资推广署今年以来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比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署长刘海璇形容企业来港落户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1: 投资推广署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几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署长刘海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说，当中中资企业占50多%，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2: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香港政府推出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帮助很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第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在香港那个布局是多了，除了金融和服务，亦都是见到很多科创、生命健康科技的公司是增加了很多的中东那个局势，所以亦都有些可能以前在那个地区作为一个主要的枢纽，无论是金融枢纽或者是见它的税收各种都比较好的第三方国家，都在研究是多香港作为一个即是叫备选，甚至是一个主要的中心。我们见到最近都多了好一些，可能是欧洲或者是非洲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些枢纽的话，现在都多了来香港在研究，或者甚至是已经开了公司的。
1: 另外刘海璇又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也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2: 政府现在希望发展商新的产业可以多些合作去推进这个北都的发展的，例如政府已经宣布了我们会有大学的区，我们也都会有为了针对例如 AI 生命健康科技会有河套多少少现代物流的方面，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的规划的。现在除了北都，因为现在成熟了平整了交通配套 都已经是差不多陆续是起好了，我们都是投资推广署会协助和配合发展局和其他的局一起去找一些产业配到香港的一些地产商或者是一些北都的发展方面，是希望利用香港除了金融中心，还有资讯和科研和人才中心，这里可以一起做一些更好的利用香港这个平台。
1: 他认为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

0: 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的优良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府今日零时零分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50%嘅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系统大致运作畅顺。有的士司机表示，措施有助佢哋减轻支出。在呢一项临时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有乘客话冇所谓，理解政府是为咗支援业界。黄佩珊报道。
2: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至於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需要繳付法例定明的全額隧道費。而為了避免的士司機和乘客之間產生誤會，運輸署說的士車廂內會放置標語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車隊和平台應用程式版面亦都會顯示相關訊息。有的士司機說措施幫助到他們減輕支出。
3: 平時都有一兩次過海的嘛，間唔時有時個隧道都有幫助嘅。
4: 兩個月後先算啦，係嘛？即係一步步嚟啦，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話多三個月啦、半年啦咁樣嘅。
2: 有的士乘客就話俾全額隧道費冇問題，明白措施主要係支援業界。
5: 乘客觀感我覺得冇乜嘢啊，咁佢幫司機咪司機，咁我原本都係要俾嗰個價錢嘅啦，都冇乜問題。通常都是趕時間才搭的士。
2: 因應中東局勢不穩導致油價持續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項臨時措施舒緩運輸及工商業界的成本壓力。除了已經實施的隧道費半價、每公升3元柴油補貼之外，預計今個月內亦都會落實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學校保姆車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氣補貼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黃佩珊報導。
1: 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任顺希报道。
6: 案发在1999年9月22日清晨5点几，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3名男子持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7: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人相信他是牵涉做就招聘这些3名的刀手，当案发的3名刀手，还有安排车辆去送这3名的刀手去现场犯案的。 咁啊，呢名嘅男子咧，其實咧就係喺星期五啦，咁就喺呢個深圳落網嘅，即係得到我哋廣東省公安廳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協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邊就將佢拘捕。
6: 呢次係同案被捕嘅第七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間，先後拘捕同檢控咗六名男子，五人被裁定謀殺罪罪成，判處終身監禁，另外一人就誤殺罪罪成，判監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7: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呢档案件虽然发生咗超过25年啦，咁我哋嘅探员咧，即系过往咁多年嚟都真系不忘余力啦，会继续追查呢单案件任何嘅在逃人士啦。
6: 他又说今次案件彰显两地合作打击罪案的决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继续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表示，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就关税安排形成共识，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会解决或者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卢晓山报道。
8: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期间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昨晚回应提问时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表示，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中美双方亦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双方亦都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亦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和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和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之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与伊朗地面部队交火。至于另一种方案，官员话系对伊朗军事目标同埋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嘅轰炸。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至少80人死亡。世卫宣布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许敬轩报道。
9: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出现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的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今报告8宗确诊个案，246宗怀疑个案，以及80宗怀疑死亡个案。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星期六录得一宗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也报告两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个案，这两宗个案没有明显关联。世卫说至少4名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于伊波拉出血热，引发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和今轮疫情相关的感染者真实人数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且对已知个案和怀疑个案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认为初次样本的高阳性比率、坎帕拉和金沙萨出现确诊个案，以及伊图里省怀疑个案和死亡个案有增长的趋势，都表明疫情的规模可能更大。目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高人口流动性、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亦都未有获批准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疗法或者是疫苗。世卫将会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已经辞去英国卫生大臣职务的斯卓添公开表示将会参选执政工党党魁，但不会抢夺推动举行选举，认为是不符合党内以至国家利益。目前工党国会议员尚未正式启动党魁选举。另一名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参加下议院补选，力争重返国会，估计是为参选党魁铺路。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刘海船表示，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处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下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而晚间工程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有渠务工程。由今晚的10点至到听朝的6点，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的最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 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5: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穗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穗；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时间嚟到咧就系6:23啦，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咁到底系咪因为强烈季候风可以吹到呢一位嘅嘉宾嚟到呢？今日咧，我哋有特别嘉宾啊，转头咧我就会请佢出嚟噶啦。到底系边个？我卖少少关子先啦。其实咧，佢同你哋好熟嘅，但系熟得嚟咧，一段时间冇见咯噃，咁啊有啲陌生感啦，好搞笑喎、哦！咁啊，好多人咧喺走廊嗰度见到佢啦，喺 lobby 嗰度见到佢啦，个个咧喺度嗌咗佢个名出嚟，我唔讲得，咁你哋咪知咯，系咪？跟住咧个样咧就系擘大个口得个窿咁样，你翻嚟嘅咁。好啦，跟住咧到星儿姐姐翻工咯噃，啲人就话：咦，点解你今日翻嚟嘅？嗱，佢嘅咦，点解你今日翻嚟嘅？啲人咁样问咧，系关咧我哋今日嗰个特别嘉宾事嘅。到底佢哋两者之间有啲乜嘢嘅关联呢？到底佢系边个呢？点解会出现喺今日嘅万千宠爱呢？5月17日，大家记住呢一日。无论出面咧几风大雨大都好啦，星期二咧都会有几阵雨嘅，天文台讲咗噶啦。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风雨无阻咧，都喺呢一个日子里边出现啊！系啊，唔讲俾你听，讲俾你听嘅咧就系18723111，18723111。咁啊，呢个电话号码咧，大家记住咧26年嘅啦，咁啊冇变过嘅。咁啊喺呢个时候就服务万千宠爱嘅听众们啦，打电话嚟俾阿星儿啦，18723111登记空中留言信箱。

有呢一首啦合唱版本啊，几个风雨天啊，咁啊真系啦呢几日啦，不停都系落住雨啦，天气都唔系咁好，好似啦，星期四嗰日咧系见过咧太阳白白出现咗一阵子，跟住咧佢就匿埋咗咯，即系咪因为咧前排出得嚟太耐，所以咧呢排要唞翻下先啦吓，咁啊大家咧人唞啊个心唞，只手就唔可以唞啦，因为一路揿住个电话1872311打俾星爷咧，留低空中留言信箱嘅位置啦，睇下会唔会今日都应承咗佢，可能去探佢，但系因为唔知醒好多嘅原因啦，唔舒服啦，又或者真系唔知讲咩好，死啦！不如今日唔去住啦。但系谂谂下又唔系，谂到有啲嘢讲，但系时间又过咗咯。唔紧要嘅，我哋今晚呢一度咧开放俾你咧，咁啊登记咗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啊八点前咧节目完结之前都会为你播出嘅。仲谂，快啲打电话嚟啦！多谢大家啦！过去25年有多嘅陪伴啊，逢星期一都喺度黐住我哋。当然啦，直播错过咗嘅时候唔紧要嘅，都可以咧上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如果你挂住嘅话，可以一听再听，瞓唔着嘅时候再 call 嚟听。

今日咧特别啲啊，全部咧都一班一班啊。之前有何家丽、林志美啦、林忆莲啦，加上陈秀敏嘅几个风雨天啦。咁啊，换嚟咧两位男孩子啊。咁啊，当然啦，我识佢嗰时佢系男孩子啦。咁而家计已经长大成人，我唔系叫佢，我嚟叫佢做 uncle 噶嘛，系咪？咁一定系哥哥啦。咁我一定系哥哥嘅。咁我啲仔女嗰一辈咧，应该就嗌佢 uncle 嘅可以。我谂佢应该都唔太介意嘅。有邱克里林不知所措啊，跟住呢三位点嗌佢哋好咧？一定系哥哥，几时都嗌哥哥就啱噶啦。我又唔中意嗌嗰啲喂靓仔咁样，好似太过轻佻啊。

0: 好啦，系时候啦，就系、是、揭开嗰个蒸饭嗰个钟啦。
1: 神秘面纱啊！
0: 喂呀，人哋都未讲完你神咩秘面纱，你把声一出，人都认得你啦。好啦，我哋 welcome Mr. Jojo。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喺万事中嘅领导，大家好。
0: 喂，今日咧系咪真系季候风吹你嚟我哋呢个直播室？
1: 你讲又讲，我呢排成日都即系揿下揿下啲 YouTube 咧，即系听翻季候风呢个歌咧，不如都
0: 你似季候风吹得那样风，好
1: 我哋一年代啊，
0: 够啦够啦，我想拎翻我支唱歌嗰支咪仔出嚟唱歌添。好啦，今日究竟唔系强烈季候风又好，系因为强烈季候风又好啦，咁啊吹阿 John 哥哥嚟到啦，咁啊大家都挂念你嘅，头先咧讲下咧，你又话自己喂对上一次上嚟好似成年前，个星期
1: 半年
0: 系
1: 半年，
0: 咁
1: 样
0: 系啊，即系快乐就不知时日过，
1: 系同埋即系我谂都系同年纪有关啦，即系。
0: 去
1: 到人到中年，即系会成日都挂念翻啲旧朋友嘅。
0: 喂，头先咧人到中年嗰件事，好担心件事，讲唔讲得出嚟？
1: 讲啦，讲啦，
0: 喂，
1: 话事咧，都系去几多场啫嘛。
0: 头先咧好严谨咁样啦，佢问咗一个问题。
1: 系
0: 阿庄就话：喂，我有啲嘢问你啊，
1: 系，
0: 我想同你讲一讲。
1: 一坐低，
0: 一坐低。佢头先咧，你行嚟嘅时候咧，觉唔觉得我啲头发嗰度咧，好似有啲嘢啊？
1: 唔系，解释翻先，因为咧。節目之前咧，我係約咗阿允兒咧，就食個 tea 咁樣嘅，食少少嘢咁樣見下面咁樣嘅。係我特登咧就揀個位咧，就背住個門口咁樣嘅。
0: 係正常就唔會噶嘛，你約人人哋未到咧，通常你係會
1: 面
0: 向
1: 門口，
0: 咁 就跟住呢邊啦咁樣
1: 啊
0: 嘛。
1: 係啦，咁樣就測試下咧，即
0: 我又冇察覺到，一行埋嚟坐低就嘢食都唔嗌就，喂阿 John， 你啲頭髮少咗啊咁樣，即係你期望我係咁樣。
1: 係，但係唔係期望你。唔系，
0: 你
1: 系惊系啦，即系测试下，即系你有咩反应，我唔系期望有咩反应
0: 嘅。嗱，第一我入嚟嘅时候，其实系挂住咁啊，望住有位就坐低啦。咁我就真系冇怀疑，究竟个头发浓密嘅程度系春天啦、啊、夏天、秋天。
1: 正所谓
0: 万
1: 千
0: 宠爱
1: 都二十有六啦。
0: 唔系咯，你甩刀正常，即系咪咁讲？
1: 咁
0: 跟住佢坐低嘅时候咧，就好凝重，就话：喂，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就但系又叫我，咁、哎、你嗌咗嘢食先啦。咁我真系认真咁去睇紧餐牌嘅时候，佢就话：喂，其实就咁嘅。我话：咁系咪嗌咗嘢食先啫？咁
1: 啊，唔系因为咁样嘅，因为对上一次剪头发咧，即系两个月之前啦。咁一剪完出嚟咧，即系通常都会俾块镜你望一望噶嘛，即系嗰个发型师咁样。
0: 照妖镜咁样。
1: 系啊，翻望后边一望咁啊，咦？
0: 吓，
1: 已经有两个
0: 无底嘅
1: Mediterranean Sea。
0: 地中海，佢形容就，跟住我就话唔系啊嘛，我话你慢慢地拧住面，俾个后尾枕我睇下
1: 清楚啲先，系啦。
0: 跟住我吓冇嘢，做咩事啊？咁佢就开翻两个月之前咧，吓亲自己嗰块镜嗰个影像，佢就影低咗俾我睇。我话你唔使担心啦，根本你因为你系两个转。两个转嘅人咧，佢霸嘅地盘系比一个转嘅人多咗啦。咁而你嘅头发嗰个遮嘅技术，我相信佢系麻麻地啦，剪得。咁跟住佢就唔识用
1: 翻啲头发。系啊，连锁式嗰啲发型铺啦。
0: 嗱，又唔一定嘅连锁式，我哋要即刻揸住两个兜先。
1: 指定发型师嗰啲啦。
0: 吓，咁跟住之后话。唔系，冇嘢，你唔使担心啊！因为你真系两个转，所以白嘅地方多咗，你咁样转开咗啲头发咧，你咪觉得
1: 好
0: 似少咗咯。
1: 系啦，即系有个红海咁样，
0: 系啦，
1: 摩西行开咗。
0: 我就话真系唔紧要啊，阿 John 真系冇呢个问题嘅。
1: 系 OK， 就算系有咧，我都觉得系即系每个人都系一个边嘅阶段嚟嘅。
0: 但系跟住佢同我讲：，喂，咁使唔使植发啊？
1: 不如睇先咧，点有冇？呢排有冇或者嘉宾嚟，即系医生嚟讲一讲？
0: 关于植发啊呢方面，嗱就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系，我发觉咧原来咧好笑啊，好耐冇见啦。我哋中间其实都唔会话好多揾对方喺度讲嘅，因为大家都各有各忙咁样啦。但唔知点解一见面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而家见翻小学同学咁样咯，即系冇乜。隔膜噶，虽然我识你嘅时候，梗系唔系小学嘅年纪啦，系咪先？
1: 同埋都
0: 好
1: 珍惜时间咁样啦。喂，入正题先，
0: 因为年纪大啦嘛。
1: 想
0: 讲
1: 翻一个，
0: 都系嗰句，好珍惜嗰啲旧朋友聚会嘅时刻咁样。咁啊，要讲翻边样嘢先啦？
1: 讲翻咩啊？
0: 你头先话要讲翻边样嘢？
1: 我头先讲，咪讲件事咯，讲完咯。
0: 我你讲翻个头发，继续。
1: 系啦，咁同埋。

0: 系啦，咁啊都系系啦，咁都系想借呢个机会上一上嚟啦，都见下各位听众啦。
1: 你等等先，我睇下搵吴浩康嗰首《洗剪吹》先。啱晒你今日呢一个 topic
0: 系哦，咁你揾啦，好，咁你揾嘅时候我又讲啦，我讲下啦，系啦。
1: 我真系揾噶，你
0: 讲。系因为唔系我头先嘅头，其实头先都食饭嘅时候都讲紧嘅，即系其实咧，我又即系系啦，人到中年咧，都成日都谂翻啲旧朋友啦。咁尤其是呢几晚咧，
1: 旧朋友，喂，你继续讲得噶。
0: 即系打风打雨嘅，即系有啲即系有啲翻，即系有啲风风雨雨嘅天气啊嘅日子啦，咁样就望下手机咧，夜晚人难静咁样，开始可能年纪大咧就冇乜人揾啊，即
1: 系
0: 冇乜，同埋咧
1: 你寂寞难耐啦，
0: 寂寞难耐。因为谂翻起咧，即系过去，即系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疫情嘅时候咧，即系各位听众，我记唔记得咧？即系即系揾出边嘅，即系有啲家属咧，其实系喺外地嘅，咁就比较难联络啲啊。即系有啲疫情嘅关系咧，比较困难去可以联络到，或者嚟香港探
1: 唔得添啦，系咪先？
0: 系啦，咁咁，所以我哋都即系希望都帮到佢哋咧，咁都可以透过我哋咧嘅手机咧，或者其他嘅方法咧，都可以帮佢哋联络翻外地嘅亲友啦。咁所以谂啊。即系连我哋嘅手机咧都出动埋，希望都可以帮到佢哋，都好怀念嗰一段成日子。
1: 即系喺度扫下嗰啲即系对话，
0: 仲要系半夜三更咧，即系你知嗰啲哥伦比亚、南非嗰啲时间，即系我哋半夜三更就嗰边净系头啊嘛。通常我哋 WhatsApp 完佢咧夜，即系差唔多两三点咧就复翻嚟噶啦，就系啦就有啲回覆噶啦，咁就都，
1: 所以嗰时我都好多谢阿 John 啦，因为嗰个工作量其实都多嘅，虽然佢唔需要亲自去到哥伦比亚，但系佢需要咧用个手机，即系同唔同地方嘅朋友又好啦，咁样去联络啦，咁就系想希望帮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可能报个平安啊，又或者等家人知道啊，即系在囚人士喺香港服刑都好啦，佢都安好嘅，啊最近系点啊，有冇学紧嘢啊，佢里边嘅情况系点啊，咁大家都未必有呢个资讯噶嘛，咁所以嗰段时间其实都几靠呢一个平台，外地唔同地方嘅或者内地嗰啲咁。将啲信息就即系传俾我哋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哋可能就如果信件嘅话咧，就将佢打印出嚟之后，咁啊即系好似平常正常嘅途径咁样，都好多谢电台嘅支持嘅。嗰时系同即系上级讲咗，佢话非常支持啊，咁样咁跟住就用翻即系呢度嘅资源咁样啦，咁啊去寄翻信俾佢哋咯。但其实我试过有一次咧，唔系疫情啊，再早期啊，即系帮佢哋寄信嘅时候咧，我试过咧，因为咧喺带住咗嗰封信啦，咁但系又要已经出机场去做嘢啦，咁我就咧喺机场嗰度寄出嗰封信啦。我个感觉咧觉得好特别啊，喺机场特登寄封信翻去即系监狱嗰度咁啊，但系喺香港国际机场。
0: 跟住我哋要唱陈奕迅嗰首《岁月歌》噶啦嘛。
1: 岁月有冇酷魔先？咁要搵埋张智霖出嚟。
0: 好多歌要播啊！
1: 咁系啦，谂谂下咁啊，有好多歌要播。咁所以
0: 谂翻疫情又其实过咗几年噶咯，眨下眼咁样。
1: 系啊，
0: 因为早排咧又收到一个 WhatsApp 啦。就係、是、來自美國嘅，咁一位係即係我已經略略即係唔好意思，即係年紀大，
1: 唔係因為嗰時都幾多個
0: 開始有啲可能比較淡忘嘅，擺低咗即係冇聯絡嘅一啲嘅聽眾啦，咁樣朋友啦，咁樣跟住嗰位其實一位係女聽眾嚟嘅，咁就佢就話想裝個歌咁樣，即係有張相俾我，就係咧嗰位女聽眾啦，同埋一位佢嘅應該係老公或者男朋友啦，咁樣。就中国哥咁样，我同阿
1: 老君
0: 系啦，咁样已经咧喺美国咁样移民咗过去啦。咁我哋咧，咁已经因为佢已经出翻嚟啦，咁样咁我哋都重聚翻，咁样都好多谢咧喺疫情嗰阵时咧，咁都帮佢哋系啦做联络嘅工作，咁样都好多谢你，咁样我哋都过得好好。
1: 系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嗰时我咪讲过咧，试过寄一封信去南非嗰边啲监狱咧，最后咧来来回回咧，佢寄过嚟封信咧，好似系一年有多我先至收到啦。佢唔知搭咗几多转船去咗太平洋、大西洋定边度啦。
0: 真系
1: 系啦，跟住咧系啦，佢
0: 难搞好多
1: 嘅节目咧，应该系咧佢由香港有啲屋企人朋友咧，用 SD 卡咧，即系唔知点样录低咗之后咧就。send 过去南非嗰边嘅监狱啦，咁但系佢哋又可以系啊，咁样嚟到重温，即系可能重温三年前嘅节目系最新鲜咁样啦。
0: 系
1: 啊，咁辗转嗰位听众咧，嗰时喺嗰边听啦，南非嗰度服刑嘅时候，佢喺南非咧都已经即系喺唔同地方夹埋有七个监狱嗰度服刑过噶啦，咁唔同地方咁样都有啦，咁之后卒之真系咧服刑期满啦，翻咗嚟香港啦，咁翻到嚟香港咧，咁我哋又见面嘅。 見過面啦，咁跟住佢就安定。

0: 好之后咧，就翻咗去国内做嘢，跟住又再去咗第二度做嘢噶啦。而家去咗国外做，
1: 即系离开咗香港啦，
0: 离开咗香港噶啦。咁但系咧，即系有好多特别嘅事咧，就系、是、当我见翻佢嘅时候咧，大家通讯咗好耐啊嘛，又系。今日有一个好远好远嘅朋友，咁当日佢仲真系带埋啲南非鲍鱼咁样搞笑嘅，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坐喺度食翻餐下午茶咁样咧，个感觉。其实咧，你坐低你就会好多嘢讲，好熟咁样，讲好多唔同嘅嘢咁，讲下佢自己喺嗰边嘅生活啊，各样啦，讲下个节目啊，佢点样听啊，咁样啦。咁跟住发现，咦，其实我哋只系第一次真正见面嘅啫，咁但系就好多好多嘢可以讲咯。
1: 即系好似一个识咗好耐嘅朋友咁样啦，已经。
0: 系啊，咁而家到真系诶，佢屋企人离开啦，咁样佢喺第二度啦，咁打电话俾我就话啊，可唔可以揾你帮手啊？咁样。咁而咧，佢啲屋企人亦都一路听紧，原来阿仔身边咧有呢个朋友咁样一直喺度，即系喺。大气电波我就支持佢啊，又或者翻嚟嘅时候有见过咁，大家一见到面又系嗰种嘅信任度好似好高咁样啦。呢、這、一个好奇妙、好特别嘅缘分感觉咧，我觉得真系，对于我自己人生嚟讲，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回忆咯。
1: 但系呢啲真系好难，即系好难预计到会有咁样嘅。
0: 冇噶，冇人预计到，亦都唔系计划之内嘅好多嘢，系咪先？人生咧，我成日都话，人生系要有目标嘅。咁但系咧。永远都不会是依晒你的目标或者计划而行的。但你就要给个大浪自己，如果不是就会好像很虚无缥缈。你个人有了短期的目标的时候就很踏实，很简单。我今天放工可能我想要煮个菜加啲牛丸嘅。我呢个目标我要达成，我就要去买牛丸同埋买菜啦，系咪？如果唔买，我点样达成？我空谂嘅啫。到我放工啦，好冇咯，哦咁啊得翻超市，超市可能冇牛丸卖，或者呢个超市有牛丸，嗰、那个超市有菜，咁你要走几笪地方咁样，咁就唔使食啦，瞓觉噶啦嘛，系咪先？啊，嗰人咧有时好得意啊！我嗰日都坐喺度谂啊 ，John， 人咧真系有时个脑咧会谂好多嘢，但系我哋要同自己讲话，你要熄机。如果唔系嘅话咧，好攰啊！
1: 嗯，
0: 你会唔会熄自己机噶？
1: 哦，熄机呢样嘢咧，就对我嚟讲就系一个挑战嚟嘅。
0: 嗯，
1: 系啦，
0: 因为你个脑成日都喺度转。
1: 系啦，即系我系嗰啲我同啲朋友分享都系，有啲人都系咁样噶，即系你个脑咧，其实系不经意咧，又会转翻去你啲其实已经完成咗嘅工作又好，即系处理咗一啲嘅屋企，即系平日事。嘅鎖匙又好咧，你又會可能去到夜夜地咧，又會碌翻轉頭
0: 咧。哎呀，係咪應該咁咧？
1: 係啦，
0: 因為唔係買牛丸，應該買魚蛋。係啦，哎呀，頭先買
1: 早少少去買，咁就會買到啲新鮮啲嘅。
0: 係啦，
1: 嘅魚蛋咧。
0: 頭先佢問我要唔要葱，我話唔要。哎呀，總之要啦，真係太多嘢諗啦。
1: 係咪唔好買芥蘭？買一斤係咪太多咧？咁樣。
0: 但其實買咗啦，可能食咗落肚消化緊添啦，都已經。所以個人咧都真係要學識同自己講咧，慢慢。地长大嘅时候自己要慢慢地成熟，识得咧将边啲嘢啊喺呢个时候要放低，边啲嘢需要拎起咁样咯。同埋咧最紧要咧，我成日觉得咧，影响到人嘅嘢咧，尽量唔好做，
1: 唔好搞咁多啦，
0: 唔好搞咁多啦，系啦，因为咧你无谓，你自己嘅嘢你仲可以自己承担，系咪先？影响到人就唔好啦。咁所以呢首歌送俾大家。喂，你听歌先得噶，
1: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送俾大家听众嘅
0: 系啊，有 Sammy 郑秀文，转头翻嚟咧都会有我哋读信信嘅时间啊！咁今日除咗允儿之外咧，当然仲有我哋 Mr. John，John 哥哥读信信嘅时间，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七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桥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构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好高兴看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他期望北都的建设能够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并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基建枢纽，全力支持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的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0.15米。署方话，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话，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确诊个案。卫生署说，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布招病毒引致。这种病毒病目前并未有专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周家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5: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
8: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9: 我知道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8: 你怎知道的？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10: 声音充满力量，
1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着我们每个人。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网天真爱，叶蕴仪，最近真型。

0: 好啦，嚟到读信信嘅时间啦。咁啊，今日除咗有允儿读信信之外咧，仲有庄庄读信信嘅庄庄。
1: 系 ，hello 允儿。
0: 系啦，咁有冇啲字睇唔到啊？
1: 字体睇到，但系读信之前咧，我有个少少嘅请求啊，可唔可以咧，即系呼吁，即系咧，因为其实我哋一啲信件咧都系依家嘅听众啦，咁但系有啲头先都睇到啦，啲听众咧已经可能系可能一段时间已经系离开咗院所啦、监狱啦咁样啦，或者佢哋嘅家属啦咁啊。会唔会都可以写下信嚟咧？话啲咁
0: 嘅。哦，即系头先我哋做节目之前倾嘅呢一个。我头先我明明改咗个名噶，你记唔记得啊？我出边讲嘅时候咧。
1: 很久不见，多年。
0: 唔系，
1: 你个名好即系。
0: 系好系 OK 噶，死啦！唔该，写低佢先。我明明将呢一个我哋谂住做嘅事改咗一个名，环节名噶。
1: 系。
0: 俾啲时间我。
1: 系啦，唔系你再修饰下我哋。
0: 老朋友你好嘛？嗰啲。
1: 再谂一个靓啲嘅。
0: 唔系啊，头先嗰个好靓噶啦，
1: 系咧，桥呢啲要撞出嚟嘅啫。
0: 好啦，
1: 嗱，可以帮我求啊。
0: 我哋都呼吁一下噶，无论你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啦，又或者你知道你啲 friend 咧出咗嚟一段时间啦，可能一直咧都有听节目，但系冇一个机会。我哋因为而家冇现场接电话。打電話出嚟傾噶嘛，咁我哋遲啲咧就可能即係設定翻有幾個時段咁樣可以打電話咁樣，咁跟住講下，喂你好啊，阿強啊，即係出咗嚟三年咯，而家咧仲喺地盤嗰度翻工嘅。
1: 阿強咁熟嘅，咪其中一個角色嚟。
0: 係啊，阿強可能休息咗好耐，
1: 可能冇見到呢個朋友都係。
0: 係啊，佢翻咗地盤啊嘛，好忙噶啦，每日即係唔使開工咪瞓下覺。
1: 仲有個女朋友
0: 阿珍啊。系你好，我阿珍。
1: 系啦，例如阿强啊、阿珍啊，都可以。
0: 阿强啊，
1: 都可以打嚟嘅，留言信箱都可以留言俾你啊，你俾我都 OK 噶，系嘛？
0: 即系可以留俾阿珍啦、啊，阿珍又可以留俾阿强咁样咯。
1: 咁要问翻阿珍，佢点睇？
0: 阿珍都觉得好冇问题噶，都可以噶。嗯，好。总之庄哥哥话好嘅，我哋都会支持噶。
1: OK，
0: 拜拜。
1: 多谢你。
0: 好啦，事不宜迟啦，咁即係正所谓你今日做嗰啲叫做咩客人。咁我哋又让客人先嘅。
1: 係好。
0: 好。
1: 咁我手上呢就有一封信呢就嚟自立德书院嘅阿 Ken 嘅。
0: 係。
1: 係啦，咁就係 Hello, 允儿小天使，我係立德嘅 Ken 啊。感谢你再次抽中我嘅点唱，我会一直支持允儿你嘅节目㗎。
0: 多
1: 謝。加油。
0: Yeah!
1: 首先咧，今次点唱嘅日期就系2026年5月17号啦，好清楚啊，写得吓。咁而且我都系一如既往咁点俾我嘅太太 Booby 嘅，系啦，系咪 Booby 啊 ？B U B I
0: Booby
1: Booby 嘅，系啦。过两日咧就系我哋一齐四年半嘅日子啦，亦都系我老婆你嘅生日，老婆可以祝你18岁生日快乐，喂。要继续平安健康，好好照顾自己。
0: 你嗰啲话喺咩意思先？即系你个话喺系佢十八岁，定系话喺唔知佢系咪真系十八岁咧？算啦，好啦，
1: 算啦，算啦，系咁可能真系十八岁。我谂多咗啫，
0: 系谂多咗。
1: 好，同埋咧 ，take care， 好好照顾自己啦，同埋 take care 两老啊。最紧要系咧，更多更多嘅爱我。祝你咧年年十八岁，老公永远都爱你。I love you and good night, Abby 想。仲有啊，嚟紧咧都有唔少嘅手足你要放学啦。呢段日子咧辛苦晒你哋，要保重同埋 take care 啊。
0: 好啦，咁啊，跟住到翻 Win E 啦。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啊。咁啊，我系第一次寄信嚟点唱嘅，我叫做西毒 B B 花心鱼啊。咁啊，今次点唱咧系想喺毕业之前咧，咁啊点俾一个好重要嘅人嘅，佢就系东邪仔啊，即系东邪西毒。我谂起钟镇涛嗰个孖润唱嘴嗰套戏，唯一样我记得嘅就系呢个啦。
1: 东成西就
0: 系咩？吓，嗰套叫东成西就咩？

0: 龙西走，
1: 唔系叫东邪西毒咩？
0: 东邪西毒系嗰套王家卫嗰套即系艺术片。
1: 你嗰个艺术有冇级数噶？有级数。
0: 唔系艺术片咯，唔系。东成西就就系贺岁片，系啦。
1: 即系话孖润抢嘴嗰个系东成西就。孖润抢
0: 梁朝伟。
1: 孖润抢琴日喺电视机嗰出现啊，因为无间道啊播电视。
0: 唔系咪梁朝伟孖润抢啊嘛？
1: 梁朝伟咩？唔系钟镇涛孖润抢啊？
0: 系咩？
1: 死啦！我搞到你好混乱啦，系咪咧？
0: 唔重要，
1: 唔紧要啦，我。但啲聽眾知嘅，因為我成日都講咧，我就算周星馳啲戲睇咗咁多次咧，我都成日記唔到佢嗰啲劇情啊！好似琴晚電視機仲無間道喺度整嘢咧，喺度開住睇下睇下咁樣，有啲劇情咦？我明明入戲院睇嘅喎，當時係。
0: 但係點解你睇無間道會有班搶嘅？
1: 唔係啊，唔關事，我講緊梁朝偉啫，突然間跳出去。好啦，對唔住，翻翻嚟先，繼續翻翻去西毒 B B 同埋東邪仔嗰度先嚇。好啦，咁啊一個點唱就係西毒 B B 咧，就點俾東邪仔嘅。咁我一直都好想咧點唱俾佢聽喎，咁但係我好似咧所有嘅運氣咧喺識咗你之後咧已經用曬啦，一直咧都抽唔咗。喂，美女俊，你聽唔聽到啊？我兑现到我的承诺啦，好快就毕业噶啦，我哋咧终于可以见面啦，你紧唔紧张先？谂到呢个时候咧，真系都紧张啊！喂，不如咁啊，你谂定咧，到时唱咩歌俾我听啊？我就准备好噶啦。喂，记得之后啊，乖乖地啊，知唔知？唔准识女仔，咁点得啊？即系你唔准识女仔嘅意思系咩先？即系。冇理由唔识女仔，即识嘅意思系你身边唔系男就系女噶啦。
0: 明嘅，唔准。
1: 系咪唔准尿尿嚟讲系咪？我就系中意啊，点啫？好啦，唔准咧再识嗰啲新嘅笔友噶啦，知唔知？哦，咁我明啦。咁你又讲得啱嘅。如果佢真系喺有咗你，仲识嗰啲新嘅女仔同埋新嘅笔友就唔得啦，唔俾。好啦，我会好快好快去见你噶啦，等我啊，要每日咧都入我嘅梦嗰度咧，梦中相见啦，仲想点埋俾一班咧成日陪住我左右嘅女人听啦，有曲曲儿啦、维维、嘉嘉、佩儿、秘书啊、雪提子、比卡超、包女、细 Q、文文同埋咧 Kimmy 啦、飞机、远方嘅公仔、晏子、韩子君啦、牛奶糖、小龟、多里、阿咪啦，特别明谢幸运女神啦、画家 Lily 姐啦，唔该晒叶大大，辛苦晒你读信啦，祝你。嘅节目长久长有，身体健康 ，Love you。如果可以播到 Juno 嘅歌咧，咁就 OK 正啦。咁啊，西毒 B B 花心如上，
0: 好到我啦，话
1: 系啊，你自己开口啊，好啦，你啊，交俾你。
0: 你好啊，叶大人，我系 A 仔啊，咁样本人咧，咁系你嘅忠实粉丝嚟噶。
1: 嗯，
0: 咁每个星期咧，每个星期日啦，都会收听你嘅节目嘅。希望今次啦，可以靠你嘅上帝之手抽得中我呢一封信啦。咁我有好多嘢咧，好多嘅说话啦，想透过你嘅人靓声甜嘅声音咧，嚟同大懒女监嘅老婆 Yoyo 讲嘅。
1: 嗯，
0: 麻烦晒喺 Yoyo 身边嘅姊妹，快啲叫佢嚟啦，快啲嚟听我嘅说话啦。Yoyo 老婆，我知道你今次啦会面临一个好长嘅刑期啊，先至可以啦出翻嚟。但你放心，我会等你噶，等你出嚟噶。咁冇咩事情啦，都好，我会做好
1: 点啊 ，John， 使唔使拎过嚟帮我
0: 看看？有咩事情咧，都会做到最好噶，因为咧我爱你一万，我爱你一万年。Yoyo， 麻烦晒叶大人，我系十八 C 嘅 A 仔，多谢你。
1: Hello， 叶大大你好啊，允儿小天使又是罗湖的乐儿啦。啊，五月咧仲要好多重要嘅日子啊，咁啊写翻一个点唱嚟贺一贺佢先。最重要嘅咧，当然就系妈咪 day 啦，即系母亲节啊，又到咗一年一度嘅妈咪 day 啦。上个礼拜因为已经过咗啦，无论点样都好啦，希望咧我家母亲大人咧今日过得开心，即系母亲节当日啊，其实应该话日日都要过得开心啊。好啦，咁啊点唱嘅话咧都可以俾佢收到啦，咁啊喺度补祝母亲节快乐啊。另外咧就想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 咩勤奋好学嘅小翠珊，见得一阵咧就分开咗嘅Mario 啦，同埋咧经常帮我解决问题嘅阿银啦。 我成日谂到咧，唔知点解见到咧，阿银可以解决问题，即系啲银可以银两可以解决问题，
0: 就唔系问题啦。
1: 唔系我哋个人咧睇字咧睇多咗好多嘢出嚟，有时其实咁样系好定唔好咧？对一个创意嘅人嚟讲咧，即系做创意产业嘅人嚟讲系好事嚟噶，我觉得
0: 好事嚟嘅，同埋即系多啲联想咧，即系可以丰富大家想象力都系。
1: 嗯，多谢你嘅赞美，唯有局赞，恭喜晒咧！咁啊，各位今年啊，喂，28岁啦，祝美女们咧就系、是、无论系考场啦、情场啦、职场啦，样样都得嘅。咁啊，每日嘅心情咧都要好似咧个样一样咁靓，咁即系个样一定要 keep 住靓。如果唔系个样唔靓，咪好似个样咁唔靓咯。好啦，最后当然就要跟树熊仔小朋友讲啦，520快乐，小朋友，哇，几快又一个520啦，又一个咧见唔到面嘅情人节啦，哦，即系520都当系情人节咯，咁都几忙啊。
0: 咩每一个月都有噶？
1: 我知系啊，即系3月14啊，4月14、5月14都有噶嘛，
0: 啊、
1: 即系黑色、紫色啊、彩虹色情人节咁样啊嘛，喂，每个月都要庆祝，好烦啫。好啦，你又一年咁样啊，陪唔到我过我嘅生日啦，唔紧要啦，等住以后啦，咁啊可以陪到我嘅日子啦，以后都交晒俾你噶啦。喺度咧，祝愿天下嘅人咧都日日快乐，同埋母亲梗系要母亲节快乐啦。咁啊，乐而上，虽然迟了的母亲节点唱，但都希望可以送俾佢哋啊。好啦，今日交俾 John John。
0: OK，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我系大饭堂嘅 Cindy 啊，好似都有两个月冇中点唱咯，希望今次会抽中啦。我想点唱俾我嘅男朋友邵峰同埋我一班嘅朋友仔听嘅。点唱名单咧就有如下嘅：大饭堂嘅好姊妹鸭鸭、心怡、Money。賢仔阿爽 ，Winnie 肥仔，去咗做嘢嘅阿 Rain 阿朱高妹，范 B 嘅佩斯，小爷高 B 罗湖嘅大妹，正彤圆圆芝芝小乔，细毛毛鬼妹阿跳 Shelly 阿晶，仲有对我好好嘅老四，人数众多不能尽录，
1: 人数众多不能尽录。
0: 不常见常在心啊！
1: 系不常见常在心。好啦，声音甜入心，靓绝七大洲嘅宇宙无敌幻宇大人。
0: 嗱，开始浮夸啦！
1: 开始夸咯，大佬啊，受唔住，我自己个心脏都有啲衰竭啊，顶唔住啊，大佬。好啦，轻轻得噶啦，大家戒翻个叶大大咁样 OK 噶啦，唔使咁夸嗰啲。好啦，允儿大佬你好啊，我系赤柱嘅家郎啊，虽然你收到我封信嘅时候咧，已经过咗妈妈节啊。咁啊！但系都好想咧喺度同全天下嘅所有妈妈啦讲声母亲节快乐嘅，因为妈妈各位啊都辛苦你啦。喂，大佬啊，我最近咧因为咧同我老婆有少少嘅事咧产生咗一啲嘅误会，咁所以咧想大佬你咧用把甜到流嘅声音咧帮我讲出以下嘅说话。等等我饮翻啲糖水先。喂呀，想氹翻只猪仔，麻烦咧罗湖地落嘅一班靓女们啊，帮帮手啦！嗰位啊，全宇宙最可爱嘅小龙公主，冇错啦，就系你啦，听猫啦，但系电波有人揾你啊，辛苦大家啦，俾少少时间咧，咁啊听收音机听猫仔，咁都想咧点俾一班嘅兄弟嘅，唔好再成日话我啦，同埋咧咒我呢个人啊有异性冇人性，冇办法啦，做人就系咁噶啦，我做人嘅宗旨就系重色轻友咯。唔得咩？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有荔枝个四 A 嘅九叔靓哥、阿哥菠萝包啦、四眼妹老孙仔、聪仔、阿乔亮仔、小肥肥豪、六 B 嘅范俊 Billy 仔、赤柱 LD 一嘅海豚水风 Oreo 啦，同埋北希肥中做 LD 一嘅全体手足啦。Kitty 六组嘅阿哥冯杰啦、B 哥罗湖低六嘅兄弟陈欣欣、姨仔黑妹等等啦，仲有低五嘅家姐细祖儿啦。如果有遗留嘅话咧，咁唔该对号入座啦，自己好啦。我最重要嘅女人啊，就系杨贵妃啦。咁我听到呢个点唱系咪有少少意外先？我知道咧，最近咧有啲位咧我做得唔系咁好嘅，直情系差添啦，成日都搞到你好唔开心。但系咁啊，我应承你，我一定会改嘅。而且我想同你讲啦，我对你嘅爱从来都冇变过噶。 好啦，唔好成日谂大咗啦，好唔好？发生咩事都好啦，一直都在嘅。2026年咧已经过咗差唔多一半噶啦，咁啊，距离你翻嚟我嘅身边咧，亦都不远矣。我哋乖乖咁样努力一齐挨啦，提早同你讲声520快乐，我爱你啦。好啦，有事咧就写信话俾我听啦，有事品就无事退潮啦。哈哈 ，love you。咁啊，朕嘅爱妃呢封信有少少长，同埋啲字有。

0: 少少丑样，唔，我觉得唔系丑样，系细粒啫。辛苦晒啦，允儿大佬，唔该晒。咁啊，希望点首侧田嘅美丽之最俾我嘅老婆啦。麻烦大佬，天气热，大佬你要多饮水，保重把声啊。你嘅节目要做到3026噶噃。
1: 302，
0: 咁我咪人岁
1: 千岁咁啊！
0: 千岁千岁千千岁，好多谢晒赤柱嘅嘉朗。
1: 我哋似乎呢个520都系一个新兴嘅一个字嚟噶，
0: 系啊，都要点唱
1: 咯，都要庆祝啦，
0: 系啊，交俾你。
1: 好，我系荔枝角6B嘅浩仔啊，喺度咧，我想帮一班兄弟朋友啦打打气嘅，有我阿哥 Sammy 就嚟拎成绩表啦，希望佢会有一张靓嘅成绩表啦。另外咧，我想点唱陈小春嘅《扑火》。咁以下咧就系、是、其他嘅点唱名单，包括有荔枝角6B 嘅 Sammy、坤爷、阿鸡、细佬、细妈、子轩、肥 B、阿勇、柏玲、龚俊、高俊、歪仔、卓南、金毛聪、金毛贤、Billy、嘉轩、5B 嘅阿鼠、石头、绿头。字笑咩？
0: 唔系对住，我真系想试下揾扑火，但系佢得扑点激华春用歌，
1: 陈小春嘅
0: 唔系汪明荃啊！
1: 哇，都几好嘢啊，都几好啊！我哋个全部
0: 落差
1: 几
0: 大，即系嗰个情绪落差嗰首歌带嚟嘅。好，继续。
1: OK， 我读到
0: 唔好意思，读到边？
1: 石头、绿头、智仔、赤柱厨房嘅余日升，阿余日升写咗信俾你啦，快啲回信啦！阿天大头文 ，B 河嘅黄毅斌、龙仔、陈朗奇、文迪、林展星、健仔，就咁多啦。希望各位咧尽早离开，上少啲网啊，最紧要保持正能量。OK，
0: 系咁多啦。
1: 系咁多。
0: 如果真系唔系播破火，播破碟会点？
1: 可能都 OK 嘅。
0: 喂，好啦。同埋呢封先，小天使你好啊！我系第一次写信嚟点唱嘅，希望你会抽中我啦。呢封咧系我专属嘅点唱，想点俾大冷饭 A 嘅石宝宝，麻烦朋友仔叫一叫佢听啦。喂，石宝宝，我中咗点唱啦！你收到我话俾你嘅随意门未啊？我想同你讲啦 ，You can't stop me， 冇人咧可以喺路上吓阻挡到嘅，因为咧条路咧只系得我同你嘅啫。啊，前行咧系绝。对咧，只靠运气逃避现实嘅话咧，我就会接受命运噶啦。好难逃避，应该咁讲现实。咁我仍然咧尽力去就唔会咧令到自己泄气嘅。凭我傲气维持人世道理，求获取胜利。咦，佢原来写紧歌词
1: 个，读到咁耐，
0: 好啦，读到下觉得咦有啲唔对路，应该系歌词嚟噶。
1: 是有 QK，
0: 是有 QK。咁啊，不如唔好唱啦。我系你哥哥阿爽啊，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好挂住你啊。喂，话时话头先啦，咪喺度讲紧咧，佢哋话咩发梦咁啊，希望咩发梦都要梦中见啊咁样啦。我真系发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时你唔系特登谂嘅，而系你可能长期接触嗰件事咧，佢会潜藏咗喺你脑里边啊。跟住你发梦嘅时候咧，佢就会出现咯。
1: 系，但系可遇不可求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喺度可遇不可求咯。即系对我嚟讲就系啦，系啦，系啦，
0: 冇噶啦，呢啲都系靠缘分啦。
1: 可能有啲人有念力啦，咁我就
0: 喂，但系我觉得咧，有念力同埋有念力系好紧要噶，因为咧我咪见到咧，即系方力申咧咪举行演唱会嘅，跟住咧网上面都会有啲片睇翻噶，
1: 即系包括佢啲露肌肉嘅，
0: yes! 哇，佢真系操得好 fit 啊！
1: 但系我想讲，我想讲咧，
0: 做咩
1: 啊？你系咪播歌啦？
0: 系啊，准备咯。
1: 我嗰时讲一句咧，即系。唔系你播得未啊？
0: 未啊，你讲啦，我俾个时间你啊。
1: 我印象中咧，方力申同我系同年嘅。
0: 吓？喂，你点会啊？
1: 播歌啦，播歌啦，得啦，
0: 唔得、okay ，我要搞清楚呢件事。我首歌唔去住，我都要搞清楚。你讲嘅冇方力申细过你
1: 咩啊？我好细咩？系播歌啦，播歌啦。
0: 我而家 check
1: 先。Okay，
0: 方力申40头啫，系咪啊？我系唔好讲啊嘛，方力申系咪40头？但系你冇同我讲你40头。识
1: 完呢一 check， 我讲我收翻，我收回我头先，但系我收回我头先嘅言论，我仅此致歉对方力申先生，
0: 我唔想方力申带嚟投诉佢啲 fans 同你同佢同年真系大件事啊！我咁我要播好心分手先。唔系呢首系好好恋爱嚟嘅，我唔播嗰首。喂。
1: 得啦得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过啦。

每次方力申同埋方力申嘅 fans， 我笑到而家都停唔到。方力申真系唔系同阿庄同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喺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相信仍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嘅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

當局索取進一步資訊，會繼續密切監察海外最新發展和世衛最新建議，按風險評估採取適當的跟進和防控措施。北約情報機關據報認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戰事前的庫存導彈以及相關發射和儲存設施，足夠與美國繼續對抗幾個月。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據北約情報，伊朗現時保有六成戰事前的導彈庫存，而根據美國掌握的情報，伊朗九成導彈發射場和軍火庫仍然局部或者全力運作。在美國現任和前任情報官員就認為，目前伊朗的導彈庫存仍然維持在戰事爆發前的七成水平。據知伊朗在戰事前擁有大約2500枚彈道導彈。消息又指，有證據顯示伊朗已經能夠恢復並且重開幾乎所有地下儲存設施，修復部分受損導彈，甚至完成組裝一些在戰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導彈。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溫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到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風勢有時側勁。展望星期二有幾陣驟雨，隨後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溫25度，相對濕度 84%， 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 Net 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唔係，大家稍安無數，稍安無數先，大家。
1: 唔係，等陣先。係。方力申現年46歲，我哋好強大嘅支援，包括咧我喺屋企聽緊嘅我老公啦。
0: 直播室群情洶湧，我必須要。
1: 出生於1980年2月26日嘅，根據呢個網上邊嘅資料，現年係46歲，方力申點解？你要澄清
0: 嗎？唔係解釋翻點樣群情洶湧法先，因為頭先咧，我一講咗呢一個口誤之後咧，有好多人成日觸入，即係包括星兒啦，即刻觸入直播室啦。咁我聽講阿允兒咧手機都已經
1: 收到，
0: 已經響爆曬好多
1: message 出嚟。跟住咁可能唔係嗱大家咧就冇講話，喂咁搞錯點會一樣？大家只不過 send 翻佢。几多岁？
0: 正确嘅资料系啦，
1: 同埋几月几多出世
0: 咁
1: 样，
0: 真系啦，
1: 系啦。咁但系跟住新闻报道完咧，见我笑到咧，即系要眼泪咁样。佢因为佢啱啱落嚟准备紧，就
0: 系啦，又有意见，有佢嘅个人意见。
1: 跟住我就话。佢做乜事啊？点解你笑到咁？我再话佢同方力申
0: 得啦，得啦，
1: 跟住佢底下就一个表情啦。跟住但系见到张哥哥嘅时候咧，佢就话：嗯，应该系你后生。
0: 唔好再引你呢、這个诶鼓噪。
1: 你公众恐慌系嘛？
0: 公众恐慌啦，系啦。
1: 其实我想问一下，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谂法？
0: 其实我讲多咗少少啫，系我道歉翻先。我真系对于即系包括方力申嘅歌迷啦，咁多年嚟啦，我都系好中意方力申嘅。因为咧，即系我突然间咧回忆翻起咧，我啱啱入香港电台嘅时候咧，咁做个助导啦，咁样咁已经咧，我记得咧第一年咧，即系头几个节目咋，咁就已经揾咗方力申去做咗个小环节嘅访问啦。咁嗰阵时佢仲系泳队嘅，系啦。咁我再谂翻咧，其实佢嗰阵时系香港泳队噶嘛，就已经好受欢迎噶啦嘛，系啦。咁应该就嗰阵时我就觉得系即系差唔多即系入行咁样咯。
1: 即系差唔多一行就等于大家差唔多年纪咁啊！
0: 我冇错，我道歉。
1: 唔系咁，你呢个系你

0: 自己凝住咗啫，咁冇嘢嘅，冇嘢嘅，冇错噶。
1: O K， 系啦，大家
0: 系好笑噶。好啦，冷静翻啦，我哋翻翻嚟咧，我哋万千宠爱嘅节目啦。咁最后半小时咧，继续有阿允儿同埋阿 John 哥哥喺度。但阿 John 哥哥咧仲好留心咁啊，
1: 拎封信喺手上系。
0: 好啦，咁我就今日就俾你读埋呢封信先，跟住就进入咗我会读呢、這、一个即系万千宠爱留言信箱里边咧，留咗喺 Facebook 嘅朋友啦。OK， 交俾你。
1: OK， 最后一位幸运儿就系、是、阿妹啊。你好啊，我系阿妹啊，近排咧为咗准备就判嘅嘢啦，咁所以咧少咗点唱写点唱信嘅，咁但系咧我每个星期日咧都一定会坐定定听你嘅节目。今次写信嚟咧系想同姓赵嘅肥民讲，老公520快乐啊，抽中啦！我知道咧你为咗想我开心啲，咁而咧开始改变咗好多，咁我都好感动嘅。至少咧我哋咧冇好似以前咁成日嗌交。咁啊，将来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只要你记住，一直都有我在喺你嘅身边陪住你，我爱你。咁啊，另外想点埋俾五月份生日嘅 Bowling B 女阿爽 Barbie， 咁啊喺度祝你哋早日毕业嘅。
0: 嗯，好啊。咁我就将咧啱啱收到话，另外仲有一啲咧就要你帮手读嘅，咁喺你个电话嗰度噶啦。OK。好，我哋一人一个啦，咁我读住先啦。Hello， 我是海绵啊，想点俾米田听嘅，麻烦东头七楼嘅朋友仔帮我嗌嗌米田嗱，冇漏咗一个字嘅，佢真系叫米田嘅咋。我知道你咧今日应该好多嘢谂噶啦，虽然咧场面有啲严肃，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我都系咁爱你嘅。唔好听人哋讲啦，唔好听嗰啲即系吓唔啱嘅嘢。OK， 咁啊，永远咧都喺度噶我，咁净系希望咧你之后每日都乖乖地，每日都爱我嘅啫。I love you。
1: 咦，我未收到你嘅
0: 吓，仲未收到啊？咦，你系咪个电话？有啲緩慢啊
1: 我收到其他人嘅信息喎，咁驚，繼續有人話你
0: 唔係同玻璃心同年嘅。嗱，唔緊要，我繼續讀住先啦，睇下你收唔收到啦，唔收到我繼續讀埋佢啦。喂，我已經係用翻自己網絡噶啦，我冇棘住嘅網絡咁樣，係咯，唔緊要咯，你睇住先。好啦，咁啊，玩語天使希望可以抽中我啦，我想點俾將軍澳嘅陳偉霆啊，老公，今日終於見到面啦，你知唔知道我幾咁掛住你啊？雖然啱啱見完面咋，但係我咧一見完一見唔到你就即刻掛住你咯。見完你之後咧，我就好乖咁翻咗屋企啦。晏啲有可能咧，同媽咪咧去商場嗰度食飯啦。想講咧，今日走嘅时候咧落雨啊，哇，好彩有带遮咋。你咧翻去嘅时候有冇淋湿啊？今日见面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希望咧我哋每一次见面咧都可好似可以今日咁样咁开心啦。哈哈，今日终于睇到你啲腹肌啦，哇，口水都流埋啊！哈哈哈哈，继续努力啦，争取变成彭于晏，哇，咁紧要，老公我爱你啊！我哋真系去到旅程嘅尾声啦，好快就可以团聚啦，好快可以揽揽你啦，加油啊 ，love you！ 系咪仲未收到啊？
1: 嗯，
0: 好啦，咁啊，我系 Yankee 啊，想点生日歌俾 Suri 27号生日嘅，咁啊，你记住画俾我啦，知唔知啊？即系画画，咁啊，同埋点俾咧识 Suri 嘅朋友听啦，爱你。

0: Hello， 唔该，我想点 YT 嘅《今世情人》或者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啊。今日廖生咧点俾罗嘅廖太 Ice 听嘅，宝贝系咪估唔到我会喺网上边咧透过呢一个平台咧点唱俾你听咧？系咪好惊喜？系咪好开心先？我会喺出边乖乖咁样等你噶啦 ，Love you and miss you， 等我嚟探你啦。唉，怕你睇唔到啊！诶，而家咪睇到咯，睇到兼读出到添啦。你等一等我，依家我 cap 咗图之后，我
1: 手机可能
0: 有啲事，
1: 系有啲事
0: 停留咗喺1985年嗰度，死啦！

0: 咁但系每次咧，亦都会包容我噶，氹翻我，咁多谢你爱我，我会乖乖地咁等你翻嚟噶。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 唔该晒你啊，允儿。
1: 唔好客气。
0: 好，跟住下一个系咪？
1: 嗯。见唔见到？
0: 咁啊，韩佳佳嘅。
1: 诶，呢个你可能比较难读喎，佢因为佢普通话咧，佢有啲你要睇咗一轮先至，我揿个第二个俾你啊，唔好意思啊，佳佳就我帮你读翻啦吓。好，诶，呢个火烧猪啊。火烧猪老婆啊！
0: 美丽嘅皖鱼大大佬，哦，你依一个新嘅绰号就系
1: 皖
0: 鱼
1: 咗好耐啦。
0: 我想点歌俾火烧猪听下，我系你嘅老婆 D D Milk。老公，我好挂住你啊！点解咁耐都仲未到星期二噶？我嚟紧咧呢个星期咧都好惨，得我同喵喵相依为命，晚晚都系自己食饭。如果你喺度陪我咧就好啦。我呢两日啦冇写信俾你啦，唔好问我点解啊，因为咧你阿妈咧同我喺度咧倾紧手袋经啊，讲得咧讲咗成日一日半咁耐啊，咁所以咧我得翻今日咧可以写信俾你咋，咁啊同埋帮你揾书啦，老公我爱你，好挂住你啊，下次见。
1: OK。好啦，跟住我要帮阿佳佳读翻先吓。Hello。610，我是佳妹啊，我而家咧翻去合肥嘅路上啦。咁啊，大傻大姐嘅女儿啦，小女儿啦，梦婷啦，咁我哋一齐翻妈妈屋企食饭啦。咁啊，小女儿咧都玩到傻晒啊，感觉以后咧，奶奶过嚟呢一边咧，应该都会几好嘅。咁啊，妈妈做咗好多好好食嘅嘢俾大家。今日我咧有俾糖姐带口信啊，但系唔成功啊。你话唔买嘢咧，亦都要留痕。咁啊，明天回口信啦，告诉我系点样啦。咁啊，唔知道点样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话咧，小财迷反复动摇，但是还是想存钱爹咁啊，系咪想买嘢，但又想存钱嘅嘛？呢个有时候有啲挣扎啦。一个朴实无华嘅手奴才啦，一个望夫石啊，就系我啦。琴日咧睇咗一套电影啊，咁啊，哇，那个男主角咧俾人害咗，入咗去监狱，我睇到我咧喊到咧，哇，好伤心啊！好啦，咁啊，唔讲咁多啦，咁啊，唔使担心我，晚安，乖乖，多睡觉，梦中见啊，我爱你，唔该晒。你好啊，叶大大，多谢你读出我嘅留言啊！我想同大榄石博二十仓嘅肥佬讲，好挂住你，好挂住你，好挂住你，重要嘢要讲三次。我好翻好多噶啦，你都唔使担心我，要好好照顾自己，食多啲嘢。星期四见啦 ，Love you， 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
0: OK， 我 OK 啦，我可以再嚟啦，
1: 系咪？见到啦，
0: 系啦 ，OK 啊，
1: 好啊，好啊，
0: 系啊，丽儿家姐嘅点唱啊？咁啊，想点唱俾喜灵州嘉兴细佬噶蛋仔、永同表妹灯仔，咁啊想点唱金，想点歌咧？想点嘅歌咧就系今世情人，咁啊点唱嘅狼咧就系咁样噶。今次想点俾嘉兴小白细佬听，时间咧都过得好快啊！母亲节快乐，期待你放学嘅一天，等待你爱你嘅家姐。咁另外啦，咁就系 JoJo 啦，想点一念。同埋告别呢两首歌嘅，咁啊俾 Yanis 同埋 Yuri 听噶。咁啊虽然咧我唔喺你哋身边啦，但系我会用尽方法啦，等你哋唔好忘记我啊。例如努力咁点下歌啦，咁友谊嘅小船咧话翻就翻噶啦。但系我哋咧，我哋开嘅系宇宙飞船嚟噶。咁有你哋喺度啦，胜过万千个泛泛之交。现实中会遇到好多人噶，但系我咧可以肯定咁讲，我系唔会忘记你哋噶。
1: Hello， 允儿姐姐，我第一次写信嚟咧，点唱嘅，咁啊希望可以抽中啦。想同咧荔枝角六 A 我挚爱嘅老公 B 讲噶，虽然我哋相处嘅时间好短，你就入咗去啦，不过点都好啦，我同你屋企人咧一定会一齐等你翻嚟团聚噶，我哋大家咧一齐挨过呢一段嘅时间，一切都会好噶啦。爱你老公 B， 你最爱傻猪老婆慧慧，亦都咧想点首歌送俾你嘅，唔该晒允儿姐姐，祝你嘅节目咧越嚟越多人收听啊！
0: 好啦，我手头上咗一个嘅就系陈太嘅点唱噶，咁希望咧 就想点唱俾

喜灵嘅卢永达啊，希望佢可以成功申请到去白沙湾读书啦。咁啊，因为咧知道佢真系好想去，咁啊求主保守佢能够成功可以去到㗎。

0: 韻儀姐姐，我是留言俾壁屋四師嘅樂仔啊，老公又是我啊，一個星期過去啦，你幾好嘛？呢幾日咧天氣都麻麻地啊，成日都落雨，你只腳一定又會痛啦。希望你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啦。以前喺你身邊咧都可以幫你按下腳啦，依家腳痛啦，你就要靠自己去按摩下先啦。唔該你啊，唔好成日整親自己啊，知唔知啊？唉，天氣成日又熱又凍咁樣，又涼又落雨，咁你真係要小心啲，唔好冷親，好冇？咁啊，我哋個個咧都冇乜特別，都一切還好嘅，唔需要擔心。好啦，嚟緊呢個星期咧，我哋可以見面噶啦。你估下我邊日會嚟啊？你望下日曆，諗下啦，應該都會中嘅。最後啦，唔好成日咧亂諗嘢，可以諗下我叫你諗嗰啲嘢，唔使諗埋嗰啲無謂嘢。瞓到就瞓，精神自然好，精神好，心情好，即係有。办法有头发，头先我哋讲紧呢样嘢，系啦，咁啊，时间好快过噶咋，仲有八十几日就数过，咁啊，加油啦！等你翻嚟嘅时候咧，就同我四周围去啦。你今晚要瞓好啊，知唔知 ？Good night， 老公，我爱你。好啦，小天使你好嘛，我系石仔嘛，咁啊麻烦你咧，帮我传个口信俾唐福嘅石仔啊。妈妈咧就出咗院之后，身体嘅情况咧唔需要担心，因为一日比一日好嘅，依家已经精神咗好多噶啦。咁啊，石仔啊，你唔使担心妈妈啦。石仔，我想同你讲，你好叻啊！喺入边嘅日子咧，剩翻无多嘅啫，所以咧呢段日子你都要加倍保重，系啊，加倍小心自己嘅身体，同埋好好调节自己嘅心情，期待相见啦！咁一家人咧都劲挂住你嘅，多谢万千宠爱咧全添人，石仔妈上。大家咧，如果想點唱嘅話咧，咁啊好多唔同嘅渠道啦，包括咧開節目嘅時候啦，打電話嚟1872311啦，咁啊可以同星兒姐姐登記啦，咁登記咗有機會揀中你嘅時候咧，就可以真人發聲啦。咁同埋咧都可以透過我哋萬千寵愛 Facebook 專頁啦，咁啊呢一個就唔需要擲個靚時辰噶啦，隨時隨地咧醒起就撳開個即係page 咁樣睇翻嗰個即係留言嗰個位置嗰度啦，私信俾我，咁就搞掂啦。嚇，咁另外一個渠道仲有啲乜嘢啊？你知唔知？
1: 头先我写上嚟啦，
0: 系咯，
1: 系咯，
0: 哦，啱啱地址啦，记唔记得啊？
1: 广播，留翻俾主持人。
0: 佢惊好似自己个岁数仲慌新一张，佢惊咗。好啦，记住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韵儿秀咩啊？最初入行嘅时候咧，佢哋个地址系咩？邮箱咩70200号噶，好似系唔系讲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
1: 但系你一开节目嘅时候。
0: 已经
1: 唔系噶啦，系嘛？
0: 我都唔记得，我突然间谂吓死啦！我究竟系咪？因为你知啦，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有一个叶蕴仪喺广播道嗰度出现，跟住行咗入嚟广播道嘅30号呢个大楼嗰度，就开始咗佢嘅广播生涯啦。
1: 顶多都系26年前啫，头先你讲嘅。
0: 顶多26年前唔止嘅，咁我做万千宠爱做咗26年啫，咁我唔系一入行就做万千宠爱噶嘛，虽然就唔系隔咗好耐嘅，
1: 系，
0: 咁但系就唔系即刻咯，咁几多年就唔细讲噶啦。
1: 我记得你仲做过。韦少宝其中一个老婆嘛，
0: 系啊，记得边个老婆啊？你谂下，睇我个外形，你觉得最似边个？
1: 我知噶，我知噶，我唔记得啦。
0: 你知道你又唔记得，
1: 讲唔
0: 出，
1: 讲唔到个名。
0: 快啲谂下，你我都话你嗱，七个老婆都有各个唔同嘅特性噶嘛，
1: 有一个公主嚟嘅，
0: 系啦，一个建宁公主嘛，嗰个罗敏庄做嘅。跟住咧就另外仲有唔同嘅老婆，有啲咧就比较踏实啲嘅个人咧，就即系你叫佢，哎呀，好想揾有咩问题就揾姐姐帮手咁样啦。嗰啲就姐姐型啲嘅咁样，咁即系佢哋系个人比较定啲啦，优雅啲嘅。我就系跳脱啲嘅，比较调皮一啲嘅，似足我嘅性格系啦。都仲未答到啊！啊我啊，哎呀，惊死人啦！
1: 即系吴君如，
0: 系咪啊？我都唔记得啦，系啦。

0: 啊，咁我都好想听翻呢一个韦小宝一百集嘅长剧嚟噶，好似之前排
1: 早几年我记得播过嘅，
0: 系咪有播过、啊？
1: 有重温过噶，
0: 我自己都唔记得咗添，系啊，做得太多剧啦，嗰时候入行我都几庆幸自己入行嘅年代咧，就系仲有广播剧组嘅年代，咁所以成日都有广播剧录咯，都好开心噶，系、啦，好啦，事不宜迟，为大家咧带嚟万千宠爱嘅空中留言信箱。
2: 我终于打到上嚟啦，好挂住你啊！后日就系我哋乜我嘅生日，咁我就后日过嚟见你啦。应该我自己过嚟嘅，系咯？你谂下有咩同我讲啦？好挂住你啊！同埋你考完试而家完咗成，咁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啦，踢下波打下波就行睇下书，咁我諗下之后仲读咩科啦，我都会好好返工同埋休息㗎。而家今日有少少病，发声有啲咁多沙，不过我应该好快好㗎啦，你放心我会食药，係囉。同埋真系好挂住你啊！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噶啦，今晚见同埋后日见啦 ，love you， 拜拜。
3: 女女，近来好吗？本应该上个星期嚟探你，我要入院做小手术，琴日先出院，你放心。阿妈都好平安，你唔使挂住，我听日过嚟探你，啊，你唔使挂住啊，冇问题啊，俾阿女阿包包同你讲，
4: 你好啊，最近呢个周末咧，同我表姐就去咗呢个沙滩度玩啦，过得非常开心啊呢个周末，所以咧唔使太担心我嘅 ，OK。
5: 好，家姐，好耐冇嚟探你啦。咁有时间我就嚟再探你啦。好啦，拜拜。
6: 留言俾唐福嘅 Kelly， 哥哥，我系爸爸，再一次话你听，你听住，细佬从地下抛上88楼，只系用咗20分钟咋。佢话你放学同你报名跑一次。睇你够唔够胆跑？下次探你再讲。我已经揾咗阿 Kita 啦，佢话帮你揾化妆师。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7: 喂，系我啊，方女士啊，唔知道你有冇听紧咧？咁冇喎，谂住试下打电话嚟睇下抽唔抽得中，点知第一次打就抽中咗。唔知讲咩添？你好好照顾自己嗰种身体，好好食饭，同埋知几时见到你呢，仲有写信俾我啦，系咁。
8: Hello， 丽玲，我现在在合肥回家的路上，带着小阿姐跟她大女儿小女儿，今天去我家吃饭的，他们玩的可开心了，以后奶奶去我家肯定很开心，妈妈做了很多吃的。今天让堂姐拆狗熊，但是没有带成功，没有别人带进去。然后，你明天记得口熊告诉我你到底买了什么，还是闻了什么东西啊？不可以送哦。小财迷反复斟酌之后，还是想存钱。昨天我看了个电影的男主超级想你，看得哭得很伤心，超级惨。我现在在开车，我就不说太多了，我会吃饭的。我在高速上，然后我的体检报告。也没有什么，只是血压变低。好了，晚安。我明天董太太给你带空心机器。晚安，安妮，好梦，拜拜。

0: 好啦，差唔多啦，完结我哋今日嘅万千宠爱啦。咁啊 ，John 哥哥，得闲又要再上嚟，即系吓，因为啲听众朋友都好挂住你。你帮个节目系帮咗几多年啊？嗰时眨下有冇计过？我真系冇特别，
1: 起码有十年啦。
0: 真系咩？
1: 起码有，有应该有，应该有啦，应该有啦。
0: 真唔記得，即係我知道起碼有五六年㗎啦，至少。但係十年係咪真係有咧？我真係冇 mark 低佢咯。
1: 中間有段時間可能我係可能有其他嘅工作安排啦，應該係間斷地可能係大概有十年啦。
0: 即係要頒個即係萬千寵愛金牌咁啊！即係嗰啲咩朱古力嗰啲咧，每一年咧新年咪有嗰啲朱古力嗰啲幣嘅咁啊！咁我哋考慮一下咧，下次整翻一個咁啊萬千寵愛嘅版本咁啊！班底咧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邊咧都有好多重要嘅人物噶嘛，好似之前啊善道會即係嘅同事咁啊啦，都一路幫我哋主持呢一個萬千寵愛嘅再更新熱線咁啊！嗰時阿仙姐啦、馮長添啦、同埋阿 Venus 啦、劉慕賢姑娘啦咁样，都系即系比较长时间咁样，就喺个节目嗰度驻扎喺度咁样噶嘛，一个月一次咁样，都要多谢晒咁多位。
1: 嗯，多谢你哋。
0: 系咁啊 ，John 哥哥几时再上嚟啊？
1: 放心啦，我一想起你，我就会揾你噶。
0: 一想起好耐咯，即系唔知半年定一年咁先至想起。喂，今日礼拜系咪啊？我就话
1: 同埋有啲。即系生理问题啦，
0: 头发嗰度，下次又再
1: 我喺你讨论下，
0: 影张相咁样，我就话唔使惊噶。总之啦，孖转嘅朋友，同埋咧，你个转咧系比一般人大添噶，因为有啲人个转咧系细啲嘅，细转嚟噶，你嗰个系大转啊，即系嗰啲风眼咁样啊，十级台风嗰啲风眼咁样，所以个转到嗰啲头发比较薄弱咁样嘅，
1: 就有啲错觉咁样，
0: 就有啲错觉嘅啫。
1: Okay.
0: 所以你唔需要担心，亦都唔需要一阵间转头咧收工之后去买嗰啲生发嗰啲我嚟查嘅，
1: 好
0: OK， 好啦，咁啊喺度再一次多谢 John 哥哥啦，亦都咧希望咧各位听众朋友啦，当你有任何一啲即系说话想讲嘅时候啦，出边嘅家人又好啦，在囚人士或者人士都好啦，咁啊透过万千宠爱呢个平台咧，随时都可以咧全情达意嘅，我哋都好乐意为你服务嘅，咁啊祝阿 John 哥哥唔需要再为头发烦恼。有头发有办法。
1: OK， 我有空都会嚟探下大家嘅。
0: 你一定有嘅。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单边挖掘 U 型盾救基等，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说很高兴见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和物料，并且透过北都发展项目将他们推向国际。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左右驾驶电单车在大埔完善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截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架树枝长大约8米，直径大约0.15米。署方话，承办商曾于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所有树木，如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表示，截至5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船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中美元首近日会面，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刘海船说，市场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可以保持稳定关系，至于开拓新市场，他希望放多些精力在中亚市场等，而副处长亦都正出访非洲。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方面，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到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七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5: 每逢黑雨、台风，我哋作为市民，一般都会留喺安全地方，等待恶劣天气过去。但从城市管理嘅角度去谂，要做的工作就多好多，例如要留意住边区开始

0: 出现水浸，积水到底去到几深？因为对一个人口密集、道路繁忙、楼宇密集的城市来讲，水浸带来的影响往往不只是路面有水那么简单，而是会连带拖累交通网络、物流运作、地面设施和公共安全。更加关键的是，天气情况可以变得很快，迟几分钟知道，应变部署就已经可以完全不同。今集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科学为民服务巡礼2025论坛及讲座系列的其中一场讲座，题目是智慧韧性防洪，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来自渠务署的机电工程师吴文波先生会从实质公共服务场景出发，讲解渠务署怎样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运用摄像镜头、感应器、影像分析技术以及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和前线水浸监测结合起来，看看他们怎样将一个原本属于通才的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成为能够判断水浸场景的专家。当极端天气遇上高密度城市，水浸造成的损失会被道路密度、人口密度以及基建依赖程度放大。正正因为咁，水浸从来唔只系一个排水问题，而系一个城市韧性问题。当极端天气变得更频繁、更集中、更难预料嘅时候，应变部门就更加需要一套能够持续观察、即时理解现场情况嘅方法。但传统监测方法本身有佢嘅限制，以往靠市民打热线、靠新闻画面、靠零散消息，但这些资讯比较滞后，往往要等事情已经发生、画面已经流出，或者市民已经受影响，部门才收到信息。
1: 以前我们怎样去处理明知道有水浸的个案的呢？以前这里有两人，以前是透过一些新闻的消息知道，另外一个就是透过24小时的渠务热线，从市民方面得到现在有没有水浸，或者甚至是水浸的情况严不严重的。sorry， 呢度都講講賣下廣告大家嘅左手邊啦，都會見到嘅就係渠務署嘅嗰、那個緊急事故控制中心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噶啦。咁但其實都因為而家用翻舊嘅方式咧，其實咧就唔足以應付，因為其實頭先都講啊，越嚟越誇張，越嚟越嚴重，越嚟越大雨啊！所以咧，我哋就單單靠住公眾打電話俾我哋聽，甚至係睇住新聞報告咧，唔足以應付。咁所以我哋咧就都好想都講噶啦，就話好想將被動變為主動加強呢個水浸嘅情況嘅監測。睇水浸咧，對於渠務署嚟講咧，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咁點樣挑戰法咧，係一個技術嘅任務嚟嘅。咁如果要精准咁检测一啲嘅水浸，呢度都有睇啦，大家都睇得到，咁就可能会用啲 sensor， 咁即係一啲传感器，咁呢度都有讲嘅，就係用啲静水压力传感器啊，咁叫做英文叫做 hydrostatic pressure sensor 啊，咁可能另外仲有一啲嘅，咁超声波嘅水位传感器啊，又或者係一啲叫内炉监测器等等。咁我哋要確保呢，喺极端天气底下呢，依然呢啲嘅 sensor 可以運作得到，其實都唔容易噶啦。確實係嘅，我哋都知道用 sensor 咧係一定係最準嘅。不過諗一諗，即如果一條路係唔平嘅，咁唔平係好正常啦，係咪先？咁我係咪即係喺條路度咪要裝好幾個 sensor？ 一條路就幾個，十幾條路就可能幾百個噶啦喎。咁可能成千上萬個咁咪裝曬喺香港度。咁我哋要發覺咧，其實要喺道路上面安裝好多個 sensor 咧，即係費用就好揦脷啦。同埋保養都好唔容易，因為其實咧對於一個工程師嚟講咧，安裝已經好唔容易啦。咁但係如果仲要去保養啦、運作啦，咁個費用咪好誇張、好昂貴咯。咁甚至對道路使用者都帶嚟好多不便嘅喎。
0: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 对渠务署来讲，就不只是科技潮流，而是一

0: 项值得采用的技术。很多时我们讲人工智能，很容易停留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想象，识答问题，识睇图，识推理，好像什么都识做。但去到真正落地应用，尤其是要在极端天气之下支援公共应变，要求其实完全不同。这套系统的目标不再停留在辨识画面里面有没有水那么简单，而是要回答一些更具操作性的问题。现场是不是正在发生水浸？积水深度大约是几多？程度有几严重？这些资讯如果可以更早找到，应变部门就有机会做到由被动接报走向主动监察。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其实现在影像辨识技术这么厉害，为什么不直接用传统电脑视觉模型，而要用到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吴文波先生提到，传统人工智能在认车、认路牌、认动物、认固定物件方面可以非常准确，甚至连位置都标得很仔细。但问题是，水浸不只是一个单一物件，而是一个要结合场景、比例、语境和风险去理解的抽象概念。因此模型需要有推理的能力。
1: 傳統人工智能呢，我們會說它認一些物件、物體是很準確的。咁啊，即系我哋会叫做 object detection 啦。咁啊，即系呢度又就有一个例子啦。咁啊，即系认猫、认狗，咁啊认埋只鸭仔。咁佢咧好叻嘅，可以去揾得到呢只系猫，呢只系狗，呢只系鸭仔，甚至佢个位置我哋都定得埋。咁因为佢系靠咩咧？就系佢喺佢嘅数据库里面咧就教咗佢好多次。呢只系猫，咁样系猫，咁样系狗，系啊。咁佢即系分得到啦。咁但是呢即我就都咁讲啦，即如果佢即放返去同一张相里面，咁其实佢可以认到咩呢？认到路牌啦，认到车啦，咁认到即係有一啲积水。咁但係呢，佢如果要去明白一啲乜嘢叫水浸呢，又或者甚至水浸得几严重呢，咁佢呢就即係唔好意思啦，佢做唔到。点解呢？因为佢冇咗一个即係推理能力。或者咁講，佢冇乜常識嚇。咁佢呢啲咁抽象同埋複雜嘅概念咧，水浸係乜嘢咧？佢冇辦法理解得到嘅。咁咁其實即係我頭先講object detection 啦，即係用呢個舊少少嘅方法，因為曾經做過即係用嚟認水浸咧，其實係有嘅。咁點做咧？咁其實咧就係、是、即係我用翻呢幅相啦。咁可能咧就係、是、畫翻一個區域。就例如就係呢個積水嘅區域啦，呢個灰色呢、這個，咁佢就話如果滿曬水嘅話咧，咁咧即係呢個區域滿曬水，咁佢就會話啊呢度水浸啦。咁咧我哋佢有個行內咧有個專業嘅 terms 嘅，咁就叫 segmentation， 咁啊影像分割。咁確實係嘅，可以做到。不過個問題係咩咧？試諗下，如果我呢個鏡頭咁啱俾人轉咗一轉，又或者即係按住需要轉咗一轉嘅話，咁呢個位置框呢個框唔啱嘅咯，咁點算咧？咁咁呢個程式員咧就要去即係人手去將呢個框框咧再框多一次。咁一支一次冇問題嘅。如果去到十支鏡頭咧，如果100支鏡頭咧，咁我哋就發覺唔係好可行啦。
0: 不同於影像分割技術，多模態大型語言模型係喺大型語言模型基礎之上，再加入視覺、聲音、影片等多种数据理解能力，令模型不只识睇见画面入面有啲乜嘢，仲可以一定程度理解物件之间嘅关系、场景上下文，甚至抽象概念。换句话讲，佢做嘅唔再只系识别物件，而系开始接近理解画面入面嘅情况。传统视觉模型走向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亦直接带出下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算找到一个够通用、够聪明的模型，它又怎样才可以真正学习分析水浸这项指定任务？团队要做的是透过知识注入、提示词设计、监督微调 和结果优化，将原本识睇好多嘢嘅模型逐步训练成为能专业地看懂水浸问题嘅模型。
1: 我哋同科大嘅呢个项目嘅目标咧，就系将呢啲大型语言模型啊，就由通才变为专才，甚至系咧成为水浸嘅专家，咁啊能够去帮助到渠务处嘅同事咧，快速去应对水浸嘅情况。咁啊，我哋将呢个项目咧分咗三个部分嘅。咁啊，第一个部分咧就系收集数据啦，喺合适嘅位置，喺合适嘅高度咧安装一啲嘅摄像镜头，即系 CCTV 啦，咁同埋唔同嘅 sensor。咁啊，第二部分咧就系针对嗰个 AI model 啦，咁咧就系即系可能会教佢一啲嘢啦，咁啊即系包括呢个指导推理啦，guide reasoning 啦，咁啊同埋一啲嘅特定嘅水浸嘅知识俾佢知道。咁第三方面咧就会即系做一个叫仪表平台，我哋英文叫 dashboard 啦。咁将呢啲结果啦，同埋数据咧可视化嘅。咁啊，当水浸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呢个警报咧尽快通知我哋嘅同事。

0: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1: 大地书香，
2: 一曲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系最能够触动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鸣。
0: 一曲好词影响深远，
2: 唔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国人咧去学唱。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黄秀烈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5: 讲座智慧韧性防控，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讲者渠务署机电工程部工程师吴文波先生。渠务署在两个曾经在2023年9月7日特大暴雨出现过严重水浸的位置，设置了10个收集数据点，特登揀一些历来真的出过事的位置，等系统有机会面对现实世界的复杂场景。因为一套监测系统要能够在高风险场景顺利运作，才可以考虑讲扩展。未来这套系统还会将结果整合到管理平台，方便操作员作监测、警报和决策。不过就算模型有推理能力，都不代表它自然会得出啱的结论。因为推理是建基于知识，如果你喂入去的知识本身有偏差，模型一样可以非常自信地推理出错误答案。这一点对水浸监测特别重要，因为一个看落貌似正确但实质是错的答案，可能比直接答不到更加危险。
6: 可能大家都听过的了， garbage in garbage out。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好誒，即係唔好嘅數據咧，你會 train 出嚟嘅 model 咧會係點啊？就係唔好咯，係啊，佢會俾啲垃圾你噶。但係相反，即係如果足夠而且好嘅數據咧，就理應上咧就係越訓練呢個 AI model 咧越訓練得越好。咁啊其實去揾呢個我哋會叫做數據庫啦，或者 data set 咧，其實係好唔容易嘅。即係我哋同聯同科大啦，咁啊好趕咁啦，咁就揾咗，即係開始嘅時候咧揾咗20000张以上咁啊水浸嘅相。咁但係咧，我哋篩選出嚟嘅咧，你都要寫，都話其實得2000张係比較好嘅啫。咁啊作成咗呢個 data set 啦。咁呢度有兩個好重要，即係 data set 做咗出嚟之後，有兩樣嘢好重要嘅。第一個咧就係分割佢。咁咧分割它成为一个叫做训练集啦，就是另外一个就叫做测试集，咁大约就是80%、20%，大约是这个数字的啦。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随机分配，大家都见到。咁呢就是因为呢人呢不好意思，即是有时呢会有啲偏见偏差，咁我哋就尽量想将佢呢即是随机，以至我哋呢减少咗人为所带来嘅偏差。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嘅，其实仲就是咧，呢兩個呢兩 set data 咧，即係成為咗兩 set 之後咧，就唔。

0: 可以分即即泄露俾對方。咁就係咩咧？就係、即係我哋會話唔可以有個叫做 data leakage。咁就係累近啲乜嘢咧？容易啲明白就係、是、如果響模擬考試嘅時候，咁唔小心將到一啲嘅考試題目放咗去模擬考試嘅裏面，咁嗰個考生咧，即係佢呢個學生咧，就好即係佢即係考試嘅時候咧，校內試全部都識曬，因為佢一早已經背咗。咁但係去到即係 AI 咧就好叻啦，話如果你泄露咗俾佢，咁佢咪考到100分咯，係咪？咁但係到佢公開考試，佢從來都冇望過，發覺咦佢唔識嘅喎。咁我哋要將佢呢兩個 data 咧就分割得好清晰，以至咧我哋唔會泄露俾對方。咁我哋就知得到咧到底呢套 AI 咧佢係咪真係 work 嘅咧？係咪真係識答到我哋想要去答嘅問題？
1: 吳文波提到。團隊一開始找了超過20000張水浸相，但最後篩選到真正適合做數據收集的大約只有2000張，尤其是水浸場景會受光線、雨勢、鏡頭角度、路面反光、車輛遮擋、物件比例等因素影響，如果數據質量不夠，模型很容易學了表面模式，但是就不适应付未见过的画面。另一个训练关键是思维链设计。在这个项目里面，思维链的真正价值是将模型判断水浸的过程拆开，令每一步都变得可以检视，可以修正。对一个要用在实际管理场景的系统来讲，这种可追踪性比讲得出答案本身更加重要。
0: 我俾一个即系例子啦，就系小明如果有10蚊，咁啊就买3支2蚊嘅笔，咁到最终剩翻几多钱啊？咁啊小学生会答4蚊，咁但系其实佢系撞中呢个答案啦，定系佢真系知道呢个答案系点出嚟嘅咧？咁所以咧老师就会话啦，就系、是、麻烦你将每一个 step 都写出嚟。咁咧就係、是、即係用咗幾多錢啊？咪3×2咪等於6咯。咁10蚊，即係第二個 step 就係10蚊减6蚊，咁咪4蚊咯。咁答案就係4蚊啦。咁我哋就會知道啦，即係 chain of thought， 即係呢個思維鏈咧，其實就將 AI 嘅諗法同埋佢嘅演算嘅方法就講曬出嚟。咁其實可以幫助我哋乜嘢咧？就係、是、如果佢個答案唔係咁啱，或者唔係甚至係錯。咁我可以每一个步骤咧去望一望佢边度错，或者佢个逻辑喺边度出咗问题咧，我哋亦都可以好容易咧去作出修改。咁呢度都讲嘅，其实我哋就将呢、这个成个 training form 就得5个 step 嘅啫。咁啊专注响水浸嘅管理啦，咁问一问佢有冇水浸啦，如果冇，咁啊唔好浪费咁多 GPU 嘅资源啦。咁如果有啦，咁啊揾一揾有冇啲即系 object 啦，可以即系有啲参考物啦，去睇一睇。咁啊人啊车啊扶手啊，咁啊灯柱。咁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個data set 嘅俾佢，就係將呢啲嘅數據咧，即係車啊、扶手啊、燈啊、人啊、腳啊嗰啲，全部咧就拱曬落去，咁啊以致咧佢咧就可以揾翻呢個 data， 咁啊容易啲俾 AI 可以容易啲估算得到咧嗰個水浸嘅嚴重程度。
1: 这个做法本质上是模拟人类观察现场时候的思路。一旦模型答错，工程团队就可以回头看究竟错在哪一步。是一开始根本没认到水，还是参考物件找错了，抑或有关知识没调用到。而检察增强生成亦在今次项目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某程度上就是帮模型养成不要乱估的一个习惯。模型就算本身已经有一定知识，去到特定街景、特定物件、特定比例判断时，仍然可能因为记忆模糊、场景复杂而产生所谓的幻觉，即是好像讲到头头是道，但其实只是凭感觉提供答案。有了参考对象资料库之后，模型不需要单靠直觉估算，而是可以见到物件之后去资料库检查尺寸，再配合画面中被水淹没的比例去作推算。

水浸监测已经由过去依赖消息通报和零散画面，走向一套以多模态人工智能为核心，能够主动理解场景的智能水浸监测系统。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看看这套系统的模型优化、评估方法和实际效果。我们今集大学堂时间差不多，下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都会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稍后亦都访华，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一名38岁男子昨晚10点几驾驶电单车在大埔沿线路往沙田方向行驶期间，撞到折断的树枝，头部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路政署表示，经初步评估，相信树干因为天雨和阵风导致其内部腐烂位置突然断裂，确实树枝断裂的原因就有待进一步详细检查确定。署方对于意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路政署证实，涉事的树木是署方辖下一棵相思树，断裂的树枝长约8米，直径大约 0.15 米。署方说，承办商曾经在3月初和4月中作雨季前的例行检查，该树被评为状况尚可，并无异样。署方表示，今日会完成检视涉事斜坡和邻近斜坡的所有树木，如果发现有问题，树木会立即移除，确保公众安全。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世界家庭医生日嘉年华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向他们颁发感谢状。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呼吁更多家庭医生参加基层医疗署的基层医疗指南，形成更好的服务网络。范婉文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市民可以透过全港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为服务的切入点，配对自己选择的家庭医生，按市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和风险需要，获得一系列标准化和个人化的医疗服务，全面和连贯性的照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揀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4: 哇，真系好新、啊，咁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至10点，
6: 手下留情。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香港散文作家黄秀莲。秀莲老师除咗写散文咧，其实佢都有参与一啲社会公益嘅活动。佢自己系中文大学毕业，所以咧佢就贡献翻自己嘅母校咧，曾经策划过一场嘅展览，个题目叫《九十风华帝女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任伯珍藏展。其實任伯，大家如果熟悉粵劇的話都知道是粵曲界的兩位天花板級的前輩。今天就請秀蓮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當年的策展和任伯這兩位前輩的故事。秀蓮老師你好，
2: 志榮你好，各位聽眾你好。今日咧係一個好開心、好特別嘅日子，因為今日係白雪仙博士仙姐98歲嘅生日。
1: 今日5月17號咧，都正好係農曆4月1號啊，係仙姐白雪仙嘅農曆正日生日。嗱，我所知咧，仙姐啲徒弟咧，多數都係同佢過農曆生日嘅。
2: 啱啱好是今日，而且呢啱啱好今年呢是他当年创立的先鳳鳴劇團的70周年，所以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咁好开心呢可以同大家喺度讲下回忆返先鳳鳴嘅劇團，同埋讲下当年个

0: 劇本流傳到今日，惠及咗啲以後喜歡粵劇嘅朋友。
1: 好，咁啊，請秀蓮老師介紹一下當年嘅展覽啊！
0: 一曲《帝女花》，落花滿天蔽光，係最能夠觸動我哋香港人心底嘅共鳴。唔單止廣東人，甚至外省人，以至咧而家咧都唔少外國人咧去學唱喎。喺1956年，仙姐咧係當時係28歲，佢咧係一個理想主義。完美主義，即係而家現代心理學九型人格之中咧，佢係一號仔理想主義嚇。佢當時嘅心願咧，就係希望將粵劇提升到去高雅嘅品位，所以咧係成立先鳳鳴嘅劇團。據唐迪生講，唐迪生就係大家識得啦，係一劇作家。佢話當時咧粵劇咧嗰啲落伍嘅嘢咧，成為啲陋習啦。譬如格調啦、庸俗啦。製作的粗陋，沒有認真排戲，又沒有導演來統籌，沒有完整的劇本，劇情是不受重視，只是靠著大老官來撐持著大局。觀眾入場就只是為了聽大老官唱個主題曲，這個是當時粵劇不是太好的環境。不過呢，因為戰後之後呢，香港的政局就很穩定，咁於是咧，粵劇每一個行當嘅頂尖人物咧，剛好都雲集咗喺香港，就可以話一試多少豪傑。當時咧喺背後製作，其實係三股力量，就係、是、班主啊仙姐啦、唐迪生同埋胡英係孫養龍夫人，佢哋三位咧喺背後咧就製作嘅。當時咧，第一屆就喺1956年嘅6月，就係、是、上演唐迪生新編嘅《紅樓夢》，但票房咧唔係好好。接住咧就做比較通俗嘅《唐伯虎點秋香》咧，又幾賣座喎。於是咧，劇團咧面臨咗考驗啦。如果繼續通俗嘅話，佢就唔需要搞呢個戲班啦。咁真係一個 to be or not to be。頭先咧，我哋講嘅完美主義、理想主義。先姐28歲嘅時候，佢首創由導演排戲啦。無論係講戲、排戲，因為正式嘅公演咧，唐迪生毫不鬆懈咁樣提點住嗰啲演員同埋樂師啊，點樣去營造氣氛。第二點咧，佢哋排練好認真，佢嘅製作能夠精益求精，佢不惜工本，一團人嘅工作人員咧超過100個人，大家同心同德。阿仙姐咧，就對於一啲小嘅角色，只要做得好咧，佢都好讚賞。譬如朱少波，就係一開場嘅時候咧，做牙差啊，念幾句講下我身份，交代下劇情。但係佢做得好生動嘅，咁阿仙姐都好讚賞佢嘅。仲有啦，個劇本咧，曲詞好精簡，好順口易記。陳寶珠就講過，佢係咧佢做嘅唐迪生嘅劇咧，你一唱上句咧，下句好似跟住出嚟嘅，唔使好辛苦记嘅。仲有好难得嘅，就系咧，饮姐同仙姐咧礼贤下士，请益多方。
1: 当年咧，饮姐过世嘅时候，其实好多人都好惋惜。秀莲老师都写咗一篇悼念嘅文章，就用咗《帝女花》入边其中一个场景叫洒泪暗纤袍。其实呢个系一个动作嚟嘅，有时有啲位系唔需要用言语去表达，一个动作咧系有点睛嘅功效。不如我哋讲一讲呢个场景啊！
0: 成個《帝女花》的劇呢一句我覺得呢是《帝女花》的精神，就是說她突破了即是男女的情愛，而是有悲壯的愛國情懷，就是因為呢崇祯殺女，先殺超人，然後到長平，但是怎知呢長平呢就是只是傷了個鼻，是未死的，那個舊臣呢就是抱回她救回她回家，但是呢后来旧臣将佢出卖俾清帝，当然以佢嘅身份，佢当然唔可以归顺清帝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去庵堂嗰度就扮做道姑。啊，点知道咧？无意中驸马喺风雪中桥上边撞到一个人，咁似曾相识嘅咧，咁于是咧就有庵谕啦。啊，咁佢终于答应同驸马再续前缘啦。点知道驸马？竟然之间带住清室大臣嚟接公主翻去清廷， 哇，当时公主就大怒啦，

0: 为他此行呢不知道怎样的，如果天帝反目的话呢，可能他一去不回，所以他牵牵个袍，牵他的衫袖，可能是这对夫妇一生一世最后的一次接触。但是这样的动作，如果是青室的大臣看到，他们可能会有疑心，你开开心心地归顺回去享受荣华富贵的嘛，为什么公主要哭，还有为什么她这么舍得要恃着驸马的衫袖啊。于是呢驸马就唱她小别自飞永别，公主啊你愿何洒泪暗牵袍。即是说呢故意掩饰，哎呀我们分开一阵啫，不是永别啊，公主啊你做什么要掹着我衫袖啫，就是去掩饰他们的背后这个计划，还有等天色的大臣呢不要怀疑他。于是他有这样的急才，于是日后呢他上殿的时候呢他表现出来咁英明神武了。那为什么我就用这句句眼呢，那以后饮者过世了，我们都是一切永别了，我们是洒泪都暗牵袍。
1: 我陶醉在你所讲的故事剧情当中。所以一个好的剧本呢，真的不是唱词要几咁靓啊。佢嗰个小动作呢是胜过千言万语。请秀莲老师呢直头读你这一篇悼念文章啊，洒泪暗牵袍的片段。

0: 情绪激动得无以言传时，唯有用动作来表示。观察入微的作家都善于借动作来撞情，有时一个小动作可能胜过万语千言。唐迪生正是这类作家，就凭这五个字已经细腻而全神地勾勒出一幅既悲壮亦凄美的死别图。且看驸马在清殿如何义正辞严，雨大风亡，针针见血地将满清伪善的面具拆穿。天帝落不到台，即刻以死相胁。驸马立刻回敬地说：杀人不在金銮殿，上我一张老者把尸床。倘若杀身恰在凤凰筵，只怕银阁金冠难为文员唱。这位驸马不是夫朋妻贵的窝囊汉，而是不辱使命投国争荣的论相如。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刚才我陶醉在戏曲的场景当中，我一时不能回过神来。那我们今晚请来的是散文作家黄秀莲老师，跟我们介绍粤曲的世界。他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唐迪生的《大女花》里面的一个动作胜过千言万语。
0: 剧本就是一剧之本，就是我想是用一些时间来讲一下唐迪生的剧本。唐迪生呢是为了先凤鸣的剧团可谓呕心沥血，他一生人呢写了400多的剧本，但是他巅峰期就在57到59年，就约莫是先凤鸣的年代了。那唐迪生一生的志业是什么呢？就是保护发扬粤剧的优良传统，同埋移风易俗，做社会教育的艺术形式。我相信唐迪生呢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讲过《论小说与群子》那里讲过，我们中国人很多思想是被我们看的小说的影响的，《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啊，所以说肉身一国的国民呢是要先身一国的小说。咁样咧，我相信阿唐迪生系受佢影响嘅，所以喺佢剧本入面咧，除咗啊好优雅嘅词组，唔好忘记嘅就系佢喺佢剧本融注咗好多中国人嘅美德、中国人嘅理想。个道德情操系包括咗家国之情、夫妻之爱、朋友之义，譬如《帝女花》咁样，唱香腰嗰度咧。

0: 主话佢盼得化族共偕白发，遂果愿看化族翻血浪。佢哋唔舍得死嘅，呢、这个唔舍得死就系佢哋人性嘅表现。啊，一对夫妇经历咗咁多变幻啦，终于拜堂啦，等到呢一日啦，呢一刻啦，但系最后佢哋系选择咗死。咁啊，从呢个选择取舍咧，系觉得呢个决定更加伟大。而且当时公主亦都担心嘅、哦，怕驸马识乱奉配，不甘殉爱，伴我临泉阳。佢要殉国啫，但系女婿系外父，又差咗一皮噶咯。驸马肯唔肯咧？种种嘅疑虑啊，觉得佢写得好好，好有血有肉，好人性化。
1: 呢、这个真系一剧之本啦，尤其系描写思路嘅变化咧。
0: 咁佢哋咧就系先向先帝鞠躬问安，然之后先至夫妻饮交杯酒，而呢个酒咧就系、落咗砒霜。佢入咗天殿，唔系为富贵荣华，而系为全台富在囚人。咁样咧，大女花系咁，其实咧佢好多剧本都好好嘅。譬如《紫钗记》，《紫钗记》嘅李益咧就讲咗说话，佢话咧。大丈夫以重节义嚟创一生嘅基业，欠人一文钱不还债不完，所以要佢弃租康重分配咧，佢系万万不能嘅。
1: 啊，呢个时候呢、这个台词可以义正言辞啦。
0: 系啊，仲有讲起一啲同我哋同一啲长辈共患难之情。咁譬如《蝶影红梨记》啦，中间系有啲误会啦。咁佢当时咧，女主角谢素秋就话啦：以无可恋炎凉地，纵使我圆门乞食，都要将你细参扶。佢就同阿伯伯谂住去投靠男主角嘅好朋友啦，点知人哋唔肯收留佢。咁佢就话系噶啦，呢、这个以无可恋啊，世态炎凉。不过我即乞食都好啦，伯伯，我都会。一路咁细心咁搀扶你，呢种系一种好好重情嘅，好长情嘅。咁仲有啲咧，有少少嘅批判政治啦。再世红梅记就系讲个奸相啊，贾似度咧就有十几个姬妾，其中一个咧新收一个李惠良。李惠良咧就系临死之前咧系有闹啊贾似度嘅。咁其实咧我系因为年轻嗰阵时咧，即系细个嗰阵时咧，屋企系我姑婆好喜欢任伯噶，咁所以咧我又成日去睇戏啦，咁有机会听嗰啲粤曲啦，听听下咧，我觉得系对于文学嘅写作咧，其实系有帮助嘅，因为青词丽句啊。
1: 嗱，其实唔单止系青词丽句啦，大家都不妨咧大谂头一啲啊。你可以将唐迪生嘅故事咧这个起承转合啊，曲折离奇咧，不妨试下再创作啊。
0: 好，最后咧系喺今日啊，先姐98岁生日嘅时候咧，祝佢芳龄永继，仙寿恒昌。
1: 今日都好多谢秀莲老师同我哋带嚟咁多精彩嘅故事。多谢你的介绍，谢谢你。
0: 多谢志永，多谢各位听众。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永。
1: 嚟到文化与诗，嗱，讲到睇戏啊，一台好戏真系可以令人心情起伏，随之变化。咁啊，做观众真系好幸福。嗱，讲下中国以前睇戏嘅戏台啊，最早期咧就系一啲街头表演啊，最多喺地下铺个布，咁唔会搭戏台，唔会高台嘅，所以观众同埋演出者嘅距离咧系亲密无间。到咗宋代啊，就有勾栏啦。嗱，呢一种勾栏咧就移入去室内，用栏杆或者系布帘围一围，咁就明确分出表演区同埋观众席。嗱，成语瓦舍勾栏咧就出自呢一种表演模式噶啦。瓦即系砖瓦嘅瓦。通常咧一间瓦舍即系一间屋入边咧一个室内场所入边咧系可以同时围出几个围栏啊，咁啊同时有几场演出，我哋都可以想象到场面好热闹嘅，所以瓦舍勾栏就代表咗宋元时期嘅市民娱乐生活。再发展落去啊，戏台开始搭高啦，出现四边有柱，再加上顶盖嘅舞台啦。咁观众喺下边系可以全方位四面去观赏嘅。咁去到明清时期咧，就渐渐变成三面舞台，因为咧拍埋墙咧，利用墙面嘅折射咧，个声音系可以收得更加好噶嘛。再之后啊，到明代成化年间，戏台咧就变成一面墙啦，一面观看。分开前台后台，咁就方便演员咧去后台换衫。

0: 咁明朝时期戏台多数都喺寺庙所建嘅，所以叫庙台或者系戏楼。再后来咧，有钱人家会喺屋企自己搭戏台养戏班。咁然之后去到清末民初咧，戏台就由庙宇移到繁华嘅商业圈啦，即系入咗城啊。嗱，戏班演出咧就由临时嘅戏棚移到固定嘅戏院。嗱，睇翻我哋香港啊，早期嘅戏院有太平戏院、高星戏院。嗱，以前戏院咧系真系攞嚟做粤剧演出嘅，但系发展落去咧，戏院又加埋播电影嘅功能。嗱，呢啲就系与时并进啦。其实我今日讲呢啲咧，只系一啲简单嘅介绍，回顾一下戏台嘅转变，唔得详细嘅，因为背后有好多学问啊。坊间都有专家学者咧，专门去研究中国嘅戏台发展，咁我哋系可以揾专注嚟去读一读嘅，咁都可以亲身去寻觅而家仲存在嘅古戏台。因为保留到今日嘅戏台咧，喺中国仲有好多。除咗民间戏台啊，大家去故宫嘅时候，即系北京故宫咧，都不妨去揾一揾皇家戏台。故宫入面咧有一个唱音阁嘅大戏楼啊，唱即系畅快嘅唱。咁呢一个演出嘅舞台咧，对面就起咗一个阅士楼啊，阅读嘅阅。是否的是阅士楼，咁呢一个楼高两层的建筑咧，就是皇帝同埋后妃睇戏的地方，即系观众席啦。至于戏台另外两边咧，仲有两层小楼，系俾啊啲宫女啊大臣企喺度睇戏嘅。嗱，呢啲真系皇家戏牌啊！而众所周知咧，慈禧太后都好中意睇戏，所以啊，我哋去北京颐和园咧，应该仲有机会系睇到一个叫德和楼嘅戏楼啊，分三层高，每一层有名嘅，分别系福台、禄台、寿台，即系福禄寿啦。嗱，呢一层德和楼咧，系当年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起嘅，即系总之所有都系寓意吉祥。而在最后那层即是寿台的下面呢，还有一个地下室，里面有一口水井，现在当然没有水了。当年是去到表演飞龙喷水、水浸金山那时候，就由这里拿水出来。可以想象每一场演出是几咁认真去制作。所以都是那句，做观众是最幸福的。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

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率先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乃至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包括国产超高强钢行人天桥、横梁横向转体技术，成功克服地理和环境限制，促进北都基建尽快落成。他說很高興看到工程團隊積極引入國家創新建築技術和物料，並且透過北都發展項目將他們推向國際。他期望北都的建設能夠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內地和海外的先進技術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腳的舞台，並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基建樞紐，全力支持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高質量發展。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報販被殺的案件，一名54歲男子在深圳落網，移交本港警方，稍後將被落案控告謀殺罪，明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連同這名男子，警方多年來就這宗案件已先後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車輛運送刀手，也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會繼續追查。因應世衛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特區政府宣布啟動伊波拉病毒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下的戒備應變級別。截至目前為止，本地從沒錄得伊波拉病確診個案。衛生署表示，根據世衛通報，今次伊波拉病爆發證實由伊波拉病毒屬中的本地是本迪布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和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

0: 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将会导致美国遭受更加猛烈、更加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一星期一次的港台港台又来了，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Didi 和 Mini 在这里。Hello, Didi。
7: 你好啊 ,Mini。
6: Didi, 你知不知道近日我们很流行在这里讲一些年轻人，就叫他们 Gen Z。跟住就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仔。咁我呢呢几日呢上一个 social media 嘅时候见到有个 post 喎。我觉得好好笑，想同你分享一下。就是呢有人话呢佢爸爸已经好大年纪㗎啦。跟住然之后呢佢为咗迎接自己公司新嚟嘅实习同事，佢想同佢沟通。你知道啲年纪大少少嘅人可能讲嘅嘢未必系同年轻人咁贴近㗎嘛。
7: 冇错。
6: 佢就整咗本潮语天书。
7: 是
6: 即是呢就例如哪一个词语就等于哪一个词语这样。即是呢他还会整埋一些情景例句啦，例如就是唉 ,Didi, 你份嘢做错晒，搞到我好 emo 啊。即是好 emo, 即是可能好情绪化，好唔开心这样的意思啦。跟住呢啲人在下底留言就话，如果我去到那间公司做实习，见到那个人同我这样讲嘢，我可能会想走。
7: 为什么会想走呢？
6: 即是觉得呢可能觉得个经理讲嘢咁奇怪嘅，贴近潮流，但系又好似用得唔系咁好咁样。
7: 嗱，你问翻我啊，我仔咪 Gen Z
6: 啊，
7: 我问好多嘢。其实我觉得佢哋嘅年代啦，即系我仔年代同我哋年代真系争好远啦。嗱，而家我知道啦，佢哋好兴咩复古啊。就又揾嗰啲 CCD 相机啊，佢哋追求嗰种嘅模糊啦，有粒咁嘅低质画面啊，同埋认为咧，佢哋俾嗰个牌子啦，佢话高清嘅照片咧更加有呢个氛围感，系咪？
6: 系啊，
7: 同埋咧揾呢个有线耳机，我真系觉得好搞笑，
6: 全部都有用，
7: 你都有用啊？
6: 系啊，
7: 咁点解唔系觉得蓝牙方便啲咁啊？
6: 但系好特别噶，佢哋呢啲又中意复古啦，啱啱提到嗰个 post 啦，佢哋啲潮语咧又好中意用 short form 噶，
7: 系啊系啊，
6: 讲嘢咧啲字数又越嚟越少。但是用的嘢咧就越嚟越多，
7: 系啊，嗱，仲有啦，穿搭风格又唔系，唉，真系好好笑。佢有 Y2K 啦，中意咩啊？阔嘅五分牛仔短裤，又工人裤啦，又厚底嘅嗰啲窿窿鞋咯。咁同埋生活方式都好似好唔同啊。佢哋好中意而家咧，我就觉得唔中意嘅，喺个袋度挂住啲公仔
6: 啊，我都中意挂噶。
7: 我真系觉得好无聊，
6: 叮叮噹噹
7: 年代真系唔同咧，所以大家谂嘅嘢真系唔同嘅。
6: 系啊，同埋咧有阵时咧同啲年轻人倾偈咧，都好惊佢哋觉得自己好老土啊！我老公咧呢一排就同之前嘅实习妹妹倾偈啦，就见到个女仔啱啱 po 咗张相，就诶有新嘅男朋友仔拍拖，好开心咁样食饭啊！跟住我老公就喺下低复佢：咦，几时摆酒啊？

0: 个 James 就答佢：，哇，你唔好似啲爸爸妈妈拜年咁样咧，乜嘢都问我几时摆酒、几时结婚啦，我哋而家唔兴噶啦。
1: 所以真系年代都完全唔同啊。同埋咧，讲翻少少啦，应酬嗰方面都唔同嘅，同埋个文化都唔同。我觉得佢哋而家咧，好似咧唔系好中意接触有酒精嘅嘢。但我哋嗰陣時咧，哇！一到十八歲，哇！過咗十八歲啦，大個啦，可以飲酒啦。但係而家佢哋唔係嘅喎，個心態又完全都唔同
0: 嘅
1: 喎。
0: 嗯，所以咧，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二台嘅新節目《Gen Z 去跟風》啊。咁就揾嚟編導同我哋介紹下節目內容究竟係啲乜嘢，各位都可以了解一下時下嘅年青人同埋佢哋嘅心態究竟係點啦。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2: 主任手记
0: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Mini 你好。
0: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套国剧啦，咁就系国剧830时段里边播出噶，同我哋讲多啲啊。
3: 好啊，咁啊，中意煲剧嘅观众咧就有福啦。咁嚟紧嘅呢个星期咧，港台电视31啊，将会为剧迷咧送上两套新嘅剧集啊。咁第一套咧就系刑侦剧嚟嘅，咁就叫做《三叉戟二》啊。咁主角嘅阵容咧就会由内地嘅三位实力派演员啦，陈建斌、董勇同埋郝平咧去主演嘅。咁故事嘅剧情咧就会讲到话，三位步入中年嘅警察咧就遇上一啲新型嘅电信诈骗案，咁就面临重重嘅挑战啦。但咧亦都好在咧有一班年轻嘅干警咧加盟，咁一齐咧联手去侦破种种嘅疑案啊。咁佢哋嘅目的咧就系要将罪案背后嘅黑恶势力咧一网打尽。咁究竟咧佢哋最后能唔能够成功咧？咁想知嘅观众咧就记得由5月2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8:30收睇《三叉戟二》啦。
0: 嗯，咁而周末咧都可以继续8:30去追剧啊，就系、是、播出《歧视》，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套关于围棋嘅一个故事啊。
3: 好啊，咁咧其实咧《歧视》呢一套剧集咧都系一套非常紧张刺激嘅剧集嚟噶。咁啊，故事咧就会系由黄宝强啦同埋陈明浩去主演嘅，咁咧就系、是、一辑咧犯罪悬疑剧嚟噶，咁啊个题材非常特别啦，咁佢咧就系、是、以咧呢、这个围棋逻辑啦，同埋犯罪心理咧去结合构思嘅。咁、那个故事啊就系讲咧黄宝强饰演嘅角色阿崔业咧，咁佢就系一位平凡嘅围棋老师嚟嘅，咁但系因为一场意外咧，咁佢就卷入咗一啲嘅犯罪案件当中，咁佢就试图咧利用围棋嘅博弈思维咧，同警方啦，同埋一啲黑恶势力咧去展开较量啊，而令佢咧一步步咧堕入深渊嘅。咁但系相反啦，陈明浩饰演嘅角色咧就系一位坚守正义嘅警察啊。咁同时间咧，其实佢亦都系崔业嘅哥哥嚟嘅。当佢发现咧自己嘅亲细佬咧原来同种种嘅案件咧有住千丝萬縷嘅關係嘅時候咧，咁佢啊當然對細佬咧係窮追不捨啦。咁兩兄弟咧就由此展開咗一場黑白對弈啦。咁情節嘅走向咧真係高潮迭起噶，咁劇迷咧真係唔可以錯過啦。
0: 嗯，咁呢套劇集咧叫做《歧視》，咁咧就會由5月23日開始，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晚上8:30就有得睇噶啦。咁今晚唔該曬你 ，Ariel，thank you。
3: 唔该晒，
0: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0: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 ，Hello 你好
4: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四台音乐会啊，嚟紧又会有啲咩音乐会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4: 要同大家介绍咧系今个月嘅乐动互港经典共鸣系列啊，咁呢个系列咧系由上海音乐家演出嘅音乐会，逢星期五晚上8:00播出嘅。咁节目咧会透过唔同风格嘅演出啦，展现上海音乐文化多元而且丰富嘅面貌，亦都进一步体现沪港两地音乐交流嘅深度同埋广度啊。
0: 嗯，嚟到下个星期咧，又会同大家介绍边一场嘅演出咧？
4: 5月22日星期五播出嘅一集咧，会播放《公爵的晚餐》呢场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低音大提琴首席刘仪梅以及钢琴家姜波强携手演出。咁佢哋咧。

0: 会带来两部经典的室乐作品，贝多芬大公三重奏和舒伯特骏与五重奏。
1: 嗯，那这一场的演出又是有什么特色的？
0: 这场演出将会带听众一同追溯回室乐在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时期的演变和发展，一起细味贝多芬和舒伯特如何透过旋律和编制展现出音乐之中的趣味、优雅和心情，绝对值得大家收听。
1: 有兴趣的大家记得留意着5月22号星期五晚上8点钟打开香港电台第四台就可以听到的了。这个音乐会就会在四台音乐会的时段里面播出，大家就可以留意。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0: 唔该晒，
1: 拜拜，
0: 拜拜。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其实笑一笑，
2: 世界咁美妙，
1: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3: 正能量都多啲嘅，
4: 梗系咯。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Didi
3: Mini，
7: 今晚电台部嘅访问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新节目《张师去跟风》，咁就揾嚟编导哈利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哈利
8: ，Hello，
3: 你好啊，哈利
8: ，Didi。
7: 咁呢一个新节目。

0: 目啦，就叫做 Gen Z 去跟风啦。顾名思义，就一班 Gen Z， 即系一班年轻人啦。咁、那个节目名咧，仲食埋字添，就介绍埋主持阮正峰出嚟咯。咁不如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成个节目，其实系个构思系点样嘅咧？
1: 嗱，其实呢个节目咧，我哋睇个名字都知道，就系一班 Gen Z 好似系去跟住阮正峰嘅跟风。咁、但系其实成个节目我哋都唔系好想大家跟住阮正峰嘅，其实
0: 系想跟住 Gen
1: Z 嘅，系想大家咧跟住 Gen Z 去玩先啱嘅。所以个风咧，其实就系食咗呢个风潮嘅风啦，即系风气嘅风。咁咧成个节目咧，我哋都想透过我哋五位嘅 Gen Z 主持，同埋其实阮正峰都好后生嘅，咁佢咧就可以将佢个年代经历啦，同埋 Gen Z 嘅经历咧，就一齐将一啲新潮嘅嘢咧，就带俾听众去听啦。咁啊，成个节目我哋好想咧就系、是。个气氛系好融合嘅，因为成班 Gen Z 嘅主持咧，佢哋上一个节目都已经一齐咗主持接近一年嘅时间啦，咁所以佢哋已经好有默契。咁再加埋，我会形容阮正峰系真系一个嘅好好嘅开心果，同埋真系一个大哥哥嘅角色。咁咧，因为佢系好有经历啦，咁佢以前做呢个演艺工作已经好多年好多经验，咁将佢喺舞台上面嘅嘢咧，就融入翻俾我哋嘅 Gen Z 主持，咁就去将佢哋各自嘅特色咧，就呈现俾大家啦。
2: 其实咧，我想讲 Mini， 琴日咧，我同我老公讲啊，我访问呢个节目咧，叫 Gen Z 去跟风啊，佢就问我啦，你知啦，佢都几十岁啦，佢咩成日听人讲 Gen Z，Gen Z， 佢其实系咩年代嘅咧？咁我就同佢讲啦，我大约咧都系97年啦，至2012年出生嘅啦，由细细个开始，
0: 就系我哋嘅哈利，
1: 啱啱好，
2: 冇错，生活喺呢个网络啦、智能手机同埋社群媒体成熟嘅环境之中，啱唔啱啊？我有冇讲错？我老公
0: 听，冇错，
2: 系啊，咁继续
0: 得好正，
1: 完全正确。
2: 咁我继续问翻哈利啦。咁好啦，嗱，节目咧就由阮正峰咧带领一班 Gen Z DJ 啦，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头先你讲过啦，五位嘅主持阵容啦，咁其实大家各自有冇啲乜嘢嘅长处或者擅长啲咩嘅地方呢？
1: 先简单介绍下边五位先。咁咧分别咧就有阿维啦、桃仔啦、如风、wing wing 同埋 sita。咁我会讲佢哋各自其实系真系几大分别嘅，即系阿维咧就系一个好理性嘅人嚟嘅，
0: 所以佢几理性先。
1: 虽然佢系五位主持入边最细嗰个，但系佢思考模式咧系谂好多嘢嘅，即系
0: 会心思熟虑，
1: 同埋佢会研究咧 AI。即系研究一啲好新嘅科技，
0: 有冇问过佢哋 MBTI 嗰啲咧？
1: 冇啊，又
0: 佢哋应该会个个都唔同啦。
1: 系啊，个个都唔同，我觉得。咁陶佬咧，其实佢叫陶仔，但我哋节目咧就叫佢陶佬，因为佢份人咧，俾人感觉咧就有种老味啊，有种叔叔嘅成熟感觉，
0: 怀旧少少啫，
1: 系怀旧少少。
2: 咦，咁我要认识下。
1: 咁可能配合翻佢中意听嘅歌咯，佢听啲比较怀旧啲嘅歌，可能系啦。咁另外如风咧。就是一个怕丑仔，其实佢就讲嘢咧好腼腆啊，所以佢成日咧都会喺个节目入边咧处于一个咧好似怕丑，但系咧又好想发表一啲意见咁嘅状态，咁所以咧佢角色咧系好有趣嘅，
0: 佢一个好可爱嘅小弟弟啊，
1: 冇错，
2: 系啦。
1: 咁另外两位女主持咧，分别有 wing wing 同埋 sita 咧，咁wing wing 咧其实系一个大家姐嘅角色，咁佢已经系有好丰富嘅主持经验噶啦，咁所以咧佢喺节目入边咧就会。即系其实一个定海神针，咁会 lead 住大家。即系如果佢主持嘅时候，咁就会等大家咧倾得好舒服嘅倾偈嘅时候。咁另外 sita 咧，佢特色就系佢一个 alpha 嘅妹妹，咁所以咧佢系处于咧三代人嘅生活状态，所以咧佢嘅见解咧又同大家咧好唔同。
0: 因为 sita 咧成日咧都会咧整一啲创意料理啦，或者一啲好有趣嘅嘢拎翻嚟，然之后俾大家去试。之前嘅节目啦都有俾我哋去试到啦，然之后真系你冇谂过，哇！呢一个妹妹竟然谂到啲咁神奇、咁得意嘅嘢出嚟俾大家玩嘅，你真系冇谂过而家嘅年轻人佢哋个脑袋究竟装到啲乜嘢新潮嘅嘢嘅。
2: 哇！犀利！咁头先听你咁讲，其实五位主持咧都各有特色啊，风格都唔同啊，相信咧当中擦咗好多火花嘅，
0: 系啊，同埋咧，我知道咧，其实佢哋主持之间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火花啦，同埋录音嘅时候都有啲趣事嘅，都同我哋简单讲下究竟有啲咩得意嘢发生咗啊！
1: 嗱，我觉得最得意咧系我哋喺开始呢个节目之前咧，我哋系约咗一餐嘅饭聚嘅，我觉得有趣系佢哋全部都第一次同阿阮正峰见面咧，
0: 会好惊好紧张，
1: 佢哋反而咧系好似一嚟就好似一见如故咁啊，系啊。即系佢哋嘅
2: 咁有眼缘啊！
1: 系啊，佢哋嘅感觉就唔系好似面对住一个哇好厉害嘅前辈咁样，好似好惊唔敢同佢倾偈。反而佢哋一嚟咧，将自己好多嘅心事啊、家事啊，大家咧都畅所欲言，所以令到佢哋咧之后做节目咧关系非常之亲切。
0: 同埋我都发觉呢而家嘅 Gen Z 啦，其实佢哋对前辈嗰个感觉，佢哋并唔系唔尊重或者唔了解你，唔

0: 会去尊重你咁样嘅，而系咧佢哋都希望同你系一个朋友嘅关系，佢希望咧系多啲向你学习嘅时候，佢哋唔系惊住地问，而系我真系有啲咩唔明，咁我咪问咯，问完之后希望你可以解答到我而家嘅问题啦。佢哋嗰种咧好开放又勇敢咧，其实我都几 appreciate
1: 嘅。张师嘅态度
2: 咯，系啊，你讲得好啱啊！你问翻我啦，我廿几岁嗰时候，我真系乜嘢都唔敢问，好惊啊！同而家你知啦，我哋而家咁多张师喺我隔篱啦吓，
0: 你见到佢都好勇敢，
2: 系啊，好似你咁讲得好啱，又尊敬啦，同埋好够胆问啊，即系当你系朋友咁样啦，完全会系当你。长辈好惊好惊咁。
0: 嗯，同埋我知道咧，节目当中咧就两个钟节目就分开咗四个环节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四个环节分别系讲啲乜嘢，同埋系有啲乜嘢嘅内容啊。
1: 好，咁我哋首先咧，我哋第一个环节就会系大家会分享嗰个星期遇到嘅新鲜事啦，或者会分享一啲咧张师而家时下潮啲咩，或者系一啲有趣嘅经历。
0: 例如咧，有啲乜嘢系流行嘅，我哋都要学下噶咯。
1: 其实而家流行紧前排有一个嘅社交媒体，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系 S 字头嘅，咁就会记录咧你每小时嘅生活。
0: 我有玩啦、啊。
1: 系啦，呢
2: 个你张师嘅有玩啦、
0: 啊，耶、yeah! ！因为咧嗰个 app 啦，就系咧每一个钟就影一次一条片俾你嘅朋友，就话俾你嘅朋友知你而家做紧啲乜嘢，你就会见到，咦，真系好得意嘅，有啲朋友喺唔同嘅时区里面生活啦，咁就大家做嘅嘢可能唔同，可能我哋呢度夜晚我就嚟瞓啦，佢哋先起身，然之后或者唔同生活阶段嘅朋友又做紧唔同嘅嘢，例如我而家啊翻工好攰啊，想放 lunch 啊，佢就话，我凑仔都。好攰，所以就会见到人哋嘅小朋友、人哋嘅猫猫狗狗，即系个个人嘅生活都唔同嘅时候，你就会发觉，虽然大家都系朋友，但系真系做紧唔同嘅嘢，
2: 我真系好开心嘅分享。咁仲有咧，仲有其他嘅环节系咩？
1: 系啦，第二个环节咧就叫做 CLS 三部曲啊。咁就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comment、like、share 呢三个 terms 啦。咁就系以前大家好多时上影音平台就会。见到啲影片最尾咧，就叫人哋要做呢个三个动作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2: 你唔做嗰啲人会嬲噶。
1: 咁我哋咧就用呢个 concept 咧，就会上网啊，就喺啲社交平台咧，就揾一啲嘅贴文，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然之后再透过啲主持咧，就去尝试估下，边一个 post 咧系会多人中意、多人留言同埋多人分享。
0: 究竟系咩 post 系比较多人中意嘅咧？而家
1: 我哋发觉咧有个元素咧，其实大家估唔到系好多人中意睇嘅。
0: 猫猫狗狗
1: 系。亲情、感动，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个 post 好笑，就会多人 like。原来咧最后如果个 post 反转有啲温情啊，或者一啲感动位咧，反而系仲多人中意 like 嘅。
0: 哦，咁但系要睇晒成片，我以为而家嘅文化都系速食少少啦，即系简单简短，大家笑完就算啦。系冇谂过系最尾一定要系有一个感受喺度先系多人睇。
1: 举个例啦，有个 post 咧就系讲。情人节嘅时候，你会见到玫瑰花喺垃圾桶，但系母亲节嘅时候，你唔会见到康乃馨喺垃圾桶。
0: 即系妈妈永远系最爱你嗰个。
1: 就系呢一啲 post 就会，原来系特别多人中意嘅。
0: 咁而第三个嘅环节又会讲啲乜嘢
1: 呢？第三个环节咧就系一个 张师斗啊，咁就会玩游戏嘅。每一次咧，我哋会玩一啲唔同嘅游戏。究竟张师可唔可以赢过上一代呢？或者上一代会唔会赢得过张师呢？
0: 而第四个嘅环节呢？
1: 第四个环节就叫做都问张师啊。咁我哋就会邀请呢。
0: 食咗字喎。
1: 冇错。我哋好严格㗎呢个访问。我哋淨係会请张师嘅嘉宾上嚟嘅啫。
0: 哇，例如呢有啲咩嘉宾啊？
1: 例如之前我哋有请过嘅 Andy 黎天峰啦，亦都请过 IDG Bubbles 啦。咁啊，嚟緊亦都有一啲嘅素人嘅朋友，但佢咧各自嘅領域咧都非常之有故事同特色嘅。
0: 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呢個節目啦，叫做張師去跟風啊。最後交俾克里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等大家留意一下啦。
1: 張師去跟風啊，逢星期六下午三點到五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就會播出噶啦。
0: 大家記得星期六留意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啦。今晚唔該曬哈利 ，thank you，
2: 唔該曬，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李俊杰报道呢节新闻。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嘅案件，一名54岁男子喺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谋杀罪，明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呢一名男子，警方多年嚟就呢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同埋安排车辆运送刀手，亦都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为更好配合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本港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现正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王美娟表示，“十五五”规划不单只为香港开拓新契机，亦都为民青局主理的范畴注入强大的新动力。她说，民青局将会秉持民政帮倒你的精神，确保局方辖下每一个政策都衔接有序，落地见效，务求凝聚青年和地区的力量，完善地区治理，和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香港。政府今日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系统至今大致畅顺，整体交通亦都大致正常。今次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士乘客在这段期间仍然要缴付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有的士司机估计每日可以节省20元至30元的开支。有的士司机就形容临时措施有好过冇，因为要有乘客过海才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每公升5毫的石油气补贴。对于临时措施将会实施2个月，有司机认为可以一步一步来，期望政府多留意业界需要。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

0: 出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港台，
7: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咧，有我 Didi 咧，同埋 Mini 嘅。
8: Hello， 大家好
7: ，Mini， 我想问下你，你惊唔惊睇医生噶？
8: 嗯，我觉得我细个嘅时候惊睇医生多啲嘅。细个嘅时候咧，成日一入到嗰啲診所啦，見到個醫生，總係覺得咧啲顏色啊、個氣氛啊、啲氣味啊，好冷冰冰，覺得會好驚啊，好唔舒服啊嗰、那個感覺。即係咧，你一行到入去，佢又會咧喺度幫你探下熱啊，然之後聽下你心口啊，又叫你瞓上床度，又左轉右轉喺度左聽右聽，嗰時會覺得好驚。直至我遇到一個醫生，呢就係我之前嘅家庭醫生啦。佢好好嘅喎，一入到去咧，佢周圍都係啲公仔啦，然之後咧可能啲醫生嗰部電腦就係入下病歷啊，入下你啲個人資料。我見到佢喺度玩緊遊戲機啦，跟住我嗰時問佢咦點解會喺度打機嘅？佢話咁病人同病人之間有啲時間，咁我咪喺度玩下咯。做醫生都會攰噶嘛。
7: 跟住你就覺得佢好可愛啦。
8: 係啊，同埋咧佢張牀咧都係有好多公仔啊，有啲 figure 喺度啊，所以個顏色或者個氣氛令你個人放鬆落嚟少少，所以咧令到你成。件事咧都唔會覺得咁驚咯，即係同埋佢同你傾偈個語氣都唔係好似一個大人同小朋友講嘢，然之後好冷冰冰咁樣問你係定唔係有定冇，有冇唔舒服咁樣，而係咦你同我哋講多啲係乜乜乜乜啦，咁我就覺得啊都安心多啲啦。所以我睇醫生咧嘅時候咧，遇到啲有趣嘅經歷咧都幾得意噶。
7: 所以其實家庭醫生咧都好緊要，你可以將你心事係咪會同佢講係有。
8: 咁又未知啊！咦，你係咪有個咁樣嘅家庭醫生
7: 啊？因為可能由細睇到大咯，變得都同佢都關係都幾好，都會傾下偈咁樣啦。但我想講啊，你如果問我咧最深刻嘅睇醫生經歷咧，哇！我相信咧，我就諗起我個仔啊。
8: 咦？
7: 我記得咧，佢細個嗰陣時讀小學四年級啦，有一晚半夜突然之間話俾我聽，個肚好痛喎，咁我就梗係好驚啦。咁跟住咧就同佢咧入咗醫院啦，咁咧就做咗好多檢查啦，原來發現佢咧有急性盲腸炎。
8: 係。
7: 啊，咁跟住咧就即刻第二日咧就揾
8: 要做手術咯。
7: 係啊，揾醫生同佢做手術啦。但係咧，我仔做完手術之後咧，第二日咧我就想請假喎。咁但係咧世事真係好巧，因為第二日唔可以請假，因為約咗探訪啊。咁、
8: 哦、
7: 啊，公司就話唔得，真係要你去，因為你負責聯絡噶嘛。咁我老闆好好啊，佢係揸車嚟醫院載我，就走咗去嗰間機構探訪完咧，就載翻我去。
8: 咁就即刻可以照顧到仔仔啦。
7: 咁變咗佢話，即係你只不過係離開你個仔兩個鐘頭時間啫，佢做完手術都要你陪伴噶嘛。咁所以我覺得非常之開心啊！即係有呢個咁好嘅老細。最巧仲有一樣嘢，當日佢咪話半夜咧肚痛嘅，我媽第二日咧就要去泰國旅行，咁我又唔可以俾我媽知喎。
8: 湊住小朋友又要湊住老人家咁樣。
7: 係啊，所以我都好複雜嘅個人生，但係我可以。

0: handle 到嘅。咁跟住我就係唔俾我媽知，點解咧？因為如果佢知道個孫，
1: 佢又好擔心喎，又玩得唔盡興喎。
0: 你講得好啱啊！咁所以咧，當晚入咗醫院，佢都唔知道。到我媽翻咗嚟香港咧，佢先知道我仔原來入咗醫院，已經出埋院啦。咁所以哇，都忍得幾辛苦。
1: 所以 Didi 嘅人生咧，即係經歷咗好多高低起跌啦，喜怒哀樂啦，樣樣都經歷勻。
0: 係啊，冇錯。
1: 咁我哋而家咧都同大家介紹一樣啊，好重要嘅事情先啦。
0: 梗係啦，嗱，記得啦，6月2號咧或者之前咧，要用智方便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係更新資料噶。
1: 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咁我哋一阵间咧都会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中医药奇男展新篇》。咁睇下咧，我哋香港点样推动中医药嘅传承同埋发展。咁呢个时间先请 Mini 啦，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1: 喺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子瑜喺度。Hello， 你好，子瑜。
2: Hello， 你好啊。
1: 今日同大家第一个介绍嘅 CIBS 节目咧，叫做《元农科技新天地》。不如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个节目内容啊。
2: 渔农科技新天地呢个节目咧，就系同大家去介绍一啲新嘅科技啦，如何运用喺渔业同埋农业身上嘅。咁嚟紧咧，我哋第八集渔贩嘅转型再造咧，就会邀请到一位渔档嘅负责人啦，黎子晴小姐同大家分享嘅。
1: 咁随住城市发展同埋市场需求嘅变化啦，其实好多渔贩咧都面临咗好多嘅生存竞争嘅困境。咁今集咧又会同大家探讨边一个主题呢？
2: 我想问一下你啦，如果你去买鱼嘅话，你第一个谂到去边度买鱼呢？
1: 会去街市或者超市。
2: 系啦，咁但系咧呢位黎女士咧，佢咧就运用啲新嘅科技，其实就系喺网上去买鱼咯。
1: 咦，咁得意，即系咧将条鱼直接送到去你屋企添噶咯。
2: 系啦，就系、是、网上落 order， 跟住派送。咁其实大家都会好担心啦。其实我哋食鱼最紧要就系好新鲜噶嘛，系嘛？咁你喺网上落 order 去买鱼，点可以做到好新鲜呢？
1: 要送得好快。
2: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生意都几特别嘅。咁其实佢就会喺将军澳区进行当日订、当日送鱼嘅服务咯。因为佢都担心话，如果喺运送嘅过程当中时间太耐嘅话，咁啲鱼就唔新鲜啦。咁所以其实佢呢个服务咧就会喺自己嗰个区域嗰度做啦。咁但系你又会问，如果你一直都系喺网上落 order 去派送嘅话，只系喺呢个区域嘅话，会唔会影响嗰个生意呢？因为其实佢都会有好多创新嘅方面，如何去推广自己嘅生意啦。例如如果系啲过时过节啦，咁大家想食鱼嘅话咧，你就可以提前落 order， 咁提前帮你 pack 好，咁全港就可以运送噶啦。咁呢集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如何喺网络时代啦，我哋运用啲网上嘅平台去进行呢个生意嘅再造咯。
1: 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就可以嚟緊留意住星期四晚上，即係5月21号晚上嘅8点至9点，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㗎啦。而当晚嘅凌晨1点半到2点半亦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播。而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讲得太微妙啊。咁、那个太呢系咪关于泰国嘅故事呢？
2: 是啦，萨瓦迪卡。
1: 有啲想去泰国玩啊！
2: 呢个节目咧，其实都几有趣嘅。其实就系一个少数族裔嘅节目啦。咁就同大家分享好多泰国嘅朋友喺香港生活嘅情况嘅。咁其实都有唔同嘅嘉宾嚟到节目当中，会分享佢喺泰国嘅生活，仲有佢对于香港生活嘅一啲睇法嘅。咁我哋嚟紧嘅第八集啦，就会邀请到一位泰国嘅婆婆钟月明女士啊，同大家分享佢喺香港嘅生活。咁呢一位嘅婆婆咧，其实佢都系嚟自泰国嘅潮州家庭啦，咁佢爹哋妈咪咧系有华人嘅血统嘅，有一方面咧就系泰国嘅血统，咁但系爹哋妈咪就好早就过咗身啦，一屋企咧有7个兄弟姊妹啦，咁佢好细嗰时咧就要帮住屋企人去凑小朋友啊，而且都要自己去做啲散工去帮补下啲生活啊，咁佢其实童年都过得不是太容易嘅，咁喺佢20几岁嘅时候咧，咁就带住一个新嘅期待啦，就嚟到香港啦。咁喺佢嗰代人咧嚟到香港，好多嘅途径咧，即系大部分嘅人嚟香港咧，
1: 工厂妹咁样，
2: 或者系嫁过嚟啦。
1: 系
2: 你首先要点过嚟香港咧？
1: 结婚咁样。
2: 系啦，结婚咁就嫁过嚟香港啦。咁又做过工厂妹啦，咁又试过其实喺怀孕嘅过程当中不是太顺利啦。咁但系佢喺香港都一直感受到香港人

0: 的人情味。
1: 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佢嘅故事，留意住嚟紧星期五，即系5月22号晚上8点至9点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佢嘅故事噶啦。咁如果大家除咗可以听古仔之外，亦都想参与嘅话，就可以留意住嚟紧子瑜同大家讲嘅资讯啦。
0: 系啊，我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又接受新嘅申请啦。咁如果你都想成为广播人嘅话咧，就欢迎大家啦去我哋嘅网站睇到。

0: Senya.
1: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30。
3: CIBS 人人广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Mini，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中医药奇男展新篇》咧，咁请嚟监制夏桂昌嘅。你好啊，昌哥。
7: Hello， 昌哥。
8: 你好啊 ，Didi， 你好 ，Mini。
6: 嗱，呢次制作咧，《中医药奇男展新篇》啦，咁其实咧呢两集咧系一个小时嘅纪录片嚟噶嘛，咁最希望观众咧透过节目了解到香港中医药发展边一个面貌咧。
8: 我覺得呢，即係最想市民觀眾睇到呢，就係其實我哋可以喺呢度呢得到啲咩服務啊，其實啊，因為即係呢個好切身㗎嘛，即係我究竟作為香港嘅一個市民啦，一份子咁樣，有一個咁好嘅即係

0: 中醫醫院同埋政府綜合檢測中心，咁其實我哋可以得到啲咩嘢咧？
1: 嗯，咁相信好多市民咧，其實都想了解更加多噶。咁第一集咧就係、是、以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為核心啦。節目裡面咧係點樣去呈現佢喺醫療、教學、科研三方面嘅突破，特別就係中西醫協作嘅香港模式，具體其實係點樣嘅咧？
0: 嗯，係啦，呢、這個咧。我哋好想即係講俾市民聽啦，嚇，因為中醫我諗啊，即係人都睇過啦，
2: 西
0: 醫係即係更加多人睇過啦，咁樣。咁中醫醫院啊，同我哋平時睇嗰啲中醫有咩唔同咧？咁其實即係個分別好大嘅，因為首先佢哋有住院服務啦，咁樣。
2: 哦，係係。
0: 佢有專門嘅專科服務啦，咁樣。即係有啲專科咧，佢哋係即係專門治療嘅，譬如有婦科啊，有中風啊咁嗰啲，佢哋會有專門治療嘅，其實。嗱，即係簡單嚟講咧，究竟你話咧喺醫療、教學、科研點解要喺呢三方面嗰度咧？其實咧，就呢個咧係一個醫院同埋，即係不嬲我哋中醫啦，民間中醫咧都係即係診所形式噶，
2: 係
0: 嘛？即係等於我哋去睇西醫睇傷風咳咁樣，咁啊去診所睇啊嘛，係咪
1: 啊？
0: 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啲即係唔係診所睇嘅，即係有啲更加嚴重嘅嘢要去醫院噶嘛，係咪啊？係
1: 啊。
0: 咁啊，西醫啊，梗係會轉介你醫院啦。咁中醫有冇咧？咁有冇啲即係如果中醫診所睇完之後，咁唔公轉你去西醫診所咩？係咪？咁而家就唔使啦，即係可以去中醫醫院嘅。其實，咁嗰度咧就會有啲適切嘅治療咯，咁樣樣。簡單嚟講咧，即係我哋長久以嚟咧，即係中醫醫藥咧係一種叫體驗嘅醫學啊，即係話咧你睇幾好。我睇又未必好，咁點解呢？咁樣，咁其實呢，喺中醫醫院裏面呢，佢就所謂追求一種叫做科學數據嘅，其實，所以就頭先你講嘅，佢喺醫療啦、教學啦、科研呢，佢都會兼及到嘅。咁而呢，即係達到一個效果呢，就即係話呢，唔係淨係你睇好，啊這個中醫幾好喎，我睇幾好喎，咁樣，而呢，佢有啲即係科學嘅證據嘅，去證明一啲嘅佢哋嘅治療咧係有效嘅咁樣。
1: 嗯，你都提到啦，其實裡面就有多少少就係關於住院服務啊、專科等等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多少少關於臨床專科嘅服務咧？咁喺拍攝過程當中，有冇邊啲個案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係真係令你覺得印象好深刻，可以令觀眾可以睇到中醫醫院裡面嘅特色咁樣咧？
0: 嗯，冇錯。其實咧，嗰、那個個案裏面咧，其中有一個咧，即係當然佢哋有啲叫專科啦，以後咧，我哋即係譬如有啲嘅專科咧，我哋又唔一定要睇即係西醫啊，可以喺中醫嘅醫院裏面進行咁樣樣啦，嚇。咁其中一個咧，就有個個案咧，就相當有趣，有個德國人啊，其實，
2: 嗯，
0: 佢有耳鳴啊，即係佢當然係睇西醫啦，係咪德國人？即係佢喺香港工作嘅咁樣。咁但係咧，西醫已經話俾佢聽咧，其實咧。是即係冇辦法噶啦，係可以減低嗰個耳鳴，即係耳鳴其實有幾辛苦嘅一樣嘢嚟噶，咁就即係你嗡嗡聲喎一路都嚇，咁佢就其實冇辦法嘅，即係都係減低佢啫，咁你即係醫唔好噶啦咁樣，咁佢就即係喺朋友介紹之下咧，就轉嚟睇呢個中醫醫院啊。中醫咧其實佢會即係針對你嗰個地方去進行一啲治療啦，但係佢其實覺得咧一個地方有問題啦，有痛有咩都好啦，其實係你個身體其他地方都可能有問題啊。咁於是咧佢就會同佢做一啲即係治療啦，即係針灸啦，即係唔單止係對付隻耳仔嗰個部分嘅，譬如佢嘅即係其他嘅內臟咧，其實都可能出現咗啲問題。咁佢就得到，即係覺得好神奇啊！哦，原來係咁噶，即係原來即係醫療咧，就唔係就係醫嗰度嘅，即係嗰個有病嘅部分。其實身體可能其他部分咧都係需要去治療，而令到咧佢有個體會咧，即係中國文化。對即係醫學咧，係完全另外一種嘅睇法咯。
2: 係啊，其實好似我咁啊，成日都有頭痛咧，真係去針灸咧，唔係頭痛醫頭喎，佢又針下你條頸啊，針下你嘅手啊，針下你嘅背脊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中醫真係好神奇嘅，唔係話嗰個點就醫嗰個點咯。咁其實咧，嗱第二集咧就聚焦咗政府嘅中藥檢測中心。咁其實咧喺2017年咧運作到而家啦，加上將軍澳咧永久大樓已經開咗啦。咁節目點樣去展示佢哋係制定中藥嘅標準啦，同埋提升檢測技術上面的升級呢？
0: 是的，啊Didi你說得很對，就是我們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呢，其實呢成立了一段時間，其實呢他一直追求了一種叫港標，啊，即是香港的，即是標準，即是中藥的標準，因為呢你其實中藥呢有很多不同的嘛，是不是？即是你究竟這塊中藥有什麼成分， 係令到

0: 佢有治療效果嘅，咁佢哋就做咗好大量嘅工作，就去做一啲叫做標準嘅測定啦。即係呢一個藥令到佢有藥效嘅呢種標準咧，嗰、那個份量有幾多咧咁樣，嘅成分有幾多咧咁樣。因為咧中藥咧好得意嘅，嚟自唔同地方嘅中藥啦，即係譬如冬蟲夏草咁嚟計啦嚇。咁呢一條係冬蟲夏草，嗰條又話冬蟲夏草，即係其實好近似啊嘛，真真假假。咁啊做咗一個標準出嚟嘅時候咧，咁啊令到咧嗰個嘅即係標準可以確立得到嘅話咧，咁就即係可以市民或者咧即係其他嘅人都可以作為一個嘅標準去根據咁樣咯。
1: 嗯，除咗我哋咧会揾到个标准可以了解到之外啦，节目都提到检测中心要成为中医药走向国际嘅重要支点啊。咁实际上啦，系有啲乜嘢具体嘅工作或者同国际之间嘅合作案例，会喺我哋嘅节目里边会呈现到嘅咧？
0: 首先讲翻香港先啦，吓，香港嘅中药咧，其实唔系香港自己种噶嘛，系咪啊？即系我哋用嘅中药，即系我哋日常煲汤用嚟饮嘅中药又好啦，系嘛？或者你去中医嗰度执药，跟住煲药，咁都系咧。其实咧，佢系有唔同嘅例子嘅地方嘅。譬如举个例，花旗参系嚟自边度噶？系美国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咧，中药咧系即系全世界即系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集合埋嘅一种智慧嚟嘅。但系呢一種嘅即係藥咧，究竟佢嗰個嘅成分係點樣樣咧？嚟自邊度嘅藥咧？佢嗰個嘅標準係點咧？其實香港嚟講咧，佢就好鼓勵唔同嘅藥咧去做一個檢測，作一個標準。其他地方咧啲藥咧經過香港檢測嘅，咁我哋就好有信心啦。即係咁講好抽象啦，舉個例啦，黨參咁樣先啦，即係大家會用個黨參啦，即係煲湯又好，煲藥又好啦，係咪？即係黨參咧就其實嚟自甘肅嘅。即係原本嚟就咁，但係其他而家好多地方都有種啊。咁佢裏面有一種即係特別嘅成分叫多糖，即係多糖嘅成分越高咧，嗰個黨參係越好嘅。所以甘肅嘅咧就多啦。咁如果驗嗰樣嘢係，譬如舉個例係雲南嘅話咧，個黨參咧個多糖就少好多，所以個藥效咧就少好多啦。
1: 所以咧，大家咧其實日常生活當中咧都接觸到好多唔同嘅藥材啦，但未必好了解背後究竟係點，大家就可以睇住呢一個節目啊，《中醫藥奇楠展新篇》就可以咧學到更加多嘢啦。亦都隨住中醫醫院同埋檢測中心相繼落成啦，其實香港中醫咧未來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突破點嘅，都可以留意住節目就可以學到更加多嘅嘢噶啦。最後交俾昌哥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
0: 好啊，节目咧会喺5月24日同埋31日晚上7:30，港台电视31播出。
1: 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昌哥 ，thank you，
2: 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船表示，北都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将被控谋杀，听日提堂。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亦都即将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崔慧欣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最新报告，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各项政策措施。穆迪和惠誉最近亦都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他认为这些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市场动向亦都印证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说，不少机构落户或者扩大在香港的投资，增聘人手，扩充办公室，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从宏观的角度，国家正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拥有金融、贸易、科研、 AI 四重优势，在主动对接155规划纲要过程里面，能够发挥大湾区创科发展、国际接口和高效交流平台的功能，释出自身更大发展潜力。陈茂波未来几日先后到访欧洲三地，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包括出席在巴黎举行的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商讨加强合作。他也会在有关城市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公室负责人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近日中美元首会面，稍后俄罗斯总统将会访华。陈茂波认为，国际格局出现积极信号，在地缘政局动荡之际，这些对话将会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也都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投资推广署今年以来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港扩充业务，中资企业占比较多，首年整体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署长刘海船形容，企业来港落户数字有序增长，政府优良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能够吸引企业来港，署方会协助并且配合物色产业。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2: 投资推广署表示，今年至五月初共协助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形容数字有序增长，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署长刘海船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说，当中中资企业占50多%，同时留意到中东局势影响下香港不失机遇。
3: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香港政府推出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帮助很多企业借港出海，香港做第一个平台，所以见到中资企业在香港那个布局是多了，除了金融和服务，亦都是见到很多科创、生命健康科技的公司是增加了很多的中东那个局势，所以亦都有些可能以前在那个地区作为一个 主要的枢纽咧，无论是金融枢纽或者系见佢嗰个税收啊，各种都比较好嘅第三方国家咧，都喺度研究紧系多香港作为一个即系叫备选，甚至系一个主要嘅中心。我哋见到最近都多咗好啲，可能系欧洲啊，或者系非洲啊，个公司以前可能用中东某啲枢纽嘅话咧，而家都多咗嚟香港喺度研究啦，或者甚至系已经开咗公司嘅。
2: 另外，刘海泉又话，北部都会区嘅发展亦都能够吸引企业来港，重新处方会协助并配合物色产业。
3: 政府而家系希望发展商啦、新嘅产业咧可以多啲合作咧去推进呢个北都嘅发展嘅。例如政府已经宣布咗，我哋会有大学嘅区啦，我哋亦都会有为咗针对例如AI 啊、生命健康科技，会有河套啊多少少啊、现代物流嗰方面咧，其实都有一啲比较精准嘅一啲嘅规划噶啦。咁而家除咗北都，因为而家成熟啦、平整晒啦，个交通配套都已经系差唔多陆续系起好晒啦。咁我哋咧都系投资推广处会协助同埋配合发展局同埋其他嘅局咧一齐去揾一啲产业配到香港嘅一啲地产商或者系一啲北都嘅发展嘅方面咧，系希望利用香港除咗金融中心，仲有系资讯同埋科研同埋人才中心呢度咧，可以一齐做一啲更好嘅利用香港呢个平台。
2: 佢认为企业来港落户唔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政府嘅优良政策亦都系招商工具。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府今日零时零分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50%嘅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系统大致运作畅顺。有的士司机话，措施有助佢哋减轻支出。在这一项的临时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有乘客说无所谓，理解政府是为了支援业界。黄佩珊报道。
4: 政府实施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凌晨视察二通行控制中心运作，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调校系统和隧道费显示屏的工作。他感谢部门和机电工程署的团队完成所需测试，畅顺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将会密切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今次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午夜，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至於的士乘客在這段期間仍然需要繳付法例定明的全額隧道費。而為了避免的士司機和乘客之間產生誤會，運輸署說的士車廂內會放置標語牌提醒乘客。另外，的士車隊和平台應用程式版面亦都會顯示相關訊息。有的士司機說措施幫助到他們減輕支出。
5: 平時都有一兩次過海的嘛，間不時有時隧道 都有幫助的。
6: 兩個月後先算啦，係嘛？即係一步步嚟啦，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話多三個月啦、半年啦咁樣嘅。
4: 有的士乘客就話俾全額隧道費冇問題，明白措施主要係支援業界。
7: 乘客觀感我覺得冇乜嘢啊，咁佢要幫司機咪司機，咁我原本都係要俾嗰個價錢嘅啦，都冇乜問題。通常咧趕時間先搭的士嘅啫。
4: 因應中東局勢不穩，導致油價持續高企，政府早前宣布多項臨時措施，舒緩運輸及工商業界嘅成本壓力。除咗已經實施嘅隧道費半價、每公升3元柴油補貼之外，預計今個月內亦都會落實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學校保姆車提供每公升5毫子嘅液化石油氣補貼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黃佩珊。

0: 报道。
1: 食环署听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于听朝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均可申请让狗只进入。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稍后将被落案控告谋杀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先后拘捕7人。警方相信被捕男子涉嫌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又相信仍然有一名男子在逃，警方会继续追查。任顺希报道。
2: 案发在1999年9月22号清晨5点几，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三名男子持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3: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人相信他是牵涉做招聘这些三名的刀手，当日案发的三名刀手，还有安排车辆去送呢三名嘅刀手去現場犯案嘅。咁啊，呢名嘅男子咧，其實咧就係喺星期五啦，咁就喺呢個深圳落網嘅，即係得到我哋廣東省公安廳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協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邊就將佢拘捕。
2: 呢次係同案被捕嘅第七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間，先後拘捕同檢控咗6名男子，5人被裁定謀殺罪罪成，判處終身監禁，另外一人就誤殺罪罪成。判监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3: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呢案件虽然发生咗超过25年啦，咁我哋嘅探员咧，即系过往咁多年嚟都真系不忘余力啦，会继续追查呢单案件任何嘅在逃人士啦。
2: 他又说今次案件彰显两地合作打击罪案的决心。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两国各界发挥中俄比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美国和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作准备。伊朗方面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加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北约情报机关据报就认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战事爆发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及储存设施，足够和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张子欣报道。
4: 美国及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承认这类复杂的行动可能造成伤亡， 需要部署数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并且很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

0: 至於另一種方案，官員說是對伊朗軍事目標及基礎設施展開更大規模、更高強度轟炸。伊朗傳媒就引述武裝部隊高級發言人警告美國不要發起新的軍事行動。該名發言人表示，任何試圖透過再次對伊朗採取行動挽回美國顏面的做法，都將導致美國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擊。又說，如果美國再次對伊朗實施軍事威脅或行動，美方在地區內的軍事資產及部隊將面臨全新進攻性出其不意及風暴一般的回應。另外，有報道指北約情報機關認為，伊朗目前依然保有大部分戰事爆發前的庫存導彈以及相關發射和儲存設施，足夠與美國繼續對抗幾個月。知情人士說，根據北約情報，伊朗現時保有六成戰事前的導彈庫存，而根據美國掌握的情報，伊朗九成導彈發射場及軍火庫仍然局部或全力運作。有美國現任及前任的情報官員就認為，目前伊朗的導彈庫存仍然維持在戰事前的七成水平，而據知伊朗在戰事前擁有大約2500枚彈道導彈。消息又指，有證據顯示伊朗已經能夠恢復並且重開幾乎所有地下儲存設施，修復部分受損導彈，甚至完成組裝一些在戰事前接近完工的新導彈。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爆發伊波拉病毒疫情，至少80人死亡。世衛宣布疫情已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將會盡快召開突發事件委員會會議，向受疫情影響的國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議。許敬軒報導。
2: 世界衛生組織發表聲明，說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以及烏干達出現由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的疫情，已經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未達到國際衛生條例規定的大流行病突發事件標準。世衛的數據顯示，剛果民主共和國伊圖里省至今報告8宗確診個案、246宗懷疑個案以及80宗懷疑死亡個案。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沙薩星期六錄得一宗從伊圖里省返回的確診病例。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日前也報告兩宗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確診個案，這兩宗個案沒有明顯關聯。世衛說，至少四名疫區的醫護人員死於伊波拉出血熱，引發對醫源性傳播的擔憂。目前和今輪疫情相關的感染者真實人數和地理傳播存在重大不確定性，而且對已知個案和懷疑個案的流行病學聯繫了解有限。世衛認為，初次樣本的高陽性比率、坎伯拉和金沙薩出現確診個案，以及伊圖里省懷疑個案和死亡個案有增長的趨勢，都表明疫情的規模可能更大。目前出現疫情地區持續的不穩定、人道主義危機、高人口流動性、城市或半城市性質，以及龐大的非正規醫療設施網絡等因素，都進一步加劇病毒傳播的風險。目前亦都未有獲批准的本地報召型伊波拉病毒療法或者疫苗。世衛將會盡快召開突發事件委員會會議，向受疫情影響國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議。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活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衛生署表示，根據世衛通報，今次伊波拉病爆發證實由伊波拉病毒屬中的本地報召病毒引起。這種病毒病目前未有專用治療藥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衛最少接獲3個地區通報8宗確診個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已主動向世衛、非洲疫病是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的最新建议。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近期

0: 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潛力。劉凱璇說，北都發展能夠吸引企業來港，處方會協助並且配合物色產業。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殺的案件，一名54歲男子在深圳落網，移交本港警方，將被控謀殺，明日提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8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5: Busking GPS
6: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5: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周末月黑风高，
8: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7: 在斗兽场展开唇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信息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收场。
3: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5: 我是苏式，
1: 我是黄子勇。
3: 今日我哋到底讲咩嘅咧？
5: 系
3: 咪应该
5: 有少少圆嘅？
1: 有少少圆嘅，真系啊，
3: 系咪啊？
5: 唔系圆形嗰个圆，
1: 系啦，
5: 系玄学嗰个
1: 玄学嗰个圆，
3: 系
1: 有啲神秘咁样嘅，好似。
3: 子勇，你系咪喺边度得到啲咩启示啊？
1: 冇啊，其实我完全唔信呢啲嘢噶，我完全唔信。咁但系我又觉得，咦，我哋又可以讨论下呢个话题嘅，因为咧有苏式喺度啦，咁佢就科学啲噶嘛，咁啊海林个人又感性啲噶，咁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又唔信嘅，咁但系我
2: 你唔信有好多人信噶嘛，
1: 系噶，好多人
2: 睇下每年有几多人去排队，
1: 系咯，
2: 为咗求支签系咪啊？求神问卜有几多？
1: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都呼之欲出啦，就系、是。占卜系啦，我哋讲嘅系占卜。嗱，我哋唔鼓吹人哋相信
3: 嘅。我觉得乜嘢嘢多咗都会迷信嘅，即系其实过咗火就系迷信嘅。即系我觉得而家有啲人，我觉得佢当 AI 都系当占卜咁样。
1: 系，都系一种信仰。
3: 系啦，即系我觉得任何嘢都系有个道。
2: 即系可以求支签啊，问下 AI 我有呢个问题，你有咩建议咁样？
3: 我哋一阵间可以讲下啦，即系乜嘢系过火？我觉得占卜其实某种程度上有啲时候系去激发你自己个小宇宙啫嘛，俾你自己有啲启发啫嘛。以前可能古代咧冇 AI 系咪先？咁你咪去即系翻开本易经系咪？卜翻个卦，睇下有啲咩启示。
2: 但我有另外一个睇法嘅，有阵时咧为咗自己嗰个神权咧，用占卜作为一个掩饰，
3: 容易解啲系嘛？
2: 就是一个神权啊。商朝咧有咁嘅可能性嘅，就是、其实我已经知道嗰件事发生咗嘅，跟住我特登去占卜。然之後咧就卜到嗰個事真係發生，跟住咧就嗰個傳信嗰個人咧過兩日就嚟到，然之後就阿大王呢件事發生咗，跟住就同我占卜結果一樣喎，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其實亦都有咁嘅操作嘅，即係喺後來嘅歷史上邊都有咁嘅操作嘅，即係我明明知道啦，撳住先，跟住就扮。占卜卜到出嚟，
1: 即系以中国文化嚟讲啦，即系我以讲紧即系上层嗰、那个，即系我唔想用上下层文化咁奇怪啦。但系即系喺个士大夫阶层以上嘅统治阶层咧，其实嗰个迷信指数系唔高嘅，
2: 系好低噶，
1: 系好低嘅，系啦。我哋阵间都可以讨论呢个问题。
3: 不如等我讲下先啦，有关占卜嘅嘢。
4: 贤者时间，
3: 占卜自古以嚟就系人类尝试去探索天机、寻找下指引嘅行为。中国的易经到西方的卢恩字母，再从杂卦到呢个藏卜啊，不同文明发展出来的各种特色的卜卦形式啦。而每一种技术呢，其实呢都是试图将混沌的未来变成一种可解的符号。这些仪式呢反映了古人对未知的敬畏，更加承载着人对未来的渴望和恐惧。占卜的类型呢其实极其丰富的，譬如有梦占啦，咁呢个就係相信喺睡眠入面呢神灵呢可以以呢个影像嚟示警啦，或者镜占啦，用呢啲譬如话我哋水晶呀、啊、或者镜面呀、啊、试图呢去唤起人类潜意识嘅途径，又或者灵摆啦，被视为呢係咪可以测试嘅能量场嘅回应啦，或者沉水术。古代咧，真系有人咧玩咁啊两支咁样，好似电线咁样样嘅嘢咧，就可以咧去寻找水源。古代希腊 Delphi 嘅神谕咧，呢、这个女祭司咧就喺迷幻嘅状态咧发出预言，影响咗无数嘅城邦嘅决策啦。近年流行嘅呢个塔罗牌啊，用个卦象咧融入个人心灵成长啊。喺呢个歌剧《卡门》入边咧，女主角卡门咧。就用纸牌嚟占卜，预见咗自己嘅死亡，再唱出呢个咏叹调咧，就话逃避咧系徒然嘅。呢一刻咧，呢、这个角色咧就赋予咗一种悲剧性嘅觉悟。中世纪嘅学者咧，这个马亨梅森咧，就喺佢著作《物理数学随感》，曾经试图用数学同埋物理学去解释呢啲现象嘅。当然啦，由一个科学嘅角度嚟讲咧。灵感其实不是来自超自然的，而是作为一种投射工具，等潜意识入面的担忧或者期待浮现，适度地去运用占卜，应该是可以带来一种灵感和心灵的慰藉的。 当人面对住抉择的困扰。占卜可以用隐喻的方式去突破一些惯性的思维，激发一些新的联想。这种作用其实都类似好像艺术创作中的偶然触发。占卜的结果本身未必有意义，但在解读的过程里面，大脑会主动去寻求一些跟现实的连结，从而厘清内在的真正需求。占卜可以说是一面镜，照出的是提问者自己的恐惧和渴望。然而过度依赖占卜，人可能就会由参考代入为主宰。当一个人每日三餐都要择卦决定，重大的决策全凭灵摆的方向，逐渐就丧失了自主的判断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心理学研究指出，过度依赖占卜作为决定的人，倾向认为一切都由命运或者外力操控，从而产生焦虑、被动，甚至决策瘫痪。严重者甚至会因为占卜结果不好而陷入宿命论的抑郁，而反复占卜同一个问题，就形成了强迫性的行为。卡门明知纸牌事件无法逃离，正是占卜反噬心灵的极致写照。预言不是因为会发生而可怕，是因为相信他的人亲自将自己推入那条轨道。占卜又如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点亮灵感的微光，亦可以编织束缚灵魂的罗网。真正的智慧是认清它的本质，它是心灵的辅助工具，而非是命运的裁决者。未来永远不是写在符文或者纸牌上面的定数，而是认清自己当下的选择和方向。

0: 向，一笔一画去写自己生命嘅实相。
1: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2: 通识分析素食，
3: 咁嚟紧呢一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其实咧喺春秋战国嘅时候咧，九流十家咧就已经唔系好信占卜噶啦。佢哋系点样睇呢个现实同埋占卜嘅关系嘅咧？讲完九流十家，咁啊，梗系要讲下易经啦。咁我就唔会同大家分析易经，我就会同大家分析下近代易经嘅考古，到底易经系边个作嘅咧？孔子对易经有咩贡献呢？点解易经后来会成为儒家五经之一呢？都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到底易经同埋易进制嘅发现有冇关系呢？定係巧合呢？咁嚟緊我就会同大家讲呢个占卜。头先阿子勇就提过啦，喂，其实中国嘅领导阶层就唔係好信呢个鬼神，或者唔係好信呢个占卜㗎嘛，佢哋会做。但系佢哋本身就唔信嘅，
0: 因为中国嘅领导阶层大部分都嚟自呢个engineering 噶嘛，其实好多都系读工程系嘅。
3: 两睇嗱，真嘅，因为咧钟摆喺边度发生咧，就系喺商周之间发生嘅。因为我哋知道商朝咧就好信呢个鬼神同埋占卜，因为我哋发现大量嘅甲骨文，甲骨文嚟做咩嘅？做占卜噶嘛。去到周朝咧，因为即系王朝更替啦，佢哋就比较信天命，天命同占卜。有个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占卜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会怎样发展，我透过问鬼神去知道将来怎样。天命呢就是、其实是我的啦，一定是我，我就是这个世界最靓的仔，我就是天命所归，我就是天子。
0: 不是，是用这些东西来证明我是的嘛，是不是？你不明我啊。
3: 就是去制造一些长睡这样。但是其实如果你讲中国思想最爆炸的年代，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有九流十家，哪一个是最不信占卜的，哪一个最反对占卜的九流十家里面？
4: 我自己觉得儒家已经很反对
3: 的。儒家子不语怪力论。
0: 墨子。
3: 其实兵家是最反对占卜的。即起码我哋睇《孙子兵法》嗰个内容啦吓。
4: 孙子兵法系好反对，但系兵家咧，即系如果你睇《汉书艺文志》咧，其实佢有一个派别叫兵阴阳嘅。
3: 系，
4: 其实兵家某程度上苏轼啱嘅，即系喺技术层面打仗咧，佢就唔信占卜嘅。
0: 嗯。
4: 但系譬如话开战啊，
0: 边日开？
4: 系啦，
3: 要做俾人睇。
0: 边个时辰？
4: 系嗰啲就好信嘅，系啦。
0: 其实中国古代经常开战前都有仪式噶嘛。
4: 但系我觉得苏轼嗰刻系咪佢都系要嘅？
0: 系啊，
3: 即系做俾人睇嘅，唔系自己生。
4: 仪式感，仪式感，
0: 仪式感，仪式感，佢要凝聚大家嗰个气氛啊，先至打仗好危险噶嘛。
3: 咁《孙子兵法》最大嘅贡献系乜嘢咧？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系妙算，妙算嘅意思即系作战计划啦，即系用一个现代嘅语言，即系参谋。部嗰个作战计划啊，
4: 兵退
3: 系啊，到底有几详细啊？即系嗱，我哋用一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个举例，一次大战嘅时候，德国就信咗施里芬方案啦，冇其他方案噶啦，效果就麻麻地啦，因为施里芬方案嗰个作战嗰个背景同当时嘅武器技术其实有啲唔同嘅。二次大战嘅时候，德国想重推施里芬方案噶嘛，傻傻地嘅，即系听到都觉得有问题啦。咁后来参谋部就有个叫曼斯坦嘅中将啦，当时出咗一个后来叫曼斯坦方案啦。咁其实即系德国喺早期闪电战有咁大嘅成就咧，同佢参谋部嗰个作战计划做得好唔好咧，有好关键嘅即系一个影响嘅。即系打仗之前咧，其实系需要有一个预案嘅，即系发生咩事，我哋大约需要点做，呢个好重要嘅，即系要有妙算啦。另外一个就系要知己。其实是知彼知己啦，如果用原文的话，先知道对手，然后要明白自己。其实是包括它有很多不同的 parameters 的，就是我们看将领，我们要看国家的经济，我们要看国家的实力。最好就是可以不打就不打啦，就是先政治再外交，然后再不得就先在野战和你决定这个胜负，再不得先是攻城。其实很多孙子兵法里面的一些详细的讲解呢，都是叫大家咧搜集多啲情报，了解对手，制定呢个作战计划， 然後去執行，而孫子都係自己係親身去做到噶嘛呢樣嘢。後來佢嘅子孫就孫膑都好，即係佢哋嗰個作戰風格都係好類似。頭先阿子用提過，其實兵家有幾個流派嘅，但係嗰啲流派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咧，係受到一啲後世嘅影響嘅。當我講九流十家其他幾家嘅時候咧，都會提到阿子用提到儒家嘛，除咗子不語怪力論神之外，仲有啲咩嘅地方可以睇到？即係喺《論語》裏面都有好多嘅，應該。
4: 我自己覺得其實應該咁講啦，我哋翻返去一個原本嘅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啦，即係頭先蘇適講一個情況，即係譬如話商周之間嘅一個文化轉移會咁樣。可能我陣間都會講個甲骨文嘅問題嘅，咁但係喺度提一句先，即係嗱，甲骨文占卜咧，佢有啲可能上文下理嘅，咁但係邊一個去判斷嗰個占驗嘅結果先？其實好多時咧喺個甲骨裏邊係有呈現嘅，就係王係可以作為神權嘅判斷者嘅，咁所以佢梗係覺得冇所謂啦，行占卜啊嘛嘛，即係因為個王有最終嘅
5: 解釋權，
3: 係只係將個決定包裝咗啫嘛，
4: 係啦，
3: 占卜嘅方式包裝咗，
4: 冇錯啦，即係其實佢想做乜，最後判斷嗰個都係佢，係嘛？咁所以其實佢唔會有影響㗎，佢咪繼續尖咯，冇問題㗎嘛。即係佢可以 endorse 呢套嘢。但係去到周咧，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佢點解係進步咧？頭先阿蘇適講話天命，但係佢天命係有道德範疇嘅。
3: 啊，係
4: 係啦，即係你要跟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喂，你係一個不孝子，但係有天命係唔得㗎。係啊，即係佢係有一套
3: 要得民心先至可以有天命。
4: 係啦，即係你唔可以做得太過分㗎，有啲嘢包裝成為啲舊嘢咧，咁大家係咪有得跟啊？你唔同喂，好似去到商朝嗰陣時候。天子话而家睇到嗰个占卜咧，你系衰人嚟嘅，所以我要杀咗你。咁但系其实你可能系好人嚟啊，所以你未来会系坏人，总之我要杀咗你，佢系得噶嘛？
0: 呢个 minority report 嚟噶，
4: 系啊，咁佢系得噶嘛？咁但系周代系唔得噶嘛？因为周代佢有一个道德嘅规范，天命系按照道德规范而授予俾你嘅。
3: 呢个我回应翻子龙先，因为咧儒家其实系讲复周礼噶嘛，即系孔子系希望重复翻呢个周朝早期嘅一啲礼制。
0: 诶，但系佢话复嗰阵，你知唔知佢复得几多少？是不是他说的东西是不是一定得中间是有差异的。
3: 这个就是孔子和他后面时代的发展的差异。先看一看阴阳家先。其实纯粹的阴阳家呢是讲历法的，即是数学很好啦，即是计算这个一年有几多天啊，历法几时去耕田啊，几时去播种这样啦。但他亦都有个五德宗次说的。那五德宗次说呢汉代的时候呢某程度就融入咗呢个当时嘅新儒家啦，董仲舒啦，咁然之后董仲舒咧仲将一个天人感应啊加埋落去嗰个儒家，呢啲其实系僭建嚟嘅，就唔系孔子嘅思想嚟噶。不过儒家后来有好多僭建嘅，董仲舒嘅建树或者系即系点样令到后边嘅人又翻去比较迷信咧，就系佢觉得咧一系就系皇帝做得唔好，咁咧上天咧就会有一啲特别嘅现象出现嘅，呢个天人感应嗰个关键嘅思想啦。
4: 汉代嗰个 term 叫灾异啊，
3: 系
4: 即系有灾或者系有异常嘅状态发生啦。
3: 系啦，即系天灾又系皇帝做得唔好，日食又系皇帝做得唔好，
0: 系啊。
3: 跟住啊，某粒星突然间即系火星突然间走咗入边度，又系皇帝做得唔好咁样。
0: 嗰粒星系因为皇帝做得唔好，而家嚟惩罚佢。
4: 唔系嗰个有个 term 嘅，叫刑或守心啊，刑或即系火星咯。
3: 系啊，即系火星突然间走咗去某个位置，
4: 去到即系去到心受疑，我哋叫做即系天蝎宫其中一粒星。
0: 即系同而家。大家好中意讲水逆，差唔多
4: 啦，系啦，差唔多啦，
3: 即系有数计噶嘛，定期会发生嘅
4: 刑或守心呢个 term 咧，讲两句。刑或守心其实即系火星逆行，
0: 系啦，
4: 咁佢啱啱就会停咗喺心受仪，即系而家天蝎座附近。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天文现象嚟噶嘛，我哋而家
0: 一定会行噶嘛，某时期
3: 每一年一定会发生一次
0: 啊。水星水逆系最常发生嘅嘢嚟噶嘛，
3: 水星嘅周期八十八日啊嘛，
0: 所以你成日都可以赖水逆噶，
4: 成日都赖得噶，呢个系一个解释自己人生唔如意嘅时候其中一个方法。
0: 水逆啊，
3: 咁所以我想讲，其实咧就系春秋战国时候嘅儒家咧，其实就唔系好迷信嘅，即系或者唔系好信鬼神嘅。咁但係去到漢代之後咧，為咗加強神權咧，即係阿董仲舒啦，就將一啲陰陽家嘅概念加咗落去，即係亦都即係天人感應啦。天人感應佢直頭係僭建出嚟嘅，即係唔係春秋戰國時候九六十家嘅一啲學説嚟。咁咧亦都係限制咗嗰個皇帝嘅權力，因為以後啲大臣就可以成日話皇帝你做得唔啱，所以有饑荒有水災，所以啊
0: 咁大嘅江山卡拉嗰度有個水災。 日日都有噶啦，但系就系皇帝你做得唔好啦，咁
3: 或者系宰相做得唔好，所以宰相要被炒鱿。
0: 呢、這个 probability 真系 against 佢。
3: 其实有其他嘅，即系我哋用现代嘅讲法，就有其他 agenda 啦。董仲舒呢个过程里边咧，系做咗好多咧帮汉武帝维系呢个皇权嘅事嘅。咁但系呢样嘢本身对后来即系儒家融入咗一啲，我觉得系一啲糟粕啊。
4: 我呢度讲两句先啊，其实我应该咁讲，当时咧即系其实儒家做呢啲嘢，僭唔僭建，我哋都。

0: 可以讨论，但是他是需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留意，譬如说你要相信一个学派，那他现实上面他的科学真的解释不到为什么地震，他真的解释不到。
1: 是。
0: 那你如果儒家的人你不解释，就俾其他家派嘅人去解釋。
1: 如果我唔解釋嘅話，俾人哋解釋咪仲麻煩。
0: 係啦，
1: 不如我自己作一套。
0: 佢係有依個原因㗎，佢即係寧願我吸收陰陽家嘅嘢，放落去一個德字嘅系統度。至於嗱，你唔道德，咪發生呢啲事咯。
1: 亦就有一啲嘢係咁㗎嘛。如果譬如話喺床前面附近擺到塊鏡，咁如果我話俾你聽，鏡咧係好容易吸到光嘅，就會令到你夜晚瞓得唔好。呢啲解釋冇咁好聽啊。冇咁入腦啊！我同你讲，哇，咁样好邪啊！你明唔明啊？咁样系好容易招惹啲唔干净嘅嘢噶，你唔应该咁做。咁样嘅解释咧，就对于大众嚟讲啦，哇，听咗，嗯，我要小心，我唔好咁做。咁所以有时候可能佢个谂法，我唔知啊，可能出发点系好噶啦，可能出发点就系我要解释一啲嘢，点样解释啲嘢咧？即系其实大家就唔会咁恐惧。
0: 系啦，
2: 所以其实喺中国嗰个传统里边咧，都系一路都系外儒内法，或者就系讲俾普罗大众或者系士大夫听一套，但系讲俾皇帝或者系统治者听咧，系另外一套嘅。
1: 但系我又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喺商朝嗰阵，你谂下嗰个时候，可能真系生存系一个几恐惧嘅环境噶。即係啲樹林又密，係咪？你由一個人類聚居嘅地方去另外一個人類聚居嘅地方，你好容易遇到咩獅子老虎啊、洪水猛獸啊，你好難知道你自己遇到啲乜嘢。
2: 其實去到宋朝都有嘅。
1: 咁你其實去做一啲咁樣嘅占卦嘅儀式，呢、這個儀式係令你去落到一啲決心，等你大膽啲噶嘛。咁你又唔可以話係一個完全一個迷信嘅過程嚟。
2: 所以我解釋翻，其實就係點解周朝嗰、那個。進步咧，即係對占卜嘅睇法就係持一個比較否定嘅態度。咁啊，呢一節去到一半啦，咁我就揀咗咧譚詠麟嘅《誰可改變》。咁其實佢就係《天師執位》咧呢套電視劇嘅主題曲啦。一間我都會同大家講下，張天師其實係點嚟嘅咧？

0: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1: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2: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1: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2: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5: 手下留情。
6: 周末兜收场，
7: 嗱，两位拍档，头先我哋又数咗兵家、儒家啦，又讲过阴阳家啦。咁其实咧，九六十家里边咧，中环家即系外交官啦吓，基本上佢哋就系讲利益嘅啫，即系同阿主公、阿皇上讲下，喂，你同我结盟有咩好处，或者系诶唔打我有咩好处，即系纯粹利益，佢哋系唔会讲占卜嘅。即係你大家睇《戰國策》就會知道，即係純粹係用呢個陰謀詭計呃你又好，騙你又好啦，即係用利益說服你。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嘅實用主義啦。即係如果用呢個現代呢個學術語言咁樣講，完全係脱離咗呢個對占卜嗰個依賴。咁反而咧，去到後來咧，道家原本咧講無為而治噶嘛，即係寡國小民無為而治。但係道家喺春秋戰國去到漢代之後咧，就變咗一個宗教。變咗道教，中間嗰個變化咧就冇咁直接。我哋而家都唔係好明白點解會發生咁嘅變化嘅，因為漢代嘅時候咧，對道教出現嗰啲記載咧，基本上係冇嘅。即係我哋知道有呢個派別出現咗，例如黃巾咧就係、是、太平道嘅。阿張魯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阿三國演義》就知道啦。黃巾就係一出場，阿張郭三兄弟啦，咁咧。天師道咧就喺漢中，即係張魯霸咗漢中呢個地方，咁啊創立咗天師道啦。咁道教咧，即係東漢早期其實就出現咗噶啦。淮南子就已經有講，當時有淮南王係修道想修仙噶嘛，即係又出現咗呢啲咁嘅記載。但係道家同道教嗰個聯繫點解會有呢個轉變呢？其實歷史上面就冇一個好明確嘅記載嘅。但係道家變咗道教之後咧，就由一個政治理念咧。變咗一個覺得人係可以變成神仙，即係你可以透過修練啊，或者係炼丹啊、服食丹藥嘅方式啦、啊，或者去啲神仙洞府啦、啊，去修練就可以成為神仙。咁呢個轉變咧，大家唔好以為道家係鼓吹呢啲嘢㗎，其實唔係㗎。老子嘅道家係冇講任何同神仙有關嘅嘅，喺戰國嘅時候係冇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咧，係比較純粹嘅。即係大家會對鬼神或者係對占卜呢樣嘢咧，係相對咧嘅低潮嚟嘅。大家普遍係相對嚟講咧，係冇咁相信呢樣嘢，或者呢樣嘢冇咁普及嘅。反而去到漢代咧，呢樣嘢突然間又出翻嚟，即係翻去呢、這個無論係呢個建制啦，即係上層啦，因為佢哋好信呢個巫蠱噶嘛，佢哋會覺得喂我揾個公仔揾支針插你，你就真係會出事噶嘛。
8: 我諗咁樣講咧，因為咧始終咧當時春秋戰國時期有好多老闆。咁大家都係尋求緊一個打贏其他老闆嘅方法。咁、所以咧，其實咧，頭先即係蘇適講，譬如中環家咁樣啦，佢好實用主義，但係其實中環家嘅祖師爺係邊個？鬼谷子
9: 係鬼谷子就係其實道家，
8: 明唔明？即係鬼谷子佢有好務實嘅，即係兵法嗰一面嘅機械嗰一面，但係佢亦都有。占卜嗰一面噶嘛，
9: 同埋我覺得蘇適，你唔好將呢個道家嘅即係黑板印象就是說，就係話即係電影入邊所講嗰啲咁嘅威運運嘅嘢講到完全一樣。你諗下道家做緊啲乜嘢嘢？我每朝起身我練下功，跟住我做下呼吸，跟住咧。

0: 嗱，我就要喺一啲環境比較好嘅地方，跟住你唔好將練丹覺得咁複雜啦。其實練丹同我哋而家有啲人食好多維他命 supplements， 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嘛，只係可能嗰陣嗰個年代提煉嘅方法有啲差，係咪？佢做下呼吸，佢做下養生，跟住鮮嗰樣嘢。
1: 我想講係咁樣，我唔係話即係佢已經係 A 定 B 啊，而係嗱，如果我哋三個，阿蘇先係中環家嘅，咁你係道家嘅，我係儒家嘅，咁你諗下嗱，我哋而家真係 sell 老闆啦，係，咁你手頭上面有咩方案係好重要噶嘛？咁可能阿蘇先你中環家，喂，原來你遇到個老闆係務實嘅，你梗係同佢講兵法合縱連環啦，咁原來我迷信嘅。你咪攞翻你嗰套平時學嘅占卜術數出嚟 sell 我咯！你開補習學校嘛而家你
0: 係啊，唔夠爆啊！我覺得你頭先同我講啲嘢，講咗一大堆邏輯，我唔想聽。
2: 但只用第一句係好啱嘅，因為咧當時嗰個國家係屬於呢個競爭嘅，即係諸侯並列競爭關係。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即係經咗咁多年嘅科學嘅發展啦，大家明白其實務實係好緊要嘅，即係決策建基於呢個客觀事實，其實好緊要嘅，即係歷史教訓嚟嘅。即係如果你每次都係求神問卜，同每一個都係務實透過搜集情報做決策嘅君主比起上嚟，邊個君主嘅成功機會比較大咧？咁梗係即係務實比較相信呢個客觀事實。當然啦。即係有啲情況就係，如果我係韓國君主，我幾信客觀事實都冇用嘅，韓非都要跳槽啦，因為我實在太弱啊嘛。講到就係喺春秋戰國啦，即係個競爭關係好強烈嘅時候咧，阿老闆務實同埋相信呢個客觀事實係容易成功過一個迷信嘅老闆噶嘛，迷信嘅君主噶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睇中國歷史咧，分裂啦、競爭好激烈嘅一啲王朝嘅時代咧，其實係會冇咁容易相信呢、這個。起碼喺贏嗰邊啊，冇咁容易相信呢啲占卜啊或者迷信嘅。當然有反例子嘅，就係當我國家好弱嘅時候咧，我需要精神寄托，即係橫掂都輸緊，咁就可能偏向非常迷信，都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點解即係喺春秋戰國時代，即係個國家開始好亂嘅時候啦，咁呢啲占卜相對喺歷史上邊咧，或者喺社會上邊嘅認受性係弱咗。呢、這個子庸我覺得講得好好嘅，就係、是、大統一嘅時候，其實就穩定民心啊嘛，即係透過宗教或者神秘學去令到我呢、這個
0: 有儀式感，
2: 政權啊穩定。
0: 得閒啊嘛，你咪會想有啲
2: 可以搬翻呢啲嘢出嚟，
0: 生活嘅呢種生活嘅小趣味咁樣。
2: 係啦，咁最後啦，咁頭先都有講過易經啦，咁我都睇過一啲最近嘅考古嘅一啲文獻啊記錄咁樣啦，其實喺當年馬王堆出到過好多嘢啊，即又有呢個千年女屍啊，又有好多唔同嘅竹簡啦。我哋暫時揾到最古嘅已經就係馬王堆出土嘅。馬王堆係西漢早期嘅墓葬嚟嘅，即馬王堆嘅墓主係阿劉邦親自封嘅一個侯爵嘅一個長沙，
1: 都唔止啊，
2: 裏邊一個長沙上。
1: 其實上海博物館咪喺香港嘅古董市場買咗堆竹簡咯，裏邊有周易噶。它是应该大过战国中期的周易版本来的。
2: 即是流传了在外面，但是即是没有实际发掘那个年
1: 代。是啦，没有的，没有出到地的。即是香港的一个即是古董市场买了回去上海博物馆这样的。理论上最古的应该是战国中期的一个版本。
0: 还有连山和龟藏的。
1: 其实是的，现在有的。清华简咪有咯。即是清华大学买的那批竹简有，都是在香港买的。即係占卜嘅記錄，有啲人就覺得可能係連山龜藏嚟嘅咁樣，有爭議啦，有爭議啦，係。
0: 起碼龜藏係大家覺得好似有在
1: 啦，似嘅咁樣啦。
0: 連山就唔係好肯定啦，應該可能係偽造啦。
2: 史記裏面嘅講法就係周文王就作呢個易經噶嘛，咁但係即係根據唔同嘅考古嘅發現同埋記錄咧，就應該係集體創作嚟嘅。因為喺嗰啲金文啊，即係嗰啲青銅器嗰啲銘文上邊咧，其實易經都係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就不是一開始就是一個定本來的，而且我們後來發現易經都是有一些演化，即是在考古學發現裏面，即是不同版本不同時期出到的易經是有少少改變。現在普遍我們相信的看法就是易經呢，其實就是周朝的時候去到戰國或者是春秋的時候才有一個定版，而呢個定版我哋叫周易啦，即係我哋而家個易經嗰個大致上嗰個版本係嗰個時候先定落嚟嘅，所以就未必係周文王一個人就可以寫到成本易經啦。呢個係即係易經考古嘅其中一個。
0: 當然，如果你相信早幾年有一本都幾紅嘅書叫《展商》嘅話，佢嘅意思就係周文王自己寫嘅日記啊嘛。
1: 其實件事都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因為而家好多發現，即係喺啲甲骨上面咧已經有數字卦噶啦，
2: 係，64卦。

0: 有六個數字組成嘅，咁然之後你咪即係對應六爻咯。咁、其實即係呢啲咁嘅占卜方法，可能好遠古已經有，即係用絲草嚟做占卜方法。即係中國傳統嘅占卜係兩大系統，一係就龜卜，一係就係用絲草嚟占卜。
1: 仲有一個叫咩落河，
0: 但主要係呢兩種咯。係
1: 嗰、那個有個圖噶嘛，嗰、那個咩？
0: 係河圖洛書嘛。
1: 河圖洛書，
0: 即係嗰啲通常都係後來附會出嚟嘅河圖洛書係。咁、但係你傳統最簡單就是、
2: 你要信考古，因為在個流傳過程裏面有很多人寫了很多東西未必是真的嘛，所以現在我們靠考古找回一些真相呢是比較，即如果你問我比較可信的這方面。咁同埋孔子其實對易經是有貢獻的，其中有幾個貢獻，論語就是他的對談錄，春秋就是他搜集魯國的嗰個史書做增減，咁而孔子喺易经嘅贡献咧，就系佢系都做过易经嘅一个注解嘅，即系十易里边孔子做注解，所以后来儒家揾经典嘅时候咧，亦都将易经咧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啦。但系当年考科举咧，易经系算系最少人拣嘅一个经典嚟嘅。
1: 但系后来清谈嘅年代嘅话，易经就
2: 难度比较，
0: 易经有几个系统嘅，即系其实最难嘅我哋叫象数易。就是咧喺漢代嘅時候最流行嘅係象數易，因為你要數學好好，因為你要記好多數字或者計數嘅方法嚟占卜嘅。咁呢個象數易好快就失傳嘅。咁我哋而家成日讀易經咧，其實係讀緊義理易，就係用易轉嘅方法嚟解釋個占卜嘅道德性。嗱，我哋讀得最多係呢啲。
1: 嗯，呢、這个就系清谈，即系《世说新语》入边嗰一套嚟。
0: 清谈嗰套咧系玄学译，佢就
1: 系
0: 道家译咯。
2: 系，
1: 因为喺印度古代都有一样嘢咧，即系都系计数嘅，就系数论，即系 samskara 都系话呢个世界咩一乘至二乘三，三乘四咁样，即系都系计数嘅。就系、是、因为计数都系好复杂，所以而家都系
0: 失传，
1: 失传咗。
0: 系啦，即系数学差嘅人系明白，至少我数学差，我好理解点解佢会失传嘅。
1: 大家算啦，咁
0: 样系算得唔好计啦，咁
2: 样呢个都同中国古代其实就唔系好重视数学有关嘅，即系当然儒家即系六艺里边有呢个计数啦，但系某程度
1: 唔系啊，印度都系咁嘅，印度大家都系算啦，呢、这个真系实在太复杂啦，大家都系永远都系讲三 s 算啦，大家唔好
0: 至少个普及性会低咗咯。
2: 系最后讲一点就系、是。其实易经咧传到去欧洲之后咧，曾经系有一个几大嘅影响噶嘛。
0: 莱布尼兹系咪真系？系咪因为睇咗易经之后有易进制咧？
2: 唔系，
0: 系嘛？假噶系嘛？呢、这个
2: 系先有罗布尼兹嘅易进制，然后佢先睇到易经嘅。
1: 跟住佢觉得好有启发嘅。
0: 所以佢觉得好有启发啦。
1: 嗯，
2: 启发啊！佢觉得系原来古代都已经有人谂到。
0: 喂，咁嗱，即系以呢、这个
2: 唔系唔系启发，佢系觉得哦。原来呢样嘢系好耐之前已经有人用呢种方法去做计数，
0: 我明啊，即系以学术界嚟讲，即系呢种，譬如我突然之间谂到一样嘢啦，突然之间我睇到篇论文系人哋已经发明咗咧，系会突然之间觉得原来人哋走先我一步，
2: 好悲哀啊！咪
0: 系觉
1: 得原来我冇 original idea 系嘛
2: ？有啲唔同，因为中国用易经六十四卦咧，佢唔系用嚟计数，佢用嚟占卜。而罗布尼兹嘅易进制咧，佢系用嚟计数嘅，佢用嚟表达啲数字嘅运算。咁所以其实都系易进制啦，即系长短咁样啦。其实你摩斯电码都系易进制嚟噶嘛。咁但系佢嘅运作唔同，所以都系原创嘅。即系你话中国易经影响到欧洲数学发展呢样嘢就唔啱嘅，即系要辟谣呢个。咁好啦，呢次时间差唔多啦。咁咧，我就揀咗一首咧。喂，其實咧，占卜咧，除咗即係頭先嗰兩種方法咧，即係歐洲人仲好中意用星座嚟占卜噶嘛，所以我就揀咗王力宏嘅呢首《星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璇表示，截至五月初，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在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中资企业占50%多，相信是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带动。刘海璇在电台节目说，企业来港落户不只考虑营商环境、低税制、法律基础等因素，优良政策和新政策亦都是招商工具，例如北都的发展亦都可以吸引企业来港发展创科、高端生产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加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只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亦都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重获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召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了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北约情报机关据报认为，伊朗目前仍然保有大部分战事前的库存导弹以及相关发射和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北约情报，伊朗现时保有60%战事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60%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局部或者全力运作。有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就认为，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水平。据知，伊朗在战事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周末，月黑风高，
4: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6: 决战一台之巅。
4: 黄子勇
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4: 苏轼
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9: 海林
10: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3: 周末斗兽场，
4: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7: 喺我呢一节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究竟商代甲骨文咧占卜嘅方法同埋内容啦。咁其实上古咧嗰啲占卜者咧有个官位嘅，咁啊叫太卜啦。咁究竟佢系后来点样演变嘅咧？同埋有一样嘢咧就系占梦啦。咁啊，究竟我哋而家对于占梦有冇啲考古发现咧，可以同我哋讨论下咧？咁我大概就会讲呢啲内容嘅。
10: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1: 系苏轼，
7: 我系黄子勇。头先苏轼都讲咗好多古代文化嘅，咁但系我觉得第一件事我想讲嘅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讲甲骨，我头先讲啦，就话其实中国古代嘅占卜咧，主要系两大系统嘅，咁啊一个就系用龟甲或者兽骨，系啦兽骨嚟占卜啦，咁另外一个就系用丝草，可能系有啲用数学嘅方式，即系摘取嗰个丝草嘅数，
8: 好似圣杯咁啊嘛，
7: 系啦类似咁啦，咁就呢两个方法嘅，咁你话有冇占星咧？咁样占星后话，我哋就啱再讲，咁但系究竟？龟甲嘅占卜或者系兽骨嘅占卜系点样做嘅咧？咁啊，苏轼讲啱啊，佢系会用火嘅。咁但系好仔细嘅，第一样嘢咧，佢首先要喺嗰个龟板又或者嗰个兽骨嘅其中一面咧钻窿先嘅。咁呢个钻窿咧，其实嗱，而家我哋即系好多学术界嘅人都会研究呢啲钻孔嘅方式嘅，甚至乎系有类型学嘅分类嘅，
8: 即系点钻，
7: 点钻
8: 喺边度，
7: 甚至乎可以睇佢用乜嘢方式嚟钻咧嚟判断佢嘅时代嘅。即系佢可以有唔同嘅
8: 早期就系咁样转噶啦，中后期就另外一种转法，
7: 好夸张嘅。咁因为你转窿咧，可能一批专业嘅人转，
8: 系搞唔到嘅呢啲，即系
7: 系搞唔到嘅。你谂下，即系嗱，好话唔好听，我哋今晚翻去，即系如果你哋自己有食牛扒咁样嘅习惯啦，咁你攞块
8: T 骨系嘛，
7: 系攞块牛肩胛骨咁样啦，即系佢用得最多嘅骨头，
8: 肩胛骨啫，
7: 系肩胛骨
8: 膊头嗰个位置，
7: 系啦。咁你试下，即系。你转下咧，其实系好难嘅。
10: 你唔好话而家你有个电钻啦，你古代冇呢啲嘢。
7: 你要转到个窿唔爆、啊，即系旧骨头又要唔爆，你个窿又要整齐，系好难嘅、啊，唔系咁易嘅、
8: 啊。揼碎佢就容易，
7: 系啊，
8: 转个窿就好难。
10: 如果用古代嘅做法，首先你个钻头你已经冇铁啦，咁跟住你唔知啲边度揾到一个
8: 青铜都硬嘅，
7: 青铜都硬嘅，
10: 青铜啦。咁跟住你揾两条绳。去咁樣拉佢，
7: 你又唔穿得喎，你唔可以穿。
10: 咁就介乎有少少似電鑽，
8: 所以係專業技能嚟。
7: 嗱，何蘇斯話齋啱啦，你又要喺個窿裏面加熱喎。嗱，咁你又唔可以太熱嘅喎，你一燒可能燒爛個骨噶嘛。咁、
10: 哦、
7: 佢就要燒到啱啱好咧，佢另外嗰個面咧就會卜一聲咁爆。嗱、那個卜字咧就係、是、當時爆出嚟
8: 聲嚟噶嘛，
7: 個樣啊，
10: 哦，噗一聲，
7: 唔係佢唔係噗一聲啊，直情咧你裂嗰個裂痕嘅形狀咧就會係好似尖卜個卜字咁樣嘅，
8: 一直跟住一橫
7: 一橫係啦，咁。嗱，而家我哋都好清晰嘅，當時嘅卜人咧係睇啲乜嘢？就係睇佢卜列咗嗰個紋路，究竟係向上、向下、向左、向右。而家啲學術界研究好誇張噶，佢係搜羅曬所有呢啲甲骨咧，就睇佢個
8: AI 嘛，
7: 係好誇張噶啦，已經去到就係睇佢卜列埋有幾多種噶。系啊，分类可能有啲学术著作已经写，哇，大概喺即系我哋睇到嘅有三十几类嘅卜列文嘅方向嘅，咁然之后佢从而去判断佢吉凶啦，即系佢哋唔系迷信。佢哋係想知道究竟商朝人係用乜嘢方式嚟判斷吉凶？
10: 有啲後來嗰啲咩毒茶葉、毒咖啡，
7: 係類似呢啲，係啊，真係類似嗰啲茶葉點樣擺嘅？
10: 係啊，
8: 拉個花拉成點啊？
10: 唔係，你飲一杯茶，
8: 剩翻啲茶葉，
10: 剩翻個茶葉或者咖啡都係嗰啲咖啡粉喺個茶杯上面嘅分布
7: 係。 即係我哋大家知道甲骨文係乜啦，攞嚟占卜啦。有幾個信息我想講先，即係甲骨文嘅結構係咁樣嘅。譬如話你即係按照嗰個卜列文啦，首先佢會刻一個黑字喺個卜列文隔離啦，就話其實你幾年幾月占卜，然之後就問啲咩問題。通常最原先嘅甲骨文咧有四個結構嘅，第一個結構就係日期同埋問問題嗰個人叫咩名字。即係譬如話，我甲子卜，然之後有個人叫做海林咁樣，海林就問啦，問咩咧？可能會問
10: 今年會唔會中到六合彩咧？
7: 係啦，嗱呢個係一個內容啦，係咪？跟住之後咧就會有個占卜嘅結果嘅，就可能海林三日之後就中六合彩啦。
8: 其中有一個出名嘅占卜係問有一批逃走咗嘅奴隸，到底我追唔追得到？因為連續卜過兩三次嘅，
7: 係會咁樣嘅。咁但係咧嗱，佢唔係完全迷信嘅。嗱，早期嘅甲骨文咧，佢係會有嗰個占卜準唔準嘅結果㗎，
10: 哦，
7: 佢會有個驗詞㗎，
10: 有 KPI 嘅，
7: 有 KPI 㗎，要追㗎，即係咧佢可以係誇張到咧，有陣時咧個判斷者係個王嚟㗎嘛，我頭先講過啦，即係阿王話你三日之後中六合彩啦，你知唔知以前嗰個王權咧係受到限制嘅，即係咧有個驗詞會寫三日之後海林冇中六合彩，
10: 哎呀，
7: 跟住然之後就話佢有啲係衰到點啊，我睇多十日海林都係冇中，
10: 哎呀。
8: 即係嗰個奴隸追唔追到嗰個，
7: 係啦，
8: 就
7: 追唔到，
8: 要再 book 多次，
7: 要再 book 次，
8: 要 book 多次，
7: 即係有 KPI 要追嘅。咁所以你諗下早期又未至於咁放肆嘅，你問落去真係可以限制某程度嘅皇權嘅。
10: 嗯，
7: 但係後來當然正如蘇適所講啦，世界很務實嘅，
10: 係你。你咁啊，怒包燒燒咗幾次之後，
8: 其實有
10: 海林就嚟追數噶咯喎。
8: 有方法，有方法嘅，你可以扮占卜噶嘛，知道結果之後去占卜，然後講個卜詞係乜嘢，
7: 係
8: 即係可以做啲咁嘅假案。
7: 因為甲骨文係有分期嘅，即係而家我哋知道誒嘅甲骨文係屬於商朝晚年嘅嘢啦，總共大概二三百年之內。咁而家用好多考古嘅方法好，類型學嘅方法好，我哋知道佢大概分成四五個歷史階段。咁啊，早期嗰啲甲骨文，正如我頭先講咧，係有 KPI 要追，但係咧去到中晚期咧，嗱，佢永遠嘅結果咧都係吉嘅，
10: 哦，
8: 即係好明顯就係睇住個結果做占卜啦，
7: 係啦，即係譬如阿蘇適講追唔追得翻個奴隸啊，嗱，唔敢寫咁詳細噶啦，嗱，以前寫得好詳細噶，幾日之後追到噶，唔敢啊，係咪有吉？
10: 或者中吉都有機會嘅，
7: 佢以前係有空噶，
10: 啊，
7: 跟住咧佢占到後來嗱，其實老實講，我天子問得你嘅。都知道佢想做啦嗰件事，
8: 嗯，即系将啲下签拎走，然后先去求签啊，
7: 系，
10: 嗯，啊，都中签
7: 系嘛，系咪都吉噶，系咁吉吉吉吉吉，咁样即系永远都系吉噶，即系嗱，听日会唔会落雨啊？会吉，系啦，即系永远都系咁，咁所以佢系一个几有趣嘅现象嚟嘅，而有好多人误会咧，咁我头先咪话，即系可能甲骨文内容咧，佢会有个日期啦。咁有個徵問者嘅，即係負責去占卜問問題嗰個人。咁，
10: 嗯，
7: 嗰個人咧有個專業嘅名詞叫徵人。咁我哋以前咧最初睇甲骨文睇得少啊，成日都會覺得個徵人咧就係刻嗰個甲骨嘅人，其實唔係啊。
8: Execute 嗰個人其實即係負責占卜嘅。
7: 佢哋分得好細，頭先嗱鑽窿一個人啦，可能燒嗰個龜一個人啦，判斷嗰個紋路嗰人就可能嗰個徵人啦。但係判斷完之後刻上去嗰個甲骨。
10: 评定 KPI 嗰，那个
7: 系啊，就系，是，另外一个人嚟嘅，
10: 嗯。
7: 因为点解咧？你会知道咧，就系，是，喺同一版嘅龟版上面咧，会有好多个精人问个问题噶嘛。
10: 系，
7: 佢哋嘅字迹系一样嘅。
10: 嗯，
7: 咁你就知道其实写嗰个人系另外一个啦。
10: 嗯，
7: 个写手系有专业写手，
8: 即系有个团队，个团队里边咧好多唔同嘅职业岗位。
10: 有个负责写发财字嘅，
7: 系啦，冇错，即系个书法家就负责刻呢个甲骨嘅，就帮你记录。
10: 有负责钻窿嘅应该，
7: 有负责钻窿嘅，即系佢唔系一个人身兼多职做晒咁嘅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几有趣。
8: 大团队嚟噶，
7: 系啊，大团队嚟噶。从而我又引申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咧而家睇下古代嘅官制咧，咁我哋唔知噶嘛，咁只有得一本书你可以参考嘅啫，就系，是，周礼。嗱，我哋而家都知道佢系战国时期写成嘅，咁喺周礼入边咧有个官嘅，佢系叫做太卜嘅。
10: 系
7: 咁呢个太卜，佢唔系得一个人嘅，成个团队
10: 系咪大祭司咁啊？
7: 系啦，你
8: 类似啦，类似埃及嘅大祭司，
7: 即系应该咁讲咯，就系话佢系整个占卜部门嘅阿 head。咁下边就正如我所讲，佢写出嚟就系，是，有人负责烧龟啊，有人负责就系搞丝草噶，即、就、系、是、搞周易占卜嘅。咁即系一大班团队嘅。
10: 系
7: 咁，但系嗱，大家唔好误会，本身喺呢个咁嘅分类潮流里边咧，占星系唔喺入边嘅
10: 啊，
7: 即系占星唔归太卜管嘅。
10: 咁占星归边个？
8: 阴天监啊嘛，
7: 系归太史管嘅。
10: 诶，哦，
7: 系啦，因为太史系负责管历法同埋天文嘅。
10: 哦，
7: 系
10: 个 department，
7: 两个部门
8: 阴阳监
7: 系啦，另一个 department 嚟嘅。咁所以我哋阵间翻嚟咧，就可能再讲下究竟诶呢，這个太卜太史嘅关系系点啦。即系我拣嘅第一首歌咧，就系侧田嘅运啊。其实我哋占卜咧，都系想知道自己嘅命运啫。咁所以我就拣咗呢首歌。咁我哋翻嚟继续倾占卜。

0: 周末兜收场。
1: 嗱，两位拍档，我哋啱啱讲咗即系占星嘅问题啦。咁其实真心嘅，即系我觉得有几个 layer 大家要分清楚，即系中国文化嘅背景。即系嗱，龟卜或者系嗰啲叫丝草占卜咧，其实龟卜系最 top tier 嘅。因为龟板是一个珍贵的
2: 罕有资源，
3: 好难找到啊！
1: 是啊，罕有资源，即系大家如果有去过嗰啲安阳博物馆，嗰啲龟是很大只的。
3: 以前香港电台咧有节目有现场龟卜嘅，
1: 系嘛？
3: 系我有听过，好似讲上河，
1: 但系佢用龟仔嘅啫，
3: 佢用龟仔，佢唔系用嗰啲大龟，系啦。我讲紧系八十年代到啦。咁係有上學同埋占卜嘅節目嘅，
2: 係因為如果想知啲龜有幾大咧，大家可以去廣州近近地咧，南越王嗰個博物館，
1: 哇，好大隻咁，
2: 佢有得龜。

0: 嘅屍體嘅，因為當年嗰個皇宮俾人燒咗咁樣，佢有個後花園其實養咗好多龜，嗰啲龜係。大概是一个成年人的心口那么大。
1: 好大的，真的很大
2: 的。但是后来我们见到坊间的龟卜那个龟板是大概一个手掌板的而已。
1: 所以呢后来看电视剧呢它不是变了的。
0: 啊、皇帝变了平民嘛。
1: 是啊，每个龟壳入几个铜钱来。
2: 是啊。
1: 咁其實呢啲咧就假龜卜嚟嘅。
2: 咁真嘅龜卜係點樣熬？
1: 要轉窿，佢唔係熬噶，佢熬嗰種其實咧就變咗數字翼咯。佢、哦、熬出嚟嗰三個就
0: 陰陽啫嘛，得正反啫嘛。
2: 就唔係嗰啲轉窿。
1: 佢就扮自己係龜卜，但其實佢就係嗰種絲草龜卜嚟嘅。
0: 係啦，就變咗就三個銀仔咪得八個結果咯。
1: 係啊，其實佢咪卜卦咯，變咗就係卦象，其實就係周易嘅卦象。其實佢真係咁嘅周易
0: 卜翻六十四卦啫嘛。
1: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到一個官府問題啦。咁其實咧去到後來咧。有一個即係去到漢代咧，大統一啦，咁秦始皇可以跳過咧，得十幾年啫嘛。咁其實咧，即係漢代嘅時候有個九卿，其中一個緊叫太常嘅。咁後來唐代叫太常自卿啦，係咪？咁、
2: 嗯、
1: 太常係九卿之一嚟噶嘛，太常管嘅範圍好誇張噶。佢係管咗太卜啦，即係嗱呢啲龜卜關佢事啦，絲草關佢事啦，太史係歸佢管嘅，即係天文曆法關佢事啦。跟住咧仲有太醫係歸佢管嘅。
2: 咁你頭先講呢兩個 department 佢哋關係係乜嘢？即係
1: 後來合併咗啊！
2: 當初係咪好似 CIA 同 FBI 咁樣？
1: 咁我
2: 有競爭關係。
1: 真心嘅，最初咧講星象占卜嘅人咧係比較理智啲嘅。
2: 嗯，
1: 係去到後來越嚟越走上奇怪嘅路啫。
2: 哦，
1: 因為佢畢竟係一種科學觀察嚟嘅，你知道觀星。
2: 即係我夜晚見到天上嘅影像，
0: 都係天人感應啦。
1: 但我舉個例，即係頭先所識講馬王堆咧，馬王堆裏邊有一個書叫做《五星占》嘅。咁五星占咧，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咧就系观测金木水火土星嘅运行时间，好准确嘅。头先阿苏轼话咩？火星几多日话？水星几多日话？
0: 水星88日。
1: 佢系争可能零点几日嘅，就系佢观测出嚟结果。
2: 嗯。
1: 咁嗱，呢部分系科学嚟噶嘛？
2: 系，佢每晚都要睇噶嘛。
1: 但系佢后边有一 part
0: 科学方法，
1: 佢后边有一 part 就会讲
0: 解释就玄学啦。
1: 系啦，系啦，就系咁嘅。所以我觉得佢最初的而且确系科学同玄学。合平嘅，
0: 即系等于现代星座咯。讲星座嗰个都话俾你听，啊，今日阿咪星会逆行咁样，其实呢啲都好科学噶。但系跟住嗰啲解释就
2: 唔系，咁都要睇你系边一派嘅。如果譬如话现代嘅西洋星座，其实佢分春分嗰个日子都
0: 唔啱噶嘛。
2: 印度嘅星座就会系真系跟翻而家夜晚个天上嘅天象嘅，
1: 嗯，
2: 咁所以都有分别嘅。
1: 所以你问我嘅话，其实最初喂，即系传说啦，即系正如苏轼所讲，周文王推演易经呢件事，将周易嘅地位抬高咗啫嘛。其实以往嘅卜人系觉得周易系低 level 啲嘅，因为即系你用龟卜先系贵族做嘅嘢啊嘛，你买只龟都好贵啦，
0: 你养只龟都。要好長時間噶嘛？
1: 係啊，你譬如你啲內陸地區，你點樣揾到只咁大龜咧？喺甲骨文裡面咧，成日都會講咧，嗰啲龜板咧係來源於咩地區噶？可能
0: 龜遠運翻嚟噶。
1: 係啊，有時話著入250咁樣啦，即係著係一個地區名，咁啊入咗250塊龜板，佢會記錄落嚟噶。
2: 哦，
1: 即係佢會講個 source 啊，科源啊，
0: 同埋有咗三星堆之後，我哋其實理解咧，商朝嘅時候嗰個交流咧，其實都幾頻繁嘅，因為我哋喺三星堆揾到一啲商周時期嘅形式嘅一啲青銅器啊嘛，即係喂嗰件嘢唔係喺三星堆做噶啦，好明顯就係殷商搬過去嘅，即係我哋都會見到一啲咁嘅情況，即係間接證實商朝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咁嘅。即係甲骨文講嘅嘢係好遠嘅地方有貿易㗎啦，已經
1: 有貿易㗎，絕對有啦，有來往嘅。即係甚至乎我哋有個成語咧，叫做絲短龜長。咩叫絲短龜長咧？就係、譬如你占卜一件事啦，最顯著嗰個事件就係阿晉文公嗰個爸爸啦。咁佢想娶一個老婆晉獻公，咁但係咧佢就占卜，咁咧龜卜嘅結果咧就係不吉嘅，即係唔好娶啦呢個老婆，娶麗姬。跟然之後咧，但係就絲草咧就話吉嘅。咁然之後，阿晉獻公梗係話：喂，咁我哋
0: 靚啊，咁梗係順要娶咗啦。
1: 絲草啦，咁其實有人勸佢嘅，就話絲草歸長咁樣，就冇啦，你信龜卜好啲，龜卜 top tier 啲噶嘛。跟住佢梗係唔聽啦。你諗下，佢春秋時期已經個所謂國君嘅權力係 override 一切嘅占卜權㗎啦，嘥氣啦。其實佢就係解釋嘅最終極嗰個人啫嘛，根本有咩迷信嘅空間啫，冇㗎啦。其實，
2: 嗯，
1: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大家要知道。最後我想講嘅一樣嘢係乜咧？就係占夢，
0: 即係解夢。
1: 咁嗱，老實講，解夢咧一直都似乎唔係咁 top tier 嘅，即係就算喺中國古代喺周禮嗰個咁嘅系統咧，佢都係屬於祝由術嘅一部分。嗱，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祝由術啦？其實祝由術就係好民間嗰啲，即係可能係助咒啊、解咒啊，即係呢一種。
0: 即係嗰啲巫蠱嗰啲啦。
1: 巫蠱係啦，佢係屬於太祝呢個觀。 咁所以一般咧解夢咧都係由呢啲巫師啊，就比較上 low level 啲嗰啲人做嘅。咁其中一個最著名嘅咪就係咩晉侯夢大例咯，即係有一次喺《左傳》裏面記載就晉侯發咗個夢，夢到隻鬼好恐怖嘅，就即係成日都打自己心口，跟住長髮及地就要殺佢，即係類似咁啦。咁佢就揾人解夢嘅。咁其實病入膏肓呢個成語喺呢度嚟噶嘛？
0: 係啊，
1: 係啊，即係嗰陣時就召咗個叫桑田毛嘅人，就話：，唉，你發咗個金夢，你糟糕啦！你不食新，即係話你唔能夠食到新嘅農作物噶啦，你應該下次大做嘅時候就
0: 哦，即係過唔到秋天啦。即係簡單啲嚟講，
1: 係啦。咁跟住咧就召咗個醫生，咁個醫生就話：，啊，你其實反而唔係關你個夢事啊，你個病有啲攪搞啊，其實你有啲病態就係喺咩即係高之上，係啦，光之下咁樣，仲要藥食唔到嘅。咁當時晉侯就賞賜咗呢個醫生啦，有料啊呢個醫生勁，就覺得桑田毛啊，即係佢召嗰個毛先，咁就係咪真嘅？即係講到神神怪怪。跟住後來咧，有一日即係收成啦，佢就想話食新嘅麥穗，咁就叫啲下人咧就呈上嚟。跟住佢食完，
2: 啃親
1: 冇食咗冇事啊嘛，佢即刻召呢個桑田毛嚟。
2: 嗯。
1: 我俾你睇下，我啱啱咪食完咯，我冇事啊！即刻殺
2: 咗，唔得
1: ，KPI
0: 殺咗個，
1: 即刻殺咗個巫師。
2: 嗯，
1: 所以你諗下佢幾唔迷信，幾唔迷信，
0: 我幾要證明你係錯嘅。
1: 係啊，我直情記住咗啊，幾個月之後先殺你啊。
2: 嗯，
1: 咁但係
0: 要早啲去揾個墨水翻。
2: 同埋係我唔係亂咁殺㗎。係
1: 啊，有證據㗎、啊。但係最後晉侯係點死嘅咧？唔係個醫生講佢病死。唔系佢食新嘅墨水啃死，
0: 系喺个厕所
1: 去厕所嗰时地陷跌死。
2: 哦，
1: 咁所以其实桑田毛又唔啱，
0: 跟住个医生又
1: 医生又唔啱。咁、所以你谂下佢记录呢件事，我觉得几有趣嘅。
0: 仲有个脚嘅，就系、是、个宦官捞翻佢条尸上嚟啦。个宦官又发咗个梦嘅，话佢会孭住阿主上升天啊嘛。
1: 好夸张，
0: 其实就系话个宦官最后你会被殉葬，因为你。執咗阿大王嘅屍體翻嚟有功啊，所以想賜你殉葬啦咁。
1: 一般咧，我哋成日都話占夢呢個儀式啦，即係到後來弗洛伊德嗰套心理學都仲
0: 發夢係暗示嚟嘅，
1: 係溝通都係啦，即係榮格咁都仲係呢啲嘢嚟噶嘛。
2: 係
1: 咁，但係其實咧，而家有一個新嘅考古發現嘅，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揾嚟睇下啦。就係《鄂碌秦簡》啊，我哋叫做有一個書叫《占夢書》啊，總共有47支簡，就係講當時秦代人咧點樣占夢嘅。咁但係呢本書都係喺香港買翻嚟嘅。
2: 哦、oh.。
1: 咁但係嗱，我嘅環節咧就差唔多啦。咁我最後揀嗰首歌咧，其實我係揀王菲嘅《夢中人》嘅。咁我覺得講開夢咪揀《夢中人》，而且咧當時好興咧一種叫 dream pop 啊，就係用佢
0: 嗰個唱法啊，
1: 嗰個唱法
0: 好夢中，
1: 好朦朧，好迷幻咁樣嘅。
2: 呢個其實係九十年代啊，
1: 係咪八九十年代啦咁樣？
2: 你講嘅係 synth wave，
1: 係、
2: 你講緊 new romance， 即係英國 new romance。
1: 係啊，我就覺得好啱呢個氛圍，所以
0: 佢唱到好似發緊夢咁。
1: 咁我哋翻嚟繼續傾占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7人。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布迪本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3个地区通报8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1: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瑞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瑞。大展红桃，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伊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伊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0: 四行诗音乐晚会。
3: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0: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山果狂奔大赛啊！
7: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8: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山果要紧。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10: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1: 咁呢段我就想同大家讲下一啲外国嘅占卜嘅方法啦，例如 runes 啊、录音字母啊，或者灵摆啦、pendulum 啊，有冇第啲比较少讲嘅？譬如例如用内脏嚟做占卜啊，打开本书嚟做占卜啊，咁我嚟就讲下啲啦。
12: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13: 我系苏轼，
11: 我系海林。咁两位大家有冇用过灵摆呢样嘢？
12: 冇啊，咩嚟噶？
11: 灵摆其实有两只嘅，一套咧就系、是、咧，其实我相信中外嘅电影咧，
12: 系咪揸住两支
13: 钟摆咁样？
11: 钟摆嗰个就系一种啦，即系话揸住嗰个向边个方向。
12: 我仲要话揸住两支好似饮桶嗰只。
11: 钟摆个 friend 就系揸住饮桶，
12: 饮桶两支饮桶喺手嗰种。
11: 系啊，嗰个两个其实佢哋系相连嘅，其实佢哋都系讲紧佢可以 feel 到某种能量嘅。即係譬如話某個地方的能量特別強，咁如果你揸住嗰個好似我係催眠嗰個擺嚟擺去嘅咧，某啲地方佢會話個擺法有少少唔同。
12: 嗯。
11: 咁但係咧，揸住兩支飲桶嗰個咧，以前好多人揾啲礦物啊，
12: 水源啊，
11: 水源咧，到今時今日咧，行內人都信嘅，即係揾石油啊，揾水源、啊，
12: 係咪㗎？
11: 大家就會覺得。是不是的，可能是因为找这些东西，尤其是找矿物和找即石油，大家压力太大。
12: 舒缓一下。
11: 你有些东西你觉得即加重我去找这个地方，可能有时候真的怕的嘛，你要 deliver 的嘛。
13: 啱，我要给科学解释一下。因为现代呢是一些可以透视到地层几深的技术的。
11: 是。
13: 譬如咁啦，我哋派一隻探测船去外太阳系去睇下某个卫星咁样，即係木星有卫星睇冰层下面有冇水咁样。其实我哋已经有咁嘅技术呢，係可以探到好深层嘅地下下面佢有冇一个空洞。咁呢现代嘅方法其实几似啊海林头先讲嗰啲好鬼神秘嘅方法嘅。你一个黑盒个黑盒里面呢就可以发射啲嘢。而我哋靠收返嗰啲信号返嚟睇下啊下面其实系咪有个窿呢，个窿里面系咪有液体呢。咁其实现代系有技术做到嘅。头先海林讲嗰啲就好玄学啦。咁但系其实摆出嚟个样系好似嘅，即系科学同玄学嗰个架撑啊！
12: 科学前发生啫呢个，
13: 系啊，
11: 可能发明科学嘅方法嗰班人以前都系用紧嗰两支棍仔。
12: 你冇方法嘅时候，呢个咪方法咯，其实就系咁嘅意思啫。
13: 系，
11: 即系所以我都觉得几好笑。
12: 原来呢嚿嘢系叫做灵摆啊！
11: 揸喺手揈下揈下，我叫灵。
12: 咁两支雪条棍嗰个咧？
11: 两支雪条棍嗰个。

0: 叫刀城。
1: 哦，刀城
0: 系啦，中文我见人哋译咧就通常叫沉水术。
1: 哦，恐怖片成日出现嗰、那个，
0: 但系即系唔系净系沉水嘅，你可以沉一啲。
2: 你当佢一个雷达咯，即系发射一啲电波，然后收翻啲电波，睇嗰个成像去睇下。
0: 而、哦、家民间即系譬如喺美国要挖个水井咁样，
1: 都仲系玩紧嘅，
0: 仲有人玩紧呢样嘢嘅，系啦，准确度有几高唔知道。
2: 但我做咧就会背后有呢个科学仪器，即系发射电波去睇下有冇空洞同埋有冇地下水，然
1: 后可能都系咁样做紧啦。
2: 然后就摆个灵摆喺出边，就话俾大家听，诶，
0: 兜成兜实系啦，
2: 系即系灵摆。俾人睇就用呢个沉水术，但系实际上我喺后面就有先进科学仪器揾嘅。
0: 咁灵摆咧就通常咧见到佢就有一条绳啊，或者系一条链咁啦。咁跟住佢下面就有一个宠物啦，即系可能系一个链嘴啊。材料系有讲究嘅，即系大家会话系啲咩水晶石啊，各种各样啊。
1: 生意嚟喎、
0: 啊，大生意嚟，
1: 系生意、啊。
0: 唔同学校啦。大家會講，
2: 其實幾次睇風水嘅喎，即係除咗個價差唔同啦，即係羅盤換咗做呢個沉水術，真係個儀式感係幾次
0: 嘅。刀城我真係未試過，靈擺我真係學過嘅，但係咧我真係到今時今日，我都唔係好明白個 difference between 大家會上堂嗰陣就會話，你用隻手，用你嘅手咧嚟做一個支撐點，跟住你係放鬆隻手。所以不是你去摇那个灵摆，而是那个灵摆自己在那里摇。但是我成日觉得这一样东西是很主观的。我到最尾我都觉得其实
1: 都是自己摆，
0: 都是自己在那里摆。
2: 因为严谨的科学实验呢，就是我举一个严谨的科学实验呢，探测重力其实就是用两个铁或者是圆的球体，它是用了很多方法保证除了那两个球体之间的重力是没有其他力是可以动到那两个波，用隻手绝对是一个不严谨。
0: 你拿来玩就无所谓啦，你譬如说这间房有些什么，譬如说复活节找复活节蛋，是不是我拿个灵摆出来看看他们收埋一只蛋。
1: 这个都是魔术表演的一部分。
0: 是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经常有人玩灵摆就好像上瘾了。就上到哪个程度呢，就是去餐厅看餐牌吃饭都要拿出来摆一
1: 番。这么没主见的一个人。
0: 是不知道
2: 的。选择困难症啊。
1: 对啊，搞错。
0: 是会容易代入这个局的。但当然我会觉得现今的另外一个灵摆的 friend 呢就是 AI。我身边周围多了很多人说，哎呀，我连我自己生活上任何嘢，包括食饭，包括我今日应唔应该出街，我今日应该做乜嘢，我都揾我嘅 AI 朋友嚟解决，系啦，话翻俾我听。
2: 今日我到底去边间餐厅食饭，可以问 AI。
1: 所以我咪讲过咯，呢、这个咪分君生活咯，你就系有一班公公跟住你，你个 AI 咪就系公公咯，佢唔系唔可以决定。佢係唔中意做決定，我要你俾十個建議我，
2: 跟住仲要咦咁樣，我都唔中意食咩。
1: 係啊，以前你發人脾氣，人哋會鬧你噶嘛，而家唔使啊，你唔使驚 AI 有脾氣咁樣啫嘛。
0: 咁我哋中國有甲骨文咧，其實喺個北歐嗰度咧，就其實都有啲差唔多嘅，就係、是、runes 啊，呢啲盧恩字母。佢就會將佢擠喺個石頭上面刻一啲咁嘅字啦，佢就會用呢啲字母嚟去做一啲占卜嘅，即係你去睇外國好多嘅呢啲網站咧，佢第一個占卜就會係呢啲 runes 嘅 characters。咁我都覺得其實可能真係天下文章都係差唔多，即係未必係一大抄，但係大家係差唔多。仲有一個大嘅 group 咧，就係夢啦。解夢啊，當然是一個大的 market 啦，即係大家有
1: 生意啊，生意啊，
0: 千古以來，你在皇帝身邊，通常皇帝都會問你：我昨天發了個夢，
1: 你解俾我聽下，
0: 係咩意思？
1: 係咯，
0: 係啦。咁但係仲有另外一個方向喎，即係除咗話昨晚發了個夢，到底做緊啲乜嘢咧？有一樣嘢叫孵夢喎，孵蛋個孵啊，
1: 即係點樣啊？可以自己孕育一個夢出嚟。
0: 即是夢占，即是你觉得你有一样东西想占卜啦。 咁咧你就、
1: 哦、就喺个梦境里边问啦。
0: 你临瞓之前，你先同自己讲，即系当然啦。以前嘅呢啲呼梦就有一大套程序嘅，即系可能你唔知道你要高呼一啲乜嘢嘅仪式啦。咁跟住你就要拜，即系或者揾

0: 啊、祭司啊，叫佢乜嘢都好。而家嘅研究就會覺得佢哋係有吸咗迷幻藥嘅，即係唔知啲咩啦啊！
1: 即係喺宗教研究嘅範疇咧，其實佢哋有個統稱嘅，叫撒滿教咯。
0: 係，
2: 哦，係，
1: 係有世界性嘅，即係
0: 撒曼力係
1: 啦，撒滿教
2: 喺亞洲草原都有，
1: 係係澳洲又有啦，咁好多地方有嘅。
0: 西藏啦，
2: 佢哋要靠迷幻藥嚟做。
1: 遊牧民族啦，其實滿洲啦都有。
0: 進入某一種狀態啊嘛，
2: 佢哋覺得嗰個迷幻嘅狀態係通咗神啊嘛。
1: 係冇錯。
0: 起碼你唔覺得你自己，即係譬如話頭先。先我讲嘅灵摆，我成日都觉得系我自己只手喺度摇嘅。
1: 佢麻醉咗自己，觉得唔系自己摇。
0: 系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咪
1: 好迷信，
0: 我咪冇咗个主观性咯。
2: 即系迷幻药嘅最早用途就系我嚟通神啊嘛，即系以为嗰一种状态系同神有接触，但系首先子龙讲咧，有全球普遍性嘅，即系唔
0: 系一个好，即系你起码个参与者自己印象深刻。
1: 系嘅，
0: 起码对佢嚟讲系一个好 dramatic 嘅经验嚟嘅。尤其是如果你可以客户一起参与嗰阵，客户起码有咗情绪价值先啦，系咪？
1: 一般即系喺撒满教嗰个情况嚟讲，佢系指定嘅人先可以进入呢个状态，系啦，即系佢系专业户嚟嘅，普通人系
0: 撒满教，譬如话而家喺南美洲有好多人唔系会飞过去去饮一啲茶啊，咁其实佢个过程系有啲时候系成个族人嘅佢嘅成年仪式，佢一生人会做一次嘅。但是在那个族群里面可能他有些巫师，那个巫师是会 regularly 定期的，可能每年什么春秋二祭啊，那个期间他会进入这个状态，无论是由音频啊，定是说他是用些迷幻药啊，去进入了这个状态之后，他在那个状态里面他得到些什么感召啦，起码他觉得他有些感召，跟着他再回来告诉你听的。咁另外一個做法就係用夢咯，即係發夢。我臨發夢之前，我先講咗我 intention 嘅，我想做乜嘢嘅，我想知道啲乜嘢嘢嘅。跟住敷依個做法之後，起碼個潛意識會話俾你聽啦。咁而家其實有好多研究夢嘅專家就會話，人嘅腦係可以夜晚去幫你解答難題啊嘛。即可能你日头想谂一样嘢，我真系未谂清楚嘅。你临瞓之前，其实可以同自己讲：喂，未咁掂喎。
1: 喂，咁卷嘅。
0: 系啊，呢个系
2: 瞓觉翻工继续做。
1: 喂，唔得、啊，瞓觉翻工、啊。我今日条数未计完，我发梦再计。喂，唔得，呢、這个好恐怖。
2: 得噶，得噶，得噶。
1: 喂，我知道好恐怖。
0: 佢唔想，
1: 我唔想。
0: 佢唔系得唔得？佢系唔想。
1: 即系你嘅老板同你讲话：喂，你今日晏昼咧未搞掂嘅嘢，你发梦嗰时再搞。
2: 可以 sleep with a problem， 可以噶。
0: 你瞓。教啊，子勇好啊，太好啦！
2: 带住个问题去瞓，
1: 好恐怖呢、這个噩梦。
0: 唔好俾老细知系咪
1: 啊？
0: 我哋听翻首歌先，杨千嬅嘅《塔罗迷》，翻嚟我哋继续讲占卜。

0: 周末兜收场。
1: 仲有咧，其實咧有啲我哋中國古代有用過嘅方法，叫鏡尖啊！阿志勇有冇聽過？
2: 用銅鏡啊嘛，
1: 係啦，攞住個銅鏡，尤其是係垂直啦，係啊，咁就揸住個鏡去到十字路口啊，大街上面，跟住就眯埋眼，跟住就去講你想做嘅占卜啊，想問啲咩問題，跟住你就聽你身邊周圍嘅聲。你第一个听到嘅嘢就系你想 book 嘅嗰个卦嘅答案。
2: 嗯，我觉得即系古人对铜镜嘅迷信咧，系来源于嗰个铜镜咧，即系照得唔够清啊，嗰种朦胧
3: 个解像度，
2: 解像度问题。
1: 即系你要睇入去嗰、那个，即系好似水晶球咁样，因为你要望住个铜镜，好努力望下望下，
2: 啊、
1: 心入边嗰啲嘢就出晒嚟。
2: 佢蒙啊嘛。
3: 即係銅鏡做唔到太個平啊，
2: 320P 喎，
3: 鋼就已經可以做。
1: 有冇320啊？
2: 冇應該，好蒙喎。
3: 同埋佢本身自帶有啲顏色嘅，佢唔係嗰個 natural color， 即係佢唔係自然色，佢本身銅係有啲偏黃
2: 嘅。佢嘅神秘係來源於佢唔清啫，即係佢係
3: 低清咪神秘咯。
2: 4K 就冇咗呢個神秘感，
1: 連嗰塊面邊度搽粉底有
3: 有冇皺紋都好清楚係咪？
2: 冇曬 fans， 成件事係。冇曬幻想，一照銅鏡，即係因為照現代嗰啲鏡，照銅鏡好多幻想噶嘛。
1: 但係其實冇工具咧，你都可以有一本書噶嘛。有一種方法就係書占。
2: 嗯，
1: 當然啦，有好多人會用嘅話咧，譬如話聖經啊咁樣，任何好多即係本書比較多字嘅就得噶啦。咁你就揭開本書，揭開到邊一頁，有啲人拋啦，但係一本好重嘅書拋會壞。咁你總之你揭開本書，揭到邊一頁。嗰頁就係你嘅答案。
2: 生意嚟噶，最近有啲新出嘅書都係咁噶。
1: 專門俾你拋噶。
2: 專門俾你揭，仲要咧就每一頁咧可能有一段話，咁你一揭開咧，嗱嗰段話就係你今日嘅金句啦。
1: 嗯，
2: 即係生意嚟噶。
3: 幾年前我買過一本 notebook， 即係可以寫字上去嗰啲 notebook 咧，佢已經有呢個功能。
2: 每一日都
3: 喺個 notebook 下邊已經有一段今日金句係邊個講？
1: 今日嘅雞湯金句。
2: 有陣時佢正如話你，即係可以今日而做什麼決策？
3: 有 frame 嘅，有
1: 中六合彩，又係咁。
2: 買六合彩，有可能就未必
3: 有 frame 嘅，有科學偉人嘅名言咁樣，即係呢個一個 frame 啦，亦都有一啲文學名人嘅名言有一個 frame， 有啲電影佳句有一個 frame， 有好多咁嘅商品嘅。
1: 即係我覺得其實占卜同賭錢差唔多，
2: 係唔應該做咯，所以話
1: 少玩怡情咯。
2: 少玩都唔好啊，我覺得
1: 係咪啊？
2: 會沉迷啊，我覺得係。
1: 你覺得容易沉迷啊？
2: 嗱，你一個極端理智嘅人咧，你通常就根本掂都唔會掂。
1: 嗯，
2: 你只係當係一個遊戲，即係可能話，即係譬如話你去某啲寺廟，咁你可能去求籤，你根本都唔信嘅。
1: 但係一個過程㗎嘛，
3: 係一個儀式嚟㗎嘛。如果唔係年初二就唔會有求籤嘅儀式啦。
2: 嗱，到今時因為大家即係呢啲咁嘅心理學發展到 connective 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占夢係一啲都唔可靠，
3: 同埋有時會變咗自我實現嘅預言㗎嘛，就係因為你 book 咗個咁嘅結果。
2: 我哋三個如果見心理醫生咁樣。咁佢話：

0: 其实我都长期发呢个梦嘅。咁佢都话俾你听啊，用认知嘅角度点点点。跟住喂，阿、医生，你都有读过法洛伊德噶嘛？
1: 嗯，
0: 不如既然我俾咗钱啦，你都帮我解解个梦啦，顺便啫嘛。
1: 哦，
0: 冇嘢噶，
1: 呢啲系附加嘅情绪价值。
0: 系咯，咁嗱，你谂下，你入到去见嗰个医生，嗱，你又长期受呢个梦困扰，咁、你想唔想听下佢解啊？
1: 嗯，
0: 可能话我拒绝解梦，佢可能会咁。
2: 所以无间道嘅时候，阿梁朝伟要去见阿
0: 陈伟林啦，
2: 因为个医生嘅颜值嘅问题，唔系佢嘅心理学学位。
0: 你有啲道理。
1: 我觉得其实都系一种方法嚟嘅啫，你去试下，但系太过沉迷就唔好。我觉得有时候都几好玩咯、
0: 游戏咯，你只能够即系当佢魔术咯，即系等于有啲人学魔术啫嘛，你只系掩眼法嚟噶。
2: 但要想到他怎样做到都是很有趣的嘛，明知你是假但是到底你怎样做到的呢？
0: 你当他一个游戏，其实我觉得不是问题的，但正所谓海林讲游戏都有沉迷不沉迷的嘛。刚才在咪后一次要讲就沉迷就不好咯，
2: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情节呢？就是摘圣杯要摘到我出到我要的结果先走。
1: 有个圣杯好笑的，其实擦纸胶来的，咁你可以挤起个笔盒咁样随时沾个挂啦，咁但材料不同啊，是擦胶。Anyway 啦，最尾我谂起呢首歌罗文嘅《占卜》，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未来潜力。有关判断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和公共财政稳健，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即将前往欧洲访问的陈茂波说，将会出席在巴黎举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全球部长级会议，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承担。他亦会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私募和创投基金代表以及家族办负责人会面。陈茂波说，近日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后亦会访华，这些对话将为国际大局注入稳定性，亦为香港强化对外联系创造更有利环境。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捕犯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已经就这宗案件先后拘捕7人。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于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了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

0: 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千九百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5: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4: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7: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睡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睡。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伊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伊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分量十足。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义 Amos。
0: 今日讲的这个话题，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有共鸣的。其中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呢，就是譬如你的伴侣问你，你嬲啊？我冇嬲啊。
3: 冇嘢啊。
0: 咁其实已经是构成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呢，我哋成日用英文讲叫 passive aggressive 啦，但系咧中文叫被动攻击，其实系好。

0: 好奇怪，你攻擊係主動噶嘛，跟住然之後你又要被動咁樣攻擊，究竟係咩咧？我哋究竟日常生活中有冇遇到呢啲類似嘅例子咧？阿 Ken 啊，
1: 我喺度諗緊係咪啲類似以退為進啊？嗰啲總之你將兩個矛盾面擺埋一齊，但係又可以有一個好大嘅殺傷力嗰啲就係叫被動攻擊。咁羅伯斯頭先舉嗰個例子有嘅，即係你嬲啊，譬如我老公咁講啊，不過又咁樣，你會分對方嗰個親密程度嘅。譬如我老公問我。你嬲啊？系啊，我嬲
2: 啊！正啊，
1: 嬲
2: 啱啊，
1: 系啊，
2: 应该咁啊。
1: 黑色嘅嗰、那个黑色暴雨警告咁样，系啊。咁但系你有啲人又唔系好熟嗰啲咧，又或者你又唔好摸清佢嘅底细，咁你通常都有一个嘅防备嘅心态先嘅。喂，你系咪嬲啊？唔系，冇嘢嘅。咁其实真系好鬼嬲咯，所以都系要分等级嘅。我觉得呢、這个。
0: 嗯，我覺得咧，令我諗翻起我自己關於 passive aggressive 嘅經歷咧，我都要嚟懺悔一下。我自己做過去攻擊人嗰、那個，咁係咩咧？就是、我記得讀大學時期，又係啲男朋友出場嘅時間啦。
1: 喺第幾位？第幾位呢、這個？應該第七八九十位。
0: 係啦，第 N 位咧。嗰一日咧就係我同佢同埋兩個同學咧一齊搭的士。夾車咧就去食一間咧對大學生嚟講咧比較好啲嘅餐廳，去慶祝考完試啦。咁嗰排咧我就啱啱病好咗，咁我個男朋友就坐前座，三個人坐後座。要諗翻呢個對白，就係話：唉，我唔到病完啊，都冇得食呢啲好嘢啊！平時同你都唔係食呢啲好嘢噶啦，唉，都係要等我病完先有啲咁嘅機會。跟住嗰個男朋友好醒啊！佢为我上咗深刻嘅一课，佢话你咁样讲嘢同啲老人家话，唉，我都系要病咗先有人嚟睇我噶啦，平时都冇人睇我噶啦，你同嗰啲老人院入边嘅老人家有咩分别啊？
2: 好多鱼骨啊！嗱，我唔系讲紧你男朋友啊，讲紧你啊，咪先？
1: 喂，互相都好惨，好惨手、啊，听落
2: 跳口惨手，一只只海胆飞晒出嚟。
1: 系啊，咁你系咪听完呢一句？嗱，呢、這个真系一个嘅致命伤嚟嘅。讲你话，哇，成个老人家咁样，跟住即刻收声啦，系咪？
0: 我即刻收声啊，同埋我即刻觉得好惭愧。
1: 嗯，
0: 我觉得佢话得我啱啊，我真系唔知道原来，诶、欸，系、啊。原来点解我要咁样讲呢？咁其实骨子里就系点解讲嘢要有骨，就是、因为我觉得佢嗰一排对我嘅 attention 唔够、
1: 嗯，
0: 我用咗好长嘅时间反思，因为我都唔觉得我自己系啲衰女仔嚟嘅，点解会咁样讲嘢呢？
1: 即系有少咧系反弹再反弹喎呢样嘢，本来想攻击人，跟住点知自己攻击反自己咁样。
2: 吓，嗱，其实咁，我觉得我哋用中国人嘅睇法咧。即系冇一样嘢叫 passive aggressive 嘅，
1: 系啊，
2: 只一样嘢咧就系佢系攻击就系攻击，你只不过咩啊？你用咩方法去吉人啫嘛？你摆到明就系想搞到人唔舒服噶啦，冇分别噶，
1: 系，
2: 即系我都系其实咩啊？我都系想令到你唔舒服，我想令到你知道我唔开心，其实。是呢一样嘢嚟嘅，冇分别嘅。你可以摆到明，好直接咁话俾你听，我唔开心。你亦都可以用艺人嘅方法，撩人嘅方法。
1: 艺人系嗰个起人边个艺啊？系咪
0: 虚艺个
2: 虚艺个艺啦，或者系艺住啦？
1: 哦，艺话嗱，我发声嗰个唔同噶，
2: 艺住
1: 艺字
2: 嘅嗰种方式去令人觉得唔舒服。但系你摆到明，其实咧都系想令人唔舒服。咁只不过你需要开始諗下嘅就係、是、譬如罗伯斯嗰个例子实际上係咩啫，你係其实有不满㗎吧，你发觉呢排你冷落咗我、
0: 嗯、
2: 我係有唔开心存在嘅。所以呢我就借啲耳喺呢啲位就撩你啦。咁咪係其实係攻击嚟㗎囉。
1: 所以呢一个呢其实我喺度諗緊呢係有风险㗎呢一样嘢。即係嗱你藝佢或者你藝術地呢就係俾佢知道你唔开心。咁对方接收到固然之好啦。即係我界定为好，因为你个目的都係咁样㗎嘛。但有时你个藝佢呢人哋未必会 get 到㗎喎。系啊，或者扮 get 唔到，咁你就反弹再反弹，
0: 仲翳啊，
1: 黑激气咁样，
2: 你就仲嬲噶。
1: 系啊，
2: 咁即系话原本咧，你想用一个冇咁直接，即系好 direct confrontational， 真系攞交嚟嗌嘅方式，

0: 但其实好可能呢分分钟呢结果你係攞咗个更大嘅交嚟嗌。因为对方唔好意思佢 get 错咗。
1: 係呀、啊、拔絲嗰个其实我又觉得呢表面上好似唔直接但係其实都直接㗎喎。然后我又諗返起我妈呢嗱我妈即係你每次都有1234567个男朋友。
2: 你得一个阿妈。
1: 我得一个阿妈。但係我妈可以发挥到1234567嘅一个光谱嘅。佢年轻啲嘅年代其实而家都系嘅。佢好注重一啲嘅庆典嘅系。啲生日啊母亲节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即係做啊结婚周年几念咁样，佢觉得结婚周年纪念同我哋好有关系。如果冇嗰日就冇我哋嘅出现，咁都啱嘅。咁我记得咧，即系真系细个嗰阵时候，我哋唔记得咗阿妈生日，
2: 吓
1: 都好大件事。因为我妈嗰个生日咧好有趣嘅，佢分开三个嗱，有新历、有旧历，亦都有身份证上嘅生日，即系佢年代人嘅身份证。
0: 即系佢可以庆祝三次生日嘅，
1: 冇错。
0: 哇，劲喎，有三个蛋糕你哋食。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唔记得边一个生日，咁然后嗰日冇表示啦，我哋三姊妹 feel 到有一股怨气，即黑掹掹，咻咁样飞过，咁我哋都冇反应。好啦，咁跟住阿妈妈就出声啦，唉，佢哋啊，即系都唔当我死咗啦，即系真系咁讲。唉，我唔出声啊，可能当我死咗。唉，今日咁重要嘅日子都唔知道或者唔记得。跟住我话咩事咩死咗咁大件事，跟住睇下，喂喂，死啊死啊，真系买蛋糕啦咁样。咁你嗰下，其实咧，我系觉得我妈唔系直接话俾我听佢生日，但系咧。佢又好直接地表達佢嗰個不滿，哎，你當我死咗啊！你班不孝嘅女，
0: 你班馬騮，
1: 係一班馬騮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又覺得好直接喎，好唔 passive 喎，好 active 喎，佢係。
0: 咁所以我就話，其實咧，中文嘅語境入邊咧，冇一樣嘢叫 passive 嘅，甚至你話其實喺一個心理學嘅語境入邊，你所有嘅行為。当你退住摆到明系想同人沟通嘅时候，无论系你讲嘢，你讲啲乜嘢，定系甚至乎你唔讲嘢，你嘅沉默都系一个沟通嘅方式嚟噶嘛？咁何来会系 passive 被动啫？
2: 你讲唔讲嘢呢一个咧，我觉得系都啱嘅。有时啲唔讲嘢咧都好 aggressive， 好有攻击性。举一个又系我妈例子，最近上个礼拜发生，令到我好嬲。咁话说咧。上个礼拜咧，有一晚咧，我就出街就唔翻屋企食饭。我已经系好有 discipline 咁样提早 text 佢噶啦，今晚不回来吃合十心心咁样噶啦。跟住我妈冇复，然之后咧我就见佢冇出声啦，就问佢点啊？你今日睇嗰套寒战好唔好睇啊？跟住
1: 转移话题，引开视线，
2: 佢都冇复。跟住我谂紧咩事，我就试下我老豆啦。今晚唔返嚟食饭，跟住佢有幅好点啊套寒战好唔好睇啊，跟住呢就打咗一篇电影评论俾我。跟住我见到一个对比嘅时候我好嬲，咩事啊妈咪，我嬲到搵我个妹点可以咁冇礼貌㗎。我妹话佢有咩咁不满啊，要唔复人 message， 但我妈系好要求我哋要复人 message 㗎吓。
1: 哦、
2: 所以佢呢一个唔复人 message 系一个表态嚟。
0: 你好明显见到一个落差。
2: 系。跟住我好嬲，然之后我妹就话：听日约咗大家一齐去饮茶，当面问下佢，你点解唔复人 message？ 系啦，咁但系我就唔够胆咁做，因为我以前有试过，而我妈嘅复啊，唔复咪唔复咯，咁啲无谓嘢咪唔复咯，咁样，唉，嬲到我啊，真系。
1: 咁你下次要咁样去话翻佢啊嘛？佢问你嗰阵时，我唔复啊，冇谓嘢咪唔复咯。
2: 点解咧？点解唔复人其实都系好有一个攻击性，而面对呢一种冷暴力，呢一种咁样嘅 passive aggressive 或者甚至系单打啦，广东话博大精深啦，呢啲单打嘅行为啦，
1: 或者得佢
2: 系啦，得佢即系广东话先
0: 好多呢啲咁嘅字啊。
1: 得
2: 咁点咧？冷暴力啦，喺度得我啦，咁我点先得咧？系啦。
0: 我相信咧，其实好多时候呢啲嘅方式，我哋要谂一谂两个面向嘅嘢。一咧，其实咧好可能系佢真系表达紧我唔开心，但系咧又某程度上咧，好似有少少自我安慰咁，我冇闹你啊，我冇挑起一个正面热战啦，好似嗰样嘢咧减轻咗自己内心嘅嗰份罪疚感，我冇撩交嗌啊。呢啲嘢咪真係摆明要交嗌囉。
1: 咪就係寒战囉，呢个咪唔好知就变寒战喎。
0: 係啦，呢个真係寒战。

冷戰啦。咁呢個係可能其中一個面向，但係好多時候喺親密關係入面咧，其實仲有另一個面向嘅，就係點解我唔想挑起個熱戰，就係因為原來咧心裏邊仍然隱隱地咧抱有一份期望，你會可能明嘅，你可能會讀懂我。因为很明显那份不开心就是源自于一份期望的落差，我希望你读懂我，那我给一些牵使你，你读懂了那是没有事咯，其实就希望没事，但是如果真的你 get 不到的，那就变成大件事。而且有些时候呢，很多时候你都会听到的一样东西呢，就是原来我们很希望人是在我未完全表达我内心那份期望的时候呢，你首先已经知道我想怎样，那就好甜了。好像有一些东西我只要讲到清清楚楚你先明白的话呢，那样东西变了味了，你就是最好在我未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的时候你 get 到，那样东西呢就是最美味最值得回忆的。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过往唔少朋友问我带两老去旅行嘅心得，今次我想反而探讨一下老友记同仔女去旅行嘅应有态度。呢、这个题目有讨论嘅余地咩？百幸孝为先，后生嘅梗系要处处为老人家着想啦。唔好意思，我反对。人与人嘅相处系双向嘅，子女应该迁就父母，但系相反亦然。最关键嘅就系沟通。每次我计划同父母去旅行，我一定先就住个目的地清楚了解佢哋嘅谂法，要逼佢哋讲出口，唔可以话冇所谓咧，是但咧。到步嘅时候先发现完全唔啱心水，黑起块面乜都唔讲。我理解老人家嘅体魄无可避免走下坡，一年就系一年。疫情前佢哋可以远足一个钟头，而家佢哋未必应付得到啦。佢哋要讲出嚟嘅，就算系一家人，我唔系你心里面嗰条虫啊。唔讲，去到目的地乜都唔参与，大家都冇瘾啦。另外就系包容啦。举例，我哋试过一家人去韩国，爸爸鍾意睇历史，鍾意去博物馆，我哋三姊妹鍾意行街买嘢，但系旅行目的地同人一样系冇完美㗎嘛。如果要搵一个时空令到五个人都满意嘅话，比登天更难啦。所以我同两老讲，我哋陪你哋去观光，但系你哋都要陪我哋去 shopping 先算公平㗎喎。如果到时发老皮，似老卖老，咁就冇下次啦 ,sorry。佢哋都同意嘅，旅行期间争拗就可以减少啦。我有一位最近成为奶奶的长辈朋友讲得好啱的，他说要学老啊，只要将自己切身处地代入在后生身上，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老友记。他说移居美国的仔和新抱回来香港跟他一起暂住，首要的教条是不要问长问短，次要就是有 me time。 两个后生出街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问你们去哪啊，几点回啊，吃了饭啊，可因为后生会觉得你好烦，反而讲笑咁话，你阿妈我好忙嘅，你同我食饭要约嘅 ，make appointment 嘅吓。咁后生仔女反而觉得你好过瘾，愿意亲近多啲添。做人好难，不论系年轻或者系老人家，做人呢一个课题都系终身学习。想人爱或者系想人憎，只系一线之差啫，一切都系视乎你嘅选择。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头先咧，我哋都系一路讲紧喺亲密关系，可能喺恋人啊或者家人入边咧，有呢一啲广东话嘅单打行为。如果好专业嘅 passive aggressive 被动攻击，但我发现咧系一啲冇咁亲密，甚至喺啲专业嘅场合，即系你翻工啦，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咁曾经喺一个职场入边啦，我试过一个例子咧，就系、是。大家咧围埋一齐要讨论一个 project， 咁领头嗰个人咧就话：大家有冇兴趣啊？想唔想做啊？咁有一个人咧好犀利哦！嗰下觉得佢就第一个 message 咧就话：我就其实一啲都唔想做嘅。我见到呢个 message， 佢已经话：哇，
2: 好勇啊！
1: 咁勇敢嘅你出嚟打工啊，大佬。跟住但系佢有第二个 message， 佢话：不过如果老细你想嘅。咁我咪配合你咯，
3: 包翻个蛋
1: 咁样。跟住我望完之后，我系呆咗，咁我就谂，究竟你系想做定唔想做嘅咧？如果你唔想嘅，咁点解唔即系有好多千万种温柔而有礼貌嘅方式去表达嘅？但如果你一系定系你想做咧，因为你又话可以同大家一齐共同进退，所以我成件事系 get 唔到猜埋一嚿，咁但系个团队嘅人见到嘅时候就嬲啦，即系即刻觉得你想点咧？究竟咁样？

0: 定唔做呢咁样。
1: 呢、这个真係好奇怪。
0: 其实职场都有好多㗎，要諗啲例子呢，我而家突然间醒起一个呢，就可能有啲同事或者我一起去做一个 project 嘅朋友仔，佢唔想去直接去话你。但系佢会旁敲侧击地得你，系啦，用 DUT 啦，又系，系啦。我好记得我以前咧，我唔做记者之后，我就去咗做 OL， 我去咗做一个嘅后勤嘅公关工作啦。咁系我哋系需要剪报纸嘅，我哋每日都要去向上级汇报啊，有冇啲咩报纸咧系去报道我哋部门嘅一啲嘅新闻咁样。咁我哋嗰朝如常地啦，七八点翻到喺度剪啦，埋头苦干啦吓。咁嗰次咧，嗰单嘅新闻咧，其实我都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因为我啱转职，咁我转职去到呢一个又一个幕前，去到幕后，咁啲人咧都会好好奇，咁但系我哋做公关，我哋都会出现啦吓。咁我哋嗰次嗰个嘅活动啱啱系安排我哋个老板去斟咖啡。吓、啊、就俾啲记者去饮嘅咁，或者摆一壶咖啡喺度，等啲记者去自斟自饮。咁但系啲传媒朋友就忙于工作噶嘛，系埋头苦干，冇人斟咖啡啦。咁我嗰阵时见到，咦，冇人斟咖啡，不如我嚟斟啦。咁呢个举动咧就出事啦。一斟嘅时候咧，有人影咗相，影完相之后咧，咁我都不如有诈嘅，咁影相 OK 啦咁样。结果第二日嗰个报纸咧系出咗斟咖啡嗰张相咁样，咁其实
2: 你抢咗人风头啊！
0: 哎呀，你点解咁快咁讲噶？
1: 我个脑仲捞紧，哎呀，喺边个位出事
0: 啊？系啊，我见到我拔丝捞紧嘅时候 ，Amos 果然系一个临床心理学家，系啦。咁我哋剪报纸嘅时候，咁我哋每人分工系唔同嘅报纸，咁我剪嗰啲我冇嘢咯，我睇唔到我纸上，即系可能系邮票咁呆张咁样。咁然后咧，我另一个同事系晏翻工嘅，咁佢入到嚟咁啊，对住，喂，我见到。哇！有报纸见到你，即系嗱，你分到边啲讲笑，或者系边啲系讲真嘅。咁呢一个同事咧，一入到嚟嗰阵时话：，喂，好多报纸见到你喎。咁嗰个真系讲笑嗰啲咧 ，friend 咁样。咁但系咧，同一时间咧，有一个坐喺我斜对面嘅同事咧，就企起身啦。你睇下，跟住拎起咗张细细张报，你睇下。我系老板嗰张相都系得咁大张啫，啪咁样摆低。
2: 酸梅汤啊！
0: 哇，嗰嘢咧，你嗰下就系觉得嗰个办公室嘅温度咧，本来系25度，跟住变咗0度，大家都唔知点样讲嘢好。
1: 佢系咪你上司嚟噶？
0: 唔系，我哋系同辈嘅。同級嘅，咁但係你都一路都 feel 到係有啲嘢㗎啦。咁嗰下，咁我唔敢出聲啦，大佬。咁我好又諗下，我係咪做錯啲咩呢？我反思，我係咪應該唔去斟嗰啲咖啡呢？咁但係你冇計呀，你都冇得補救，因為都已經出曬啲報紙。咁我唯有做法係唔講嘢囉。咁但係好 hurt 嘅，我記到而家其實都。咁我諗下，我自己喺呢個職場嘅生涯裏面，其實係咪應該都可以做好啲呢？係咪應該要撳低啲自己，唔好做啲無謂謂嘅嘢呢？
2: 其實呢，職場就再複雜啲嘅，因為中間呢包含住好多嘅小計算。第一，我又要維持個表面和諧，真係擺到明日日返工好似打仗咁，你又唔鍾意。咁而且你真係擺到明咁同你嘅同事開波呢，實際上亦都會產生即係老闆啦，
0: 係啊
2: ，HR 啦，都會踩落嚟㗎嘛。
0: 嗯，
2: 咁所以呢樣嘢又覺得你即係唔 professional 㗎啦。咁所以你又唔可以咁做，你又要克制自己嘅感覺。但係你實際上呢，有啲人呢又真係酸溜溜啊，又真係吓、啊、好似食咗10粒酸梅咁樣樣呢，又好唔開心喎、啊。
0: 食
2: 唔到啊，實際上爆㗎啦。咁咪會滲咗出嚟囉。另外其實好多時候亦都係講緊咩嘢呢，就係、是、其實喺嗰個職場上面，我又想俾啲 feedback 你，但係呢又唔知點俾啲 feedback 你，直接同你講我點知你会唔会系小气鬼嚟嘅啫？咁我自自然然梗系要旁敲侧击，甚啲甚啲咁样样去话俾你知嗰份嘅唔中意。所以好多时候你就会用咗呢啲嘅方式，而且咧其实好明显嘅，你会见到咧喺职场上边咧嗰种沟通嘅方式咧，嗰份文化系有啲转变嘅。咁譬如我有好多嘅一啲嚟见我嘅人啦，咁佢哋咧年轻嗰啲咧就会成日觉得咩咧？

0: 咁上司讲嘢讲到一嚿嚿嘅，你中意咪中意，唔中意咪唔中意咯。你话俾我听，
1: 一嚿嚿嚿啊嘛，
0: 你直接啲话俾我听啊，咁我咪改咯。咁你又好似暗示，你玩暗示听唔明，即系年轻啲嗰辈咧就听唔明暗示嘅，佢系唔识行迷宫嘅。但系咧，年长啲嗰辈咧，佢又觉得。咁唔通我真係直接同你讲咩？我直接同你讲咁，我好似反面咁，因为可能呢喺嗰个年代直接同你讲得啦，其实好快你就应该收到 warning letter， 跟住就想兜你㗎啦。咁变咗其实好可能呢都系一个文化上面嘅一啲代差构成咗呢一种嘅情況
1: 嘅，但係以我個同事為例咧，嗱點解我記到而家？因為我覺得好 hurt 啊！即係佢咁樣去講完之後咧，同埋即係我要坐大廳嘅，我哋唔係有房嘅，可能係一啲中間有啲間隔啊，啲 office 嘅 petition 係全部人都聽到，就係上上下聽到曬。跟住我就聽完之後，我以後咪對呢個同事咪敬而遠之咯。因為佢似乎係對我真係好，我唔知係咪叫 passive 啦。即系都唔被动，都好主动，
0: 好主动，
1: 好主动咁石石捅我两嘢咁样系，咁所以之后到我离职，我都冇乜两句，因为都唔系好敢同佢打开对话嘅盒子啊，已经。
0: 咁好明显，佢呢个举动本身就已经系
1: 唔妥我啦，系咪？
0: 妥你啦，咁你又 read 到佢唔妥你啦，咁咪大家保持住啲距离，咁咪算咯，翻工啫。
1: 又系、哦。
0: 我唔需要全公司人都鍾意我㗎嘛。
2: 其实系咪 read 唔到会好啲呢？即系我当冇事发生㗎嘛。我系啊，我都唔知点解老细张相咁
1: 用啊。
2: 我唔知系咪咁样会好。
1: 我都有諗过呢个问题。其实我可以扮嘅，即系话哦系啊，哎呀哇影得好靓啊。咁可能激死佢添啊，系。即系咁我可以砰砰咁样反弹再反弹石石石咁样。
0: 嗱。就咁嘅，你讲嘅咧，嗰度有两个 Akina 嚟嘅，一个咧就真系完全不懂交际嘅 Akina， 嗰只咧就真系唔系扮唔识，佢系真唔识。
1: 嗰、那个又唔系我咯，
0: 系咯，
1: 系佢亦都知道嗰个唔系我咯，
0: 所以即系你最多只系话咩啊？我作为一个反击，我硬系用硬翻嚟啊！
1: 系啊，
0: 我扮我 get 唔到，咪头先你个方式咪咯、哦？哎呀，系、啊，真系好靓啊！点解嘅？点解嘅？点解佢会摆咗我呢张相出嚟嘅？即系你可以咁吓，咁
1: 好后悔啊！
0: 好后悔
1: 做啊！
0: 摆明我应该摁翻佢啦。
1: 系啦，我而家识做啦。
0: 我而家 feel 到你有气喺入边，
1: 有气啊！
0: 我咁耐，你仍然嗰条刺，我而家今日要掹啊！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们讲一下沉默为什么可以变成一条刺。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七年了，来见我的时候，先生好凝重咁样同我描述紧前几晚出现嘅一个情景。嗰晚佢哋翻到屋企，餐桌上边摆住一菜三汤，热腾腾，好香。但系佢心里边感觉到嘅就系比冰冷还要冰冷嘅感觉，凝聚咗喺佢同佢太太之间。佢问佢太太点啦？是不是有啲乜嘢啊？佢太太话
2: 冇事啊，
1: 一边就喺度撩住啲饭粒，但係正眼冇望过佢。吴先生又问啦，真係冇嘢？你好似有啲嘢想同我讲咁喎。但係个太太再讲多次冇嘢，食饭啦。但个先生就好明显觉得一定係有啲嘢㗎啦，摆明有啲嘢，如果唔係平时唔係咁样。但係问题係佢完全唔知道究竟我做错咗啲咩呢？係咪我琴晚太夜返，因为 OTO 得太夜呢？係咪我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唔记得咗同佢讲拜拜，定係好似上个礼拜应承咗某啲嘢唔记得咗去做？好多嘢唔知。但係为太太嚟讲，佢嘅呢一个冇乜嘢，但係实际上又唔係冇乜嘢㗎噃。其实係佢好希望个先生读得懂其实系乜嘢嘢，但又唔知点解结咗婚咁多年啦，佢好似每一次都系唔知道咩事。呢啲咁样嘅闹情绪其实唔系第一次㗎啦，只不过啱啱开始嘅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啊耍下花枪都仲有啲可爱有啲情趣嘅。但系一次

又一次的时候，开始太太变得越来越安静，不跟她闹交，不跟她讲嘢，默默咁样将屋企打扫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但是先生就永远都觉得这一种嘅沟通方式太过迂回了，真是不知咩事呢，每一次都好似是玩緊捉迷藏，都好似是玩緊行迷宫一样，开始就由彼此嘅小

明显就唔系 OK 啦。而呢两个人就系咁样样度过咗呢啲时冷时热，久唔久又行下迷宫嘅七年，直到去到佢哋大家都觉得我顶唔顺，就真系去到治疗室揾我啦。真系见我嘅时候，太太就话啦：你知唔知我最憎人哋讲嘢变得咁直接嘅？你下下问我有乜嘢嘢，我点同你讲？但系个先生眼里面就傻咗咁啦，乜讲嘢唔直接？咁我点明啊？原来好得意嘅就系慢慢慢慢两个人讲翻佢哋嘅成长嘅经历。原来双方嘅家庭好唔一样嘅，一边咧就系讲嘢要直接，但系位于太太嚟讲咧，佢嘅屋企佢最怕嘅就系听到你点啊？因为通常问亲你点啊，其实系戳你嘅啫。所以原来慢慢慢慢喺呢一个治疗嘅入边，双方都开始明白，哦，原来你想直接同我讲，唔系想真系引我讲咗真嘅说话之后，你就嚟算我账。而慢慢先生亦都更加明白，哦，原来你想嘅系我慢慢引导你讲，你未必系想惩罚我。太太用迷宫嘅方式去保护紧自己嘅内心，所以好得意噶。当双方都明白咗对方点解用呢啲沟通嘅方式嘅时候，我哋就开始明白，被动有时系因为保护自己，因为受过伤；而比较直接嘅方式去沟通咧，又未必真系尖锐嘅攻击嚟嘅。好多时候好得意嘅，两个人嘅亲密关系反而系当我哋互相真正了解对方嘅时候，嗯，咁我哋就可以坦诚相见，而唔使下下都沉默做人了。

0: 頭先咧，我哋就了解咗喺職場入邊點解有啲人會用呢啲所謂 passive aggressive 啊，或者單單打打啊，呢一啲好似想表面啊冇話你，但係其實咧都係想攻擊你嘅嘢啦。知道背後嘅成因啦。Kina 頭先我哋又探討過係咪扮傻去應對咧，都係另一
1: 翻佢轉頭咁樣係。
0: 以下呢一個例子咧，我真係到今日事隔好多好多年啦，我都唔知點應對。而我發現呢一種 passive aggressive 嘅行為咧，係令到人哋好傷心，係令到人哋人與人之間嘅信任係會瓦解嘅。嗰一次嘅合作入邊咧，我就需要問大家嘅意見，咁就係關於一啲咧服裝類型嘅嘢。咁究竟係著一啲 modern 嘅衫，定係走一啲 vintage 懷舊嘅路線？咁大家圍喺度好耐喎。其實大家本身已經係唔投入啊咁樣噶啦，咁但係你依個係任務交託俾你嘅工作，你要完成，你始終都要做一個決定。咁咪著咩衫？一句就一句，兩句就兩句，你咪大家咪講想點樣咯？我係冇所謂嘅，因為兩個我都提到出嚟，即係兩個我都係覺得可以接受嘅方案啦。個會開咗好耐好耐，都冇人話有咩定案喺度兜遊花圈啊。然之後就話我冇所謂啊。你話我冇所謂，大家都喺度講一啲廢話，已經係歷時咗個幾鐘，就係為咗呢一個嘅，
2: 即係抌時間喎喺度。
0: 係啦，咁最後咧，我真係冇辦法，因為仲有其他嘢要處理，同埋呢個唔係解決問題嘅方式嚟噶嘛。咁冇辦法啦，我就話咁唔緊要啦。如果大家兩樣都冇所謂，始終都要個決定嘅，咁不如我哋就著。我記得好似係揀咗現代嘅衫，就著現代嘅衫啦咁。咁好啦，大家就散會啦，走翻出 office 啦。我同另一個同事咧，就要去繼續處理第二啲工作。呢、這個時候，嗰個同事咧個電話咧就有 message。
1: 哦，哎，我又估到啦，
0: 估下你估下。
1: 與會嘅人就話：，其實咧，我又唔係好想著現代，我想 vintage。出不過拔絲啊，揸主意話著現代。我估咋？
0: 差唔多。
1: 系啊，即系永远都系开会嗰阵时，佢唔会讲真话，即系费鬼事啦咁样。但系咧，开完会之后
2: 就好多意见嘅，
1: 系啦，
0: 差唔多。但系如果只系呢个版本咧，唔足以我构成到伤心呢个程度。个 message 弹起咗咧，俾我睇到。
1: 点解会睇到噶？
0: 佢冇 hide， 俾我见到系嗰个同事就话，其实咧，阿拔斯佢自己心入边就有咗答案噶啦，又唔肯讲。又要想問我哋意見，其實佢根本自己就一早有答案，真係好賤格㗎。

0: 戰格添啊！
1: 佢用咗一個比戰格更衰嘅，
2: 即係嗰個已經唔出得街噶啦，
1: 出得街嘅唔出得街。哦、我係諗唔明啊，跟住我當下而家諗翻佢都會好想喊。我企喺個同事旁邊，我問咗個同事一句：其實我做錯咗啲乜嘢咧？跟住佢即刻好尷尬，佢話：唉，佢哋係咁噶啦，跟住冚埋啦。但係佢冚埋啫喎。
0: 哦，
1: 但係嗰啲通訊軟件咧。是你電腦 desktop 都有的嘛。
0: 哦，
2: 咁就繼續彈出嚟啦。
1: 嗰個人繼續講係，繼續一連串圍繞嘅嘢就係話，其實你自己有個決定又要問又咁樣，但係其實我真係唔明哪來點解佢會有呢個諗法嘅咧？點解人哋會咁樣諗我嘅咧？同埋點解我花咁多，你花個幾鐘一個咁簡單嘅事，都係想解決問題，但我好似彷彿仍然都容許自己跌入嗰個圈套，就係我去 make 咗一個 decision。但其實如果不 make decision， 咁呢件事最後會點樣呢？我係好唔開心，我到今日都好唔開心，我係諗唔到點解啦，同埋諗唔到點樣應對呢啲事咧？究竟係、
0: 我聽落其實呢個算唔算係一個 passive aggressive 咧？因為其實去形容你已經早有決定，但係扮曬嚇要諮詢民意嗰、那個，其實佢好直接喎，佢直接係同另外啲。同事講，但係佢又冇喺與會嗰度講，佢時空上佢叫咩咧？我哋叫有個時差，咁呢個又算唔算啊 ？passive 咧？阿 Amos，
3: 佢繞過咗你去表達嗰份嘅 aggression， 即係應該咁講。如果當天拔絲你冇睇到呢堆嘅信息，可能到今天你都係唔知嘅。
1: 係啊，我喺呢件事我唔知啦。但系往后类似嘅事系重复发生咗好多次，
0: 都系咁样。
1: 我就系好 alert 自己，我就系谂紧，咦？有第一次发生嘅时候，我系咪揸得太快、心急、揸主意咧？即刻，我唔紧要，再放耐啲时间。你谂下，我都好心急嘅一个人，我可以为一个 decision 开一个 1.5 小时嘅会，
0: 哇！
1: 但系最后都冇决定，跟住我就谂唔明，咁点样先可以解决到呢件事嘅咧？其实
3: 有冇谂过可能嗰个问题？唔系完全归于你自己嘅，
1: 我唔知啊！我每次谂翻起好似而家咁，我都好想喊，我觉得好委屈啊！
3: 因为好多时喺临床上边，我哋会见到有啲人咧，系重重复复地咧，就系会跌入呢个咁样嘅陷阱入边嘅，就系成日都觉得人哋做咗个决定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你做咩问我啫？你不嬲都已经有个决定噶啦。咁呢樣嘢又確實咧，係真係喺我哋嘅家庭成長環境入面咧，又常常出現嘅、哦。好、多時候咧，細個嘅時候，我哋嘅父母就會問：你想點啊？你想食啲咩啊？跟住你講咗一樣嘢，
0: 我想食韓國菜。誒、唔好食噶，咁辣，食中國菜咁樣。
3: 係啊，或者你話：誒、我想食西餐，西餐有咩好嘅？都係食翻中國菜啦。
0: 哦，呢個周而復始都
3: 周而復始，咁就變咗好多時候咧。我哋嘅成長就會習慣咗，切你呢啲叫咩？你呢啲叫做假民主。你問咗我，查實你本身就已經有決定㗎啦。你問我嚟做咩啫？好可能其實只不過呢一啲情緒係撩翻起佢細個嗰啲傷口啫，咁咪唔關你事咯。
1: 咁點解擺咗落我度？
3: 咁你咪突然間嗰一刻，佢覺得你係佢阿媽。
0: 系啊，我又好认同阿 Amos 嗰个讲法，就系话其实我就咁听咯，真系完全唔关阿拔絲事噶。当然啦，你会见到有个同事或者你认识嘅人，嗱唔认识就当系耳边风啦。即系我经常都系啲网友话我丑样啊，冇身材嗰啲。诶，我而家都理过得啦，我唔识你，我做咩摆感情喺你度啫？但系因为嗰个人可能系你认识嘅，有名有姓嘅，你又知道佢同佢有啲情感上嘅联系，点解你会话我？咁样嘅咁样，
3: 有种好冤屈嘅感觉。
0: 系啊，咁但系个问题唔喺自己度，而又好可能系喺佢嗰度嘅时候，咁我觉得呢一个就唔需要将呢一样嘢摆喺个心度咯。
1: 嗯，我哋而家讲到呢个位咧，就系个问题喺唔喺自己度啊嘛。今日我哋讲 passive aggressive， 咁究竟？我哋点样先知道个问题喺唔喺自己度？我哋点样先知道死啦？我哋自己有冇呢一啲单打人啊、唔直接表达啊、passive aggressive 嘅行为呢？
3: 其实好多时候，其实我哋需要谂一样嘢，就系、是、我开声，我想达到一个咩目的？究竟呢个目的就系纯粹我要表达我嘅不满，纯粹我就系要伤害对方，定系其实我系想有一个有效嘅沟通？咁而你呢个有效嘅沟通，最尾你就需要去衡量你系。

0: 咪真係有效啦？定係每一次重重复复好似轮回咁样样呢？其实你每一次大家都踩落同一个陷阱，炸到满体轮伤，但係呢原来最尾又无效㗎喎。咁如果你发觉原来产生更多嘅误会嘅话，好可能真係需要改一改呢一个方式，直接啲，有时都可能係一个唔错嘅沟通模式嚟㗎。
1: 但我哋係好怕直接嘅，我發現係。
2: 我而家都摸索到，但係做咗咁多年人先開始慢慢摸索到，我哋係可以直接嘅。只不過睇下你用啲咩詞語，譬如人哋問你中唔中意啊，唔中意，你可以咁樣唔中意，咁你可能對方就會去，你可能你會包裝下，其實咧就嗱，我就比較中意阿 A 多啲嘅，咁 B 咧即如果俾我揀嘅話咧，我可能擺得次要啲，咁樣又有唔同嘅效果咯。咁所以喺個語言上，你可以話係藝術，但亦都可以藝術，藝就係草花頭過藝，係啊，有時包裝下，我覺得係。对方又可以接收到你的信息之余，又不会太过伤害对方。
0: 甚至有些时候呢，其实我们本身很想回避一个直接的沟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弱小的心灵，我们不敢，我自己怕。如果你发现其实有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处理的就是自己了。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话，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沙洲以南海面昨晚据报有山板翻侧，有人堕海，已经获救起，初步指没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0点半，消防接报后赶到现场救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调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开始，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给狗只进入。首轮申请预计下月中旬批出，为让业界有充足时间做好营运准备，食环署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日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风势颇大。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湾仔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

0: 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看球的。今届森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5: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今天这位嘉宾呢，我们成日在各大媒体都会见到他很亲切啦，分享很多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啦，但是呢跟他有关的范畴呢是非常之神秘啦，甚至我又会有少少惊嘅，因为佢同犯罪心理学有关。究竟我哋三个人个样子，似唔似系会做啲污糟邋遢嘢？
1: 系
2: 咪系咪罪犯嚟嘅？
0: 我哋即刻请佢出嚟。我哋有咧香港心理学会会长徐佩云博士，徐博士，
1: 你好，徐博士，
3: 大家好，
2: 你好啊。
0: 我哋个样系咪做
2: 有冇样睇啊？
3: 睇我先啦，好唔好？
1: 你完全都唔似，同埋有啲人话我对眼就系正确。就一望就已经知啦，
2: 系咪咁噶？
3: 系就好咯，我发咗达啦，真系全世界揾我帮手做啲破案啊、查案嘅嘢啦，系咪？
0: 但系真系警方咧需要查案嘅时候，都会揾到你帮手噶。
3: 我做心理学家嗰阵时候咧，警队咁样冇办法每一个都揾我哋噶嘛，系咪？咁所以有啲特别啲啦，或者系佢哋觉得困难啲嘅罪案咧，先至可能会揾我哋咁样。
1: 嗯，有啲咩困难或者特别啲嘅罪案要你出动呢？
3: 嗱，多数咧就系一啲比较上奇怪嘅案件啦，譬如话，咦，点解嗰个人系咁样？譬如话俾人谋杀或者系咁样死法嘅咧，咁样失踪咧，或者咁样俾人强奸啊之类啦。咁佢觉得咧，咦，当中有一啲嘅成分咧，佢觉得系好悬疑咁样。咦，咩人做嘅咧？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咧？佢哋解决唔到嗰时，你先揾我嘅。咁我俾個意見俾佢哋，但我唔係幫佢破案，我俾啲意見，調查方向邊方向可以問多啲啊？咦，你問漏咗邊樣嘢啊？咁我俾翻意見俾佢哋咧，佢就可以幫佢釐清咗一啲問題啦。咁樣
1: 哦，我聽落咧似係後勤嘅多啲。嗱，我由細到大都睇好多電影啊、電視劇啊，都係俾一啲橋段去洗腦嘅。咁所以咧，嗱，通常咧我哋睇電視嘅時候，譬如我哋睇心理學家幫手，或者係犯罪學家去到現場，會去現場噶嘛，會睇下上一上，哇！呢、這個手掌印就喺埲牆度下面個地氈有一條頭髮咁樣，咁抽絲剝。但我剛才听我徐博士咁讲，你似乎后勤地去俾意见，去问问题嘅，你唔系去现场嘅。
3: 冇错，去现场嗰啲专家咧，其实都系法政专家嚟嘅，不过佢哋咧喺 government lab 就系政府化验所系啦。佢哋有一班法政嘅专家咧，都系真系会去现场嗰度，每一点、每一地、每一个尘、每一条头发，佢都执翻出嚟嘅。咁咧，佢哋咧就一定要好早嘅時間咧，就去到現場啦。心理學家咧就好少係咁早嘅，我最多咧就第二日去到咯咁樣。咁咧就我哋係睇到現場，睇下感覺下個環境啊，睇下嗰個犯罪者用啲乜嘢嘅方法先可以做到嗰樣嘢啊，嗰、那個行為啊，咁嚟推斷翻嗰個犯罪者係啲乜嘢嘅人嚟嘅咁樣。
2: 嗱，我聽你咁講，就即刻諗緊咧，就係成日睇唔同嘅電影啊，
1: 咦，你都有睇過
2: 唔同嘅即係電視劇啊，就會諗緊咧，嗰個人咧就係心理學家就嘗試喺度做一啲我哋叫 profiling 啦，佢喺度話啊，呢個人咧應該係男人定女人嚟嘅，咁應該幾多歲嘅嚇，應該係有咩性格特徵嘅，中意去邊度蒲嘅嚇，邊度出沒嘅，好似望到嗰個犯案現場咧，就將成個呢個人即係由細到大，佢嘅成長經歷同歷程，有冇俾阿媽打過都可以描繪埋出嚟嘅。其實係咪咁神奇噶？
3: 喺我哋睇翻有關方面嘅啲犯罪學嘅書咧，喺美國嗰邊咧，真係好多呢啲嘅推斷嘅。
2: 啊，真係有嘅
3: 喺外國美國嗰邊，美國嗰邊嗰陣時。咁但係咧，我哋真係喺現場真係實地去做嗰時咧，就冇咁容易做得到嘅。點解啦？咁咧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可能喺美國本土咧，就好多好多嘅罪案，佢哋真係好大嘅量數量啊！咁所以咧，佢可以能夠搜集好多好多嘅，無論係好奇怪嘅謀殺啊、強姦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縱火嘅案件咧，就做一啲嘅好有系統嘅分析。
1: 哦，佢鋪夠大啊！
3: 佢鋪夠大，係啦。咁咧，但係香港嚟講咧，都好安全啊嘛。我哋諗極都有幾多個謀殺案啊？咩案件咧，都係數手指數得出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個量咧就唔係真係咁多，所以好難咧就用啲歸納法啦，或者係用啲統計學嘅方法咧去做呢啲咁嘅分析啦。咁所以咧，如果香港嚟做咧，我哋都係有一啲嘅演繹法。演繹法即係咩？咦，有隻杯喺個台面度，有啲奶茶喺度，點解喺嗰度嘅咧？咁啊，去嘗試推斷發生咗咩事咧？咩人會有中意飲奶茶咧？唔係個死者，又唔係其他區人。 會唔會係個兇手咧？咁樣之餘，咧去推斷一番一啲嘅行為出嚟啦。咁樣咁啊，好少咧，就好似外國咁有曬 statistics 啊、統計學嘅資料去 support 呢啲推斷。
2: 咁即係你好似講緊俾我哋知咧，外國犯罪者同我哋香港本土犯罪嘅嗰個背後嗰個心理結構好似係唔一樣，所以唔能夠。啊，好唔一樣嘅，即係大家都係人大，其實
3: 你知道嗰個地理都唔同啦。譬如香港呢個咁密集嘅環境啦，啲高樓大廈多啦，外國可能係幾里都冇一個鄰居啊，咁樣嘅情況係好唔同噶。
1: 哦，點樣影響到嗰個人嗰個犯罪心理咧？
3: 哦，譬如話佢係一個郊區嘅案件啦，同一個市區案件啦，係完全可能好唔同嘅一個模式嚟噶。那個動機啊，點解會喺嗰度出現啊，都係好唔同噶嘛。咁所以個地理係唔同嘅。天氣又不同或者是即係嗰個文化背景又不同啦，咁好多好多嘅因素嘅。
0: 嗯，我聽落去咧，哇！呢份工一啲都唔易做，因為我哋睇譬如電視劇啦，你去破案啊，譬如去搜證，你有啲好實際嘅嘢開始，可能指紋啊、證物。咁好啦，譬如徐博士一單 case 交到嚟你手上啦。其實你我點樣開始嘅咧？同埋做啲乜嘢嘅咧？
3: 係嗱，我可以分開兩種嚟睇啦。第一種咧就係一啲好新鮮嘅 case 嚟嘅，新鮮發生咗冇幾耐，可能前幾日咁樣。咁一種係大家都係追尋緊發生咩事啊，邊個人做啊咁樣。另一種咧就係叫 cold case 啊，一啲咧已經好多年都破唔到案嘅啲懸案。咁咧懸案呢啲咧，佢哋個資料咧好豐富啦，可能個 file 櫃咧可能。幾尺咁樣，好多好多資料問過曬所有嘅人，都揾唔到嗰、那個，譬如話係疑兇啊。咁嗰時咧，我哋心理學家又試下再撩下，有冇啲嘢漏咗啦，睇漏咗啦。咁嘅方法啦。咁所以我哋睇好多 file， 睇翻成個 case， 每一樣嘅證物我都要睇翻嘅相啊，每個證供、口供啊，現場嘅一啲嘅留低嗰啲足跡啊，我哋都要睇翻嘅。咁做翻個演繹啊！好啦，新鮮嘅 case 係點啦？即係啱發生咗冇幾耐 case 啦。咁我哋可能真係去翻現場啦，睇下同嗰度嘅一啲調查員講翻，喂，發生咩事啊？睇到咩嘢？推斷緊咩嘢啊？你哋估緊係咩嘢啊？咁我有冇有唔同嘅一啲意見俾你哋咧？咁樣。

0: 夜妈妈，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1: 我不落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上深宵哲学堂。香港哲学咨询师协会董事何敏珊。
2: 面对生命突如其来的意外，怎么办呢？想象一下一个三角关系，首先是有理性的一面，跟住会有感性的一面，最顶顶的是什么？是个意向性，离苦得乐。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想离开痛苦，获得快乐。突如其来的意外，我们都会是有这个意向，马上离开痛苦，获得快乐。从理性方面处理眼前问题，安排好，跟住感受返自己他人的感受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身体在惊恐啊、伤心啊、痛苦啊，会自动是一个保护机制，而疏忽了我们的心。我们当然可以参考庄子的顺应自然的哲理啦。庄子是生死意外为大道的循环，不应该执住悲喜，花开花落，语言上讲很容易明白。理性地了解了，我们尝试感受一下自己感性一面。庄子都提供一些修养功夫给我们的，例如坐望、静落来，将四肢放松晒，专注在内心的感受，知道自己的感受，慢慢就会顺应自然地与日月天地为伴。讲回头先那个三角关系，我们理性地处理了突如其来的意外，同时间感受回自己内心的感受，慢慢处理好，就可以达至我们离苦得乐的意向。在这个实践之中，帮自己一步一步地度过突如其来的意外。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咁啊，徐博士咧，其实一路听佢讲啦，我一路咧已经好有画面啊，即系嗰间屋啊，嗰啲血掌啊、指纹啊、嗰条头发啊、嗰杯奶茶，
2: 仲有成间屋啲味道咧。
1: 诶、哎，系、哦，哇，系五官嗰个嘅感受嚟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其实我都系同阿徐博士讲，我嗰阵时大学都系谂过读呢一个嘅犯罪心理学嘅、但系咧后屘咧，我惊我自己都堕入咗呢个嘅心理嘅圈套里面，即系我惊我一路去追查嘅时候。啊！我会变咗一个嘅罪犯嘅心理，又或者系见到哇啲好唔开心嗰啲现场咧，好惊噶嘛。咁我抵抗唔到嗰样嘢，所以唉，都系算啦，都系放弃咗啦。咁你嗰阵时其实读呢个犯罪心理学，你需要自己克服好多唔同嘅心理状态，
3: 都有好多嘅训练咧俾我哋嘅，同埋一啲学术嘅交流啦咁样。咁喺嗰啲训练里边咧，都系一啲国际知名嘅一啲嘅专家啦、警察啦，同我哋分享好多嘅个案啦。咁我就會覺得咧係好有幫助嘅。咁分析嘅嘢，可能一啲嘅現場嘅相片啦、一啲影片啦、一啲 videos 啊、視頻咁樣，我哋都要睇嘅。咁譬如話殮房嘅解剖都要睇嘅。咁當然有啲你要覺得血淋淋啊、好核突啊，通常嗰一個譬如話罪案現場啊，周地都係血啦、啊，係好核突嘅其實。咁但係咧，你係想幫佢哋去解決一個問題啊嘛，去 solve 一啲問題啊嘛，睇下點樣幫到佢哋。咁依個咧就係個動力啦。個動力咧就係背後咧就真係想去用你嘅心理學嘅知識啦，去幫佢哋明白發生咗咩事。所以咧，依一個理想啊，依一個推動咧，我覺得可以蓋過咗即係啲任何嘅恐懼啊咁樣嘅。
2: 嗯，我又想問多少少啊，即係我聽過有啲行家講過嘅就係佢接過一個即係謀殺案要寫心理報告，但係咧佢就睇完入邊啲證據之後咧，佢有好多晚都發噩夢啊，即係極度後悔我做咩接咗佢啊。咁你就喺警隊入邊服務咗咁耐啦，見就更加多啦。咁點做呢個心理平衡啊？
3: 我頭先講咗咧，就係、是、都係一個動力喺背後咧，就是、真係想佢哋去解決於佢哋嘅疑問啦、問題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又冇咩嘅好大嘅心理創傷俾到我個噃。咁、可能我自己唔係好敏感啦，佢哋方面嘅嘢。但我覺得係因人而異嘅。有啲人咧就係對見到少少血佢都驚噶嘛。咁又我又覺得 O K 嘅喎。咁或者聞到一啲屍臭味，有啲人好怕噶嘛。咁我又覺得 O K 嘅。咁即係都係因人而異嘅問題嚟嘅。
4: 除咗系感官上，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有啲位置需要克服咧。心灵上，我都会谂，每一日徐博士翻工，佢接触嘅嘢系呢个社会上极端丑恶嘅嘢啦，接触人性入边最极端嘅阴暗面啦。嗰啲阴暗面都唔系我哋喺上半 part 讲嗰啲情侣闹交 office politics， 系一啲罪行啊，关乎杀人啊。關於生命啊，呢啲咁嘅陰暗面啊，會唔會有時令到你對於人性有啲氣餒？哦，點解人會咁嘅咧？
3: 我反而咧就感覺到咧，即係睇到咁多嘅罪犯啦，或者啲疑犯，或者佢哋所做嘅嘢咧，反而咧都覺得人都好脆弱嘅。咁我都會問自己，我會唔會一日都可能發生咧？咁樣即係可能咧，呢啲事件可能發生喺任何人身上都可以嘅。咁因為我見嘅人咧，可能本身佢都係好正經啦，好有教育水準啦，可以做得好成功嘅人，但係始終都有一次行差踏錯，就做咗啲事出嚟都有嘅。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經驗都會令我反省翻，其實咧佢哋所犯嘅事或者佢哋罪犯嘅所謂心理咧，可能同普通人冇乜大分別嘅咋。
2: 咁即係你話緊俾我哋知，其實唔係即係有一種性格嘅人叫做窮兇極惡。又唔係講緊所有犯罪嘅人咧，都係心理變態。你話緊俾我聽咧，好多最尾做咗呢啲咁極端行為犯罪嘅人咧，其實佢本身都係可以係一個正常人，因為曾幾何時係一個正常人嚟嘅。
3: 係啊，係啊。
1: 嗱，另外好多面向咯，我就係諗緊，即係可能嗱，又可能係睇下電視電影多啊。佢呢一刻係一個嘅我哋所謂嘅正常面向，但係另一刻佢可能變咗一個窮兇極惡，有啲人可能。可能是已经是激发到他变成另一个人。
3: 我觉得呢犯罪呢有很多的层面或者原因的。有些原因有些是近因。每个人的story呢的背景都是不同的。譬如在惩教署做过都见过过千或者数千的人都是罪犯。那 個個都唔同嘅噃。咁咧亦都有好多咧，我相信咧絕大部分咧佢都係一個正常嘅生活，咁咧就卒之凡事啦入出去咁樣。少部分咧就真係由細到大都係即係好壞啊，犯咗好多嘅事啊，都有嘅，但係咧就唔係絕大多數嚟嘅。咁點解會咁樣呢？就係當然我哋接觸嘅層面咧，同埋佢哋嘅生命或者嗰種嘅階層嘅人啦，唔係佢哋嘅背景成長啦，佢哋可能好多不幸發生啦，譬如話受到屋企嘅疏忽啦、虐待啊，或者接觸好多吸毒啊咁嘅環境咧，佢哋成長都會好大影響噶嘛。咁但係咧，就我哋嚟講咧，一般人都好正常生活，但係都會有機會咧。是因為啲嬲怒啦、情緒啦，或者一時嘅諗錯咗嘅嘢啦，一啲誘惑咧會犯法嘅。
4: 嗯，即係其實可能係一剎那嘅事嚟嘅啫。
3: 一剎那都有，不過咧始終都有啲近因啊。近因可能係啲嘅，因為嬲怒嘅情緒啦，或者係諗錯咗嘢啦，受到其他嘅一啲嘅刺激都會有嘅，就唔係真係嗰秒鐘啊，而係可能嗰幾個星期咁或者嗰幾日有啲嘢會 build up 嘅。
1: 嗯，去到嗰啲位咧，即系嗱，唔理佢系可能由细到大又好，嗯、又或者系喂我啱嗰个钟头前啊，俾人激嬲，我可能犯咗事咁样。嗯、好啦，咁啊，去到你嘅层面，又或者系上到法庭嘅时候，嗯、你当然经过一轮嘅审讯啊、盘、嗯、问啊，通常都系问你有冇罪吓、啊，你认唔认罪？应该咁可能认嘅就会往后嘅可能就顺畅啲处理。你唔认或者系反反复复你去审讯嘅时候，你通常都会问。佢或者个官都会睇下佢有冇一个后悔，有冇悔意噶嘛？系咁，所以我有时都会谂啊，我如果啊，我代入一个犯罪心理学嘅，我想减轻啲嘅罪名，我想坐短啲嘅时间，我梗系几大都要认罪先啦、啊。系啊，咁呢一样嘢就系一个好有技巧地要睇嘅，就系、是、喂，究竟佢系有心去认罪啊，定话系真系会觉得，诶、哎，我想减少刑责，我想快啲重获自由，所以我先，诶、哎，我扮认罪或者系我扮有悔意先，你哋睇唔睇得出噶？会唔会一眼就睇得出？
3: 诶，一眼就睇唔出嘅，
1: 要几眼
3: 我都想。喺个法律嘅程序里边，或者系刑事嘅诉讼里边咧，咁佢有律师帮佢去分析佢單案件啦，睇下啲證據有幾咁牙煙或者幾實在啦，咁樣亦都會話俾佢聽，你認罪或者唔認罪嗰、那個後果係點，或者係結果會點樣，有咩分別咁樣。我諗呢啲係律師嗰方面咧，就真係會幫佢去諗一樣嘢，即係唔係幫佢決定啦，要去 advise 佢啦，去建議佢點樣做法咁樣。好啦，心理學家咧會唔喺嗰個時間出現嘅，多數咧就係判咗罪啦，哦佢有罪有罪啦，之後咧就係、是、法庭咧需要攞個心理報告，
4: 嗯，
3: 個心理報告咧就係睇下佢個背景啦，佢個人嘅生命啦，或者佢有冇啲咩原因咧，佢點樣解釋佢犯罪咧，而俾佢參考咧係判啲咩刑罰啦，佢應該係判到好重啦。定話判輕啲啦，俾佢守行為啦，或者係短啲刑期啦。咁咧由一個法官啊睇咗心理報告，再作個參考啦。咁嗰陣時候咧，心理學家咧就有好大嘅責任咧，就係睇下佢好客觀去分析佢呢個行為啊，佢呢個人咧係點樣嘅人啦。
1: 嗯，你係點樣客觀地去分析？佢可以扮噶嘛？喂，我好後悔啊！我心裏面，我好憤氣啊！咁
3: 嗱，心理學家咧，譬如要做呢啲報告嗰時咧，第一樣嘢睇下佢個犯事咩事先啦。咁睇翻，睇下佢點解釋佢犯事嘅原因啊、內容啊、過程咁樣啦。亦都問翻佢個人嘅背景啦、成長啦咁樣。亦都咧會同佢屋企人有啲訪問啦，或者佢識得佢嘅人立體啲去理解呢個人啦。仲有咧，我哋做心理測驗啦。咁我哋啲心理測驗咧好多種嘅，有啲係個性測驗啦，有啲咧就係其他嘅一啲犯罪心理嘅測驗啦。咁嗰啲測驗咧，其實咧都有啲方法咧，就睇下佢有冇講大話啦、誇張啊、隱瞞啦，或者咧就係去逃避一啲責任嘅一啲嘅傾向嘅。咁嗰啲都俾咗啲資料我哋嘅，所以唔係一時間就可以諗到嘅。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0: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3: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0: 蔡雅阁，
4: 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3-0-6-2-4-7-0-0 3-0-6-2-4-7-7-0-5-3-4-2-0-2。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给个 number 你吧。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6: 4。你有没有试过以下这个情况啊？明明看到朋友或者同事做得不够好，想提醒下他，但又怕讲了出来会伤感情，最后就收埋喺心入边啦。喺《彻底坦率》呢本书入边，作者俾咗一个沟通嘅办法，叫做 HIP 原则。HIP 系代表咗四大要素嘅，第一个 H 系 humble 谦虚，唔好一开口咧就觉得自己系啱晒，可以用一啲特定嘅句子嚟开头，例如我嘅观察系，咁样可以为对方留出讨论嘅空间。第二个元素都系 H， 系 helpful。

对件事要有帮助。记住你提出的意见，整个的目的为了对方可以进步，而不是证明自己有几咁聪明。第三个元素是 immediate， 即是即时。俾一啲意见咧，要好似打网球咁样，个波啱啱落地就即刻回击啦，唔好等到半年后先至讲，到嗰时候对方都将啲细节忘记晒啦。以上三样嘢都做啱咗之后，关键就喺 P， 亦即系 in person， 要当面咁讲，千祈唔好用电邮，又或者一啲即时信息软件去讲呢啲负面嘅意见。文字咧系冇咁有温度嘅，对方好容易就觉得你喺度攻击佢，唯有系当面又或者系视像咁样倾谈，透过表情同埋语气，先能够真正咁样传达到你嘅善意。下次当你想俾一啲意见嘅时候，喺心入边走一转呢一个 HIP 流程，记得要 humble 谦虚 ，helpful 对件事有帮助 ，I immediate 即时俾意见，同埋最紧要系 P in person。当面咁样讲，真正嘅坦率系建立喺我在乎你呢个基础上面去讲真话。试下呢个方法，或者你会发现，有时诚实唔一定会伤到人哋嘅心㗎。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徐博士就讲咗好多去点样协助查案啦，又或者去评估一个犯罪者心理啊，或者佢哋嗰个悔意嘅程度。其实我谂咧，有一样嘢一摆喺度，应该就即刻就知道，就系测谎机啦。
2: 佢跌
1: 系啦，咁其实咪知系咪咁样噶？
3: 測謊機咧，我哋都即係有諗過用唔用得着咧，香港嚟講，但係香港自我所知咧，自我所知咁多年咧都係冇用到嘅咁樣。喺外國咧，譬如包括美國啊、加拿大啊，係好多時都會用嘅。咁啊，測謊機係咩嘢咧？就係、是、咧一個機器啦，咁樣嚇，即係佢就會駁咗一啲電子嘅啲儀器咧，就喺、是、我哋睇我哋嘅心跳啦、出汗啦、呼吸啦，或者係血壓啦。等等嘅一啲嘅生理嘅反應嚟嘅，咁咧點解生理反應同測謊有關係？因為我哋講大話嘅時候咧，其實用好多嘅能量去講咗大話出嚟嘅，
4: 係同埋會眨眼噶嘛，
3: 會係啊，有眨眼啦，會出汗啦，會驚啦，會手震啦咁樣嘅。咁測謊機咧就係 check 呢啲嘢啦，咁樣。咁咧就喺嗰個理念上邊咧，其實都好多年啦，1930年代已經開始噶啦，其實唔係新嘢嚟嘅。咁咧就話 ，OK， 如果一個人真係講大話時咧，依啲咧就係佢身體裏面發出嚟，我睇得到噶啦。咁咧佢經過一個電腦嗰啲 graphs 啊、啲線啊，會睇得出嚟。咦，佢依樣嘢係咪好緊張咧？講依樣嘢係咪好假咧？咁樣會睇到出嚟嘅。咁測謊機咧，亦都係會將依啲資料咧，就係去整合出嚟啦，就變咗有個分析嘅作用啦。咁樣，咁測謊師係咩人啊？咁樣，測謊師大部分都係警察嚟嘅，佢哋咧有專門嘅訓練啦，即係讀過呢方面嘅測謊嘅理論啦，同埋咧就實習咗至少2年先可以做一個測謊師啦咁樣。咁佢哋啲警察嚟咧去做嘢，咁我都試過咧去加拿大咧有一次 visit 咧都試過測謊機喎。
2: 哇！真係你自己俾人測
3: 係啦，佢叫我講個大話，不過唔好俾人知道我講大話嘅咁樣。咁不過佢真係測得到出嚟嘅，我都好神奇啊，好得意嘅。
1: 你有冇嘗試冷靜啲講呢個大話先？
3: 係啊係啊，佢就係要我最冷靜嘅方法。其實我答案咧就係一個字啊 ，no。即唔係啊，唔係咁就係呢個字咧，已經可以測到呢個唔係嗰個唔係咧，邊個係講大話嘅咁樣，好神奇噶都。咁咧就係香港嚟講咧，我哋就冇引入過呢個技術嘅。不過咧，香港嘅無論係警察又好，或者我哋心理學家都好，都有方法咧，用其他嘅睇佢眉頭眼額啦，佢嘅講嘢嘅説話內容啦，都會有一啲敏感地方咧，我哋睇到佢係咪逃避緊啦，係咪？講緊大話啦，係咪佢好特別嗰、那個話題咧？佢覺得好避忌嘅咧，咁我哋可以再問追問落去嘅咁樣，我哋都有用呢個方法嘅。
4: 係，因為咧，其實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有陰暗面啦。我都有講大話啦，譬如見到一個唔靚嘅女仔都，哎呀靚女咁樣，係啊。咁但係即係呢啲好細眉細眼嘅，但係我哋講緊個陰暗面就係話，你可能某時某刻你總有一啲嘅念頭經過，你可能會喺一啲嘅可能犯罪嗰啲嘅邊緣嘅時候，譬如你作為一個嘅心理學家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拿捏到嚇掹翻住自己，唔好踩去法律嘅嗰個網嗰度咧？
3: 我哋每個人都會犯法嘅。無論你係過馬路唔守交通規矩啊，
4: 跌咗嚿紙碎落地，
3: 犯佢都係犯緊法嚟噶嘛。你即係可能唔小心或者有小心都好啦，都會好容易咧都會違法嘅咁樣。咁但係違法咧有啲好輕微啦，有啲好嚴重啦咁樣。但係其實個過程都係好相似嘅，就係咩咧？你做嗰樣嘢嗰時，你有冇個心去做啦？你係。唔緊要啦，冇所謂啦。即係呢啲咧，就係我哋去 justify 去幫自己辯護，自己可以做嘅。咁咧，令到自己咧就係容許自己去做嘅。譬如係對一個女仔一啲人去非禮佢啦，咁佢覺得咧係冇所謂啊，掂一掂佢啫嘛咁樣。即係或者咧，有啲人喺飛機上會攤嘢啦，喺酒店度攤嘢啦，都係有好多嘅思想上咧嘅一啲嘅念頭咧，令佢去做一啲犯法嘢嘅。好啦，如果你有呢啲思想嘅时候咧，我哋建议大家咧就早啲要去检讨、检视自己呢啲思想系咪啱咧咁样。呢啲思想其实咧唔系一时之间发生出嚟噶嘛，系一路你成长里边慢慢去形成出嚟嘅。咁咧，我觉得咧人系应该要多啲检讨下自己一啲有冇啲唔规矩嘅一啲谂法啦、贪心嘅谂法啦。呢個咧就係我覺得係大家要多啲留意嘅，如果唔係咧，好容易去到某啲嘅時刻嘅時候咧，真係會犯咗法。 你係唔覺意嘅。
4: 我舉個例子，我自己喺一個係咪叫犯法邊緣，或者唔係好合規嘅一個邊緣。我試過喺一個 Covid 嘅時候，大家搶物資，咁啊搶到好嚴重，連一嚿廁紙都冇嘅時候，我有一次去商場個洗手間，去緊洗手間嘅時候，我見到一卷啱啱換咗嘅新嘅廁紙，即係我真係有一秒念頭，哇！我拎不如拎呢一嚿廁紙翻屋企啦。咁但係下一秒就諗，咦？我俾人發現咗好大件事喎，報紙頭條話方健兒喺廁所偷廁紙咁樣，即係你一諗到嗰個後果之後，哎呀，都係冇搞，擺翻低佢。咁所以我哋要多啲去諗嗰個後果同三思，呢個好重要係咪？
3: 係啊，其實咧就好容易就犯法嘅，其實真係好容易有啲貪念啦，好容易咧就有啲過界或者唔尊重人嘅行為啦。咁我哋真係要多啲檢討自己嘅。但係當然咧，我哋譬如教育高啲嘅，應該嚟講係容易啲啦。但係有啲人即係佢成長背景唔係咁多嘅輔導啊，咁多嘅教育嘅，咁係困難啲嘅佢哋。所以咧，咁多人犯法就係咁解咯。
5: 嗱，頭先你講到咧，就係一啲相對比較常見啦，或者係輕少少嘅一啲罪案啦。咁但係亦都有時講緊係一啲好重嘅罪案，真係去到一個監禁嘅刑期，甚至係可能斷年計嘅監禁。咁你亦都曾經喺即係懲教署入邊工作過。咁呢啲人其實仲有冇得救啊？定係其實都有得慢慢慢慢幫佢洗心革面嘅？
3: 好多都有嘅，咁當然有啲咧就係佢個 career 嚟嘅，佢個職業咧就係做犯法，佢係揾錢，佢係要販毒、洗黑錢啊，其他好方法咧就係維持生活，佢冇其他嘅工作能力嘅時候咧，你運佢幾耐出翻去之後咧，佢冇其他工作嘅技能咧，佢都會用翻佢嗰種方法去犯法啦，咁樣。好啦，呢啲咧就係都好難去改變佢，因為佢嘅選擇嚟嘅，係咪？好啦，但系有好多人咧，就系一时之间犯法啦，或者系一啲因为情绪啊，或者系谂错嘢啊嘅情况犯法咧，佢都后悔嘅。尤其是伤害到亲人啦，尤其是家暴啊咁样，或者伤害到其他啲弱小嘅人，咁佢都会好多系会后悔嘅。佢后悔佢都唔想再做翻，亦都入过嚟咧，都好多好多嘅结果咧，系好唔开心，好多损失。即係可能成個青春冇曬啦，成個 career 冇曬啦，咁佢都好後悔，咁佢好想改，佢都知道有啲誘惑喎，佢自己要克服翻，第二出翻要點咧咁樣，咁佢好有動力咧，就想去改變嘅，咁我哋會擺好多心機落去幫佢哋嘅。
5: 所以好似你講緊嘅係有冇悔意，係咪真係真誠地後悔？懺悔自己做嘅嘢，嗰、那個先至係個重點，而唔係講緊佢純粹嗰個案件嘅輕重啦。
3: 嗯，樣都有嘅，有啲咧真係好輕微嘅案件，佢都後悔，譬如偷嘢啊咁樣，有啲人有啲強迫偷嘢嘅一啲行為啦，咁可能只係偷個朱古力或者係餅乾嘅，都係犯法噶嘛。咁佢係不停咁偷，判完罪罰完錢，守行為之後出出入入好多次。咁呢啲咧，我哋要幫佢睇出背後嘅咩原因，點解佢有一個衝動，有個引去偷嘢咧，咁呢啲係心理學家我哋嘅專長啦，咁樣，咁呢啲係輕唔輕強都好咧，但係我哋都要擺好多心機落去做嘅。咁有啲咧就真係有做咗一啲好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今日我哋开头嘅时候讲多咗好多嘅系真系犯咗法嘅人，或者一啲佢有可能会犯法嘅人。咁但系犯罪入边好多时候都总有受害人嘅。咁受害人方面，其实我哋又点样样去面对、帮助，或者其实有时喺个审讯嘅过程入边，你重重复复问佢，又好似系一个再次嘅伤害，但系又唔问佢又唔得。咁中间其实我哋又点处理嘅咧？
2: 问得好啊！喺犯罪心理学嘅范畴里边咧，另外一方面咧就叫法证心理学啦，即系喺证供嗰方面啊、上法庭啊等等咧，呢方面咧我哋都好注重嘅。咁我喺惩教处里边咧，集中系做一啲罪犯嘅评估及治疗啦，咁样喺警队里边咧，我反而咧做好多嘅就系喺证人啊同埋受害者方面嘅支援啊，咁样。虽然我未必系直接支援佢哋，不过我哋要帮啲警察去点样去处理一啲证人同埋一啲受害者，咁样包括点样同佢攞口供，点样帮佢哋上法庭去应付一啲法庭上嘅一啲嘅被质问嘅压力啊，或者系其他嘅人点样尝试影响佢哋啊，伤害佢哋咁样咯。咁譬如我喺警队里边咧，摆好多时间咧，三分一嘅工作时间咧，都同一啲小朋友攞口供啦。
1: 小朋友
2: 系啊，譬如细到三岁，佢俾人哋侵犯，俾人哋虐待，我哋都要同佢攞口供噶嘛。咁一个小朋友佢点样可以讲翻件事件出嚟？我俾阿爸去租真啊，俾虐待啊，俾个人去非礼啊，咁样咧？咁我哋要有一个心理学嘅知识背景，一啲技巧去帮佢将件事好比较上容易啦，唔系好容易，比较上容易去讲翻出嚟，去澄清一啲事。而呢个咁嘅罪述咧，系可以上到法庭，可以告入一个人，令到佢坐监嘅。
3: 例如是会怎样做的，因为我想象啦，譬如一个三岁的小朋友，他有一个很安全的空间啦，即不会说我可能看电视的时候四目白色墙冷冰冰咁样。那个对方那个人都很重要的，因为你又作为一个陌生人，你又怎样可以拿到个小朋友的信任呢？
2: 是啊，其实这个机制呢就是香港都有几十年了，1993年开始引入了一个叫家居录影室。咁譬如一个小朋友啦，16岁以下啦，咁佢俾人哋伤害、侵犯或者系虐待咁样，或者系俾人哋其他方法去对佢唔好啦，咁样系一件案件嚟嘅。咁以前咧，啲小朋友咧都要去警署报案室度揾个警察同佢落口供咁样噶嘛。咁有一个3年之后就冇晒呢啲噶啦，佢全部咧都系去到一个家居录影室。家居录影室咧就似一间屋企嚟嘅。咁咧就係冇一啲警察啊，一啲又閘啊又鎖啊咁樣，有制服嘅警員喺度。咁咧，我哋特別安排佢哋咧，就同屋企人啦，同佢可能佢社工啦，或者係佢嘅老師啦，咁一齊咧就帶到去嗰個家居錄影室嗰度咧，就係坐低有個客廳，咁可能有啲玩具俾佢去玩啦，睇下電視啊咁樣。然後我哋準備一個叫做錄影會面啦。那個錄影會咧係受過訓練

0: 嘅警察啦、社工或者心理學家嚟幫佢做一個錄影會面嘅，就是、單對單嘅。咁我哋都係陌生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用心理學嘅啲知識係點樣同個小朋友建立關係先啦，同佢傾下偈先啦，令到舒服啦。咁咧，然後有一個程序咧，就點去幫佢哋慢慢將件事咧由頭到尾講出嚟。咁咧講出嚟嗰時好多技巧嘅，因為咧我哋依一個錄影咧就等於佢幫個小朋友上法庭喺法庭嗰個證人欄裏面講件事件出嚟，主要證供啊，主文證供嚟噶啦。咁依個錄影咧就唔可以有任何嘅差錯啦，唔可以有任何嘅一啲引導嘅問題啦，唔可以講漏咗嘢啦。即係依個成個訓練咧，我哋都用十日嘅時間做一個訓練啦，咁樣先至可以 qualify 一個人去做呢啲錄影會面嘅。咁我哋做一個 trainer 咁樣一個訓練，即係教練。咁咧成個配套咧都係心理學嘅啲知識係擺喺度，點樣幫一啲無論佢係唔識講嘢嘅小朋友啦，講嘢好差啦，或者係智障嘅小朋友啦，我哋都要幫佢錄影噶嘛，都要攞口供噶。咁所以咧，呢個成個程序咧已經係有曬喺度噶啦。我哋唔係淨係我哋心理學家啦，仲有社署嘅社工啦、社署嘅心理學家啦、警察咧都有特別訓練過人去做呢啲嘢嘅。而家咧就有一個強制虐兒嘅法例啦，咁好多好多 case 全部都係經過呢個程序去做嘅。呢個就係個 victim 嘅其中一個 application 啊，一個應用啊。
1: 我見過另外一啲情況咧，就係其實嗰個受害人。佢喺報咗案落口供嘅期間，都叫做有心理學家嘅照顧啦。咁但係實際上，其實佢經歷過呢一啲咁樣嘅案件咧，其實佢自己個內心都好明顯係我哋話受咗創傷嘅。
0: 係
1: 咁，你嘅工作入邊包唔包埋去治療或者去照顧呢啲嘅人嘅？
0: 嗱，呢一方面咧就由社會福利處嘅心理學家做啦。
1: 哦，
0: 我哋一個 teamwork 嚟嘅，一個團隊嚟嘅。咁咧，我哋個訓練一齊啦，我哋個理念係一樣啦。咁大家都知道大家做緊咩嘢嘅。咁每一次即係有受害人嘅時候，即係比較上 vulnerable 啲啦，即係容易受傷嘅證人啊、受害人啦。咁我哋都有一個社工啦，有需要的話可以出動埋心理學家咧，幫佢支援翻佢發生咗之後，知道佢上庭，知道日後，知道幾時都好，佢大個都好，我哋都有跟進嘅。即係佢話我唔需要啦，咁啊唔需要啦咁樣。但係咧係有任何人需要咧，都係有跟進嘅。咁咧呢個由一個交俾社會福利處去做啦咁樣。咁但係你講得一樣嘢好緊要咧，就係喺佢被落咗口供之後，至到上庭之前咧，我哋都唔可以同佢講翻件事件嘅。
2: 嗯，
0: 因為譬如話佢俾人哋侵犯啊、強姦啊咁樣，即係個心理學家咧要同佢講翻呢件事件咧，都係有可能咧被指控咧就係影響咗個證人。法庭的程序很嚴謹，不可以有任何人影響到這個小朋友一個證人的一些的記憶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他的看法。所以呢在這段時間裡面呢都很慘的，只可以幫他去舒緩他平時的生活的壓力啦，這樣，但暫時都不可以說回那件事發生了什麼事，那就直接審訊完了之後才可以的。不過，如果你真係需要的話咧，法庭唔多唔少都會容許你咁做法，不過要有好清楚嘅證據，你冇影響到佢嘅。
3: 我聽完徐博士嘅分享咧，其實我覺得係無論你喺懲教或者係警隊，你去服務嘅受眾，最重要係心理上面嘅提升。我喺犯罪嘅邊緣點樣勒翻住自己？萬一咁唔好彩遇到啲唔開心嘅事，喺心理上都要調適。咁我自己又諗，我自己心理嘅學識啊，或者我去到咩調適啊，即係你嘅專業個 psychology 咧，我真係去大學嗰陣時，我先去接觸個課程。
0: 嗯，
3: 我成日都有谂，其实系咪应该再早啲咧？譬如小学、中学嘅阶段应该普及咁，所以我唔知啊，徐博士，你会唔会有一个心愿咧？即系将佢话再推早啲，等大家都可以救人，亦都可以自助咧？
0: 系啊，我都想嘅，其实即系接触过咁多嘅案件啦、受害人啦，同埋犯罪者咧，都系觉得咧，如果你一早可以学识。唔好咁貪心，唔好咁傷害人，唔好咁殘暴咁樣，咪好咯咁樣。咁變咗咧，就係至少可以避免咗少一個 victim 得一個 victim 啦咁樣。嗱，咁退休之後咧，都想喺無論業界啦，或者經過其他嘅啲講座又好，啲公共教育又好咧，就話翻俾啲人知咧，由細到大點樣可以學習。對人好啲啦，對人友善啲啦，對人唔好咁殘暴啦，唔好咁 mean 啦，唔好咁衰啦，咁樣呢啲我覺得係要學嘅。
2: 最後啦，呢條問題我覺得係超難答啊！幾千年嘅哲學家 都冇一個實際答案。徐博士作為一個對犯罪心理學有咁了解，接觸過咁多案件，見過咁多罪犯，見過咁多受害人嘅一位專家，如果我哋問你，你會覺得人性係本善定人性本惡嘅呢？
0: 我覺得係善嘅。咁 B B 出世啦，咁樣你話佢會唔會一早已經有一啲嘅基因或者係一啲先天嘅嘢令到佢做一個犯罪者咧？我覺得冇乜可能嘅咁樣。但係始終咧，每個人出世咧或者成長咧，每人都有啲嘅特質。嗰啲特質咧，可能佢比較上係一啲中意刺激噶，或者係有個人好悶啊，或者佢敏感度對情緒敏感度比較低啲啊。依啲喺度成長嘅時候咧，會唔會係比後天令到佢更加容易啲嬲怒啊，更加容易啲唔理人哋嘅感受啊，咁樣咯。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就係唔係先天就會斷定一個人係會做一個犯罪者或者係傷害人嘅人咁樣咯。咁後天好多好多因素令到佢有轉變嘅。
2: 嗯，今日非常之多謝曬香港心理學會會長徐佩雲博士，
1: 多謝你，
4: 謝曬，
0: 多謝你。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

0: 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伊朗传媒报道，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又说，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者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将会面临全新、进攻性、出其不意和风暴一般的回应。广西环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跌落河事故，仍然有9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号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截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表示，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国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调派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专家，带同新型探测设备到事发区域协助搜救。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盐是人不可以少的必需品，除了作为食物调味，腌食物来延长保存期限，更加重要的是为人体提供所需的矿物质。盐咁重要，对人类历史亦都产生影响啦。从地名都可以睇得下出嚟嘅。莫扎特嘅家乡奥地利萨尔斯堡 （Salzburg） 喺德文里边啦 ，Salz 系盐，萨尔斯堡就系盐城嘅意思。喺英文啊 ，which（W-I-C-H） 呢个字嘅意思系盐场。只要听到某个地方叫咩 which， 就知道当年系产盐嘅。例如 Norwich（ 诺域治）。盐同钱都可以话是 partner 嚟嘅，盐可以生财，例如喜马拉雅山的玫瑰盐或者粉红岩盐就相对买得好价钱啦，比一般食盐贵大约十几二十倍。

不過大家知唔知道玫瑰鹽或者粉紅鹽大部分都唔係嚟自喜馬拉雅山嘅，其實係產自距離喜馬拉雅山大約300公里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個山嶺底下邊有2億幾年歷史嘅鹽層。嗰度有一個黑烏拉鹽礦，係全球第二大鹽礦嚟嘅喎。玫瑰岩鹽都係特產，只不過咧你叫佢做喜馬拉雅山，就令人以為佢嚟自高山聖嶺上面，就有啲誤導咯。商家又會話喜馬拉雅山岩鹽食起嚟健康啲，能夠有效避免水腫、降低高血壓之類。不過據營養專家話，儘管呢一種鹽據稱含有超過80種礦物質，但係屬於極微量。如果要補充所需要營養，要食好多鹽先至起到作用啊。換句話講，喜馬拉雅岩鹽唔見得係健康啲。不過如果想減少攝取餐桌鹽裏面嘅添加劑，就可以揀比較少加工嘅岩鹽。由古至今，鹽可以話係等於錢財。當年羅馬帝國發薪津俾士兵，部分係發鹽噶。佢哋攞啲鹽就可以去買嘢，即係鹽當錢使。士兵每個月嘅薪津叫做 salarium， sal 係拉丁文鹽嘅意思。咁日後喺英文裏面 salarium 就變成我哋今日都倚靠嘅 salary 薪酬啦。

厨余呢啲嘢当然少啲好啦。欧盟就定咗个目标，佢哋以2020年作为基准年，要求2030年人均食物浪费要可以减少到30%。好嘅好嘅，咁啲食物制造商啊、餐厅啊，有咗呢个指标，出多啲力，应该冇问题啊。都系嘅，不过其实好多人都计漏咗。

哦，最浪费食物的可能是自己屋企的餐台啊。欧盟统计局正正就在2020年做了个调查，发现食物浪费总量有53%是来自家居浪费，位列浪费之首啊。排第二的才是食品制造商，占20%，餐厅是9%，零售商只占7%。咦，就咁睇嚟，主妇减厨余是最有力量。欧盟仲帮手计咗条数，如果家居厨余减到30%，一家四口每年可以悭到400欧元，即系有成4000蚊港纸。大家听到系咪好有动力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不少人旅行嘅时候都会去各地美术馆参观，其实著名美术馆嘅馆藏远远多于展出嘅作品，但唔少古老画作因年月久远而出现裂纹、变色，甚至颜色剥落等情况。传统嘅修复需要专家分析画作以及当时所用嘅颜料及画布材质，再利用合适材料一点点填补，工作需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名作会获得优先处理，其余作品就难以修复展出了。不过人工智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综合欧洲新闻网及美国麻省理工网站的报道，该校一名研究员利用 AI 在不足四个钟头之内修复了一幅15世纪的画作。他先以传统手法清洁这幅画，并抹走以往修复的痕迹，然后扫描并利用 AI 分析，得出画作本来面貌，再用软件推算出需要填补颜色的位置。之后他依据这些资料印制一张带有需填补颜色的薄膜，并在薄膜上加添光油，以防颜料渗入画作，再将薄膜覆盖在原画上，令画作恢复原貌。研究员指出，这层薄膜用上了超过57000种颜色，填补了5600多个受损位置，而且日后可以撕走或用传统的清洁溶剂抹走，不会损坏原画，而快速修复有助大量寂寂无名的古画得以展出。不过他强调，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仍需充分咨询艺术历史学者。奥斯陆大学一名文化历史学者向欧洲新闻台表示，现代画作修复的时候长期面对一个道德争议，有人认为直接将颜料填补到原画上可能会改变了画作，因此任何修复都必须是可逆转的。这种利用 AI 的新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庫爾德人是中東地區的特殊族群，現時人口大約3000至4000萬，散居於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四國交界，他們擁有獨特的語言和文化，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公元前2400年，庫爾德斯坦被聘入阿卡德帝國，經過亞述、波斯等帝國統治。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帶來伊斯蘭教，庫爾德人多轉為遜尼派穆斯林，但是保持部落結構，未有形成統一國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初期，庫爾德人享有一定的自治權。19世紀民族主義興起，庫爾德人多次起義，到了1923年因為洛桑條約，整個民族被列強分割給四個國家，獨立夢碎。20世紀初以後，他們多次追求獨立，亦都被鎮壓。各個地區的庫爾德人以不同形式爭取自由。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民主黨自1961年起反抗政府，遭到伊拉克政府多次鎮壓。1991年與庫爾德外國聯盟結盟，建立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成功爭取高度自治。在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自1984年起發起武裝鬥爭，衝突導致40000人死亡。1999年創始人厄贾蘭被捕之後，庫爾德工人黨轉向爭取自治。而在敘利亞內戰之中，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建立自治區，但是又受到土耳其的威脅。庫爾德人的抗爭困難重重，內部各個政治聯盟難以團結，外部又受到四國的政府壓迫。2017年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公投獲 92% 的選票支持獨立，但是伊拉克和鄰國反對，反而令石油重鎮基爾庫克被奪去。2025年3月1日，贾德蘭在土耳其獄中發出和平呼籲，宣布與土耳其停火，結束40多年的衝突。但是庫爾德人要成功建國，仍然需要內部團結以及國際支持。南地球蔡基偉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跟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咗 since 同埋 because 呢两个字，咁啊，不如顺便讲讲 because 咧。Because 呢个字个发音，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唔会读成好完整嘅，我哋正确啦 ，beause， 我哋系 because 系 b 啦，第一个 vowel 系 e 啦，第二个 vowel 系 o， 跟住后面系一个 z 音 ，because， 但系咧喺口语嘅时候咧，尤其是当呢个字唔系咁紧要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读得好快好快，大家都可能会见过 coz 呢个简写 ，ok。呢、这個係個讀法咧，可能係就純粹咧係 cause 你當係一個 K 音加一個所謂嘅 schwa 嘅最弱嘅 vowel 咯，係跟住加多個 z 音啊，係咪 cause

0: 啲人咧就前面再加得好輕嘅咁嘅嘢 ，because 譬如因為佢係一個天才，所以就點點點。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 is 咧全部都係唔緊要嘅字，所以咧佢哋好快好輕咁，咁你就會聽到咧個 because 就唔會讀 because he's a genius， but we say。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because he's a, because he's a. OK, 就是这样的了。那这个呢就是绝大部分情况我们读 because 的时候的读法。当我们读得慢一点了，咬字咬得正一点的时候呢，就可能会读成 because， 否则呢很 heady， because 就可以了，或者就这样 because 就可以了。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2: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华餐上品调制，1913年，位于旧金山的长盏公司出版了《华英厨书》一书，当中首287页为中英对照的西菜食谱，后50页是只有由中文书写的中菜食谱，名为《华餐上品调制》。书中前半部来自晚清1889年出版的西菜食谱书《西法食谱》的中英对照版本《The Oriental Cookbook》，读者对象都是居于中国的洋人或服务洋人的华人。书中后半部名为《华餐上品调制》，短短50页，却包含了401个中菜食谱、76个鸭、70个鸡、48个鱼翅、43个燕窝、49个豆腐、40个肉、15个鳝等。出版商长盏同铁书籍似乎将两本不同的书拼接起来翻印。1922年，报纸《钢笔广告》列出长盏为经销商，但到40至50年代，长盏已经转型为五金电器店，经销油漆、洗衣机、雪柜等。长盏号的书籍来源不明，华餐上品调制部分这401个食谱究竟出自何处，实在无从稽考。

华餐上品调制在1913年被翻印，可以推断原来出版日期为晚清。精简的食谱缺了材料、分量及详细做法，食谱可用度不大。像豆沙肉一菜，用猪腩去皮，改正豆沙黐住干出。不少食谱用粤语写成，例如珊瑚豆腐。

用豆腐片烂比菠菜或韭菜汁一起埋糊。作者应为广东人。作为食谱书百年后的今天，实在有所不足，但不失为趣味而一读。长展后还售卖不少其他书籍，时母新书、木鱼班本。从各款华英书籍可以看到，早期华侨除了看书读报娱乐，《中西伟人传》、梁启超的《饮冰室》、演说，与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无非是沟通，粤英要语、英语不求人、商务华英音韵字典等，及技能发展《华英唐番自厨书》。

Yeah.

0: 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不能再散失的广州食谱，我翻开赵宇坤传来的广州食谱，每道菜其实也谈不上是食谱，材料分量欠奉，连标点符号也没有，许多时候看得人一头雾水。每段仅仅约50个字，四道菜式细细写满一页，显然是写给已经在厨房工作的同僚，对象绝对不是烹饪小白。食谱大部分菜式都有个别致的四字名字，一品官宴固然不用解释，龙川凤翼现在某些怀旧菜馆还有供应，燕入凤凰猜得出是燕窝酿入鸡脊，食谱底下有句话，加蟹黄面上即是碧玉珊瑚，但利落宏开和足球比赛可以是什么呢？原来是鸭舌和鸭掌虾丸。这本笔记簿的主人是谁？这么好文采创意，加上那一手好字，或者食谱主人是个文人雅士，就像汇编清代掌故清拜类抄的徐阿是个举人一样。其实粤菜名字刁钻，在30年代的报刊早有人提及，上海滩小报福尔摩斯1937年一专栏便说，粤人对吃之肯费功夫，由在上海的粤菜馆菜名意趣提名可见一斑。任人扭谱，是谐音虾仁、杏仁、豆仁一起炒腰子。生死同襟，则是意境。死的咸鱼，蒸生的鲜鱼，还有借镜历史文学的《借西游记》。魏征斩蝎龙王头故事，魏征发梦即红烧鱼头。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指，广西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嘅人有感。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零时二十一分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

0: 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还表示，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日本传媒的最新民调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的支持度比上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就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61.3%， 不支持度是 26.8%。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57%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大汉全席，笔记簿一开始便单刀直入，整整三页的大汉全席。满汉全席大家都有所听闻，其实推翻满清进入民国初年，这个曾一度代表奢华的朝廷宴被改名为大汉筵席。有关大汉全席留下来的史料，可以比较40年代香港威灵顿街南园酒家的菜单。纵然当年筵席已经趋向简化，南园酒家仍有提供大汉全席。虽然更受欢迎的是十大件这种一席十个菜的酒宴，每席36元。其时一般人月薪5元，能在此酒家设宴请。

非富则贵。睡蚁遇丝，即连藕丝生睡。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饺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至于第三和四页，是大汉全席，即满汉全席，吃尽珍禽异兽。菜式中雪衣是裸片，烧烤中的虾儿巴，即羊肉串，每席300元，真是富人一席酒，穷人几年粮。书籍方面，则有广东粤菜大师许衡50年代编撰的《粤菜全真》。三者比较之下，手写食谱的大汉全席与许衡所写的非常接近。大汉中的硬菜，第一道的一品官宴，炒梅花鹿；第三道的红掌炖鹧鸪，和第四道中的烩金钱泡等，通通齐全。不过手写的版本有点洋化的微妙改动，例如上汤通心粉这味，许衡所记第一道二冷分的京都分鱼，也被改成羊腿拼鸡。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

0: 神，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满汉素食，另外令人眼前一亮的特点是笔记簿最后的素菜食谱，大家一定听过鼎湖上素一菜。有说肇庆市鼎湖山庆云寺一名大师探访陆容子，到西园食过罗汉斋后，提出了上素制作方法，西园厨师起名为鼎湖上素。另一说法是西园酒家吸取鼎湖山斋菜和用任园如来斋的特色而创。

广州最早的素菜餐馆菜根香也提供这道招牌菜，做法如下：只用三菇，北菇、鲜菇、菇、绿耳、雪耳、黄耳、石耳、木耳、鱼耳、桂花耳及发菜、竹笙、鲜笋、银针、榄仁、白果、莲子、生根等原料，用芝麻油、绍酒、酱料逐样煨熟，再依次排列十二层成山包形上碟。陈梦欣在其《食经》则列出上汤做法：大豆芽、草菇、生红枣和鲜风栗，上汤做好再煨。但有听过满汉素食吗？陈梦欣所著《粤菜素源录》记载，文初年代李君白在广州首创了满汉素食。李君白，顺德大良里地基人，早年曾在侨珠酒家任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跻身凤城三杰之列。香港其中最早的斋菜馆是1928年开业在坚道的小奇园。吴浩的《香港老花镜》提及，他们也提供每桌100元的罗汉全席。不足两个星期，报章报道广州四大酒家的南园以素菜闻名，调派一名厨师到港，特设完全素食十大件一桌，称足与鼎湖比美，但至今已完全失传。赵祖华这本笔记簿可能还是唯一剩下来有关素菜罗汉全桌的史料。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嘅眼中，山唔单止系地理景观，仲系连接天地、人神同埋自然秩序嘅存在。我哋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住气运、信仰同埋王朝命脉。正正都系因为咁，名山唔单止系风景，仲系一代又一代人投射精神、文化同埋情感嘅地方。喺讲到中国古人点样睇山同埋敬山，都一定要提到五岳。而喺呢五座山入面，南岳衡山就以壮美嘅自然风光，同佛道义教并存嘅人文景观而著称。

大家平时讲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入面嘅南山，就系指衡山啦。讲起衡山，首先要讲佢嘅南字。中国古代将山分做五个方向：东、西、南、北、中。而衡山系南岳，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同衡阳市周围，地理位置介乎长江以南、洞庭湖以西嘅幽灵山地之间，北起衡阳盆地，南接湘江谷地，是湘中地区极具标志性的山脉。衡山在地理上属于南方幽灵山系和中低山地带，它不是一座孤立的高山，而是由一系列山峰和连绵的山脊所组成。

最高峰叫祝融峰，大约1300米左右。它们整体山形并不算极高，不过它的地形非常复杂，由山峦曲折、谷地中心和峭壁奇峰所组成，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山岳，即是山坡多树，溪水穿插其中。行山深受亚热带季风影响，所以全年湿度非常高，雨水充沛，春夏之交，山上经常会出现云雾，云层在山谷之间流动，好像识呼吸感。虽然在这种环境登山会很辛苦，但正正都是因为这个环境和天气，所以孕育出极丰富的生态系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恒山属于亚热带季雨林，由山脚到山腰，主要都是翠绿的阔叶林。低海拔地区就以常绿阔叶林为主，树木高大茂密，遮阴效果好。中段开始，树种变得多样，开始会混合落叶树、灌木和蕨类。上到最高接近竹榕峰，气温比较低，风势又强，直披就会变做冷杉、松树这些耐寒的树种，令恒山一年四季都各有特色。恒山不单只是一座自然的山岳，还是一座文化山。为什么叫做文化山呢？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文化遗址。如果说恒山只是自然景观，其实是看小了它。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1999年是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本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疑犯涉嫌招聘案中的刀手，以及安排车辆运送他们。连同这名男子，警方多年来就这宗案件已经先后拘捕七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形容时间紧迫，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有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话，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话，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仲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因应世卫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本地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今次伊波拉病爆发证实是由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

0: 焦病毒引起。这种病毒病目前未有专用治疗药物或者疫苗。截至昨日，世卫最少接获三个地区通报八宗确诊个案，另外有246宗疑似病例和80宗疑似死亡病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主动向世卫、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讯，会继续密切监察海外最新发展和世卫最新建议，按照风险评估采取适当的跟进和防控措施，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一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座宗教、政治和民间信仰长期重叠的山。如果我们沿着登山路线向上行，会陆续见到不同年代留下来的道观、佛寺和石刻。南台寺是道教历史最悠久的主要道观之一，建于唐代，几代皇帝都曾经赐匾和赐额。登上南台寺，可以看到整个行山谷地和山脉的景色，亦都可以感受到道教文化和诗词歌赋的融合。而千佛洞和天街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行山上面除了有道观之外，还有历史遗存，包括雕刻了很多佛像的千佛洞，连系几座山峰的石阶天阶。这些遗迹绝对不是古物那么简单，还是不同时代文化流变的痕迹。

咁点解一座山可以有道教又可以有佛教呢？因为行山喺唔同朝代曾经系修行者聚集嘅地方。道教讲求顺应自然，佛教追求内心觉悟。

两者在行山是没有冲突的，反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存。最具代表性的都是祝融峰。祝融峰不只是最高峰，还是行山文化象征之一。祝融是中国古代火神的名字，象征热力和阳气。古人有祝融在上、烈火焚山这些神话传说，所以古人相信登上了祝融峰就可以接近天界。去到今时今日，祝融峰仍然是整个行山的精神象征。

如果大家想去行山走一走，大可以放心，因为行山由山脚行到去竹榕峰，都有清晰的步道、栈道同埋指示，你可以选择几个唔同嘅路线。缓坡步道就适合体力一般嘅人，主要系可以慢慢睇风景同埋影相。峭壁栈道就比较刺激同埋辛苦，但系视野就会更加开阔，而中意挑战夜爬嘅人都好多。而行山最传统亦都系最多人行嘅路线，就系由南岳大庙一带起步。呢条路线其实好有仪式感嘅，因为你由山脚开始，先经过香火最旺嘅祭祀场所，再一步一步踏入山林深处，好似由人间慢慢行入山岳世界咁。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行山山道不算太难行，但因为高度落差有时都几大的，尤其是夏秋雨季会特别路滑，所以行山都是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以为行山是五岳之中温柔那座，因为虽然最高的祝融山只是得1300米出头，在数字上不算惊人，但真正行上去，你会发现它考的不是高度，而是距离、石阶密度和南方潮湿气候的耐力消耗。随着人类活动增加和旅游热度提升，行山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迹会面临保护的压力，例如植被退化、土壤侵蚀、垃圾管理。在现代保育理念入面，行山不只是自然景观，而是文化、宗教、生态和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保护行山就是保护着整个文化记忆和自然多样性。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家好，今日我会送一份好珍贵嘅礼物俾大家，让我哋每个人身心灵都会越嚟越正。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因病得福。试下容许自己今日做一个新嘅选择，同我哋身体建立一个健康嘅关系，建立一个幸福嘅关系。俾自己放松，完全放松。首先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然后将所有绷紧压力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再一次俾自己慢慢深呼吸，再深呼吸，享受呢个当下。我哋听紧大自然之声咁美妙嘅音乐，俾自己沐浴喺一份咁宁静、咁舒适嘅当下。

而家我哋今日学习同我哋嘅身体，包括我哋嘅病痛，包括身体病毒，建立一个健康嘅关系。身病还需心药医，所有病都唔系嚟惩罚我哋，所有病系基于对我哋嘅爱，同我哋讲：老细，你做得好辛苦啦，老细，你俾我好大压力啊，我要唞下啦。你行下山啦，你饮多啲水啦，你唔好食咁多唔健康嘅食物啦，我消化唔到啦。所以病痛就会发出一啲信号，发出一啲信息。

可能腰酸背痛啦，头晕身庆啦，等等等等啦，同你讲小病是福。我哋要重新调节我哋嘅身心，我哋嘅工作，我哋嘅作息。试下，我哋唔再否定自己嘅身体，唔再攻击自己嘅身体，而系学习因病得福。试下你感受下，而家身体有冇任何地方比较脆弱嘅，或者身体有冇任何地方你曾经大病一场，肩颈、皮肤、你嘅心脏，或者妇科嘅病，或者任何膝头哥腰酸背痛。试下同我哋嘅病痛建立一个新嘅关系，同佢做好朋友，去多谢翻佢，因为每个病都系嚟提醒我哋嘅。所谓身心症 （psychosomaticism） 就系讲紧一啲揾唔到身体嘅原因，但系持续嘅病痛，其实系嚟自心理，嚟自情绪。我哋有几多情绪，身体呈现出嚟就会有几多病痛。所有身体的病都有很多很多的层次，譬如淋一场大雨，淋足三个钟头，当然会伤风感冒啦。这个是纯粹身体的机能。同时，为什么你会容许自己被雨淋三个钟头呢？可能就是一些心理的因素，可能你刚失恋啦，你都透过这些这样的小病痛，希望成为一些筹码，希望去哄他关心你，等等等等。试下依刻关心翻我哋嘅身体，从身心症嘅角度，身体每一个位置嘅病痛，都系反映紧我哋内在心灵嘅状态。

睇到呢个病真正嘅原因，我哋就唔需要病，个病就圆满咗佢历史嘅任务，呢个病就可以去翻该去嘅地方，我哋就能够不药而愈。

所以试下聆听我哋身体嘅需要。身体好聪明，身体系全世界最伟大嘅医院，身体系全世界最伟大嘅诊所。每一晚当我哋瞓觉嘅时候，佢就会启动一个自我疗愈嘅机制，自动嘅排毒，自动将所有唔再适合我哋喺身体里边嘅病毒排出体外。所以确保自己有足够嘅睡眠，足够嘅休息，确保自己好好爱我哋自己嘅身体。亦都留意身体嘅病征嘅症状，譬如如果你长期胃痛胃病，可能你真係一肚气囉，成日受气囉，好多委屈囉，你吞噬咗 swallow 咗好多唔属于你嘅情绪责任，真係一肚气个胃咪出事囉，咪发出声音，发出信号提醒自己，我要懂得表达自己嘅情绪，将我内在嘅委屈愤怒健康地适当地表达出嚟，你个胃就会越嚟健康㗎啦。外在物质嘅世界往往係反映緊我哋心灵嘅世界，所以试下感受返我哋身体每一个病痛，其实都係提醒緊我哋，都係提醒我哋，我需要好好照顾自己，需要好好去爱自己，需要好好的休息。所以譬如如果你脚痛手痛，手是关于掌握一些事情，脚是关于行动力执行力，所以你做不到决定，面对很多困难，成日拖延成日拖延，手和脚的很多症状就会反映我们心理的状态。身病还需心药医。

由心生，亦由心转。所以试下多啲聆听自己身体内在嘅需要，你会发现你会越嚟健康。试下一刻俾自己放松，感受下呢刻我身体边个位置系最脆弱嘅，曾经大病一场嘅。试下双手放喺嗰个位置啊，可能系肩颈、我哋嘅心脏、我哋嘅胸口、我哋条腰、我哋嘅脾胃、我哋膝头哥，任何一个位置你自己知道嘅，俾自己放松，慢慢深呼吸，慢慢深呼吸，然后同个身体讲多谢你嘅提醒，我爱你。好诚恳同身体道歉啊，讲对唔住，过去我唔识得关心你嘅需要，我不断去劳役你，不停工作，食冇定时，半夜三更食嘢，睡眠不足，令到你好辛苦，令到你真系用病用咁强烈嘅信号去 stop 去停止我。多谢你嘅提醒。今日我已经长大，我收到你嘅提醒，我收到你嘅信息，我知道啦，我感受到啦，你放心，我会同你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嘅关系。所以喺依刻，俾自己完全放松，同身体讲多谢你。继续俾自己完全放松，同身体嘅病毒讲：我收到你嘅提醒啦，我收到你嘅信号啦，你放心，由今日开始，我应承你，我会好好去爱自己，我会食好多健康嘅食物啦，我唔会俾自己食得好饱好饱啦，脾胃我知道胃你已经好辛苦啦，原来每次食一餐自助餐或者食到好饱，你咁辛苦，你咁 overload。负荷过重，难怪会有胃气、胃溃疡，甚至啲胃上到喉咙仲会不断咁咳，等等等等。原来我有好多愤怒表达唔到出嚟啊！唔怪得我喉咙成日都痛，成日都咳啦，我讲唔到嘢啊，咪咳出嚟咯，咳出嚟就系生人物噶，你唔好行埋嚟。对这个世界充满批判，充满愤怒，我不想和人接触，甚至我有时会呼吸困难。这刻我明白了，我收到了，对不住身体，辛苦了你，我会好好爱自己，我答应你，我不会再伤害你。多谢你身体，全世界唯一对我不离不弃的就是你，由出世那刻开始，你每日24小时从没有停止过为我服务。即使我睡了觉睡到嘎嘎声，哇你还是好厉害啊，你还是好自动波这样帮我排毒啦，帮我清理所有我不再需要的垃圾啦。所以身体好多谢你啊，因为有你咁精灵帮我服务，我先能够活得健康，做到我想做嘅嘢，我能够去爱，我能够有我梦想。所以身体，我答应你，我以后唔会再伤害你，多谢你。所有病毒，所有病痛，你已经完成了你很伟大的历史任务了，因为我已经收到你的提醒，收到你的信息。病痛病毒，你可以去回你该去的地方了，你可以休息，你可以给自己长眠咯。多谢你，你放心，下次如果你再出现呢，我会第一时间非常之警觉，觉醒觉察，我会第一时间去处理的了。所以你去回你该去的地方，你好好休息一下得的啦，我会照顾自己了。

试下俾自己放松，眯埋眼，然后容许华山博士喺呢刻喺大自然之声同你做一个好美丽、好珍贵嘅练习，令到你身心更加健康、更加健康。你试下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手搭住放喺胸口，代表住我尊重我自己嘅心，我尊重我自己潜意识。代表住我放低外在嘅世界，放低别人嘅目光、别人嘅期望。代表住我忠于自己，我活现我嘅生命。我要活现我生命嘅光彩，我要活得精彩。我会好忠于我自己。然后你试下讲呢几句说话，你用你嘅方式去讲。华山博士在这一刻会做一个简单的示范，让你经历这个很珍贵、很珍贵的旅程。让我们今天用这个这么珍贵的练习去总结自在心得星期一，给自己放松，两手搭住放在胸口，细细声说：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很爱我生命。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吃得健康。因为我有很健康的作息，我不会再吃得太饱，每餐都是七分八分饱就停在这里。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很善良，我很有力量，我会贡献我的世界，我会善用我的健康做多些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会善用我这个健康去支持我达成一些很美丽的梦想，这些梦想令身边每一个人都受惠。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会每天都用心去聆听我身体的信号。我每天都会有几分钟给自己静心做呼吸练习，即使是坐着车，我会给自己眯埋眼静一静，只手轻轻打一打胸口，然后感受内在的声音，听下，这刻我是有紧张、绷紧、恐惧、无奈。

好有价值嘅，我系好值得被爱嘅。我会重复同自己讲，我系安全嘅，我嘅生命系好有价值嘅，我系好值得被爱，我系好值得被爱。所以我会越嚟健康，我会越嚟健康。最后呢两分钟，继续沐浴喺个大自然之声。你听到一啲好舒服、好柔和嘅音乐，放低晒所有思绪，放低晒所有嘅杂念，容许自己相信，我会越嚟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会好尊重我的身体。由今日开始，我会放低支烟仔，我每日会饮八杯水，我会瞓得好好，我唔会再俾自己系咁熬夜。我会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在爱任何之前，我会首先好好爱自己。我会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我每日都会关爱自己，给自己有足够的休息。试下继续给自己沐浴在这份无条件的爱，感受宇宙大爱的祝福。我们听到大自然之声这些这么舒服的音乐，容许自己每日都是自在心得星期一。今天华山博士很开心和大家一起经历一个这么美丽的练习，让我们懂得和我们的身体，而且和我们的病痛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

下次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做该做的事。如果你觉得要看医生，当然就马上看医生啦。同时试下，试下不是只是将我的身体交给其他人，试下都学习，真的去学习自我保健、自我疗愈。除了做多些运动之外，都可以做多些心灵的练习，让我们都有心灵的保健，让自己懂得照顾自己、爱自己，让每个细胞、每个毛孔、每日所滋养的不再是愤怒、内疚、自责、焦虑、恐惧，而是慈悲、祝福、宽恕和爱。我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值得，因为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俾自己完全放松，每日都是做几分钟咁样嘅练习。你可以将今朝大自然之声呢个声带重复去听，亦都可以将佢分享俾你最爱嘅家人、伴侣、朋友、孩子，让身边每一个人都越嚟越健康。今日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经历咗咁珍贵嘅旅程。下星期一早上4:30，大自然之声再一次同大家相遇，再一次送一份好珍贵嘅礼物俾大家，衷心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这项承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期间作出。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十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同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说，广西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震央位于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即是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為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樓宇上層或合適位置而且靜止中的人有感。中國地震台網測定，廣西柳州市柳南區凌晨0时21分發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寧和河池等地有震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國際機構對香港的客觀認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發展和潛力，不單止反映香港經濟基調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說明積極持續溝通講解，能夠讓國際機構更充分了解香港情況和發展機遇。陳茂波啟程訪問歐洲三地，與歐洲主要金融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負責人等會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資。食環署今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預計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隻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

0: 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被狗隻进入。墨西哥中部发生枪击案，最少10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事发在昨日凌晨，普埃布拉州警方接报说有人在一处住宅内开枪，警员到场后发现多人中枪。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有6男3女和一名儿童中枪死亡，当局正调查案件，暂时不清楚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天气咁热，心情难免有啲烦躁，
6: 不如试下静落嚟，听一首清爽嘅歌，饮一杯暖水，将暑气通通带走。
5: 星期一至五晚上7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
6: 透过每日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快感。
5: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噔噔噔噔，
8: 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喺星期一有一个工作天嘅开始，翻学嘅开始啦，系有呢个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都有休息过嘅朋友咧，我哋又养精蓄锐地唞够精神，面对今天嘅工作啦。新的一天开始了，5:08啊，气温系25度啊。

是1974年的一套电影《一帘幽梦》，而是歌曲是出的时候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在1975年的时候，那阵时一些的组合，幕后的班底的组合，刘家昌写的曲，琼瑶写的词，亦都是琼瑶的作品，成为一套电影。那时都是一盛行一时的一个歌曲。去到而家都话睇翻啲数字都成50年嘅作品，但系亦都系听落都系当日一啲嘅经典名曲嘅其中之一啊！呢啲歌系大家都好熟悉，如果系听嗰啲歌曲嘅朋友啊，萧丽珠嘅《一帘幽梦》，刘家昌写嘅曲，咁都有好多个作品。以下呢首咧都系刘家昌自己嘅作品，自己唱翻。我找到自己。

呢一首作品，刘家昌系1970年嘅时候嘅代表作之一。每一个人大家都有唔同嘅性格，但系一个人嘅成长一路落嚟嘅喜与悲啊，这个人生嘅高高低低嘅时候，大致上都差唔多。所以有啲时候嘅心境咧，写咗出嚟嘅时候都有啲共鸣嘅感觉啊。而好多时啲配搭咧，系嗰段时间啊，就系呢一扎人嘅配搭，包括咗幕后啊、幕前都系呢啲，可能缘分走埋一齐啦。咁啊，刘家昌呢首作品同林王坤写嘅词，亦都系嗰个阶段嘅时候系好好嘅拍档之一啊。歌曲所写嘅一啲嘅原意，大部分都系写翻一啲人生嘅方向，喺人生都有经历。高低经历挫折，失去方向，好迷茫，好痛苦嘅时候，咁呢首歌就写出咗呢啲啦。然之后系要展现出告别过去啦，唔再要彷徨，要坚定呢个决心，喺人生嘅低潮之中都要揾到自己嘅价值啊！点样系要努力去改变翻呢个现在，而去有好好嘅将来，睇定咗自己。我找到自己，清晨爽利时间星期一，清晨时间接近5:18，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啊！

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早晨早晨，你听的是5月18号农历是4月初二星期一的清晨上来。我是浅浅佩卿。现在是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今日有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现时气温25度，湿度91%。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

好好听嘅一首旧嘅英文歌曲啊，1960年嘅时候写嘅呢首歌，对于一啲过往嘅纯真、美好时光嘅怀念同埋一啲嘅追忆。呢首歌原先系美国长寿嘅百老汇音乐剧，系佢嘅开场同埋喺结尾嘅时候嘅一首歌曲。后嚟呢首歌就被即系全球都流行，个个都喜欢听嘅，就系来自美国嘅民谣乐团 Brothers Four 将佢咧系唱红咗。而嗰阵时咧就系1965年嘅时候嘅一个嘅版本啊，咁啊头先我哋听嘅就系好早年份嘅歌曲。呢首歌亦都系喺后期，大家如果有冇记得就一套电影黎明同埋舒淇嘅《玻璃之城》里边咧，就攞咗呢首歌，代表咗成套戏。一听呢首歌嘅时候，你都会谂起嗰套电影《玻璃之城》，成为好多人心目中逝去嘅爱情同青春嘅象征。回想起一啲往事，好多都真系回味无穷啊！

0: 许冠杰呢一首歌平时都比较少听啊，叫做《春梦》。咁原来系睇翻一啲嘅资料咧，就系喺1974年嘅作品啊，系带有一啲浪漫嘅一首歌曲。咁就系嗰阵时系佢个背景就来自一套电影啊，就系嗰阵时佢哋出道嘅时候，哇都威尽一时嘅《鬼马双星》里边嘅歌曲啊。早晨时间5:33，气温25度。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发出咗噶。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7:00国。

0: 奖群，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0: 港台电视31。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3: 除了相片，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的温馨时刻？
4: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日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3: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我们一起用艺术记录生活的小确幸。
5: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5: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6: 长伴有你，天天。
5: 剛才所提及說許冠傑的春夢在鬼馬雙星的碟裏面，其實的意思呢就是說在當年他出的這個專輯裏面，由鬼馬雙星裏面包括了在碟裏面有這首歌，但是套戲裏面的歌呢就是包括了有鬼馬雙星的主題歌曲和雙星情歌呢，就是屬於電影裏面的歌曲的。早晨啊，我們迎接曙光的時候要吸下阳光，增加多啲维他命 D 啊！

谭咏麟的爱在阳光空气中。早晨早晨，你听见的是星期一早的清晨爽利。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是4月初二。星期一的清晨5点39分，看回天文台一些的消息，就是在5月18号星期一，在上午12时21分，即是昨天如果你12点后睡觉，那个已经午夜，但是属于第二朝早的了。12点21分的时候呢，中国广西发生一次5.2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4.36度，东经109.26度附近，即是南宁的东北偏北约190公里，即是距离香港的西北偏西约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天文台接获有超过10名的市民报告，表示是感到这次的地震，震动是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说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的位置，是在静止之中的有一种感觉，静止中的人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其中的一位去有这个感觉呢？看回天文台今天发出的消息，就是来现在强烈季候风刮起了，有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的。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2%。

邓丽君《难忘初恋的情人》，听落真系好有味道。即系俾佢一个佢咁温柔嘅声音，喺你耳边嘅细数咧，你直情成个人融化咗吓。但呢首歌睇翻一啲资料咧，邓丽君啊并非系原唱者，但系因为佢咁靓嘅声音啦，将好多歌曲咧都唱红咗，同埋好容易去接受佢嘅版本嘅歌曲吓。原唱嘅亦都系来自台湾嘅台湾省嘅呢一个歌手啦。嗰位呢位歌手咧，就我只睇翻啲资料咧，都冇乜认识啊。叫方晴啊，系即系晴朗天气嗰个晴啦。方晴系1971年嘅作品啊，但系后嚟咧，邓丽君就翻唱，咁啊，跟住呢只歌咧就红遍咗华人地区。咁后嚟尤雅都有唱呢个版本。5:45，早晨啦！你听紧嘅星期一朝嘅清晨生理，我哋由5:00开始，一路到6:30啊，又有另一首好听嘅歌，学友。

0: 何有呢首都好殺食嘅歌曲，好受欢迎嘅其中一首歌《只想一生跟你走》。早晨，清晨省理时间，而家五点踏十啊！今日礼拜一啦，我哋喺礼拜一吓六点新闻后咧，有我哋嘅嘉宾啊，咁佢擅长于系喺呢个西方角度喺文史哲方面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嘅。今朝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讲一啲同你都一定系息息相关，我哋嘅听觉啊，点样去保护我哋嘅听觉咧？稍后你听啦。
1: 大家好，我是张继聪，早晨啊！咁啊，一朝早起身咧，其实有一啲身体嘅运动咧，可以做一下咧，令到你嘅身体可以 warm up 到好啲嘅。咁啊，譬如咧喺张床度一起身咧，就唔使咁急落床住嘅吓。即系当然，除咗你啊，即系唔系好赶翻工啦。其实起咗身之后咧，不妨咧先做一啲柔软嘅体操，譬如拉下筋啊，因为瞓咗咁耐咧，我瞓到腰都硬晒，咁可以咧慢慢咁压下腿啊，拉下筋啊，同埋咧将你嘅手啊搓兴佢啊，然之后摸下你块面，摸下你嘅耳仔啊，咁嗰啲穴位咧自然就会开始 active 啦。咁啊，自然嗰朝早咧起身咧就非常之顺利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朝早时间接近5点52分，朝早起到好多人都起身做咗晨运啊，或者去行下山啊、跑山啊。发哥咧就其中一个表姐，由佢嘅呢个跑山啊，朝头早去即系总之系跑步嘅呢个行动咧，都影响咗好多佢自己一啲嘅以前拍戏认识嘅啲同事啊，系娱乐圈中人咧。都跟咗佢去跑山，呢个一个非常之好嘅影响，令到一啲可能平时唔系好愿喐嘅，年纪大啦，觉得哎呀唔行得啊嗰啲咧，即系例如卢海鹏之类啊、郑则仕嗰啲咧，全部咧都俾佢影响之下咧，个个都有做呢个运动咧，真系身体有好转起嚟嘅。快哥咧今日咧就系佢嘅生日，祝个快哥生日快乐啊！不过佢平时咧都比较低调嘅，甚至乎庆祝生日咧。都是低调的。

法國嘅《飛沙風中轉》啊，時間仲有大概三分鐘到清晨六點鐘。擘大眼，由新的一天開始迎接呢一日啊！小鳳姐嘅《小鎮之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恢复从无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央视报道，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最少9处民房倒冧，有居民一度被困，其后获救，当局仍在核实相关情况。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和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早上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和韩式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被狗只进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程度。

0: 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着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飞为武道馆，
6: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的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4: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打破隔膜，
10: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11: 今晚8点，
10: 港台电视31。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六点新闻后，翻嚟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5月18日，农历系四月初二啊，星期一嘅清晨6:09，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一股强烈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该区仍然是有几阵骤雨。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华南天气不稳定，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天气是持续炎热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达烈风程度。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2%。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喺钱佩兴身边咧，有我嘅老友记啦，星期一嘅嘉宾啊，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唔经唔觉五月份第三个星期一噶啦吓，咁、啊今集嘅清晨爽利，你有啲乜嘢西方嘅话题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呢？
1: 保护听觉。
0: 哦，虽然你每一集咧都好似好跳题吓，尽量涵盖文史哲艺术等等嘅范围，但我相信咧，你呢一集所讲嘅题目咧，背后一定有故事嘅，系嘛？
1: 其实冇乜特别嘅，只系有次咧同朋友食饭，佢系花样年华，但系依家咧日日出街咧都要戴住耳塞啦。
0: 吓、啊，佢听觉有问题噶？
1: 听力咧佢就冇问题，不过日常翻工放工。翻到公司或者翻到屋企咧，佢话会咧情绪失落，兼且咧系特别掹整啊。咁咧夜晚又瞓得唔好，咁啊有另一个朋友咧就建议佢去睇呢个耳鼻喉科医生。咁呢个医生咧就建议佢搭公共交通嘅时候咧戴住个特别设计嘅耳塞。
0: 特别设计？
1: 我其实都唔记得咗个设计咩咁特别啦。总之就唔系用嚟听歌嘅，只系隔音。不过咧喺个耳仔里边倒咗个帽。確保呢個耳塞咧能夠好貼服、好舒服咁樣咧，塞入佢耳仔裏面。
0: 哦，即係好似而家啲歌星唱歌咪有嗰個嘅，聽得好清楚，嗰個都係度耳訂做噶嘛，係嘛？咁效果得唔得？
1: 非常好啊！佢話自從戴咗呢個耳塞搭地鐵、搭巴士，成個人咧平和好多、啊，心跳又冇咁快。翻到公司、翻到屋企都冇咁失落，冇咁敏感啊！
0: 其實會唔會係心理因素啊？
1: 我都覺得有少少嘅，不過唔理得咁多啦。總之有效啊！有見及此，我就諗下，不如我喺清晨爽嚟講下點樣保護對耳仔啦。
0: 嗱，讲保护耳仔咧，我相信取材方面咧，阿 Dan 你亦都唔会求求其其啦。
1: 梗系唔会啦。嗱，我揾咗较为学术少少、有大学研究支持嘅一篇报道啊。咁咧，我都要咧戴翻个头盔先啊。跟住分享嘅内容咧，纯粹参考。有任何健康上嘅问题，听众都要去揾翻有注册嘅医护，寻求专业意见。
0: 系好啦，嗱，未进入主题之前咧，不如咧你先讲讲你今日分享嘅呢一篇。保护耳仔报道的出处先。
1: 这篇报道来自英国的 The Guardian 卫报，它是与当地的 Times 报及每日电讯报被列为英国三大日报。这篇报道叫做 16 ways to protect your hearing chosen by audiologists。
0: Audiologist
1: 哦，即系听力学家嗱，提出保护听觉嘅16个方法啊，当然唔会讲晒啦，我就精选咗几个同大家分享嘅。嗱，呢篇报道第一句开场白引证到咧18世纪法国文豪伏尔泰嘅名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即系咧常识并不普遍。
0: 关于保护听觉，边一方面系常识？而另一方面又是鲜为人知的呢，
1: 用棉花棒撩耳仔啊，好多人都会这样做，但其实呢是超错的。根据伦敦的 Imperial Healthcare NHS Trust 的听力学家 René Almeida 建议啊，我们千祈不要用棉花棒撩耳仔啊，他就这样讲啦。
0: 要保护耳仔，首先必须要戒除用棉花棒这个坏习惯。不妨俾个机会对耳仔分泌我哋与生俱来嘅油分，嗰啲油分有助防止感染，亦都避免耳窿入面因为干燥而爆拆。至于攞手指甲去撩耳，亦都系非常之危险。大家冲完凉或者游完水，耳仔湿，系令到大家好唔舒服。这个听力学家就建议我们试下用纸巾包住手指尾，轻轻地、温柔地塞入耳仔里面抹下，见到黄色耳垢是绝对正常的。
1: 关于耳垢、耳屎呢，另一名专家来自曼彻斯特大学兼且英国听力学会主席 Brennan 医生有补充，他就说耳屎是无害的，本身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确保我哋嘅耳仔健康。耳屎令我哋反感啊，因为佢哋有时塞住个耳仔。其实有耳屎唔代表唔健康、唔卫生嘅。嗱，有研究指出啦，耳屎其实有一种酵素专门杀死咧能够进入耳仔嘅细菌同病毒，同埋滋润耳仔里边嘅皮肤噶。分泌耳屎其实系利多于弊嘅。
0: 呢篇报道仲有一个建议，就系要多加留意听力有冇衰退。不论男女，年龄超过50岁，当中占咗42%嘅人会有听力衰退。去到70岁就会增长到70%。这个数据是来自当地的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报道又继续引述。
1: 大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呢听力会衰退。但当大家去到一个地步是身边的人就说了哇做什么电视开到那么大声的为什么成日都要重复跟你讲过的东西呢如果身边的亲朋戚友有这样跟你讲呢你就必须要去看医生了。
0: 好了。讲完中年同埋长者，不如又讲下啲后生仔啦吓。咁呢篇报道咧就再次引述 Brennan 医生，全球有10亿嘅年轻人系处于可以避免嘅失聪啊，导致佢哋失聪嘅主要原因咧系提供靓音质嘅耳机。嗱，以前听 cassette 录音带嘅年代，你越搞得大声咧，啲音质咧就好差嘅。今时今日唔同啦。不论音量调校得几高，音质影响都不大吓，好好听嘅。但系咁，反而令到全球失聪嘅数字急剧上升啊！
1: 另一名曼彻斯特大学听力学系嘅 Munro 教授亦有补充啊，佢话以前嘅病人多数因为重工业导致职业性失聪，而家咧就多数系因为听耳机听得太大声、太长时候咧，就搞到听觉严重受损啊！
0: 所以成日用耳机听歌嘅朋友们咧，真系要留意一下听耳机嘅时候，你开嗰个音量有几大啊？
1: 呢篇报道引述另一名听力学家 J. Jindal 医生，佢就咁讲啦：
0: 喺宁静嘅环境，你会好贴切感受到耳机嘅音量；但系当你身处嘈吵嘅环境，你无可避免地会调高音量，尝试盖过身边嘅噪音，但系不知不觉。音量会冲向耳仔可承受的极限。行医多年，我一直奉劝身边的朋友实行50:50的规则，即是当你调校耳机的音量是50%，这个音量最多只可以听50分钟。50%音量听50分钟，这个准则是很安全，因为它比起WHO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60%60分钟更加保守。
1: 之前报道引述的 Brennan 医生呢指出，在听力学最时常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病人太迟来求医。当听力悄悄地流走，已经去到难以痊愈的地步，由听力开始衰退直到接近完全失聪，大概都有10年时间，去到这么

0: 后期先去处理咧，真系太迟啦。
1: 系咯，咁点算呢 ？Brennan 医生有冇一啲现成即时测试听力嘅方法咧？
0: 嗱，佢建议上 WHO 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download 佢哋嘅 app 咧，官方嘅应用程式啊，入面有个三分钟测试，大家都可以做嘅。嗱，你唔需要一间隔音房，只需要咧揸住部手机安坐家中就做到噶啦。嗱，呢个测试咧，一系就话你完全冇问题。一系就话你有少少听力流失嘅迹象，如果出现呢个结果咧，一定要去睇医生啦。
1: 至于 Munro 教授，佢有另一个建议，佢话如果你瞓咗成晚，第二朝起身发现其中一只耳仔或者两只耳仔都有少少听力流失，你就应该立即去睇医生或者去医院睇下。如果耳仔入面发炎，类固醇有助舒缓。如果唔立即向专业医疗求助，绝对系有永久听力受损嘅风险啊！
0: 嗱，总之要及早求医啦。嗱 ，Munro 医生仲话，千祈唔好轻视听力受损呢个问题啊！佢话良好嘅沟通依靠良好嘅听力，助听器咧能够对症下药。如果你听嘢唔清楚咧，你就唔能够同其他人联系噶啦，大大削弱社交质素，从而令你孤独。你会焦虑，你会感到被遗弃，甚至抑郁嘅听力受损而唔去医治咧，对你嘅身体咧系百害而无一利嘅。嗱，要年老过得健康，社交系不可缺少。
1: 嗯，嗱，呢个建议咧非常之适合较为年长嘅听众啊，听力出现问题，千祈唔好讳疾忌医啊。
0: 嗯，
1: 嗱，今集清晨爽利分享嘅内容咧，大部分就来自 The Guardian。卫报呢一篇报道，只要喺 G 字头嗰个搜寻网站输入 Guardian 卫报嘅英文名 Guardian， 咁跟住就再输入 Earplugs，Earplugs， 然后你就揿搜寻，咁咧你就会见到2025年6月24号呢一篇关于听力嘅报道噶啦。嗱，好啦，咁啊，今集。讲的保护听觉，阿 Danny 找了什么歌去配合呢？
0: 曾经我在三藩市认识一名耳鼻喉科医生，他说耳仔是我们人类身体其中一个部分，失去了就没得补救了。听觉细胞只会随着年月衰退死亡，用什么方法都难以复原的。自从听到他这样说，我就大大减少听耳机的声量和用量啊！
1: 真系怪啊你啊！
0: 真系唔好等佢走咗咧，先至后悔。
1: 嗯
0: ，How can I just let you walk away? Just let you leave without a trace?
1: 点解我会俾你就咁行开，就咁毫无痕迹咁离开咧？
0: 嗱，呢两句来自80年代一首经典英文情歌，主唱系 Phil Collins， 1984年音乐会现场版本嘅 Against All Odds， 希望大家中意。
1: 好，多谢 Danny 嘅介绍，下星期一朝再见，拜拜。
0: 拜。

望望大钟，仲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半钟。现时嘅温度系25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噶。今日最高大概27度。咁啊，听日翻嚟咧，我哋有崔树康博士。听日咧就系会讲咩话题呢？就系讲一个新嘅话题啦，就系牙龈萎缩啊。牙龈萎缩咧都几弊噶，你都好辛苦吓。咁啊，到底佢嘅原因系点样样咧？我哋点样去留意咧？咁啊，听日咧就听诶崔博士讲啦。头先就讲保护听觉，而家有首《听不到的说话》，吕方。听不到的说话，即系聋哑人士嗰啲啊。但系呢一首歌同呢、這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的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和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和招商引资。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向李在明介绍上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中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和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表示，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8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商务部话中美双方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产品是削减关税的，而几乎紧接着中美元首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至星期三应邀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大国元首接连互动，外界会点睇？有啲咩值得注视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啊，本港嘅学者有啲咩解读？
2: 政府寻日起就减免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一半嘅费用，为期系两个月。我哋就访问咗的士司机、运输业界同埋立法会议员，了解佢哋嘅睇法。
3: 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政府呼吁更加多的家庭医生去加入，而目前已经有超过830名的医生加入了。就着共治网络如何为市民跟进健康治疗的角色，家庭医生当中的参与有多重要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听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的介绍。
2: 澳门政府已经制定过第一和第二个的5年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澳门中小企就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新一个5年规划当中，当局可以带领行业走向品牌市场。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3: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文，他曾经做过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最近他在去年获得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世界气象组织颁发的第70 界国际气象组织长。国家咧点样系自主啊？进一步可以透过卫星掌握天气资讯。天地人今朝都会介绍下呢位有份啊开方开拓嘅人物。
2: 嗱，要突破本身嘅身体健康问题啊，甚至无残疾所带嚟嘅限制啦，咁一啲都唔容易噶。美国有一个患有罕见病软骨发育不全症，即是所谓的侏儒症的女子，就努力踏上舞台，以模特儿的身份去展现自己的自信，引起社会对这种疾病的关注。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全个星期跌近0.2%，纳斯达克指数亦都跌近0.1%，分别结束两个星期同埋六个星期嘅升势。标普五百指数就升0.1%，连升七个星期。大市今个礼拜关注美国同埋环球债息会唔会继续急升，令到股市受压。市场亦都注视 Nvidia 上季业绩，预料受惠于 AI 晶片需求强劲。不过 Nvidia 喺上星期五股价就显著回吐，结束七日升势。其他嘅业绩股包括系加德堡、沃尔玛、Target 同埋孩之宝等零售股。另外，戴尔科技世界大会、Google 开发者大会将会在今个礼拜举行。联储局在今个星期香港时间计今个星期四凌晨会公布四月份会议记录，是巴威尔卸任主席之前最后一次主持的会议。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总裁今个礼拜初会举行会议。美国经济数据方面，包括有四月份建筑许可、新屋动工和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等房屋数据，亦都有五月份制造业及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麦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在上星期是累计跌了1.6%，科技指数就跌大约3.2%，同样是扭转前个星期的升势。恒指在上星期五失守26,000点关口，收市是报25,962点，连续两日的成交额超过3,000亿元。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早晨啊 ，Matthew。
6: 系，早晨你好。
5: 环球债市急升啦，对于话港股同埋环球股市嚟讲，短期会唔会话个沽压会比较大一啲咧？而恒指嗰个波幅会唔会加大啊？佢上星期五跌穿26,000点下方嘅支持位又会喺边咧？
6: 系咁啊，近期债息嘅走势都受到市场关注啦，尤其是美国国债咧，近期无论十年期同三十年期个债息啦，都突破咗一啲心理关口，大家担心市场。会唔会因应个通胀嘅预期啦，同埋即係好多国家喺个财务纪律度做得唔係太理想啦，咁啊要求嗰个国债息率要进一步上调去抵偿呢一啲嘅风险，咁变相对风险资产嘅持有嗰个成本啦係会进一步增加啦，咁啊引发短期有啲抛售。

0: 亦都唔好忘記，其實就四月份啦，好多市場其實個升幅都係相當顯著嘅。咁喺而家啲水平咧，好多投資者可能都唔介意先行做啲獲利回吐啦。咁所以個大市波幅進一步加大一啲咧，都係有機會嘅事啦。
1: 嗯，但如果话咧，恒指跌穿咗26,000点之后咧，再数落去下方个支持位较强会喺边咧？
0: 睇翻之前几个周期咧，都25,000附近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嘅心理关口。咁就算曾经跌穿到都比较快能够收复嘅。今次我谂暂时都睇翻呢啲位置咧，系咪可以能够稳手先啦？咁港股相对好嘅地方就即系我哋升幅相对比较细啦，咁同埋。即係可能一啲傳統類嘅股份相對多啲，咁佢哋都數都係有派息嘅股份啦，承受沽壓嗰個情況就會相對輕微一啲嘅。
1: 嗯，但另外咧，即係講起話啲股份啊，喺個指數度嘅構成部分啦，其實恆指嘅季檢結果會喺今個禮拜五公布啊，預料咧今次個季檢啊 AI 相關嘅股份會唔會有機會染藍呢？
0: 都有唔能夠排除，因為如果無論睇翻現時整體個成交量同埋就係個市值啦，佢哋最近係膨脹得最快嗰一批嚟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按翻恆指服務公司以前嗰個操作啦，佢哋就未必即係可能第一期觀察咧就已經即刻納入嘅。咁但係長線，我相信呢個趨勢都係有機會，尤其是而家。越嚟越多聲音覺得，即係當 AI 相關嘅行業繼續咁火紅嘅時間，指數入邊嘅組合咧缺乏呢啲選擇啦，可能影響到個指數表現比較落後咯。咁啊，所以即係今次就算未必正式納入都好啦，之後我咧機會咧越嚟越大。
1: 嗯，另外咧，今个礼拜如果讲起咧美股方面啦 ，NVIDIA 都即将会公布上季嘅业绩啊，会唔会话预期咧好似之前咁啦？因为嗰个业绩咧强劲增长咧，个业绩强劲增长，但仍然唔及市场嘅高预期，会唔会话有机会再出现咧？
0: 咁当然啦，即系因为早几日咧，辉达嘅股价先啱啱创咗新高啦，咁最近个市场开始出现翻调整。咁啊，由呢個期望就進一步調高咗啦，咁所以即係要交出一個超預期業績而帶動個股價即係向上一個動力就可能冇之前咁強啦。咁當然即係究竟佢哋會唔會有啲新嘅指引公布，咁令到大家重新調整個期望咧？咁啊都不妨留意啦。但我預計出完業績之後再炒呢個業績嘅因素，令到股價再創新高嘅機會可能會相對低啲啦。
1: 嗯，同埋問到一個啊，就係咧，沃什都獲確認為聯儲局主席啊，接替鮑威爾啊。其實預料翻咧，對個股市咧、個後市啊，或者其他嘅資產啊，包括好似美元咁啊，會唔會有任何嘅即係較大嘅影響咧？
0: 我諗呢個就已經充分咗預期啦，即係喺個人選方面。咁當然，而家最大變數就係市場要重新適應翻原先預期，今年有機會喺下半年減息。而家調翻轉係。開始有啲交易員壓住，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初有機會要掉頭加息啦。咁從而就即係對風險資產當然係有個不確定性喺度，咁所以利率預期反而比起人選可能更加重要啦。
1: 嗯，好啊，唔該曬啊 ，Matthew， 你有分析噶。咁啱啱分析後市咧，就係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有韓國官員在上星期提出公民分紅，將 AI 產生的超額利潤回饋國民，引起熱烈的討論，背後反映了什麼現象？由李以琴在財金百科講下。
2: 財金百科。
3: 韓國總統府政策室長金庸范在社交平台提出將人工智能即是 AI 產生的超額利潤部分回饋給國民，亦即是公民分紅，認為 AI 帶來的相關收益並非只是由個別的企業創造，而是源於整個國家在過去超過半世紀構建的產業基礎。這個建議引發韓國股市波動，首爾綜合指數當日一度下跌超過 5%，全日下跌超過 2%。 金融范事後澄清，公民分紅的資金來源是政府的超額稅收，並非意味著會開徵新的稅項或者向 AI 企業收取暴利稅。建議未有實質的細節就已經引起市場的熱議，背後其實反映著 AI 的發展除了帶來方便、提升效率、為企業特別是晶片業帶來巨額的利潤，但亦都加劇了貧富差距、社會矛盾等的問題。有人因為 AI

0: 發展而暴富，亦都有人失業，例如傳統產業和傳統製造業的勞工被邊緣化。受惠 AI 發展和晶片的超級周期，市場預計當地兩大的晶片巨頭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的利潤合共超過500万亿韩元，可以說是賺到盆滿缽滿。據報海力士旗下近35000名的員工今年平均可以派获几百万港元的奖金，相对当地中小企平均加薪的幅度只有大约2%，扣除通胀之后实质的工资是负增长，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有意见认为，如果机械人抢了你份工，机械人就应该交税，是不是直接开征 AI 税亦都引起讨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机构对这个想法有保留，担心会减低投资和创新的速度，又说机械人是没办法交税的，只有人类才可以交税。
1: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2: 劳工处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3: 我知道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咧继续有啲雨啊。天文台话一股大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就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咧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咧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一两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系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7: 今日的事，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凌晨会启程前往欧洲3地访问，包括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和瑞士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最新的发展和新机遇。
5: 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9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之内是开始容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
6: 中大 Inno Hong Kong 是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将会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今日会举行成立仪式，同场亦都会举行业界伙伴合作签署仪式。
5: 本港出现今年第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议题。
6: 政府日前就公布本港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全年的增长预测维持在 2.5%至3.5%。 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是会在同一节目讲下有关的内容。美国有一名患有罕见病软骨发育不全症，即是话俗称的侏儒症的女子，就勇敢跨越了行动不便的限制，曾经在残疾人士专属的舞台天桥上面以模特儿的身份去展现自信的身影。她近日更加是积极经营社交平台，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这种疾病。你先讲一下。
5: 好多人喜欢看社交平台，美国有研究就指出依赖社交媒体

0: 共卫生局官方期刊《公共卫生报告》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使用社交媒体并不能够增强你的友谊，甚至可能会让你感到更加孤独。这项针对1500多名30至70岁美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在社交媒体的联系人当中，现实中从未见过面的网友比例越高，人的孤独感就越强。负责这项研究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教授普利马克表示，在社交媒体上与更多亲密朋友建立联系并不能够让人减轻孤独感。普利马克提到，大量研究表明拥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能够让人没那么孤独，这样和在网络上与朋友联络显然就是不一样。网络上的社交就好像吃苹果味的麦片，而不是吃真正的苹果。这种落差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感到孤独。2023年的一份报告亦指出，缺乏社交连结对一个人健康的危害相当于每日吸食15支烟。临床心理学家格林伯格虽然没有参加这项研究，不过他建议，如果大家想改善感到孤独的情况，就需要真实生活中的友谊，好像是参与自己感兴趣的群体活动，并在社交的时候收起手机。如果一定要用到社交媒体，就请用它来和你觉得重要的人保持联系。否则，如果只是浏览社交媒体而不去和人互动，往往只会引发盲目攀比，加剧焦虑和抑郁。维持正常社交生活，健康是重要基础。如果不幸患上罕见疾病，要能够正常与人交往，融入社会，甚至活出精彩人生，就需要更大的毅力和意志力。讲的是美国迈阿密一名患上俗称侏儒症的软骨发育不全、身高只有72厘米的奥莫特。医生曾经评估他出世之后有机会活不过24小时，当年医生甚至将他送入领养院住了6个月，但他最后奇迹地活过来，而且活出精彩人生。这个病令奥莫特的脚变成 O 型脚，无法行路，要依靠电动轮椅代步，或者只可以坐在地板上移动。另外，他亦有哮喘问题，面对日常生活挑战重重，奥莫特依然乐观面对，并得到妈妈悉心照顾。奥莫特一直好想为其他患者发声，激励同佢有相同遭遇嘅人。佢发现时尚界好少有呢个病患者嘅身影，于是佢想成为模特儿。曾经喺2023年登上纽约时装周，专为残疾人士而设嘅天桥舞台行 catwalk。佢而家亦会喺社交平台分享扮靓同时尚心得，亦令到更多人了解到软骨发育不全呢个疾病。奥莫特依家正展开自由身平面设计师的职业生涯，并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网站。
1: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噶。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元，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表示，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发展顺利，更加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说，近日有不少企业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中外企业，他们都提出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是单纯租办公室、租地、买地建厂房，甚至是有企业询问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是会视乎相关企业对香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透露，截至到五月初，今年以来已经有310多间企业落户香港，或者

0: 即在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是超过五成。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港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的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刘海璇仲指出，中东局势不明朗，为香港吸纳原本计划落户当地的外资企业创造了机遇。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陈茂波今日是会在凌晨启程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招商引资。陈茂波引述近期不同的国际机构对香港的评述，认为这些判断不单是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加是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是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的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他又说，当国际资金和香港的发展相遇，和大湾区的前沿创新对接，彼此更好，相互成就，就能够为全球未来的共同繁荣作出独特的香港贡献。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在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内美俄两个大国元首是相继访华。大公报是专访了国际问题专家钱锋，他指出美俄总统相继访华不单止折射出大国博弈的逻辑，亦都是更凸显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独特的稳定器作用。中国通过元首外交有效平衡了大国关系，展现了独特的稳定贸功能，为动荡世界提供了稀缺的稳定性。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昨日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出全球紧急警报，宣布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未达到大流行病的突发事件的标准。新一轮疫情已经是报告有88人死亡。特区政府同日是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疾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保障市民健康。上星期六，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报告说，民主刚果是有336宗的疑似伊波拉病例，乌干达亦都出现两宗的病例。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世卫将伊波拉病毒定为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这种病属于严重的传染病，不单止是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高，加上今次爆发的病毒品种目前未有治疗方法，令到疫情更为严峻。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 SDM， 让到消防系统停运7个月。消防署回复话，过去两年接到超过12000宗个案，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系超过1年，即系比起咧宏福苑系更加长。最长嘅个案咧系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要时间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咧系未有修复。署方已经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有熟悉法团运作的人士说，不少屋苑因为难以达到开业主大会人数门槛，多次流会，应该鼓励业主参与。专家就说，装置停了超过2个月，已经令大厦长期高危，提倡修例要求法团和承办商签长期保养合约。明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

是下调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而另外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封闭，而同时何文田的佛光街都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亦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武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被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声明说，这个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亦都將會解決或者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另外，特朗普與韓國總統李在明通電話，向李在明介紹美中元首會面的成果，包括美中關係、經貿問題、朝鮮半島局勢和中東衝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國將會與韓國保持緊密合作，為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作出貢獻。韓國總統府的聲明提到，李在明認為美中關係的穩定發展有助區域以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又提到希望中東地區盡快恢復和平。此外，兩國領導人亦都討論了雙邊貿易協議的落實情況。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塌，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说，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说感受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再由郑浩景报道。
2: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0:21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和河池等地有震感。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有多座房屋倒塌，有居民被困，其后获救，亦都有部分房屋出现裂缝。新华社在内地影音平台发布的片段见到太阳村镇其中一座倒塌的建筑物有混凝土块散落地上，附近有人围观。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当局说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当局亦都将会加大搜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和灾情动态，加快受损设施应急抢修，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坤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会商了解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而在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之中的人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报，特朗普亦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卢晓山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讲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话，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话，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仅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同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果想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在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

0: 食肆面積亦都必須大過20平方米。除了這些限制之外，所有的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請讓狗隻進入，首輪申請預計在下個月中批出。為了讓業界有充足時間做好營運準備，食環署將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許狗隻進入獲批准的食肆，具體日期會在稍後公布。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是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3，強度屬於中等。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韦斯咸作客1-3输俾纽卡素，互级形势陷入危机。主队纽卡素开波之后随即展开攻势，19分钟内先后凭和特马迪同奥苏拿建功，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踢到65分钟，奥苏拿接应队友传送再入多一球，将比数改写成3-0。虽然韦斯咸4分钟之后由阿根廷前锋卡斯迪恩奴斯破网追翻一球，但系仍然无法挽回败局。韦斯咸喺倒数第二场联赛之后36分排第18位，落后排第17，踢小场嘅热刺2分。如果热刺喺星期二作客击败车路士，韦斯咸将会提前确定降班。至于较早时嘅赛事，曼联主场3-2击败诺定咸森林。开波短短5分钟，后卫苏尔把握森林防守失误起脚，帮主队半场领先一球。去到53分钟，森林凭中坚摩拉图近门顶入攀平。不过曼联2分钟之后就由古亚喺禁区内破网，再度领先2-1。75分钟，班奴费兰迪斯送出今季第20次助攻，安保姆接应射入成3-1。森林2分钟之后由杰斯位置追成2-3，但曼联最终成功顶住压力，守住胜果。其余赛果，宾福特主场2-2赛和水晶宫，列斯联主场凭卡法路云喺保时绝杀1-0险胜白礼顿，新特兰作客爱华顿，上半场落后一球之下，下半场连入3球反胜。至于狼队主场就同富咸踢成1-1。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啊。嗱，近年咧极端天气都频繁出现。現時氣象衛星對於監測天氣、環境和氣候研究都非常重要。
1: 中國工程院院士許建文曾經擔任中國氣象局國家衛星氣象中心主任，是中國風雲系列氣象衛星的開拓者和見證者，他是打開國家使用自主研發衛星獲取氣象訊息的新篇章。
2: 許建文去年獲得全球氣象界的最高榮譽，世界氣象組織頒發的第70屆國際氣象組織獎。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介紹下呢一位氣象專家。
3: 天地人。1944年出生于上海的许建文，1965年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天气与动力学专业，从此同天气及云图结下不解之。

0: 人。毕业之后，许建文进入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工作。在60年代，国家气象科学领域仍然处于描述性以及半理论半经验阶段，只能够靠地上每200公里一个气象站一日两次放探空气球所收集的数据来到预测，限制了预报的准确度和时效性。许建文接受央视访问时曾经忆述，当年的气象预报人员依靠的是睇泥鳅、问老农夫这些传统民间智慧去到预测天气。
1: 当时我到气象台来的时候，气象台里面放了很多的瓶子，放了泥鳅、蚂蟥。那当时呢，做天气预报要靠老农经验。当时的气象台的做实际工作人就是说，如果我是北京市气象台，那么我把北京市老农找来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这里是中央天气象台啊，我中央天气象台我要预报全国天气，我不能把全国的老农都找来吧。
0: 直到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成立，负责规划国家气象卫星和卫星数据的地面接收、处理和应用。许建文亦在1986年从中央气象台调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全面负责推进气象卫星。当时国家仍未有自行研发的气象卫星，许建文等专家就好像工匠一样，从零起步，一点一点将地面系统建设起来。经过团队多年努力，最终在1988年9月，长征四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发射升空，命名为风云一号 A 星，是国家自行研制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到了1997年，许建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另一颗由他担任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亦发射升空。不过和当年其他静止轨道卫星一样，都存在拍摄的云图出现抖动的问题，难以分辨云层究竟在哪个位置出现，令到天气预报不准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建文和团队展开漫长而艰苦的任务。在他的电脑里面，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个有143页、写满40000多字、密密麻麻数学公式的文字档案，记录着解决云图抖动的办法。最终经过千几个日夜的努力，许建文从无秩序的抖动中慢慢摸索出规律，再推算出正确的定位数学公式。到2001年，终于解决云图抖动的问题，是全球首次解决有关问题，同时为国家天气预报提供了更精确的云图定位。当感到迷茫嗰阵，中意交响乐的许建文就会播放巴克的乐曲，认为巴克的音乐简洁，就好像他做技术的工作一样，将简单的事做到极致。
1: 巴克呢，简单，我的欣赏他的节奏吧。世界上的事情最终都是简单的。 F 等于 MA 简单吗？对不对？那相对论他说光速 C 是不变的，真了不起啊。最后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最后是非常简单的。
0: 现年82岁的许建文虽然已经退休7年，仍然不改每日睇云、睇天气图、分析天气的习惯，不时亦会翻去国家气象局的大厅同其他人讨论天气。许建文去年获全球气象界最高荣誉世界气象组织颁发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他说奖项是对国家气象卫星事业的认定，他只是当中的一小部分，谦称获奖是非常有愧。
2: 跟住我哋翻嚟睇下大中华嘅话题啊，睇下澳门嗰边嘅情况。为咗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无论香港啦，亦或咧澳门特区政府，都正系密锣紧鼓准备未来5年规划。10年前，为咗配合国家发展，澳门政府系已经制定过咧第一同第二个5年规划。
3: 有澳门嘅中小企第三代接班人咧就话，借助政府啊过去推动嘅两个五年规划嘅政策，令到家族咧系增加投资信心。希望喺新一个五年规划当中咧，政府系可以有延续嘅政策，带领行业走向品牌市场。
2: 澳门工联会副理事长、直选立法议员李正仪就话咧，现时职场同十年之前咧变化比较大，希望透过五年规划咧做好未来人力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同埋都市更新，为打工仔同长者咧做好长远准备。听听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带大家了解一下。
4: 透视大中华。
5: 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都正各自按国家的要求和期望，准备特区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今次已经是澳门制定第三个五年规划。有中小企说，由当时不太肯定企业发展方向，到经过尝试已经逐步建立信心，希望他们的中药油产品可以走出澳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张乐琪的祖父辈在内港开设医馆，为渔民研制方便在船上应急止血止痛的中药油。到了第三代的他接

0: 张乐琪的祖父辈在内港开设医馆，为渔民研制方便在船上应急止血止痛的中药油。到了第三代的他接手经营现代化制药厂房。张乐琪说，父辈都是政府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决定尝试走向现代化和转型。到最近他们的产品再在政府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公布名单内成为潜力型科技企业，都是得益于政府五年规划中推出的政策措施。
1: 我们是见到一个国企来到澳门，然后做了一个展示，将一个可能我们以前一些中小企没有见识过的一个地步，一个规模，亦都见到今年已经有三间的 GMP 中药厂，接下来年底会有更加多。当我产业形成了的时候，有一个规划其实是带动了这件事，更加令到投资者有信心，还有就是传统在本地的企业都有信心去跟着政府一起去继续进步。
0: 张乐琪说，看到传统企业的产品有望在科研转化以及未来和横琴多个平台协助下更有条件提升产品质素和将产品走向世界，所以他们希望下一步更好利用澳门优势走出去。
1: 我期待的是中医药会成为一个体验的一部分，你会来到会知道啊，旅游休闲娱乐城市原来是中医药养生都是其中一个服务的体验的地方，又或者是有一个品牌的体验馆啊，令到中医药可以成为一个消费者其中一个渗透的地方。产业发展固然是重要，但是你都要有市场的支撑，加上本身澳门很强的一个旅游的元素，最终会变成湾区澳门的角色的其中一部分。
0: 随着近十年创新科技发展大跃进，不少地方都面对产业转型和就业的挑战。澳门工联会副理事长、直选立法议员李静怡说，澳门在十年前推出第一个五年规划，到今时今日职场环境变化大，青年就业面对的困难都大了，不同界别都合作促进就业。不过李静怡认为，政府有五年规划，雇员起码能够知道未来产业需要的人力资源配置，而产业亦都可以朝着澳门定位发展方向着力。作为劳工阶层，他希望未来可以让年轻一代有更多选择。
2: 简单如一个资讯科技 AI 的发展，对我们的雇员的岗位，我们雇员的就业，我们雇员的专业技能要求，可能都会有很不同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未来的三五规划都需要从这些层面去再制定更好的一些就业政策。而这个就业政策不单只是讲个人或者我们的家庭的一个稳食饭碗问题，更重要的就是将来澳门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本地人才团队去基本支撑我们经济发展的人之需要的。
0: 李静怡又期望即将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应对社会老龄化以及都市更新方面有更多着墨，好让市民安居乐业。
2: 我们希望是推动一个老人家可以健康生活的一个氛围，我们很多的医疗卫生方面的投放，澳门其实讲三四十年甚至乎五十年的老龄楼宇，我们人口老化，我们楼宇都老化，而未来在这些活化过程就真的带给到居民一个优质的生活环境，或者是将澳门的城市面貌作一个逐步去分区做一些翻新。
0: 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早前表示，实施好澳门三五规划是今年头等重要工作，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进行编制，预计五月推出咨询文本，展开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政府已经表明，期望澳门市民踊跃发表意见和建议，共同规划未来五年澳门特区的发展蓝图。
3: 时间接近朝早7:25，看一看大家，本港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
4: 回来本港，我们讲下公营医疗服务。基层医疗署和香港家庭医学学院昨天合办了世界家庭医生日的活动，表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的家庭医生。政府都呼吁更多的家庭医生参加。
3: 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就说，共治网络目前已经有超过830名的医生参加，超过24万名市民已经登记参加。彭飞洲说，共治网络在今年年底将会开始整合奖。

0: 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彭飞洲，听他介绍一下共事网络涵盖的服务和扩展的计划。
1: 家庭醫生咧，其實喺今日嚟講咧，佢哋都以治理偶發疾病為主嘅。咁我哋希望佢將嚟從一個預防啦，包括即係譬如話疫苗注射啦，或者長者咧，其實好多健康方面嘅問題咧，佢可以早啲去提供俾佢哋，譬如佢哋嘅行動不便啊、疼痛嘅問題啊，甚至佢哋有一啲我哋叫做視力啊、聽力嘅問題咧，佢都主動幫嗰個市民做出一啲建議啦。婦女亦都好多健康問題。咁除咗預防嘅工作，佢哋都要做好多篩查嘅喎，即係譬如早啲發現啲疾病，包括我哋而家講緊嘅慢性疾病咯，亦都有三高啊嗰啲肝炎嘅篩查等等啦，包括癌症篩查等。咁我亦都希望佢早啲做一啲診斷工作，所以喺而家嚟講咧，我哋希望可以加強佢哋一次性一啲篩查嘅工作，可以更加擴展啦。我哋多啲資助俾佢哋嘅研究工作，同佢繼續同佢商討。咁而家嚟講，我哋推出嘅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咧，已經有830多位醫生咧，係幫市民咧係治理佢哋嘅慢性疾病咯，但其实我哋都希望佢哋更加多嘅服务咧，会提供俾市民，特别系一啲健康教育啦，同埋一啲健康嘅一啲预防工作啦。
2: 咁基层医疗处今年3月都推出咗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啦，觉得个成效系点啊？
1: 其实喺过去咧，我哋开始将唔同嘅计划咧就合并咯，已经有超过240,000嘅市民咧登记，同埋同我哋嘅家庭医生配对噶啦。咁我哋希望咧就就住我哋新嘅一啲计划继续推出。譬如長者健康計劃啊，同埋婦女健康計劃，咁我哋會更加多嘅機會俾市民咧，去做出一個預防檢查工作之後咧，然後真係有一啲需要長期跟進嘅疾病咧，可以同佢嘅家庭醫生繼續跟進落去嘅。咁我哋跟住今年亦都會有啲社區藥房推出啦，有社區藥物名冊咯，咁我可以提供市民一個比較便宜嘅價錢攞到一啲長期藥物咯。咁我亦都擴展化驗嗰個項目啦，咁等市民喺佢嘅家庭醫生咧，可以多啲有資助性嘅化驗服務，包括我哋喺肝炎嘅篩查工作裏面推出嘅超聲波嘅檢查等等。咁我哋希望將成個共治計劃咧，令到家庭醫生咧可以做到更加多嘅一啲治理咯。咁啊，市民可以喺社區咧可以安心地跟住個家庭醫生咧攞到相關資助，甚至可以更加多啲附加服務，等嗰個家庭醫生咧可以提供俾一啲個別個人化嘅一啲服務咯。
2: 之前都提及話呢個網絡咧，其實會演進式咁樣涵蓋长者啊、妇女啊，甚至乎一啲针对男士嘅服务，其实而家个进展系咪已经涵盖咗咧？定还是个时间表系几时会逐步涵盖咁样咧？
1: 我哋而家咧其实系做紧一啲准备工作嘅，因为要做更加多嘅筛查或者系更加多嘅药物治理啦，我哋需要将资助嘅做法要检讨啦。咁啊，跟住亦都要睇加一啲乜嘢嘅即系化验项目，咁啊，甚至可以点样扩充一啲药物，等到个家庭医生咧可以处理更加多嘅疾病。咁我哋喺今年年尾咧，会开始整合长者健康中心个服务咯。到时我哋会即系同家庭医生咧一齐去处理一啲更加多，特别系长者有关嘅一啲筛查同埋有啲治理嘅服务嘅话咧，咁嗰个共治网络就会更加丰富嘅。
2: 因为今年就政府推出咗嗰个医疗收费改革啦，加上即系基层医疗处推出基层医疗网络啦，其实有冇发现话即系两者加埋一齐嘅时候，有多咗人参与即系基层医疗网络？
1: 其实基层医疗咧喺私营业界咧，不嬲都占咗70%，而嗰个公营提供嘅基层医疗大概系30%到嘅。即系话啱啱我哋而家嗰个收费调整咗之后咧，我哋知道咧医管局喺度检讨紧相应嘅影响咯。咁啊，但系我哋肯定嘅咧就系基层医疗嘅服务咧需要增加，同埋令到市民社区攞到更加多嘅服务嘅。咁我哋朝住呢个方面咧系继续去探讨。咁我哋知道咧个需求增加嗰阵时咧，为边一方面要提供更加多嘅服务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中美元首上个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说，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且恢复从没有禽流感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说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今个月16号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架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警方说，今日将会公布火车司机和铁路信号员的详细尿液检测结果，不排除会控告相关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咧，現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龍尾去到豪景花園，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另外咧，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強風措施嘅，最高車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现时比较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政府昨日开始减免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费用，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话会密切监察住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
4: 有的士司机就认为措施是有帮助，可以减轻营运支出。有运输业界人士就认为，中东局势未明，长远来讲都难以是靠公帑去补贴。如果油价持续上升的话，可能就要考虑以用者自付的原则应对。
5: 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如果油价持续上升，政府再制定纾困措施的时候，可以考虑同时涵盖私家车，减轻中小企的经营压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的报道。
6: 为减轻商用车营运成本，协助私

0: 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压力，昨日起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收费半价，为期两个月，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除外。在红隧往港岛方向入口，收费显示屏显示减半，的士收12.5元，其他商用车收25元，旁边亦都有指示牌显示商用车隧道费减半措施已经实施。有的士司机认为措施有帮助。
1: 有的有的，收了一半，平时都有一两次 过海的嘛，间唔时有时个隧道都有帮助嘅，
2: 都好过冇啦，一步步嚟啦，你冇理由唔可能要求佢一下就话多三个月啦、半年啦咁样嘅，
3: 顺其自然嘅咋，而家都我哋呢一行嚟讲，好难话专登过海噶。总之有生意就做啦。
4: 对的士嚟讲就比较会呢两个月就会好啲咯。同埋有啲的士我司机又会知道系尽量做过海，仲要做来回，即系意思系两个收费，即系50元，咁就比较会好少少咯。
0: 新措施之下，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时法例定明嘅全额隧道费。有乘客表示理解，
5: 我都冇乜嘢啊，咁佢要帮司机咪司机，我又唔一定要搭的士嘅。咁我原本都系要俾嗰个价钱噶啦，通常都系赶时间先搭的士嘅啫。
0: 为咗避免的士司机同乘客产生不必要误会，运输署表示已经安排人员由上星期三至到今个星期五，陆续在各个专用加气站向的士派发和协助挂上提醒乘客乘坐的士要给全额隧道费的宣传标语牌。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版面亦都会显示相关的信息。落马洲中港货运联会主席蒋志伟认为，隧道费减半有助减轻营运开支。
6: 我谂我哋行大榄隧道嘅机会都几多嘅，因为始终出市区啊，喺新界西北嚟讲啊，大榄隧道都比较方便，同埋路程比较短啲啦，道路比较平啦，咁嗰个耗油量就一定系会少啲啊，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使用隧道多啲。其实开始的时候我都希望政府呢就是豁免这个隧道的收费的，那么最后的一位一半那都是好过没的。
0: 中东局势发展未明，继续影响油价走势。蒋志伟认为中东战事存在不确定性，长远难靠公帑补贴，如果情况持续需要考虑用者自负。
6: 长远来讲呢，我都不是很同意继续用公帑去支援这些这样的油价突然间飙升嘅，真系要认真去考虑下咧，就系将呢个加幅咧就转嫁俾一个消费者啦，即系大家去承担嘅。你长远靠政府嘅补贴都唔系办法嘅，你运货就必定要用运输车去运货噶啦，系嘛？咁运输车嘅成本啊，一定必然咧就会转嫁俾货主嘅。
0: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方国山认为，如果将有关压力转嫁消费者，担心尤其影响基层市民，亦都忧虑会否导致公共交通工具减班等嘅情况。他又认为，如果油价持续上升，期望政府制定下一阶段纾困措施嗰阵，可以涵盖埋私家车，以减轻中小企经营压力。
7: 我期望能够可以涵盖埋私家车嗰方面，能够资助到佢哋咯。我哋香港整体嚟讲咧，98% 都系中小企，所谓私家车嘅工作咧，都唔系全部都系私人個人嘅，都有好彈性嘅工作，咁所以其實嗰個影響都係受到嗰個戰亂或者經濟而影響，咁所以對中小企補貼，我覺得都係合適嘅咯。
0: 因應中東局勢不穩，導致油價持續高企，政府早前亦都宣布多項臨時措施，舒緩運輸同工商業界成本壓力。除了已經實施的隧道費半價、每公升3元柴油補貼之外，預計今個月內亦都會落實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學校保姆車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氣補貼安排。
8: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包括就着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中美双方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产品削减关税。
9: 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就说，中美在关税经贸问题上有不同的表述。 双方最终能够

0: 達成哪一些實質的經貿成果，仍然有待中美官員在未來一段時間深化落實。
1: 對於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在星期二至星期三仍要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陳偉信就說外界都關注到中美元首會談之後，中國和俄羅斯會不會有一些新的共同想法應對最新的國際形勢。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去訪問了陳偉信，聽聽他的分析。
2: 美國同埋中國就住中美之間嘅貿易問題，佢有唔同程度嘅表述。飛機採購問題啦、農產品嘅採購問題上邊啦、關税上邊嚟講啦，你會見到中美雙方，就算我哋講話有一個所謂嘅積極嘅共識都好，咁實際上一啲我哋可以拎出嚟嘅數字或者拎出嚟啲協議成果咧，其實喺今次嘅峰會之後咧，其實我哋係見唔到嘅。今次所謂嘅進展，可能更加係一啲所謂嘅體制上面嘅，譬如我哋講緊可能係雙方就住經貿議題會有一個更緊密嘅體制上面嘅合作啦。咁或者我有一啲所謂路線圖，就係話嚟緊我哋會點樣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
3: 特朗普政府近年一直係用關税作為令到其他國家同美國達成某啲經貿協議嘅手段啊。咁今次喺特朗普訪華之後，中美雙方就話原則上係同意對同等規模嘅產品係削減關税啦。呢個表述能唔能夠話係反映到美國的關稅戰手段達不到他們預期的效果呢？
2: 關稅戰有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就很視乎究竟到最後中美之間在不同的貿易問題上面，例如我們說的是稀土出口的問題上面，一些所謂貿易逆差的問題上面，以至到所謂科技轉讓或者技術轉移的問題上面，更多是用一種所謂的表述的方式去講究竟今次會議的成果是什麼。例如他會跟你講有積極共識啦，例如跟你講話兩國之間的關係達成一個所謂新的概念啦，就是叫所謂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又或者就住台海問題上面嚟講，都會是一些我們叫做延遲式的表述，多於是拎到一些實際數字出來的。那在貿易的情況都是一樣。咁所以無論係美國也好，或者係中國也好，其實對於今次會議最後可以得到嘅成果係啲乜嘢，我諗其實都仲需要雙方嘅一啲政府嘅部門，或者係一啲從事外交啊，或者係經貿嘅談判代表，進一步將兩國元首嘅談判結果再深化之後，我諗其實先會有一個比較明朗嘅方向去講話，其實採購咗幾多，實際上面嘅金額會係幾多。咁我諗嗰樣嘢其實就係嚟緊呢三個月裏面，可能係中美雙方要着手去處理嘅問題。
3: 特朗普今次訪華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將會在今年的秋季應邀訪美，咁預計中美關係在未來呢一段嘅時間會不會都可能係比較平穩呢？
2: 我想預期是平穩，不如是大家都是需要為下一次的會議作出一個工作層面上的準備，包括是今次會議之後的成果究竟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工作層面級上面的討論，下一次的習近平訪美的時候究竟有哪些問題其實是需要處理的，可能講緊是晶片的出口問題、稀土的出口問題，這些這樣的東西我想都是未來這三個月裡面大家都需要去着力處理的。
3: 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也都是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二至星期三國事訪問中國，其實這次將會是普京繼去年九月之後在不足一年之內兩次訪華，而且今次也都是特朗普結束訪華行程不夠一個星期之後，普京就是緊接著訪問中國，在時間點上有沒有一個微妙之處呢？
2: 始終我們說的就是說，其實俄罗斯同埋中國嘅合作關係，或者係個外交關係，好某大程度上邊嚟講，都受住幾個同美國相關嘅因素所影響。咁北京向莫斯科就提出，不如我哋都坐低傾一傾啦。咁少不免大家都會覺得，嗰個會唔會係話，當我哋知道美國嘅談判嘅情況會係點嘅時候，中俄會唔會有一啲共同嘅想法去應對一個新嘅情況呢？我諗嗰個其實係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喺時間點上面嚟講，大家會期待嘅一樣嘢。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7度，

0: 留意翻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今年310间企业本港落户或扩充业务，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商报：今年已经有超过310间企业来港筑巢。文汇报：洪水桥产业园以免税招商引资成北都品牌。大公报：洪水桥产业园研究企业免税5年。信报：港大发债，北都见效，预料月底配售。
0: 明报的头版是15座大厦消防装置关闭超过1年，长过宏福苑。星岛日报：世卫发伊波拉疫情警报，本港机场筛检防入侵。东方日报的头版是关注到大埔夺命车祸，树枝夜塌阻路，连人带电单车绊倒，男子送院之后伤重不治。经济日报的头条是特朗普将台筹码化，专家认为承诺有变。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元，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的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发展顺利，更加是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表示，近日有不少企业是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中外企业，他们提出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单纯的租办公室、租地、买地建厂房，甚至是有企业咨询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是会视乎相关的企业对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经民联曾经建议在北都实施5年的免税政策，林建峰是重提有关建议，怎样处理是会与政府多些沟通。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透露，截至到5月初，今年以来已经有310多间企业是落户香港或者在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是超过50%。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港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的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刘海璇还指出，中东局势不明朗，为香港吸纳了原本计划落户当地的外资企业创造了机遇。商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凌晨是启程前往巴黎、布鲁塞尔和苏黎世，介绍和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发展和新机遇，招商引资。陈茂波引述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评述，认为这些判断不单只是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以及公共财政稳健，更加是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是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加充分了解本港情况、发展方向和机遇。他又说，当国际资金和香港的发展相遇，和大湾区的前沿创新对接，彼此更好相互成就，就能够为全球未来的共同繁荣作出独特的香港贡献。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应邀在明日和后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内，美俄两国大国元首

0: 大国关系已经是从单一主导转向多极制衡。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昨日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出全球紧急警报，宣布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就未达到大流行病突发事件的标准。新一轮疫情已经是报告有88人死亡，特区政府同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保障市民健康。这次的疫情是由罕见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未有针对这种型号的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世卫将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这种病是属于严重传染病，不单止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亦都相当高，加上今次爆发的病毒品种目前未有治疗方法，令到疫情更为严峻。他建议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到访相关地区，如果曾经到访相关地区之后回到香港，一旦出现病征是应该立即求医。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锐意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有意积极参与的香港大学就已经在3月底签订10亿美元，即是大约78亿港元的中期票据集资计划，可发行的债券应对未来资金的需要。消息透露，发债计划进入了直路，一众承销行近日都会向投资者初步咨询价格，若果市场条件配合，估计港大有机会最快在今个月底透过私人配售的形式第一次发行港元债券，创本地大学发债的先河。一切的安排仍然是以发行人最终的决定为准，不排除有变。鉴于油价持续高企，带动通胀向上，港元拆息近期亦都系从低位略为回升。对于承销行是不是进行初步问价，以及是几时落实发债，港大发言人在截稿之前未有回复。担任安排行的汇丰和星展银行对相关查询亦都系未有回应。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1999年吕布反被杀案，相隔超过26年之后，再有一名疑犯落网。警方说，深圳市公安厅等的单位协助之下，上个星期六在深圳湾口岸接收了一名54岁男子，涉嫌在案中负责招聘刀手等的工作。被捕男子已经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1999年的9月22号清晨，在深水埗经营布档的女事主因为生意纠纷，在深水埗大埔道被人用刀斩至重伤，大量失血死亡。警方调查之后锁定8个人参与，之前已经拘捕了6个人，包括3名刀手和2名主谋，先后被判终身监禁，另一人就是误杀罪成，判囚12年。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早前设立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核下的指定体育争议解决网上平台已经在今年2月正式投入服务，受理调解以及仲裁的申请，最近成功圆满解决第一宗的个案。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未来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强调要让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且信任这个制度。张国军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计划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已经是接获了不少的查询，当中有几宗的案件是正是进入立案处理当中的。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1: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是披露消防承办商

0: 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等消防系统是停运七个月。消防处回复话，过去两年接到超过12000宗相关个案，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超过一年，即系话比宏福苑嘅仲要长。最长嘅个案咧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时开大会集资等等，23个月都未有修复。署方已经系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食环署系会喺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喺7月之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申请程序咧，食肆系如果有意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喺今朝10点开始透过食环署嘅专题网页，以电子嘅方式咧系提交申请。申请期系会喺咧下个月嘅8号系结束。《東方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文匯報》的社評說，發展局局長凌漢豪發表網誌指出，率先在北都先行先試，積極引入多項全港以至到全球首創的創新建造技術和物料。香港的工程建設以標準嚴格，監管完善，全面对接国际主流规范而闻名全球，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和高度国际化的平台优势，正正是内地先进技术走向世界的最佳跳板。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向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注资100亿的方案近日获立法会通过，标志着产业园建设正式起步。洪水桥产业园承载着香港新型工业化和北都开发的双重使命，产业园已经拥有良好的开端，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力。园区公司需要以破局的思维突破常规，工商界需要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源，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支持发展。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除了新建的传统公屋和简约公屋，今届政府加紧打击各类滥用公屋的行为，加快现有公屋的单位流转。政府必须要在协助基层上楼和鼓励青年上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积极协助有能力的年轻家庭和现有的公屋住户上车置业，避免有越来越多人为求上楼或者是不被房署赶走而刻意躺平。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是关注早前一只怀疑经网购走私来到香港的幼犬遭到遗弃在厨余的垃圾桶，最终是安乐死。评论说，本港弃养猫狗的数字近年有上升趋势，残酷对待动物的事件不时发生。要切实保障动物福祉，公众教育之外，不能够缺少法律工具。当局应该加快推进修例的工作，促进建设人宠共融的社会。明报社评。
0: 经济部的社评就说，中美峰会落幕，开启一个以条件交换、务实管控为核心的竞合新阶段。美方表态反对台独，而中方就迅速公布经贸初步成果，这些成果的落实进度视乎美方的下一步行动。中美关系短期有望稳定互动，但前路仍然是存在变数。美国国会跨党派施加压力，军工产业游说以及外部突发事件都可能会干扰到执行。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后无奈明确地说，强调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标志着华盛顿对台政策出现显著的转向，为两岸局势降温提供空间。评论认为，长远来讲，加强地方政府交流、民间交流、国共两党交流的常态化，以两岸民间互信逐步化解国际地缘政治的阴霾。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展望听日亦都会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